0: 今天的春晚取得圆满成功，就是我们谢幕的那一刻唱着难忘今宵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记得那个时候，都希望它成功。
1: 嗯，希望我们明天赛艇不翻船。
0: 回去休息吧。
2: 好嘞，
0: 走吧。

0: 喝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咱们准备开始游乐。
1: 游乐，
2: 嗯，
3: 这应该是我们的船了。
2: 这个我能坐进去吗？当然可以啊，
4: 连岳云鹏都能坐进去，你坐不进去。
5: 情况不妙，他们人多。气势上不能输，
2: 谈判就要有气场。
1: 他们是要跟我们比赛的？
5: 不会吧，
2: 谈判就是要有气场。宾馆里大佬，太好说的，这么多人呢，你哋喂，你们今天几个队啊？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多多指教。你好，你好。哇，
6: 北大，北大在这为什么会有？
1: 有那个深圳研究生院。
2: 哦，深圳研究生院，我知道，我知道。哇，六位队长，从您开始。抽个好的。
1: 我们算嘉宾吗？
5: 我们都是嘉宾。
7: 来吧，
2: 这剩下最后一个，
5: 给你，面对命运的审判。一号队长是在哪里？
8: 这里。
5: 好，一号队长，你的队员一号队员是
9: 这儿。
5: 哇，你们是什么队？
10: 牛津剑桥。
5: 牛津剑桥队。六号冰冰进入牛津剑桥队。二号队长是清华大学，二号队员是呼和加入清华大学队。三号队长，你是队长。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谁是三号队长举手。
5: 三号队长
11: 这儿，就这儿，三号。
5: 白举纲加入，
2: 白举纲加入你们，耶、
5: yeah, ！赢了，赢了，放心。四号队长是，
11: 在这儿，
2: 深圳理工大学，四号队员，
9: 我，
2: 徐梦桃，北京冬奥会滑雪世界冠军，叫奥运冠军。也是世界冠军，大满贯，但他是滑雪，不是滑水。
5: 滑水那是你。来，五号，五号队长。
12: 哈工大深圳。
5: 哈工大深圳，五号队员是。
2: 我的意思，五号队员请举手。谁是五号？
5: 袁亚维，祝贺袁亚维加入哈工大深圳。
2: 袁亚维，五号。
5: 照顾好他。六号队长是
13: 北京大学。
5: 这是命吗？
1: 真的没人给他？
5: 没有，因为你们都抽完了，就留了最后一个。
9: 对，
2: 全程大家看在眼里，没有任何黑箱操作。
9: 缘分，
2: 什么叫
5: 真的是缘分，
2: 完全没有任何的安排和操作。
1: 真的，因为我们抽完就剩一只，
2: 太可怕了，这就是命。
5: 鉴于嘉宾的签用完了，所以我决定回去跟岳云鹏一起创作相声，
14: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

0: 鉴于小撒意外加入了北大队，我宣布，我加入清华队，抗衡到底，而且我相信我们清华能赢北大。没输过，没输过。接下来我们将会六支队伍两两比拼，
1: 来吧。
0: 最后比拼我们的速度，我决定了，清华和北大比，好不好？
1: 我跟你讲，该碰上的选手，你躲都躲不开。
0: 清华和北大，
1: 那你这么刻意安排就不好玩。
0: 理工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也合适。天津大学和
2: 牛津。
0: 牛津，
1: 你看天津对牛津，蛮好。
0: 来吧，走吧，
3: 出发。

0: 我第一次看见有人穿牛仔裤，这个谁的？来，
1: 最伟大拉伸，
2: 最伟大拉伸，
1: 这就是。这名儿挺狠，就是最伟大。
2: 最伟大拉伸，
1: 没有没有。
0: 太好了。
1: 这
3: 边还有一个拉伸没拉够的，到我们队来继续拉伸。
1: 我观察敌情来了，调动一下大家的状态啊。 您清华队的，走了。

0: 人脚下。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哦，不要往上抬，
3: 在胸口，
4: 对，把脚捏最高点放在上面，就不会往上插身上。
3: 对，就蹬腿用力，然后身体不发力，就直接怎么把水挽住，怎么水准。哎，轻轻的，
5: 对，这样就很好，
3: 随波逐流就好。哎，非常棒，非常棒！来，我给冰冰，给冰冰掌声。
6: 对，蹬直，
7: 蹬直，
8: 按出来，
7: 按出来，
8: 回来，手转动一下，
7: 手转动，啊，
8: 丢下去，
7: 丢下去，
8: 拉回来，
7: 拉，
8: 啊，拉拉拉拉拉拉，好，往前推，
7: 往前推，走，
8: 对，滑，
7: 滑，
9: 很好，你的领悟能力很好，嗯，一入水，对，拉一下。对，拉出来，先蹬腿，
10: 对，
9: 腿倒起去，然后压出来，给它转，成这样。
10: 你知道，多一分钟的肌肉记忆就不一样。
11: 但是现在是
10: 跑来跑去，在这跟人聊天，这傻孩子在这跑来跑去，在这跟人聊天。哎，
7: 可以啊，可以啊。怎么样，冰冰有没有信心？
1: 那必须有。
7: 你抬头喊一声，
1: 必须有。
7: 你是哪个队的？
1: 牛津剑桥队。
0: 简称牛剑队，加油！
7: 参赛队员都是哪些？都在上面，就在这个坡道上都行。
12: 牛津剑桥，鹏程飞扬。
10: 500米，500米。别看500米感觉不远，实际上对我们初学者来讲可累了。

0: 王冰冰往水道中间走，撞岸了，撞岸了。
1: 现在是里面是白举纲跟王冰冰啊。嗯。
0: 不玩玩不玩玩，两个船越来越近，他们估计在终点之前就会相撞。
1: 真的太近了吧！
0: 桨已经打到一起了。王明明采用的是横切战术。
2: 还有一个快一点，好像逃出了。
1: 这现在是哪个队？
0: 现在是白举纲。白举纲所在的
2: 守队，
0: 加油！
1: 加油！
0: 但是牛津队没有放弃，他们仍然还在全力以赴地往着终点前行。虽然获胜无望，但是他们内心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对手，超越自己就是超越人生。按照赛艇比赛的规则，
1: 什么？
0: 输了的那支队伍要把新加入的队员扔到水里。
3: 好爽啊！
4: 小白棒棒，
0: 你们两个船的桨刚才碰到一块
3: 没有？
0: 没碰到啊。
1: 我们远看以为是，
0: 从我们的肉眼看，
1: 但实际上他们遥遥领先了，已经。对。
5: 我跟你们讲，上岸之后一直在晃，我现在整个人还在这样，我现在有点站不稳。
1: 怎么样？怎么样？
6: 这样你们落后多少？
5: 反正都是我一个人的锅。
6: 整个赛道500米，你们落后了400多米。旗开得胜啊！
1: 好，期待你们的成绩啊！
3: 韩梦，练。
5: 没有友谊，没有友谊。
1: 太棒了，
3: 好玩好玩，是吧？我感觉这个心理压力很大的，因为他一直在你旁边，等待对方一个小时机的破绽，一个漏洞，跨就过去了。拼的团队协作和心态。
6: 你自己慌了，老想加快节奏没有用，
3: 反而乱打桨之类的。

0: 让我们荡起双浪潮，脚在银海波浪，迎面拖着我飞的鱼。
1: 谢谢华姐，
2: 好，谢谢华姐，
1: 谢谢爱心鱼王，谢谢朋友。
3: 哇，谢谢。
4: 好，
5: 加油！
4: 来，准备，好，变身 ，Go！
6: 开始了。哎，
7: 没听到发令啊？
6: 你觉得谁赢？
7: 我觉得徐梦桃这边肯定赢。
8: 阿公大队、深圳理工南北队这两支来自祖国北方和南方的理工大学代表队，现在正在河上如火如荼的激烈竞争，
7: 好不好？
8: 梦桃的队伍领先了半个船身，廖伟所在的队伍还在努力拼搏。
6: 徐梦桃他们赢了。
9: 妈，不认识你，
10: 不好意思啊，我前面400米都老好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能做更好。
8: 陈亚维，你们队伍虽败犹荣，因为你们败给。

0: 的是奥运冠军队。
1: 向对手致敬，
0: 祝贺徐梦桃所在的深圳理工大学代表队在这一组比赛当中拔得头筹。
1: 我要加赛，我现在才找到感觉。
0: 你加什么三儿又不排队？
1: 加赛。
0: 我加赛。
1: 加三。现在才找到感觉。
2: 天琪，别着急，待会儿我们一起滑，你会找到加赛的感觉了。
1: 因为我从来没滑过。
2: 是的，
0: 待会儿我们一起滑的时候啊，大家需要穿上救生衣。
3: 来吧，
4: 好来，上船上船，来右脚上船，先上去，
2: 加油。
3: 哎，你们船怎么有两个？
5: 哎，就推的时候注意一点，就我觉得没啥问题。
2: 对，你们不用照顾我们，你们就拼了就行了。
6: 慢一点，要慢一点。
7: 行。
2: 哇，好流畅啊！
8: 回事重在参与。
9: 掉头了，掉头了。
6: 好，停停停！一二三四拉。
10: 一二三四拉。
11: 往力一点，我们上航道。
3: 小妮，你没穿救生衣啊？啊？装。
0: 好，来，准备。

0: 夏天，开启新的起点，试着淡定闪电，心灵就会有改变。
1: 现在的时间翻山越岭只为遇见。

0: 还行。耶！
1: 清华厉害，我们北大笨蛋，北大可爱。清华厉害，北大可爱。千里一路带你去
2: 看世界，北大的同学们，
3: 清华的同学们。

0: 先宣布结果，清华大学1分47秒，北大的成绩是1分56秒，天津理工总是这样1分39秒，牛津剑桥2分08秒，哈工大1分40秒，申理工1分34秒。所以我要在这里非常高兴地宣布，本次比赛最后的冠军是深圳理工大学。
1: 多谢多谢，多请教多谢。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学习学习，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2: 太棒了太棒了！
1: 向你们学习，
3: 恭喜恭喜！
4: 没有赢家和输家，这个比赛大家都是赢家，对不对？

0: 好，我觉得从你们这里吸收到了能量、活力和青春的色彩，对我们今天晚上的春晚非常有帮助。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邀请大家参加今晚在深圳人才公园举办的《你好生活》春晚，好不好？
2: 你要走了，
1: 拜拜啊！来，下次见，还会见见。
3: 拜拜。
0: 那我们最后一轮，嘉宾队和大学队。
2: 我想去那条船。
4: 没问题的，往我脚上躺吧。
5: 哎，我刚才没练这些，我验的是右边，怎么办啊？
6: 集体躺下一会儿，
5: 我们起个队伍名字吧。
4: 不重要了，已经，能别翻船就不错了。
2: 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就叫不重要。
7: 啊，走了。
4: 看第一个，看第一个，别打了。袁亚维和白警官，你们俩完全不是一个节奏。现在我不知道我要跟谁。
8: 我比他快。
0: 没有，你跟撒老师的。
4: 对，你跟撒老师的，那我跟小白的。
2: 敢跟着我走的节奏，该有多大心啊！这得。
5: 太糟糕了，这一团。
4: 还行，还行。我觉得我们挺好的呀，大家第一次滑，我觉得很好了。
9: 嗯。停！要到了。
2: 小尼，我觉得刚才最后几下咱们还是有点实力。
4: 是。
2: 咱们只要节奏保持一致。
4: 现在八号推对吧？其他平传。哦，他们真的反着滑哎！你们是最棒的，果真是第一名啊，很棒！好，平传平传。
10: 等一下，入水。
4: 好，入水。
10: 好，准备。go。
4: 小心，快点，跟节奏，哇，跟节奏，跟节奏，跟节奏，跟节奏，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先调整好吧，
2: 等一下，调整，调整，我们领先很多，不着急，
4: 我们
2: 不着急，
11: 他们还是掉了，
2: 走。
4: 好快！哇！哇！袁亚维，好！
2: 走！别让他们追上来！
5: 走！
4: 追上来了！
5: 走！
4: 快跑！
5: 走！
4: 快跑！
12: 我们就是一片混乱，
4: 没关系，邓老师，加油！等一下，
2: 这奖怎么回事？回不来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没
13: 事。慢点，转一下。
14: 稳住啊，大家都别动，稳住。
4: 对，慢一点，慢一点。来，我们最后冲刺吧，冲刺一下。好，走。停！哦，很棒啊！
5: 我觉得我找到感觉了。
4: 你们好棒！
5: 千万不要跟大自然抗衡，越松越有力量。
4: 对，越紧越上不去，跟唱歌一样。
5: 人生也是这样。

0: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
1: 在开门大吉看到。
2: 有问题尽管问我。
3: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2: 两位都帅。
3: 两位。
0: 算了算了，
3: 你打扰了。培培你好。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林吗？最帅哥是谁啊？暗响门铃。
2: 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4: 大逼崩了，
3: 谁崩了？
4: 大逼巴拉，
2: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4: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2: 他还好吗？
5: 来了，来了，
3: 这么刺激！
6: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萌宠来袭，
1: 这好可爱啊。
0: 魔术师刘谦挑战最萌实验，想将自己的哈欠传染给狗狗，他究竟能否成功？承压测试，气球、暖水袋相继被吹爆，三种实验物品谁能承受最大压强？手起椰落，口香糖、榴莲、橡皮筋，能够最快打开坚硬椰子壳的竟然是它。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

0: 持人撒贝宁，欢迎你们。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近距离的去感受科学的魅力和它巨大的动能，让科学嗨起来。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这个科学话题就更有意思了。人类有一些行为是可以相互传染的，就说大家最常见的打哈欠，这个有科学的依据，是人和人之间会传染的，对吗？
1: 这是一种生理现象，我们叫做共情。在我们大脑里边有一种镜像神经元，就好像我和小撒之间面对面，小撒如果打了一个哈欠，我看他，我就以为，哎，是我在打哈欠，所以我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小撒一起打哈欠。
0: 所以人和人之间打哈欠传染是一个科学已经验证的现象。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打哈欠的举动还能让周围的什么物种产生同样的反应吗？请听题。
2: 人打哈欠会传染给狗吗？ A 会， B 不会。
0: 计时开始。
3: 我养过，但是没有注意过这个。
4: 应该达不到这个，我这猴子呢？
5: 还要看你跟这个狗的关系近不近，是不是？
0: 倒计时开始了，时间到。哇哦！郎朗老师，有没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有不祥的预感，因为是刘谦嘛。我能说一下吗？我觉得这个刘谦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5: 催眠吗？
0: 你能说清楚一点什么意思？
4: 因为他有特异功能，所以他能让狗打哈欠，所以这个和一般人不一样。
0: 你说的又是魔术表演？我们排开魔术表演，今天我们在现场做的实验绝对是公平公正的，不会让他有特异功能的发挥。
6: 如果我有特异功能，今天所有的实验都是可以的。我跟我家里的狗呢，打哈欠我没试过，但是我知道哭它是会有反应的，它就会看起来很忧郁，然后它可以感觉到那个情绪。那我们选这个答案的这个依据其实也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呢？
6: 就像他说的，是社会经验。
5: 社会经验。
6: 今天既然会出这种题，那多半应该是真的。
0: 你们别老搞得跟侦破探案一样，是怎么今天你们敢出这种题？那一定是会。好，都选定了啊！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实验对象，隆重登场。
5: 啊，那只好可爱啊！啊，那个好小，这么点。
0: 我要看看你是谁，你是谁？
4: 他应该不会打，我刚才试了一下，
5: 他没有看你。
0: 谁先来？
6: 我先来。你看起来不是很友善啊。Harry， Sit 坐下。哎，
0: 养过狗的人，他那个身上啊，
5: 那狗能闻出来，好像是。
0: 刘谦，你是在给他演恐怖片呢？你那是。
7: OK 了，哎，
0: 刘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还有一
0: 刘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观众席上有一半已经开始打了。还有五次，
6: 不是，他要看着我，他光听到声音不。
0: 你还有五次。
6: 不是都是狗吗？怎么有羊混进来？
8: 不是，哎，给你面子。
9: 时间到了，不能再。
0: 时间到了，这只狗时间到了。

0: 哎，没了。朗朗一直在我旁边提醒，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不能再让他打了。
1: 对，
2: 行了，他都没弄出来，就没有问题了。
0: 第一只哈利失败，接下来是你的第二个实验对象，也就是那只羊。
1: 哈利，
0: 请把那只羊，对，
1: 你们是不是带错了？这真的是个羊啊。
3: Sit，坐下，坐下，
0: 坐下，
1: 坐下，
0: 他听不懂狗话。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哇！哇！好吃，好吃！哇！哇！哎，刘谦，
1: 先震撼他一下，
0: 你这样会让所有的狗都精神了。我跟你讲，再打哈欠就更难了。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给他表演魔术。啊！吃饱了。
1: 就想睡，我也是。
0: 你再睡就睡到你想不进去了。怎么样？我们反超了吧？真的吗？肯定。好吧。
1: 我放弃了，
0: 我们应该是错的。
1: 刘谦没能成功，两只狗狗越来越精神。
4: 哎，
1: 小子，要等一下，这个实验呢，其实不是一个标准实验，不是一个标准实验。
4: 对，
1: 为什么呢？这个狗哈，它第一次上台，这么大的灯光，这么强的灯光，这么多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这个实验呢，并不能说明人打哈欠不能传染给狗。 所以呢，我们请张腾岳老师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边，带着一批狗来做这样一个实验，到底人打哈欠会不会传染狗？
5: 人打哈欠会传染给狗吗？主持人在场外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对25条不同种类的狗狗进行了测试。但是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不熟悉的人，狗狗们的表现并不如意。
6: 其实可好了，像让我们家里有两只猫。我回来，多帅啊！他这什么活多好啊！男孩戴红领巾多帅啊！你看我们这宽阔的胸膛啊！

0: 通过对25条狗的测试，其中9条狗受到主持人的影响打了哈欠，共有36%的狗被传染。
1: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这个狗狗啊真的会受人的传染。我打哈欠呢，很多狗也都跟着打，像妞妞今天就是我打俩它都跟着走了。所以知道了吧，这个狗和人之间啊真的有一种很奇妙的默契程度，对吧妞妞？
2: 所以楚涵，正确答案难道是
3: 会传染狗啊？2009年，英国伦敦大学的千柱纯教授就带着他的团队做了很多批次的实验，在其中一个实验里面呢，我们发现有29只狗被进行实验，其中呢有21只打了哈欠。在此之后，他们团队做了非常多的类似实验，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人打哈欠就是会传染狗的。科学家发现，在狗的大脑里边呢，它也有一个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它也会像人一样察言观色。当人在打哈欠的时候，狗就以为自己很疲劳，自己需要打哈欠，所以它就跟着人模仿起了这个动作。所以人打哈欠确实是可以传染狗的。
2: 所以正是为什么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3: 对，
2: 在很多关键时刻，包括我身后的警犬，甚至包括一些专业的搜救犬，在一些灾害现场，由他们来发现人的生命体征，有的时候比你用仪器，比你用人的感知要灵敏的多得多。而且他们忠心耿耿，有的时候在现场搜救现场，我们看到那些狗狗累的甚至受伤，

0: 脚掌上都是血，仍然坚持着在完成任务。所以把掌声送给这些尽管语言不通，但仍然还是能跟我们有情感交流的小生命。根据实验结果，我们最后确认正确答案是会传染 B。
1: 经过更加严谨的实验，我们看到人打哈欠是可以传染给狗的。狗狗不仅有着灵敏的嗅觉听觉，更能够感知人类的身体甚至情绪变化，是能够与人类双向奔赴的好伙伴。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将看到怎样有趣的知识呢？
0: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要考察两位的肺活量了。在我这里有两只气球，这两只气球两位各选一个颜色，从颜色可以看出
2: 我要紫的，
0: 一个紫色一个橙色。紫色一般是比较神秘比较冷静，遇事不慌，逻辑思维强，你太不像紫色了。他基本上已经慌了，刚才我们出来之前他在后台说
3: 我一定要赶上，
0: 基本上处于崩溃。现在在我喊三二一之后开始往里吹气，看谁能先吹爆。来，掌声给他们打打气，
4: 加油加油加油！
0: 考验肺活量的时候到了，没开始呢，
4: 作弊！
2: 啊，还没开始，
0: 还没开始呢。我喊三二一，
5: 这输疯了，真的已经。
0: 三、二、一，开始！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4: 加油！
0: 哎，你没吹爆啊？
2: 我这输了吧？我还吹什么呀？
0: 你这。
2: 反正不算分嘛，不
0: 要。接下来，请两位展示一下你们的本事。
2: 哎呦，这！
4: 天哪，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
0: 暖水袋，
2: 这还能吹啊？
0: 我们的科学实验员，他们之前曾经做过计算，就只要你方法得当。气压给的方式合适，完全可以吹爆啊！实验员给我们展示一下吧，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暖水袋吹爆？看啊，科学将在这一刻展示出它与众不同的一面。开始！哇！
4: 哎哦！哦天哪！哦，你爆了！
7: 像泡泡糖哎！
4: 这个可以吹这么大，
7: 这得练呢。还吹啊？
4: 别吹！
7: 所以他是超人吗？
2: 这个有科学吗？
4: 天哪！
0: 这就是科学啊！
2: 这就是硬吹的吧？
0: 大哥证明一下，
4: 他一定要证明他可以。
0: 别吹了，大哥！
2: 一定要把他有始有终。哇！
0: 掌声送给我们这个实验员。
2: 哇，好的，我想接下来可以上轮胎了吧？ 对，
0: 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吗？上什么轮胎？
2: 有自信的样子。
0: 我们节目是有底线的，上什么轮胎呀？
2: 啊，真的有轮胎啊！
8: 哇，真轮胎！
0: 上什么轮胎？要什么自行车？
9: 哎，且慢，且慢，且慢，这个嘴下牛胎哈。如果今天不是亲眼看见，我肯定不会相信。从科学的角度说，他在吹这个暖水袋的时候，他的肺和这个气球本身是一个连通体。
0: 对，
9: 什么意思呢？他的气压必须要保持一致。
0: 对，
9: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过来讲，他的肺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比暖水袋要
0: 结实，
9: 结实抗拉。
0: 哦，对，也就是说，如果在中间他稍微一松气儿。暖水袋里的气体如果压力大的话反而会倒灌进你肺里，如果你的肺不够结实，你可能因此而受伤。你有没有受过伤？练的
10: 是的，就是说建议大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不要轻易的模仿我是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加上正确的方法和技巧练成的，
0: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模仿。那么接下来这个刘谦留给你的，这个朗朗留给你的
8: 篮球

0: 这个留给两位女生啊，题目就在这三样东西当中，请听题。
1: 以下三种物品哪种可以承受的压强最大，也就是当我们同时往这三种物品里面充气，且始终保持三个物品里面的气压一致，谁能够坚持到最后才爆炸？ A 轮胎内胎， B 篮球， C 可乐瓶。
0: 计时开始。
2: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玻璃瓶可乐的里面的气压非常非常非常强，不会爆的，但塑料瓶可能就不能。
3: 篮球跟那个轮胎都是橡胶，然后那个只有那个是塑料，所以我觉得塑料是不是应该是吧？
2: 对，肯定是。
0: 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时间到，请亮选项。哇哦，加油队认为是篮球，未来队认为是可乐瓶。
4: 哎，你这表情太那什么了，这
0: 那好，我用同样的表情给他们。
4: 对啊，
0: 加油队认为是篮球。好，说说你们的理由吧，为什么你们认为是可乐瓶？
5: 我是这么觉得吧，就是因为前两个的材质基本上都是橡胶类的东西，然后第三个是塑料类的东西，而且爆胎经常有嘛，然后篮球充气充爆了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那个可乐瓶它有的时候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然后里头是有气体有水的，然后给它冻成冰它都很难爆。对，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没有办法直接给出科学理论的前提下，
5: 用
0: 生活中的常识去排除，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到底是篮球呢，还是可乐瓶呢？我们还是通过实验来最后证明哪一个是正确答案。来，请上我们的实验员。由于会产生巨大的声响，所以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嘉宾戴上防护装置，戴上耳罩，护目镜也要戴上。可乐瓶如果一旦爆裂的话，它的这个碎片可能会飞溅到不确定的地方。来，我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好，实验现在开始。

哇！现在三个气瓶分别在以固定的压力，同样的压力往三个物体当中充气。

第一个爆的会是谁呢？我觉得有点像轮胎。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现在第二个会是轮胎吗？可乐瓶怎么还没动静？我天，轮胎已经变形了！我的天哪，这个爆炸的冲击力

0: 终于胜利了。为什么最后三种材质，唯独可乐瓶坚持的时间最长？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
1: 因为轮胎的内胎和篮球的材料都是丁基橡胶，而可乐瓶的材料呢，就相对比较复杂，是种高聚物。这个高聚物呢，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屏幕，刚才我利用这个时间写了一下这个我的天，它不懂。这个可乐瓶呢，它的原料就是这一块，我画一根线。
0: 太像了，
1: 这个东西叫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2: 你等会儿，
1: 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
2: 再说一遍，
1: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0: 好，
1: 来，刘谦，请重复一下这个
2: 对比二甲酸乙二醇酯。
3: 是聚对比二甲酸。
1: 聚对，
4: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因为这个是个对苯二甲酸加上一个乙二醇，就得到一个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因为它是一个酯化反应，然后又是形成的一个高聚物，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 N， 就是有 N 个这个东西连在一起，所以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我们简称 PET， 它是制作可乐瓶的原料。
1: 尽管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帅。
4: 其实这个东西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近。这个 PET 啊，我们把它拉成丝儿，做成衣服涤纶，就叫我们平时所称的的确良。哦，
1: 的确良跟这个是一个东西啊，
4: 一个祖宗。
1: 我觉得真的年轻人，你看，如果耍帅，你那么摆个自拍什么的都不够规格。真正的耍帅应该是，比如跟女朋友出去，给女朋友买一瓶可乐，
2: 然后叫
1: 对聚苯二甲准什么什么酯，什么来着？对聚苯
4: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1: 对，喝吧，这瓶是。我听五遍我都记不住。
5: 通过此次实验，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橡胶制作的轮胎和篮球，可乐瓶承受住了最大的压强。由此可见，在制作不同种类的商品时，选用最恰当的材料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4: 好坏，
3: 好欠揍啊，你这表情
4: 真的特别特别坏。
1: 来呀，打我呀，
6: 这么享受的样子。
1: 这个是这样啊，椰子，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但是椰子最难的部分就是怎么打开它。我听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说是在热带丛林里面，在战争当中，有的时候士兵受伤了，就在缺少血浆的情况下，缺少葡萄糖什么的情况下，直接拿椰子，拿那个针捅进去，吊在树上，就像打点滴一样，能应急，
6: 赶紧补充一口，
1: 给他们一个人挂个椰子，然后弄个小针管打到手上，每个人打着点滴答题，那多悲壮啊。请听题。
5: 想要尽快的喝到鲜美的椰汁，以下三种工序，哪一种能够最快的打开椰子？ A 口香糖， B 榴莲， C 橡皮筋。
1: 哪一种可以最快的打开椰子？
3: 我可以选 D。
1: 商量一下，给出答案。计时开始。
7: 绝对不可能是 B。
3: 糖开椰子，你觉得呢？
6: 我呀，
3: 我觉得我们只要跟你们选一样的，我们就行了。
6: 对，你选什么我选什么，我们就保持这分差就可以了。
1: 选好了没有？时间到，提供答案，看选项。哈，哎，你们选的口香糖。
7: 我觉得越不可能的东西越是可能。这个榴莲啊，它是有那种纤维的，就它很紧啊，你根本不可能用榴莲去打。
6: 我没打算选榴莲，问你为什么选那口香糖呢？
7: 我就是越不可能的越不沾边
3: 的
7: 就越这东西。
6: 你想用口香糖怎么把椰子打开？
7: 对，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才选它。
1: 你这个方式太科学了。
3: 是，
7: 对
3: 我选 C 是有道理的。您说用皮筋不一定皮筋非得勒着它，它可能把100根皮筋弄成崩崩的叭，是吧？
6: 那不是也够呛？那椰子
1: 不能借助其他东西，没有小石子儿。
3: 你觉得就这样可以崩开吗？
1: 但是
7: 先崩一下试试。
1: 其实他刚才说了一个字儿，
3: 崩，
1: 不是崩，勒。哦，
6: 反正我们选的就是皮筋儿啊，不管它怎么勒开吧。
3: 我怎么觉得不对呢？反正每次萨老师都是把最没有道理的讲最有道理。
1: 虽然 A 是带一个尖儿，但是你 A 是。这是什么？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个口香糖，你拿它怎么开
3: ？OK， 我们就选口香糖。
1: 你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怎么开？
3: 把口香糖全部嚼完，揉一个球。
1: 已经开始胡编乱造了啊！开始胡编乱造了啊！确定了吧？
3: 确定了。
1: 不改了啊！
7: 不改了，不改了。
1: 加油队选了 A， 未来队选了 C。我们来看看。加油队和未来队选的这两样东西，哪一个能够更快地打开椰子，或者是答案 B

0: 不连。接下来我们通过实验验证来找出正确答案。好，来，首先我们先来验证 B， 好不好？
1: 好，
0: 拿起个榴莲，用你们想象的方法来开椰子。
2: 拿这个大的，嗯，
0: 直接拿上去，咔嚓一下。
3: 小心别扎手、
0: 啊。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站远一点，
2: 站远一点，大家远一点，
3: 小心别扎手。
0: 所有的人把香水喷好啊。

0: 好，
1: 这是摔碎的，这是
0: 都没打开。
1: 没打开，
2: 榴莲，榴莲也没，
0: 榴莲也没开，
2: 没问题，都没开，
0: 所以榴莲验证基本上错误答案。接下来，橡皮筋儿，
1: 那怎么勒呀？
0: 你没听过有一个词儿叫胡勒勒吗？
3: 揪下去，哎，不用，我就这样扶着
0: 的。有一个橡皮筋的成品，这个橡皮筋，
3: 这不是越勒越紧吗？
1: 没开呀，这个
0: 现在。已经有1001根橡皮筋在这个椰子上，你们只需要再往上加，看我的手势，五，
3: 5根，
0: 5000根，来，准备好啊，来，把它拿起来。就在这一下，所以，哎呀，
3: 我就说他越讲道理的越是错的。
1: 我想知道他拿这个口香糖怎么开？
0: 口香糖，请问怎么开椰子？谁想出来了？
3: 这个口香糖是说只可以除了嚼，
4: 那你自己准备口香糖。
0: 胡可，
3: 你嚼过的给我也行。
0: 这个时候
4: 来伸手，
0: 这个时候要有沙溢的风度，如果是沙溢他早抱着口香糖跑了。
4: 不是，都塞嘴里，来来来来取，
3: 给口香糖除了吹黏，
0: 他想到了，
3: 切，
1: 这能
0: 继续继续，让大家看看他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对，好，上牙。
1: 哎呀，
3: 粘细一点这。哎呦呦
0: 呦呦，你想给它弄成个钻头来是吧？弄成个螺丝刀。
1: 你再想一种办法吧。
3: 哎，可不可以提示一下，是要用到很多口香糖吗？
5: 少量就可以了。
3: 少量就可以。
0: 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在刚才我们用过的几个道具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
6: 砸。
3: 砸。
0: 往哪儿砸？
3: 用椰子砸口香糖。
0: 对，用椰子砸口香糖。啊，怎么砸？
3: 护着砸呀，护着砸呀，
7: 护着砸呀，
0: 护着砸。
3: 不是，还是护着，给它弄尖一点，你知道吗？
1: 不用，你就
6: 尖一点，
1: 就这样就行。
0: 好，
6: 开了，
0: 拿起来看看，
6: 肯定没戏，
0: 牢牢地粘在了上面。
3: 用干的可以吗？
0: 如果按照胡可的方式，咱们用干的试试。
3: 对啊，用干的试试。
0: 这样，我给它做出一个尖儿来啊，有点意思了。
3: 这样吗？
0: 如果是干的，它这个劲儿会不会大？
3: 张老师，哎，我请问一下，这个需要那个大力气吗？
5: 双手的力是足够去把它砸开的。
3: 啊，我知道了。
1: 你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
0: 我觉得这个椰子要被你给吓开了。
1: 等等，你知道你砸
3: 的。要不你们先试这个，然后我再试我那个。
0: 来，你力气大，小小。
5: 我
0: 已经做好了一个，反正都到这会儿了，咱什么办法都用一下呗。
6: 走你。
3: 开了
0: 吗？
3: 开了。怎么开了？
1: 怎么开的？
3: 怎么弄的？哇，这
5: 真的开了！
3: 开了！
8: 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茫然的过程。但是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说完试一下，没想到就真的开了。对啊，那个椰子汁就流下来了。
0: 真的吗？你怎么弄的？是不是就这样？干的？
3: 就是干的，弄了个尖。
0: 弄了个尖，就这样。

0: 这招管用，以后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真买椰子，都不用再带什么刀啊、什么钻子呀，就买两个口香糖。以后开
1: party
0: 都不用开香槟，直接开这个多帅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胜利的味道。正确答案就是
2: cheers。
3: 好，接下来卓涵讲一下原理，我们太激动了。因为口香糖它是一种非牛顿牛体，它有个什么样的特质呢？当它受到的外力越大，越快的时候，它自己就更坚硬，所以一下子就能把椰子壳给破开。像非牛顿牛体的话，在中国已经有很久的研究了。
4: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中灿先生
3: 就是研究非牛顿牛体的大师。
4: 你刚才看，你会砸破这个叶子的软物质最大的特点的尖的定义就是说，你给它一点小小的作用，它就非常强烈的反应，速度到了一定程度，它一下就长得很高，所以它这个力瞬时产生的力就非常大，就能把它砸透。那么豆腐怎么来呢？原来是豆浆，你加一点点卤水，它一下变成像固体一样的，果冻也是。
5: 咱们生活上看到的油，你吃的油，沥青，这都是非牛顿牛体。
6: 好，谢谢。
5: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柔软的口香糖作为一种非牛顿流体，在遇到强烈的冲击时，会变得非常坚硬，甚至能够砸开椰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物品都具有非牛顿流体的特征，了解它们的特性，就能够解锁更多有趣现象。探索趣味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东海潮起，三江流碧，千年明州，今日宁波，一座向海而生、以舟为梦的城市，仲夏的烟雨里正雷响千年的鼓声。端午，从一枚若壳粽的清香里醒来，碱水糯白，蘸一口糖，是舌尖最地道的挂念。艾草为旗，菖蒲作箭，是世世代代的安康祈愿。五黄六白摆上桌，已成烟火漫街巷。慈城的石板巷，龙灯翻腾，天一阁的竹林，书香悠悠。听，东钱湖上鼓点如雷；看，中堂河畔百舸争流。2200多年前，与人持桨劈浪，铜钺上的纹样刻下中华进度的起笔。今天，桨影翻飞，号子震天。从古月鲜明的图腾，到东方大港的豪景，

在每一条河道里奔涌，这座城市划了千年，划出同舟共济的胆魄，也划出敢为人先的锋芒。这个端午，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浙江宁波，听桨声，闻粽香，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节日之约。我们的节日，端午。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京的小满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懂你》。以前总觉得我妈不懂我啊，我穿破洞的牛仔裤她唠叨，我工作变动她比我还着急。上个月我跟朋友聚会，晚上快十二点才到家，一开门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茶几上放着我最爱喝的银耳汤。她从来不说想我，但每天都在等我回家。我想说，妈，到现在我可能都不太懂您，但我发现原来最懂我的人一直是您。
1: 是的，其实妈妈不是天生就懂你的，而是妈妈真的一点一点看着你长大，一点一点去猜你的心思，猜了可能几十年才能够成为最懂你的那个人。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嫌妈妈唠叨，后来才发现其实妈妈的关心呢，就是怕你吃亏，怕你难过。这个世界上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只有妈妈心疼你飞得累不累。
0: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但很多人忘了世事无常。妈妈等我们每一个夜晚，可能都是她没有说出口的，甚至怕你担心的那份牵挂。比如说那碗银耳汤吧，在你回来之前，她可能是把汤热了，然后汤又凉了，然后再热，就等你推开门喊一声妈，她的心从你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等你了。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年轻的朋友们，晚上早点回家。

0: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陕西宝鸡的网友程明苏，他说想点播那首《当你老了》。小时候觉得爸妈会永远年轻，我爸能把我举过头顶，我妈能追着我满院子跑。现在他们俩头发也渐渐白了，腰也不太好了，每次跟他们视频，他俩都抢着说我身体好着呢。其实变老并不可怕，只要他俩健健康康的，我就很知足。我想说，爸妈，我会陪着你们慢慢变老，就像小时候你们陪我长大一样。
1: 嗯，听完这条留言心里暖暖的。其实爸妈我们会发现他们经常说啊，我身体好着呢，不用担心，家里一切都好。但我们作为子女呢，也要多打打电话，哪怕是每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足显珍贵。
0: 对，爸妈呀，在我们离家之后经常说的三个字的词组就是我没事儿，都挺好，别担心，是吧？
1: 嗯，
0: 所以非常普通的三字的词组就成为他们对你的一份牵挂。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建议，有空多回家看看爸妈，没空咱总能打个电话。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叫李正法。哎，我想给我的老婆刘红亚点一首夕阳红，感谢她结婚以来陪我走了37年的美好岁月，祝福她60岁以后的日子能够幸福美满，平平安安。
7: 从年轻时的磕磕绊绊到现在的谁也离不开谁，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您说感谢他的陪伴，我相信其实他的心里边可能也一定想对

0: 说声谢谢。60岁嘛，对吧？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嗯，而且咱们老说夕阳红嘛，红的不只是晚霞，更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暖了一辈子的心。也希望二老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平安幸福。

0: 这是一位央视频的网友，他叫一颗番茄，他说我们都听过鲁冰花，但未必见过鲁冰花。它春天开花，又被称为是母爱花。小的时候我听这首歌，我老听成爷爷想起妈妈的话，还纳闷爷爷为啥想起妈妈的话呢。当时以为啊，是因为爷爷也有妈妈，后来才知道是夜夜想起。
1: 这个小时候听错的不止你一个，但是你仔细想也对，
0: 就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哎，那就是太奶奶的话，对不对？这爷爷当然也有妈妈嘛，啊，这首歌这么唱也没毛病，谢谢你的这份幽默，也忽然让很多人对这首歌有了新的解读啊。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傻乎乎的，长大了才懂。那不管是夜夜还是爷爷，其实歌里装的都是想起妈妈的那份心。
0: 没错，我们把这首《鲁冰花》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也送给那些被我们听错却从未缺席的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网友，他叫巧克力脆，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呀，帮我点一首妈妈我爱你吧，送给我的妈妈龚敏。妈妈，谢谢你带我来到了这个世界，谢谢你为我操碎了心。你总说自己没文化，不会说好听的话，但你教我的比谁都多。点这首歌呢，我是希望你永远能够快乐，永远美丽。妈妈，我爱你。
2: 巧克力脆的妈妈如果听到这段话肯定特别高兴。有时候最深的感谢和情感的表达并不复杂，比如说一首歌，一句妈你辛苦了，够了。
1: 没错，妈妈可能都记不住自己操过了多少心了，但是你说过的每一句我爱你啊，她都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她，我觉得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也祝愿天下所有的妈妈呢，都能够像你说的那样，永远快乐，永远美丽。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范洋洋说，点一首妈妈的吻送给我80岁的老母亲。小时候我调皮摔破了膝盖，哭着跑回家，我妈一把搂住我，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亲我的额头。哎呀，转眼间我都50了，我妈头发全白了，走路也慢了。我想对我妈说，妈，小时候您亲我，现在换我亲亲您。虽然我这么大岁数不好意思开口，但您永远是我心里最暖的港湾。
1: 嗯，50岁的人依然这么温暖，还能喊一声妈，还能想着亲亲她，我觉得真的是多大的福气啊。在妈妈眼里呢，所有的孩子哪怕什么都不做，其实我们坐在妈妈的身边，妈妈心里就非常知足，非常心安了。
0: 我们也希望咱80岁的妈妈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李红杰。他说，我想点一首女人花送给我的闺蜜，我们认识快30年了，一直陪伴彼此，她很喜欢老歌，尤其是这首歌，希望主持人能够帮我播放这首歌。
3: 30年的闺蜜啊，这是什么神仙友情啊？从年轻时的叽叽喳喳到现在的彼此依靠，所以你看，很多友情就是这样，时间没有把情感冲淡，反而是越酿越香。有时候想想，如果在我的岁月当中能够有一个朋友陪

0: 陪伴我那么多年，陪我一块儿听歌，他懂我的各种喜好，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1: 是的，30年这份情比很多爱情都长久，哪怕是彼此老了走不动了，只要一个电话，他还是会立刻赶到你身边。也希望你们二位啊，能够跟这首歌唱的那样，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哼着老歌，数着对方头上的白发。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运河穿城而过，黄河文脉相融。山东德州这座鲁北古城，因水而兴，因漕而盛。四女四河面上，鼓声震天，龙舟如飞，奋楫争先的姿态是齐鲁人骨子里的精气神。走进涝陵，千年枣林葱郁，红色血脉根续。龙山黑桃，红绿彩瓷，指尖上的匠心流传千年。德州扒鸡卤香绕街巷，金丝小枣甜入心，人间烟火最是温暖绵长。剑河碧波荡漾，古街飞移生辉，传统与活力在这里共生共长。运河成古韵，端午起新章，大德之州邀您共度佳节。

0: 葛征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2: 大家幸福吗？
3: 幸福。
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白葛征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5: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哇，
6: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8: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9: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1: 舞蹈就是这样。
12: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6: 走嘞，
14: 100个赞。
15: 这是可以，你们骄傲。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0: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讯，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番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已经齐结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竞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几位我们唱舞的导师，青年舞蹈家李

哎，等会儿，等会儿，音乐停，我还没站到地方呢。啊，音乐起。

0: 好的，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今天的五组选手，好不好？徐老师，你先来。
1: 输赢不重要，参与最快乐。
2: 登上舞台就是成功，加油！
3: 我觉得全民唱舞就是全民参与，只要参与就赢了。
4: 登上这个舞台，让我们一起享受生命，燃烧青春。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今天有五组唱舞队将接下来依次登台亮相，我们有请四位老师随机抽取。第一个环节就是个性标签，发光的金子，成为光，不只是学霸，反差萌，最亮的星。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为什么是发光的金子？
1: 一定是宝藏。
2: 我觉得吧，在那个乱石堆子里边被人发现了。
0: 哦，他曾经有一段不被看见的时光。
1: 对，然后通过舞蹈被看见了。
0: 不只是学霸，
1: 他们既是学霸又会跳舞。哎，
3: 文武双全，
1: 有点凡尔赛，
0: 气人呐。
1: 对呀，
0: 反差萌。
2: 要不就是古典舞跟拉丁舞的反差。要不像蔡老师的年轻漂亮跟我这样的反差。
0: 徐老师，选择一个您最想看到的。
2: 我选反差萌。
0: 来吧，反差萌。
2: 哦，我见过他。
0: 你怎么就见过他了呢？
2: 他有很多小视频在上面跳舞，是不是？
4: 是的，老师。
2: 又很高兴在这能看见你。
4: 我也经常刷到你。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你总是在互相点评一下，你看老师的那个拉丁舞专业不？哎，
4: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看我们妹妹的这身装束，是拉丁舞的表达。来吧，妹妹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淮南世纪艺术学校的王香鸾，非常高兴站在这里。
0: 你多大了呢？
4: 我18岁了。
0: 我都18了呢。
1: 那才18岁啊。
0: 我们看看18岁的青春活力。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好，
1: 金色舞台。
2: 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音乐声一响起，就超乎年龄的那种淡定和自信。我喘一会儿。啊我好喜欢他笑哦。
1: 老师有点害羞，
2: 你不是，我就好喜欢看他笑哦。我觉得他笑就是那种洋溢的那种自信。他的有一个外号，就是也是爱称，叫小碰烟儿，是吧？
3: 是的，这是我有一年上一个节目大家给我起的。
2: 你喜欢吗？还是觉得哼？
3: 大家给我的都喜欢。
2: 大家给你的都喜欢。你原来也是这样吗？
3: 不是，其实我原来还挺瘦的，但是2年前，然后当时生病了，后面吃了药，然后就突然长胖了。这还是蛮酸涩的一个经历，因为按照那个时候的想法，变胖了就意味着我舞蹈生涯要终结了。
2: 没关系，扛过来了是不是？
3: 其实也不算是扛过来，因为我这个人消化东西比较快，我可能发现这件事情，发现自己跳不了舞了以后，我立马就奖励自己吃了一顿烤肉。
2: 说反正我也跳不成舞了。
3: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拉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内心特别难过纠结，有的时候放弃比坚持还要难。但幸好这个时候石磊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所以他的出现给我一种鼓励。他说：“香兰，你跳得很棒的。”我心想，那我既然跳得很棒，我就继续跳下去。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因为我觉得体育竞技最不缺的就是天才，缺的是无数的眼泪和再来一遍。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跳不好就一直练，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后面慢慢就被大家看到了。
2: 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有点小残酷的，青春期身材发胖后难免被旁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眼光都不一样了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3: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我都这么倒霉了，肯定会让我幸运一次吧。
2: 对，
3: 我对生活有一句格言是，如果生活给我重重一拳，我就 QQ 弹弹的躲开。
2: 啊，自信的女孩真好，因为生活即使给你扔过来一团泥巴，我们也要把它种出花，是不是？
3: 对，女孩子的漂亮从来都不只在她的身材、睫毛、服装、妆容上，而是在她们的自信、强大、独立、细腻，包括她们的眼泪，我都觉得是很珍贵和美的。
2: 她内心好强大呀，好强大。
4: 我小时候看见个男演员，我们看他的一段视频表演之后，我想放弃跳舞了，因为他的优秀高度无人能及，到至今为止全球的芭蕾舞男演员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我一度想放弃跳舞，因为我觉得太高不可及了。
2: 那什么又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4: 我觉得既然做了不能放弃，可能跟胖丫一样，喜欢所以坚持，
2: 只有坚持下来才有您此刻的这份绽放，也是韬光养晦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段时光不可或缺，我们把它称之为扎根。我好奇问一下，拉丁舞的服饰大多是短款露肩的设计，就不能穿长款保守练功服吗？
3: 对，因为在我的评论区，包括大家可能发布拉丁的视频里，会有一些人觉得拉丁的服装是否过于暴露。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也早已推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12岁以下必须是规定舞服，14岁以上的花服是不可以露胯，不可以有一字带的设计，不可以大片级的裸露皮肤。我们的日常练习服会露出我们的腿、手、四肢，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女孩身上都有刀刻般的肌肉，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徽章，这是值得骄傲的。
2: 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体育冠军，他就跟我说，肌肉不是一天雕刻出来的，要经过千锤百炼，包括你要是别人，我早就给他把汗擦了，不，这就是18岁青春的汗水。
3: 是的，对呀，对呀，
2: 不是，就是美的，就是在闪亮的。
5: 自信的女孩最美。
3: 对，
2: 同意。

0: 说了很多你的经历啊，大家都特别感动，也特别钦佩。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法老师啊，不是，不是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那个拉丁舞是高跟鞋，我就不知道这个跳拉丁舞的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在舞台上也穿高跟鞋。不瞒你说，我的高跟鞋都在台口放，登上上舞台演，下去马上脱掉。因为高跟鞋很难穿的，你知道吧？
1: 艾米老师，因为拉丁舞的舞步的速度移动很快啊，它逼迫我们要把重心前移啊，包括快速流动、复杂舞步变化，它比你拳脚更难去变化。所以呢，女生穿高跟鞋，包括男生也会有3.5公分的跟儿，就是易于快速的流动和步伐。对，
2: 徐文亚老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共舞一起吗？
1: 咱们跳什么呢？
0: 网上那个，
1: 跳这个裁判舞，来吧！
3: 大家想不想学？
0: 想。
3: 要不然大家起立吧。
1: 快来一起吧。咱来复杂版的。中央电视台得上难度啊。是不是？来，给我音乐。

0: 到你就是已经跳了36500遍了之后，你什么感觉？
1: 哎呀，越跳越熟练。我觉得舞蹈真的让我们快乐，所以我在此一定一定要真实的表达，从胖丫身上，我相信想说，自信的人永远会展露出你们意想不到的一面。嗯，
0: 真的。徐老师，我们还创作了一支拉丁舞版的主题曲，您要不要即兴跳一段？

0: 因为他跟桑巴很像嘛，哦，
1: 我就临时捕捉了一些，对吗？嗯，胖丫，
0: 是的，
1: 对吧？
2: 妹妹跳得可漂亮了呢，好漂亮，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1: 好，
2: 让我们一起跳出活力，跳出轻盈舒畅。那于老师，从您开始点评一下我们。
1: 我觉得他在跳舞的时候。 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活力，而且特别有生命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他们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的，我也被他们鼓舞了。谢谢你们，给。
3: 好，
2: 你想？
3: 我先给。哇！我特别想跟你说一点，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发着光，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 现在的你，哪怕圆圆的，但你就是很可爱。我从来不觉得胖这个词是什么羞辱，只要你是自信的，你就是最美的，好吗？
2: 请问李想老师，哎，你有身材焦虑吗？
3: 我在30岁以前的时候，最瘦的时候我只有105斤，我1米8。
2: 你105斤？
3: 对，就现在，其实我比前几年。
2: 是发起来一点的，人说我发腮，
1: 下颌线不是很清晰。
4: 其实挺清晰的，你给个特写，挺清晰，然后再往后推一下，再推一下，能推进去。
1: 你要说你下颌线的问题，那徐老师怎么办？
2: 徐老师还好啦。
1: 我很骄傲的是，我天生就有。
2: 好的，那徐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1: 我想说，舞蹈与我们的是什么呢？快乐、自信。

0: 美丽最重要。加油，你是最棒的。
1: 你这孩子实在太应该被大家认可和鼓励了。
2: 兄弟姐妹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来，第二关谁要登场呢？我们看看各组的招牌动作，一起来看。发光的金子，哇，好萌啊！成为光，大门打开。不只是学霸，最后最亮的星。
1: 哦，我看那个第一个里边一小手办，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们这舞台上来过小的，没来过这么小的。
2: 是呢，超萌的。
1: 好期待，我看他能带来什么样的舞蹈。
2: 来吧，发光的金子。
3: 我们是重庆綦江小王子广场舞，这是我们的小领队金元宝。
2: 啊，这小领队是他呀。
3: 对对对。
4: 大家好，我叫金元宝。
2: 你叫金元宝？我，
4: 因为我是元旦出生的，因为我姓金。哦，
2: 你姓金，元旦出生的，爸爸妈妈的宝贝，简称金元宝。哦，宝贝今年多大了？
4: 5岁。
2: 你跳舞跳了几年啦？
4: 3年。
2: 哦，你从2岁你会走路就开始跳了。哦，你好棒啊。你觉得这舞台怎么样？
4: 很好。
2: 挺好。挺好，谢谢啊。来吧。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5: 几百人。
2: 几百人？宝贝儿，你带几百人的队伍？你最多带过几百人？
4: 300多吧。哎呦我的妈！哦，
2: 300多，他是领舞，5岁。哎呦，我倒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好不好？
5: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来。

0: 好可爱。
1: 大家爱称说徐老师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我觉得你这个小王子就是小王子。就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

0: 老师能不能跳成这个样子。
1: 宝贝儿，你最初学是跟谁学的？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回来，只有外婆带我去。哦，
1: 爸爸妈妈忙，外婆带着孩子在广场转，就发现这个孩子跟着就跳起来了，跳着跳着就成三百人的领队了。
3: 我跟金元宝其实特别像，我是四岁开始跳，也是在广场。对，我那时候在东北嘛，我们大桥底下，我就跟着那个爷爷奶奶们扭秧歌。我跳着跳着我就喜欢，我就看那些专业的舞者舞蹈家们可以在台上不用手翻跟头，我就觉得倍儿帅，
1: 而且学得特别快，特别快。你不信你上来教他一段，他立马就能会。
3: 我觉得他能教我。给我整不会了，
1: 别太难。
3: 这是我年纪最轻轻的一个小学生。
1: 小学生是吧？
3: 哎妈，这皮肤真好。
1: 人家不太好吗？
3: 太嫩了。太能跟我学几个动作吗？可以啊，不用说话，没事儿，很高冷。我感受到了。教你几个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舞的动作，然后我教你几个手型好吗？后边可以跟我一起学啊。来，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儿，双手叉腰。站住了已经啊！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通常都搞不清楚你是哪只脚，人就上来了。来看我啊，一个亮相，山膀松，两只手往上拎。金元宝看我啊，六七八亮相，两个手推出去，啪，亮相。好，然后啊，松右手，拎右手。回，准备亮相，顺风旗，走，哒，又亮出来了吗？哎呀妈呀，
1: 亮了！
3: 好，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啊，我感觉难不到金元宝啊，加一个转身啊，回手，看哦，慢一点啊，上一个转身，转身，转身，收，然后亮，亮。他学会了，哇哦，你好棒啊！他跟下来了，
1: 对的，都跟下来了。
3: 咋的了？这是教我地板舞呢？怎么一下下地了呢？
1: 我也觉得，
3: 你可以教我，你想教我什么？你可以教我，我跟你学。
1: 他不仅想教理想，蔡明老师，哎，他想带着你们四个跳一段。你们接不接战术啊？
4: 我们不给他的机会。来吧，来吧，来吧，
5: 没问题，
3: 走，带着我们跳。
1: 来，
4: 好可爱。
1: 来，给一段音乐。

0: 太松弛了。
1: 就是啊，他跳舞有点
0: 哎妈呀，哎妈呀，
2: 我的天哪，
1: 还挺长，音乐不停才能一直跳一宿。
2: 哇，这么难，
0: 真的是挺难的。
1: 哎呀，
0: 到大腿了。
1: 我不得不说，
3: 音乐不停，我能跳一宿，跟着他，
2: 人才。
1: 我不得不说，以前我看你们跳舞特别牛的地方就是松弛，
0: 他真的松弛。
1: 但你们四个真的跳得连滚带爬的。没有我们孩子松弛。
2: 没错。
1: 是不是宝贝儿？好。
2: 握个手。我向你学习啊！
1: 你看人家松弛感，
2: 太牛了。

0: 就是舞蹈最本真的样子。
1: 对，
2: 从他的舞蹈吧能看到三点啊，一个是模仿力特别强，第二协调性特别好，第三个是乐感尤其的准。嗯，
3: 老师，那给还是不给啊？
4: 让谁失望也不让孩子失望，走你，走你。啊！
3: 谢谢老师。
2: 元宝，你在这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吧，老师就给你。
3: 是想说啥？
5: 我好喜欢各位老师，我好喜欢各位老师。哎呀，哎
2: 呦，哎呀，我这个有点
6: 话。
4: 这个情商，哎呀，啊！你好好努力，七年以后十二岁就可以考他们学校了，听见没有？哎，你说还记得我吗？我来了。
2: 但是我特别高兴的告诉你，过两年我就退休了。
0: 我们的中国舞蹈行业其实现在真的需要越来越多这种打心底听到音乐就停不下来的爱舞蹈的人，从孩子做起。我希望你能够永远的保持这份热爱下去。这个话说给娟元宝听，也说给当年四岁的那个我自己听。
7: 谢谢各位。这种热爱看似无用，但是它是支撑你度过很多灰暗时刻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热爱是很重要的。
3: 好的，宝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拜拜。
4: 谢谢宝贝，宝贝再见。
7: 那接下来唱舞宣言，听听各队怎么说。
8: 来，陈卫光，我们的唱舞宣言是：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发散光，漂亮。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9: 跟着我们做草原的风。
7: 各位，接下来想看谁？
6: 听到刚才唱舞宣言的话，我就选不只是学霸。
7: 来吧，有请不只是学霸。
8: 大家好，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我们的团员呢，都是来自学校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
10: 我们总共有六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哦，
7: 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奔赴自己的梦想和前程。
8: 我们也特别特别想站在这个舞台去纪念我们自己的青春。
10: 今天我们带来的剧目啊，也是我们根据人大研究生支教团在云南怒江兰坪支教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剧目。
7: 这也是留给校园的一支舞蹈，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其实我看的时候还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在跳自己的故事。
1: 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们人大的研究生支教团，27年来派出了近470名志愿者奔赴祖国各地支教，而我们舞蹈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届的团长都跟支教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之前的团长杨树涵师姐，她现在是正在新疆支教，然后也不能到现场。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团长文宇，他今年也是毕业生，然后要到四川去支教。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团长柯豪，他是云南本地人，毕业以后要回到家乡去支教。
2: 对的。哦，
3: 刚才您说是对我们的离别的一次对话，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和我一起跳舞的我们舞团的人来说，它更像是另一种出发，在毕业之后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延续我的教育事业。
0: 你为什么要去支教？
3: 因为我在人大读书，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求学，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伴随这份幸运而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感。我想把这份幸运去传递，去扩散给更多的人们，给更多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意义吧。我们支教团的一句口号叫做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拎一个关键词的话，你大学4年的收获是什么？
3: 那个词应该是前进，它代表着一种突破未来未知迷雾的一个勇气，同时它也是帮助我不断求索、不断向前看的一个方向和动力吧。
0: 对，这就是青年人的热血，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为什么要出发。他的关键词是前进，你的关键词是
2: 我的关键词是坚定，
4: 我的关键词是团结，
5: 我的关键词是热爱、
6: 成长、
7: 坚持、
8: 奋斗、
9: 向上、
10: 探索、
11: 生命的多样性。
12: 不忘记自己的梦想。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一开始是想学法学的，但是没有报得上法学院，但是我辅修了法学，我希望能把自己对法学这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

0: 有的时候抵达目的地是需要绕一个弯的，这个弯特别重要。
1: 我的关键词是永恒。
0: 永恒在你心中什么会永恒？
1: 因为我感觉我在人大在

0: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觉得艺术赋给你们无限的想象力。我一直说科学和艺术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重逢。科学是艺术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李政道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因为他们的底色都是创造力，探寻的都是人类的真理。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
1: 我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我眼泪唰就出来了，因为知道到了离别的时候，孩子们给我好多感动。我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点小建议好吗？最后老师要走的时候，那个男孩过来，老师跟他说这样，然后男孩跑到那儿坐下了。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很怕出那声，所以老师跟你说没事的，你那个点头别在这儿点，想答应老师坐的哭了。多少次老师带着孩子们晚上坐在草地上看星星，明天早上老师就走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老师搂着你的肩你说哥哥还会回来看你的，知道吗？嗯，看那颗星星多亮啊，再顺着老师的眼睛看，结束，把那个点头留在后面，前面点了把戏破了。哈，
0: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作品，它是有温度的。当然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跳舞啊，我也会跳舞，你们会跳舞，但我们不同的是你们是学霸在跳舞，我是学渣在跳舞。我选择舞蹈是因为我小时候啊，跟随我父亲不断的工作的调动，我的课业就跟不上了，所以每个地方的那个学习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0: 课本有的都不一样，
2: 然后
1: 教材也不一样。
2: 对，然后我越来越跟不上，就越来越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我父亲无奈说：“那怎么办呢？”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说：“你去试试吧。”我就这么一试、二试、三试就考上了。所以我是对舞蹈不像你们哈，我当时是一无所知，我是做的广播操，进入的舞蹈班学习。当然我觉得今天你们的作品给我感受到两个特别强烈的信号，知识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我现在特别钦佩你们年轻的一代，说话一点都不怯场，这就是知识给予你们的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舞蹈给你们的自信。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我要给，
0: 谢谢老师。
3: 刚才我说是因为他的唱舞宣言选择他们，
4: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3: 看到不只是学霸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什么呢？最后朱迅老师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永恒，谈到了美，我觉得这才是人世间的光芒啊！只有美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所以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谢谢你们。
0: 谢谢老师。
5: 刚刚蔡明老师给你的一些表演上的建议，那是基于真的是大半生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应该是基于对生活还有世界的观察以及所有的阅历堆积起来的。也许你们现在真的刚刚要迈出校门，就比如说我们 CV 这小伙马上要去支教，但是其实你今天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一个已经支教结束的这么一个老师，也许你今天所有表演的阶段你的人生里还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表演上差了一点点火候，但是我相信你真的用了你的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时间去支教，回来之后你会对你今天的表演有一个更高的认知，你会表演得更好，好吗？谢谢。

0: 夏老师，
1: 我保留一下吧，因为我期待看到回来以后更好的你。
2: 好的，来，为即将要出发的同学学长加油好不好？来，
3: 加油孩子们，
2: 一路平安，载誉归来。三二一。

0: 来国家之栋梁，谢谢。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哦，最亮的星的特别时刻，看哪个？
1: 老师们，我们看看成为光吧。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成为别人的光的。
0: 来，大门请打开。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湘江新区东方红街道华盛辣妈时光舞团。我们舞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全职宝妈，年龄大概在30到45岁之间。哦，
0: 你有宝宝吗？
2: 对，我的儿子今年1年级了。
0: 自己还都那么年轻，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2: 对，是的。
0: 太好了，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2: 谢谢。

0: 姑娘们好迷人呐、啊！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来现场的是22位，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团队有200多个人。
0: 200多个人？
1: 是的。
0: 当初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团队？
1: 因为我们的群体比较特殊，都是妈妈，所以当时在生完孩子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情绪非常不好，对自我否定，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不好。当时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我就开始用舞蹈治愈自己。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就是照亮我生命中的一个光。后来看到很多姐妹与我有同样的困境，我自己自救了，我得要帮助别人，然后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一开始只有70多个，
0: 慢慢的
1: 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有200多个人了。
0: 我们这个名字叫
1: 时光，对，我们通过这个舞团的成立，拾起了我们曾经失去的和想要找回的自己。

0: 就我们生完孩子，女生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个宝宝，我还是个姑娘，我怎么就成了妈妈呢？说妈妈这个是很伟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变化身份的那一瞬间，内心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我还想被宠爱，怎么我就开始要照顾别人了？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要跨过去，什么能给我们勇气？有的时候自己真的很难转变。
1: 对，
0: 但是舞蹈就赋予我们力量。
1: 对，所以通过舞蹈之后，我们这里面很多成员从外形来看，每个人大概都瘦了至少10斤。
0: 哦，真的吗？
1: 对，然后我们这里面夸张的有些瘦了20-30斤。
0: 谁瘦的最多？多少斤？
2: 我瘦了15斤。
0: 你有几个宝宝？
2: 3个。
0: 你有3个宝宝？
2: 是的。
0: 你好厉害。
2: 因为2胎是一对双胞胎，所以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比一般的妈妈可能就是承受的是双倍的压力。因为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是看不到我的脚尖的。
0: 我也看不到，就是我已经大到真的是看不见脚，蹲下来是就要这就这样的。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妈妈，他们是经历过非常艰难的岁月的，真不容易。你有3个宝宝。
2: 对，我们第一个孩子的话你是老三，接下来有10多年的一个过程，一直在各种医院，然后会想去尽父母的一份力量去就是治疗，去让他的对保护孩子，让他更健康。因为我们家是属于运动神经受压迫，所以他不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当时也想过很多，想着说，哎，努力赚钱，给他留一点点资产，对，做最后的保障。后来我们又有了2胎，啊，这下又没搞得好，一生呢又生了一对双胞胎。
0: 这是搞得好，这是搞得太好了
2: 啊！因为
0: 女孩、男孩，
2: 女孩2个妹妹啊，
0: 都非常健康，是不是？
2: 是的，在我生完2胎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说家里面面对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然后我也甚至有一度的有抑郁过。
0: 但是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其实进入这个团队之后，大家伙也在帮忙。
2: 是的，当时大的要读小学，然后社区每天有一个叔叔帮我去从学校推回来，啊，然后后面在医院里面做康复，社区也帮我们联系上了爱心单位，就是每天可以帮我们就是减解一些出行压力，啊，给我们送到医院，再给我们接回来这样子。
0: 还有这么多姐妹在一起。
2: 是的，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像现在来不及接孩子来，我们会在群里发一下，谁在家呀，帮我接一下娃。
0: 所以一个人的负担大家伙儿一块儿扛。
2: 对，就是这种爱心会让我们大家不是亲姐妹，但是我们胜似亲姐妹。我的性格的话呢，就是大大咧咧的，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叫我大侠。然后我在自己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我也是非常的去成长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就是说能帮到的一些忙。当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委屈啊或者啥的时候，我们会去开导他，去安慰他，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我会跟他说，你这算啥呀，跟我比起来你那个都是幸福的。然后也会给
0: 一开始是大家伙帮你的忙啊，
2: 对。
0: 但是他自己强大了之后，他开始帮所有人的忙。
2: 因为我曾被别人打过伞，所以我也想为别人遮一个风挡一个雨这样子。
0: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叫成为光。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自己心里暖了，我就要去照亮别人，去温暖别人。
3: 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古代的时候判案子的都是县太爷啊，然后两个年轻的女人啊嘶嘶啦啦的就进来了，其中一个抱着一个小孩，俩人都说这孩子是他的，怎么判？县太爷说，你们俩抢吧，谁抢得过就是谁的呗。俩人就开始撕巴这孩子，其中的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就放手了，因为孩子哭了。县太爷说，孩子是他的，
0: 亲妈会撒手。
3: 因为亲妈会撒手，亲妈舍不得孩子哭，亲妈也见不了孩子哭，孩子哭亲妈的心就碎了。

0: 所以他这么判断，这是亲妈。
1: 咋了？
2: 不知道，因为
1: 让我给说哭了。
2: 对，让你给说哭了，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起我的妈妈，这是一样的。因为妈妈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伟岸的、不可替代的，毫无保留给予我们任何的爱。他不希望你为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愿意为你们做一切。
0: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每个人脸上那个笑容，那个灿烂，那个由衷的开心，我完全忘了你们其他的身份，就是一群开心的女孩。
3: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0: 对，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青春万岁吧。
3: 这都是35到45还如花似玉的这个漂亮妈妈，老公支持你们来吗？
4: 以前是不太支持的，然后等到我们这个高光时刻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登舞台，所有的亲属，我们全社区所有的人，爸爸孩子全在底下在那喊，妈妈，那是我的妈妈，你看我的妈妈多漂亮，全世界我老婆最棒。这次来那可就不仅仅只是口头上了，钱上面也支持了，全力支持。
3: 做一个让孩子老公骄傲的人，
4: 对
3: 对，这也是成雷光。
5: 我觉得他们让舞蹈一下放大了很多，他们又让舞蹈成为了可以交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疗愈功能。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智慧，我相信一定会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孩子。谢谢。
3: 是的，妈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词，做了妈妈之后，我们会从一个求爱者变成爱的源头。那各位，到底你们给还是不给？

0: 我觉得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元素很丰富，但体现的整个作品是时尚的、轻快的、积极向上的。每一个人有一点点光，然后给了别人，越来越多的光，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团体而变得伟大而有力量，你们在我心目当中就像光一样，谢谢你们。
1: 微光汇聚就是群星璀璨。谢谢徐老师，那就是买一送一吧。就是刚才小姐姐们都说想跟您跳爵士，那我能说啥？哎呀，谢谢老师。

起来，让身体动起来。

0: 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主持人好，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慧清，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 这次来了多少人？
1: 20多个
0: 那是支大队伍了。来吧，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白的。哎呀，啊，没事。哦，好看，
1: 美的美的美的。
2: 啥？
0: 这是套马的汉子。
3: 套马的汉子，
0: 套马杆。
3: 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塞北呢？
0: 草原上的人，你别逗他，一逗他，他就开始唱。
3: 大家好，我们是 X 舞团。
0: X。
3: X 是代表的无限可能，左边是学员。右边是我，双向奔赴，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力量，所以有无限大的可能，都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在一起。
0: 真的是套马杆吗？
3: 真的是套马杆。哦，传统里面其实套马杆是属于一个套马的一个工具。哦，然后到后来以后就演变的在舞蹈里面也属于我们汉子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吉祥杆。当你拿上这个骑在马上套马的时候，那个勇猛的那个劲儿，豪情。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3: 特别会自信。作为男生的话，
0: 我本来想请于老师来演示一下这个套马杆，但于老师的跟腱，
2: 来，
0: 徐老师上吧。
4: 不，
1: 不是他在演马，
4: 我想演马。
0: 你是演汉子还演马？
1: 演马。
4: 天了，我在这儿。
1: 你让于老师演汉子。啊，行吗？
0: 你的跟腱刚刚
4: 那个蒙古族是马背民族，
0: 对，
4: 他都是哎有肩膀啊、有肩膀，所以
0: 可以了，
4: 他都是这个哎腕儿有腕儿，
1: 哎呀，好好看，
0: 哎呀，你看搂不住了，哎呀，小心，哎呀，
4: 谢谢，
1: 太好看了，
0: 谁来个套马汉子？
4: 我跟你学一下吧，
3: 做摇篮就可以，脚骑的马

0: 您别还，您就拿着这个，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特别合适。来，你唱我们所有的小姐姐伴舞，然后我们完成一个蒙古族的仪式。
1: 好的，好的，来。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带了我们内蒙古的一个特别高的礼节，邀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2: 一起啊，
1: 一起。
2: 好，
0: 草原上的哈达是蓝色的，它代表着蓝天和吉祥。
1: 哦，站起来，姐姐们！谢谢哈达，对。
2: 哎，谢谢。
3: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的，就是止不住的快乐，希望把大草原上的这份豪情带给大家。
1: 来，接过套马杆。
0: 好的，最后一支队伍，那就在这舞台上说吧。
2: 对，就每次去内蒙，咱们一块儿去过。
0: 对，
2: 每次去内蒙
0: 草原上，
2: 看着草原，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特别的宽广，然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啊，真的，每次从草原回来都得适应一礼拜，但是我真的好期待再下次再去草原。
0: 看了他们的舞蹈，感受到了自由，
2: 对，
0: 理想。
3: 我刚一上来，他们围着我们转的时候，那个热情啊，像一股热浪一样，就这样唰过来了。但是给你们舞蹈一点小建议啊，就是你们的身上那个热情挥洒出来的，然后你们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帽子啊，适当的可以拿下来一些，因为它有点挡你们的脸。对，我在台下的时候看到你们都很酷酷的，但是一旦酷酷的时候，你们那个身体的那个迸发出来的张力会被帽檐有点压住，所以适当的把它拿起来一点，再去做你们的这个的时候，多帅啊，对不对？
0: 是，
3: 谢谢，
0: 好建议，于老师。
4: 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头，他们模仿马，但是呢，他们又模仿套马，又是马就是人，人就是马，人马合一，给人一种这个完全的是草原上的那种自由感，非常好。
1: 我想到了草原上的雄鹰、骏马。鹰的目光是锐利的，它能看得很远，马蹄是快速矫健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两种精神，可能是我一直要追随的，也是一方的草原宽阔的胸怀所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厚重的文化。我也要像你们一样。
0: 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座。最后各位老师表个态，请做判断，三、二、一。好的，我们第一轮的展示已经完了，接下来每组选手30秒，给自己最后的拉票。首先出场的是发光的金子。

0: 哥姐姐，选我们吧，爱你们哟，么么哒，爱你们哟。
1: 程维光出场。来全民跳舞的舞台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向往，所以我们今天的拉票环节不在1000多公里外，来自我们的亲友团，我们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2: 哎，等一下，我尽情闪耀，跳出最美姿态，老公永远支持你。
3: 非常开心你找到了你自己喜欢并热衷的爱好，
4: 家人也非常的支持，让你去追逐光，成为光。
5: 家里一切由我，安心去飞。
6: 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细心照顾。
7: 你去跳舞的时候，我也会给你充足的努力和支持感。
0: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哥哥的。
8: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
2: 老婆加油，老婆是最棒的。
9: 妈妈，谢谢。

0: 你吹半夜。
1: 妈妈加油，你去北京一定会得第一名的。
2: 请大家投我们一票吧。
3: 好可爱啊。好的，不只是学霸。
4: 作为今年的毕业生们，我们不仅想得到老师们宝贵的一票，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
5: 能够来到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了，也想借此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的青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各位老师的认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是
4: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青春永远没有句号，反差萌30秒开始。

0: 最亮的星，三十秒。
1: 却命曹户再放话，借媒同庆错背景，
2: 床背景。
1: 院子舞台来了笑，满心欢喜乐开花，
2: 乐开花。
1: 评委老师夜过好，主持风采顶呱呱，
2: 顶呱呱。
0: 来，四位请合意，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3: 这么小能跳这么多风格的舞蹈，
1: 自信的女孩最美。
4: 她们特别有智慧，完全是草原上的自由感。
1: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信了。
5: 同意了，同意了。好，
0: 经过几位慎重的合议之后，徐老师，
6: 每次这个时候是最残酷的，又是最难以面对，但是又非得要做决定的时刻，实在太难了。啊！最后的宣布，我们还是要以非常礼仪和隆重的方式啊，所以我必须得起立。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0: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不只是学霸。
5: 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
6: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眼泪哗就出来了。
4: 我要给
7: 中华人民大学天生艺术团舞蹈团。
8: 好的，接下来是反选时刻，你要选择把团队交到哪一位老师的手中？
9: 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许文彪老师的指导。
8: 选择第一，李老师他本身就有民族民间舞的功力，
4: 你们选择不会错的。
10: 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我愿意跟你们共同。
6: 你表态了呀？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全民来唱舞，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的时候，
10: 有问题尽管问我。
11: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10: 两位都帅。
11: 哪两位？
9: 哇，
11: 哪两位？裴佩你好。
12: 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明吗？
11: 最帅的歌是谁啊？按响门铃。
10: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13: 大逼崩了，
11: 谁崩了？
13: 大逼巴拉，
10: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3: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10: 他还好吗？
11: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14: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8: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于浪里争流，
15: 大道之行也，
16: 协和万邦。
8: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好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来宾简纯超顺桶，我们要准备上场了，
4: 干杯。顺不顺我这一口说了算。
2: 怕蔗糖喝简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鲜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客名俊德，以亲九族，九族祭墓，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乃命西河，亲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敬受民时。

温，宽而利，刚而无虐，俭而不傲。诗言之，歌有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

玉兰汤戏木方，华彩衣戏若英，顶连全戏寄留，烂招招戏未央，简将旦戏受功，与日月戏

农家戏，地府，聊斋游戏，周章，明皇皇戏，祭将，表演曲戏，云中，满记周戏有余，横四海戏烟穷，四夫君戏、太戏、几老新戏。

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

角黍、包金、香蒲、窃玉，是处待言罗列。

0: 常跟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他从福建漳州出发，去的是台湾。
1: 神像用安博包了，有机会来，这不是一杯茶头，这是出名的人，神来大度的家、哦。
0: 阿妈说，那一年是清朝康熙60年，于是，在海的那边有了台北屈原宫。
2: 300年前，祖辈从漳州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有些事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没人规定，但没人敢忘。器皿怎么擦？贡品怎么摆？粽子怎么包？龙舟什么时候下水？看起来都是小事，可小事做久了就成了规矩。什么是规矩？规矩就是在告诉你自己的规矩。

0: 在哪里？
1: 啊，你这个太短了，这个跟这个不能一样长，要一边长一边短。
2: 哎，赞呢！哦，啊，
1: 唔当比啦，爱拜拜啦。
2: 哦，来，我专门拜拜，包括这水龙看一下。
3: 台北有座七言宫，漳州有座七言庙。当年初期的人就是从这里走的，路还在，老屋还在，祖庙还在，那棵古树也还在，只是更粗了。
1: 好，来米，再加点米。好，来，板栗一个。
0: 阿嬷讲不出很多大道理，但她记得老人的老人是这样告诉她的。
4: 阿祖长进攀，
5: 进攀还要不要吃？

0: 端午这一天，许多人都会回来，有人认真祭拜，有人带孩子来看龙舟。热闹是真的，认真也是真的。
1: 香包也是端午节才有啊，知道吗？
2: 阿公，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划龙舟？
1: 因为啊，很久很久以前哦，阿公的阿公就是像这个样子，划着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所以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知道吗？

在出发的地方也是这样，老人看着孩子，孩子看着大人，一代看着一代，事情就这样接下去了。

0: 从海的这边到海的那边，不过是一棵树吞了两根枝。
1: 呀，打我来了，
2: 妈。
0: 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300年没忘的事，今天也不会忘。

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饰浆，人之好我。

直野之蒿，我有嘉宾得因苦招，市民不挑，君子质责是孝，我有直酒，嘉宾试验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直酒饮宴

0: 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庆，而是中华文明与水共生的千年密码。今天我们从长江深处出发，以文物与龙舟竞渡民俗为钥匙，解锁端午的文明基因。
1: 这是白鹤梁提克，常年住在长江里，今年1200多岁了。想知道他的故事吗？
0: 我现在是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是长江中一块天然的石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唐广德元年前，古人在白鹤梁上镌刻了两尾石鱼，这两尾石鱼也是全世界较早的石刻水位标尺之一。石鱼出水便是风帘吉兆，江水安南就能五谷丰登。自古端午祭江从来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先民对水的敬畏，对丰年的期望，对平安的渴求。白鹤梁的每一段题刻都是先民与水对话的印记，是端午敬水顺时祈安的初心所在。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古代端午人们靠什么在水上延续这份美好的初心。
1: 这是中华第一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更是龙舟家族的老祖宗。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这里出土了迄今8000年的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独木舟。毫无疑问，这艘独木舟也体现了我们8000年前跨湖桥人生存的智慧。现在我们所说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活动啊，那它的相关舟的源头事实上就可以追溯到我们跨湖桥的独木舟。
1: 这是来自战国的羽人竞渡文通月，今年2000多岁了，要问他和端午龙舟有啥关系，这可说来话长了。
3: 这件器物叫做战国羽人竞渡文通月，它是一件礼器。我们从器物上可以看到，它是上方是龙，下方是四个人在划船，这个也是龙和舟的一个具象化的形象，也是日后我们龙舟文化的一个原始雏形。古代先民通过划龙舟来表达对水神的敬意，祈求水神保佑一方水土平安，而这场活动与今天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十分相近，这其中都承载着人与自然想要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
1: 这是北宋的金明池征标图，900多岁了。那时候的龙舟比赛可是妥妥的高端顶流活动。
4: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幅画作呢，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北宋的画作，它叫做《金明池征标图》。它反映的是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大家一提到龙舟，可能就会想起端午，因为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嘛。到了北宋的时候呢，这个习俗就发生了扩展和延伸，不只是端午节赛龙舟。在3月20号，在金明池也会举办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皇帝亲临的这么一场盛大的龙舟比赛。这场龙舟比赛也

0: 是受到了当时的汴梁人民的热烈欢迎啊，也体现了我们北宋人民对于龙舟运动的这种热情。
1: 这是安康镇江寺的清代老龙头，200多岁了，见证了安康龙舟竞渡习俗的发展，守护着汉江两岸岁岁安康。
2: 我们现在是在安康的汉江边上，安康的古代先民就是巴人，巴人呢喜船乐水，为安康的龙舟留下了文化基因。到东汉的时候，荆楚人申仪在这里做太守20余年，就把龙舟习俗引入安康，所以安康的龙舟有1900年的历史。端午龙舟习俗呢，是安康人文化的一个记忆。一到端午节，锣鼓一响，安康人都要去参与。由于安康的整个是高山峡谷的地形，水流湍急，它那个水是这种滚着走，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水性，所以把那个船底弄成一个黄瓜底，所以安康的龙舟短而宽。时代发展到现在，安康的龙舟现在是我们安康的一个文化名片。
3: 我们今天踏江寻脉，以文物与龙舟竞渡为耻，丈量的不是一场节日的热闹，而是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印记。这些珍贵文物里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也尽显五代百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后世千年，我们又为龙舟竞渡这份古老民俗注入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今日之端午，江水依旧，龙舟依旧，赤诚依旧，我们年年竞渡，岁岁追思，追的是先贤上下求索的精神，传的是中华生生不息的文明。

0: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新疆大街小巷各个民族的街坊都在包粽子、挂香囊，过节的氛围感越来越足。而我的端午节大多数时候是在飞驰的列车上度过。我叫田青武，是一名中欧班列的火车司机。
1: 1:20至5:28至4:20
0: 每到过节，爸妈总是早早包好粽子等着我回家，可一遇上出车任务，回家团圆的计划就只能往后拖。干我们这行的常年在外奔波，跑的路越多越能体会到团圆两个字有多难得。这些年开着中欧班列来回跑，我慢慢明白，这条钢轨虽然只是运送货物，但每一件货品的背后都是各行各业的期盼。
2: 前方到站阿拉山口站，本次列车终点站到了。
3: 测试正常。
4: 姐姐，别饿，吃粽子了没？
0: 看着屏幕那边的父母，忽然发现，粽子不只是一个食物，是家人的牵挂，是团圆的期许。有人说，铁路人的青春是在钢轨上度过的。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一次出发，都能看见更远的地方。

阿拉山口口岸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离不开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各地的端午风俗与人文风情也跟着货物往来，丝路交流慢慢交融共生。靠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欧班列化身穿梭丝路的钢铁驼队，载满新疆特产，国货精品奔赴亚欧，也把世界各地的优质物资、异域风情带回新疆。这就是天下一家最实在、最温暖的样子。

天地相震大，回国不知穷。人物秉长阁，有始。

年时抚养过，功名一粟重，壮士怀奋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冤马，扶我樊若宫，长剑横九野，高官扶轩穷，慷慨乘素泥，笑诈起清风，振响太八荒，奋威耀四荣。卓林沧海畔，驰骋大漠中，

0: 各位游客可以下船了，现在。小心台阶。
1: 我在这条河上抛船七八年了，每年一到端午啊，这条河就变得特别热闹。龙舟的五莲一乡，好像整个城市的人全冒出来了。而我的龙舟队就是我们这端午节的明星。
2: 好好好好好。
3: 也希望本次节假日，大家会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散会。
2: 旭哥是一位企业高官，平时忙得不得了，但是再忙，他也会在端午节腾出点空。按他的说法，划龙舟能让他找到年轻的感觉。 孙涛是个舞蹈演员。

0: 在台下他其实特别安静，但他只要一拿起奖，你再看，那眼里头全是激情。
1: 喂，怎么了儿子？
0: 小马，开货车的，每天就是重复的搬货送货。有一回路过一河，看见我们在训练，第二天自己就跑来了。
2: 姐，我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哈。
3: 好嘞，好嘞，
4: 现在有五分钟到哈。
0: 像我们一样聚到一起划龙舟的人，干啥的都有，居委会的，不在家的。现如今科技发展了，连机器人都来学习划龙舟了。
1: 车上还有位子吗？
5: 有有有，欢迎欢迎。
0: 以前在街上擦肩而过，谁也不认识谁。划龙舟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成了亲密无间的队友。
1: 大家之前都没怎么划过，今天跟着赵老师的鼓点，听赵老师指挥。
0: 皇上传哪会啊？确实有点乱，船桨打架，水泼一脸，就差翻船了。但什么也挡不住热爱，只要一有时间，大家简单一约就聚在一起，刻苦训练。现在你再看，鼓点一响，整齐划一，所有人都是一个节奏，齐刷刷的，那叫一个痛快。

浓缩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划龙舟，古典鱼香所有人就是一个整体，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发力，那种奋勇向前的激情能点燃每一个人。当和寒鸦活到力竭突破自己极限的那一刻，你会明白这划的不仅是龙舟，更是一种昂扬向前的精神。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用。

0: 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1: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0: 鳏寡孤独，废疾者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帕特糖喝卷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鲜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眼唇超顺，
1: 双五更顺，一顺百顺。
2: 泡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泡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

0: 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怕蔗糖喝浅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浅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2: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看到。
5: 有问题尽管问我。
6: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5: 两位都帅。
6: 两位。
4: 算了算了，你打我。
6: 培培你好。
7: 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林吗？
6: 最帅哥是谁啊？暗响门铃。
8: 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9: 大逼崩了，
6: 谁崩了？
9: 把

0: 迪巴拉，
1: 打迪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0: 打迪巴拉，打迪崩啊，打拉崩的。
1: 他还好吗？
2: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5: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7: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趁着没下雨，我们把那个树给挖了。
1: 忙了的话，想救也很难了。像他这样的完全就死掉了，树根出问题了。直接是拉到垃圾场去的。
2: 不是，我们想做艺术装置。
1: 可以，留着。
3: 小心有蛇啊，别从这草里走。小妮进去打草惊蛇，快把蛇弄走。
4: 米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您好，怎么称呼您？
8: 我名字是徐方徐。
3: 徐老师，
0: 师傅您好，您是做什么的？
9: 园林的。哦，
0: 就是园林的师傅。
3: 等一下，两位师傅的分工不一样。
8: 砍树，
3: 您是负责砍树，您是负责操作吊机，
0: 操作指挥的，
3: 指挥哦。
10: 那我们是负责加油嘛？
0: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躲远点。
3: 我们想的是这样，先把树贴着地面给它锯下来，这样最快。我们把树拿到一边，我们就可以开始处理，然后根儿再慢慢挖。
9: 锯掉以后，根难掉了，
3: 根就不好掉了。哎，
9: 对，
10: 所以要听内行的哈。
9: 吊起来以后，吊到旁边再锯掉。
3: 再去锯掉，好嘞。就这么着，听师傅的，来开始。
9: 先把这个树挖开，这样挖开，再全挖开。
11: 先挖开呀、喊不下去呀、
12: 三个女孩其实不应该跟我们干这事儿。
11: 确实也插不上手了。
12: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0: 哇，大泥鳅！哎，
12: 这不蚯蚓吗？
10: 蚯蚓，
12: 哎，有蚯蚓代表土好啊。
10: 我的意思，别铲着它，
11: 可以放草里。
3: 根儿都烂了，有点
9: 全部烂掉了。
12: 师傅，我们这个得刨多深呢、啊？
9: 好，差不多了吧？
10: 可以拉得起来了吗？
9: 应该拉得起来了。
0: 这个要怎么绑？
10: 萨哥一爬，连那吊车都不用了。
12: 你看他今天能不能爬上去？他今天肯定爬不上去。他今天肯定爬不上去。你看这个人真好控制，你知道吗？喊爬就爬。
11: 哇，他又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人是由猴转变而来的。
13: 没事，我第一次看，很好看。
10: 怎么往哪挂？
9: 就下面好了。
12: 你这个需要爬吗？我这个够就够到了。
0: 还得再表演一遍，
10: 这可以吗？
9: 可以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9: 可以了。
10: 等会儿，等我下来，等我下来。
12: 别下来，别下来。
10: 能不能连这人在这树，咱们一块儿给运下，给拔走，连人带树捆一起，
0: 抱起来，抱起来。好，可以了。耶耶耶耶耶！那来吧，
12: 来了来了来了！
10: 哦，掉下来喽！哎呦，哎呦，
9: 哇，起来了！哇，
10: 看那根儿出来了。
0: 太结实了，这个树根儿。
10: 这树根儿都已经变成空心的了，所以都断了。
0: 它最好是能连根拔起，不然这个根留在下面太难拿了。
10: 你这样看，觉得这棵树还是挺有生命的。
12: 对，它树根扎得很深呢、啊，
10: 晃晃悠悠的在跟你较劲呢。这个特别科幻，像一棵树飞起来的感觉。哦，
11: 一大片都拔起来了，
10: 草坪都给拔起来了。
0: 它长了很长时间啊！哇，整个草皮都不舍得它走，小草都不舍得它走。
9: 看到啪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被连根拔起的那瞬间，真是有点心疼的感觉，就觉得种的过程肯定很艰难，他成长的过程也很艰难，但是他离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10: 他的根死死地拽着土地，他不愿意离开，但是那一瞬间你必须咬着牙将他连根拔起，因为那意味着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时光会告诉你，你该接受的时候必须接受，到了季节更替，你就得跟着往前走。
9: 这个树干还要吧？
11: 要的呀。
9: 树干还要啊？
11: 要，树干就是今天主体呀。
9: 哎，放在这里去掉了，
0: 挺好，省了很多时间。来来来。
9: 这个叫另外啊，你们去就那个树好了，
12: 咱们先去弄那棵树去。
0: 可以，走吧。我记得你昨天自己说我们这个树不要了，
10: 是因为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植物在那儿。我说那还不如不要这棵树，你现在树都砍了，你不要它干什么？
0: 你可以把它用在别的地方吗？
10: 那你前面那些设计不都废了吗？你不试一下，而且树都弄出来了，你不试一下，非得让我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你。
12: 你别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你别这样。
10: 没事，我没揍他。当然别人也说了，永远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孩子，这孩子心里受不了。
11: 大头儿子，你又怎么了？
10: 你到一边坐着想想去。
4: 感谢上虞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朝气蓬勃、近月远来的青春之城上虞。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天一些大小正好，而且这艺术感觉更棒，你瞧瞧，
1: 这很轻。哎，拿进去试一下。萨
0: 哥，再给我们锯几个小枝儿，我们拿进去。哎，这鸟窝这个一定要留着，那小鸟窝小心。
2: 哎呦，这鸟窝可好嘞，
0: 我们两个好像什么奥运掌旗手、掌旗官一样的，
1: 就好像什么奥运的掌旗官一样的这样。
0: 不起手。
1: 你是哪个山西队的吧？
2: 对，我是山西队的。
0: 我吉林队的。 你往这边点，对对对对对，把这桌子都挪走。居然还不错，还不错。哎，就像在这个房间里弄了个小树林。你过来，你作为总指挥，你上这个地方，你全貌去看一下，这屋造的都不像样了。<笑><笑>你看看，
3: 这造的真的是造的，
0: 真不行，
3: 太多了，
0: 真不行，
3: 少一点就可以。
4: 我们就挑两个大的，形状好看的留在那里。
5: 挪挪，
3: 他这个纹理特别漂亮的这一段啊，我们还是给他留着，然后把上面这节可以给他剖开。就按着这个横线一抛，刚好把这两个留着啊。
5: 我们拍一下每个人的方案，
3: 可以了，撤，下一位。
5: 这可好看！哈利波特呢？哦，要哪个创意啊？总策划、总指挥？月月这个摆过去，然后再摆一颗就够了。冰冰，我给你拍一张，你来，我看看这出不出片啊？
3: 这样啊，你要把旁边那个树去掉，只留光影。
5: 冰冰，
3: 你这小照片照的真文艺，我跟你讲。
5: 会摆哈。
3: 那个，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位兄弟正在奋战。
4: 你最惦记他了，其实。
3: 别忘记他，我们去看看他在干嘛吧。
4: 现在的任务是，每个人切一片属于自己的这个树，然后你想。

0: 做成任何东西都行，挂钟啊，做成茶盘啊，做成什么都行。
1: 削铁如泥，
2: 方子你直着下，别斜，横着。
0: 耶，有个小脸儿。
1: 来模仿一下，
3: 像猫头鹰，像猫头鹰。
0: 你好，哥哥。哎，这个好哎。
4: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那颗冰柜种进去，而且
5: 刚高考完，蟾宫折桂，寓意特别好。
4: 桂谐音桂，
0: 如果种树的话，那坑还需要再挖一点吗？
6: 不用挖了，
0: 就直接原坑下去就行了。
6: 自己拉伸，不
0: 要好。好，需要帮忙吗？是吧？哎，往那边去一点，往师傅那点。哎，来，可以吗？
4: 方向。哦哦哦，
0: 还需要再调吗？位置？
3: 你调，我看那是歪的。
4: 这个它咋固定得住啊？这么，
0: 我们得垫土。
4: 树正了吗？
0: 没事，小妮，你放吧，手放。
4: 你确定吗？
0: 手放，他拉着呢，垫土垫土。
7: 那点土够吗？这点土哪够用啊？
0: 先把下边这些土先垫住就行。
8: 哎，要倒了，要倒了，感觉。
3: 没有，他那吊车动的。哦。
4: 挖得太浅了。
3: 师傅，我们那个坑是不是挖得有点浅啊？
9: 不浅的，够了够了。
4: 但是你看，你视觉上这高出来好多，师傅。
0: 你听师傅的吧。
9: 你要有个坡度吧。
4: 他现在立不住，问题是。
0: 他最后弄成个坡，他会填的。
7: 那如果是平的，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0: 肯定是坡好看呀。最后是个圆锥，这边雨水多。
9: 这里雨水多。
0: 你得给他留个坡，把水往旁边走，他不能是沤在根那个地方，会烂根的。
4: 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
3: 但他活不了，
4: 太高了，他万一有个什么刮风下雨啊，会不会倒？
9: 然后那个底下都是根，然后你这样种树也不会活，我肯定不会活，因为我自己家里就种树，树根也没除完，你洞挖的也不够深，
4: 它像歪的，看到了歪了吗？这个根本不像种进去了。
10: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这肯定是不行的，
11: 再挖大概15公分吧，
12: 确保这棵树能活下来。
11: 放心吧，放心吧，我们来。
13: 阅读区的书已经算到了。哇，
4: 这么多书啊！
2: 这也是有人赠送的吧？哎呀，唐宋八大家
4: 怎么还混进来这本书啊？
2: 有人赠送的吧？
0: 唐宋八大家为什么就只有一个照片呢？这不应该8个人吗？那苏东坡他们不高兴了呀，韩愈那些欧阳修那都是大家，你不能只把我一个人照片印在上，不合适。
4: 这首家，
0: 这是管家，我是他们的管家，请往这边看。
4: 怎么了？
0: 康辉的、小尼的、陆逊的。
4: 就这节目里我们冲一冲销量了，看能不能卖出去。好多书啊，徜徉在书海里，这里有很多的我们当地的飞跃上虞。 上虞诗画，诗画上虞，都是我们上虞的特别好。选书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我们请到一个专业的选书人，掌声有请专业选书人。
0: 你好，你好，袁老师。
4: 我跟袁老师的认识是因为我的那本书在成都的签售。
6: 对对对，
14: 袁老师好。
4: 袁老师，你先给我们讲一下什么叫选书人。
6: 因为其实现在的书店更多的是个性化，所以我们的书店到底面向什么样的客群？
14: 我懂，就跟那现在那个商场有那种买手店。
6: 对，就是这个概念，
14: 对不对？
6: 对对对，今天所在的这个书店，它一定要有跟环境很相关的，动物相关的，
15: 热爱自然的人。
6: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非常棒。
6: 因为它是个公园，可能未来也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所以我们也会选很多儿童的书。然后我看到月亮姐姐也有很多。
16: 对，我推荐了好多，
6: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未来可能这个空间里面会非常受到读者欢迎的。
0: 这个是什么动物呢？
6: 想聂老师的说，
0: 这种野生动物
4: 销量怎么样？
6: 我们卖得很好，
4: 卖得非常好。
6: 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买一送五，你买一本送五本。
17: 那本书是不是拿去垫桌脚的？
6: 没有，
17: 就是桌脚不平。
16: 是买一本别的，
4: 我们还有这个。厕所没纸了。月月，如果你出本书，书名叫什么？他出一本书叫《阅读》，
17: 阅读啊，
4: 对啊，阅读，
16: 哦，很好啊，
4: 阅读。冰冰出一本书叫什么？
16: 知道，你帮我写个。
14: 冰冰的心，冰心，
4: 很简单，有冰。
16: 有大冰。
4: 很简单，这里有冰。
14: 那得萨哥跟你联名出书一下，萨贝宁有冰。
18: 因为其实每家书店它都相当于是有自己的灵魂，图书的选品，图书的美陈，图书的空间打造，这些所有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由我们每个书店的图书选品人来决定的。
4: 它塑造一个书店的气质，对不对？
18: 就比如说是在我们高校附近的这一类的图书，
15: 那都是教材什么的。
18: 小学初中是教材为主，但是大学附近的这组书店的话，我们一定是以人文社科类的书来做主要的选品方向。
19: 然后如果是在商场里面的，我们就是面对的是大众客群，同时会涵盖很多亲子客群，所以我们的书
14: 比较轻松的。
18: 对，
16: 轻松的。
18: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书店你的风格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的四大名著，有些时候这家书店的分类可能是放在文学里面，然后有些书店的选品是可能是把它融合在它的大的分类国学里面，它会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15: 您知道四大名著在我家的书柜里是在哪一类？
16: 少儿吗
15: ？No， 展示类。
0: 永远是给人来看的。你看，我有四大名著。
14: 哥，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那个书不都是个壳吗？
20: 大老师，如果进到那个图书馆，你带他去趟哪个？
21: 哎，不。
2: 精神类书籍，精神类书籍。
22: 现在的风在用，
4: 这个太适合
22: 小撒，
4: 这个太适合小撒了。
0: 千万别太在意精神病人说的话，别深想他们告诉你的世界观，否则你也会疯的。就你们三位当中，春春老师是干嘛的？他一直找。
23: 其实我大部分工作也是为书店选品，
0: 所以你们是一个团队。
23: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
24: 对，哎，那你们会分工，比如说谁选哪个领域的吗？
18: 会，就比如说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于人文社科类的一个选品。对，
23: 我可能会更偏向于文学儿童。
14: 文学儿童。
6: 我可能会在书店就是针对书会做很多活动。
4: 老师，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6: 我们要分类，然后做好陈列。
4: 你给我们布置任务吧。
6: 好，
18: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几大主题，我们现在要按这些主题把书给找出来。就我们的在地文化，
15: 在地文化，
18: 我们的古诗词，
15: 动宝，
18: 然后我们央视主持人的推荐，然后还有少儿类的图书。
0: 那来吧。
16: 啊，那我肯定管少儿的，亲子的。
4: 我在地文化吧。我找关于上虞的书。
0: 那以我的积累，那就古诗词吧。
16: 行，
25: 我想要选一些文学的。
26: 那我要科学跟哲学。
24: 那咱俩分那个古代这些文学诗词相关的吧。
4: 我们找到了以后就摆，是不是？好，可以。
16: 对，
0: 来吧，开始。
6: 这个也是少儿的，
26: 少儿的，
6: 这边少儿的都可以放在下面。
26: 哦，我来。
27: 飞鸟集。

0: 上小孩的咱们归类，然后再摆，好不好？
1: 是吧？这些都小朋友看的。啊。寻龙。
2: 哎，我帮你们整理那个少儿的吧。我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3: 这个在地，
1: 这有点深
3: 了。在地文化。
4: 月亮姐姐，我们有一些那个大的书籍，比如说这种绘本，我们可以摆在那儿，它正好就是一个，就是可以完全这样陈列，就会比较好看。
0: 哦，这边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地文化的书，都在这里。
5: 行。老师，你看 IQ 八四，它整套，它其实偏厚，我们两套放那，两套收库存，你觉得怎么样？
0: 可以的。
5: 对啊，因为你这四个，他谁也看不到。
0: 还有一种方式叫多点陈列，我们经常也会用到。哦，
5: 几个地方都有它。
0: 对，比如说我新书会有它，或者畅销书有它，书架上会有它。其实我们在做陈列的时候，会有很多那种比较小巧思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看秦晖老师的书，会把他和他夫人的书作品放在一起。哦，
5: 我懂你意思，就是我把霍金跟爱因斯坦摆在一起。哦，我觉得他们
0: 科学的碰撞
5: 一定是朋友。
0: 对，
5: 就如果他们在同一个时代，
0: 对
5: 同一个时间，他们一定是朋友。
0: 对，可以。
5: 就我的私心。
0: 对对对，这个是在做陈列，其实没有一个标准化的陈列。
5: 对，我是这样觉得，这样很好玩。
0: 这样比较好玩。对，
5: 或者哲学家之间的对谈。
0: 对。
5: 比如说荣格遇到了尼采。啊，
0: 对。
5: 那很有意思。
0: 而且甚至我可以跨越。
5: 在一个苏格拉底。
0: 对，我苏格拉底遇到孔子。哇，
5: 文化的交流。
0: 对，中西方。
5: 可以。
0: 嗯，同一个时期，只是不同的地点。
5: 可以。
6: 这个拿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到这儿来了，怎么跟苏东坡待一块了？他俩
2: 怎么的呢？之间不能有点神交吗？
6: 可以有神交，但是你得先读完了，你才能知道啊。
1: 这行不行？词典，
2: 东坡的词典
6: 可以，先把它弄过来。我觉得像一些古典的这种典籍啊，就别和诗词放一块儿。哎，
0: 对，可以做一个区分的。
7: 这个点，
6: 然后《人间词话》什么的，这个可以拿出来跟诗词放在一起。四大名著搬走，向您。
5: 搬哪儿？谁负责文学？
0: 冰冰老师。
6: 我觉得苏东坡可以单独成一类了。
0: 是的。
6: 因为
0: 他书很多，
6: 关于他的书太多了，
0: 而且他这两年就是特别的火。
6: 对。
0: 出版的读物也很多。
6: 好嘛，这。康老师骗我说，你要想了解苏东坡，就看我写的吧。结果我发现这么多人写苏东坡。

0: 啊，你要把那个都竖起来啊。啊，
1: 动植物。
2: 动植物啊，好。
3: 或者是这样好吗？
4: 哎，可以，可以，这样好。
3: 是吧？
4: 姐，我觉得可以两边摆。
3: 乱不乱？
4: 但是他一孩子肯定有钻到后面的。有。
0: 弄得井井有条啊，摆的是整整齐齐。
5: 哦，您是这样放的对吗？
4: 没有，我是这样，就是，反正就谁也不会挡着谁，就绝对不会有后排的被前排挡住。但是呢，
5: 就是我们这样的话，
4: 充分利用空间，
5: 基本上后面的书就不会动了。
4: 全都那么放的话，我空间不够。
0: 他们把第一排最外道的是每一本儿。知道吧，后面是放的库存。
5: 但是其实从书店运营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最下面这一层都是库存区域。如果我是一个读者的话，我很难这样蹲着来这样来选书，然后还得这样去够，就会非常困难。
0: 样本放上面，
4: 那就要不然就还是放书架上。
5: 然后这边书架上如果放不下的话，我们那边就是还有一个空间。
0: 那你就一样抽一本拿出来吗？这底下就当库存了吗？
4: 当库存可以。
0: 对啊，一样抽一本吗？杨帆啊，这你的吗？
4: 哪个？
0: 这个。以为提了两兜西瓜过来了，
4: 我还给我带点家乡特产了。
0: 这算哪个部门的？
5: 这个是名著。
6: 茶馆算名著。
5: 这是我们名著。
7: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0: 这也算少儿五年级吗？来，少儿文学的，给，给。
5: 谢谢
0: 哥哥，这个应该是您这儿的吧？来，咱这又来一个通俗的啊。

0: 丰子恺先生也是在春晖中学任过教，所以他可以算到
1: 在地文化。
0: 在地文化，
2: 他是纪实文学。嗯，去找找悬疑类。我想说这边都放动物的。
3: 好。
2: 哈利波特姐，
1: 哈利波特在这儿。
0: 这是我们的推荐书目，把康辉老师放在 C 位，
4: 把康辉老师要不搁在后边，这么放。
0: 你脸真大呀你！
3: 你把这俩是一种，你把它拿过来。
1: 基本上差不多了。

0: 老师来了，他这是我们上虞的非遗代表人物。哇，
1: 这是我们上虞的竹编记呀。哦，
0: 哎，你们还记得这个谁捏了吗？
2: 这谁捏的
3: 呀？
0: 刘宇，上次的嘉宾。
1: 少一只鞋，歪着脑袋，癞蛤蟆嘴，这是小撒。嗯，
0: 哎，这是我，
1: 这是我。
0: 你那蓝裤子，哎，杨帆是哪个来着？
4: 啊，
0: 这杨帆、嗯。对。
1: 您做这个竹编辑有多长时间了？
4: 我是62年做的。
1: 62年，
0: 小74年了。
4: 哎呀，谢老师，那这个竹编的这个钟表是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5: 嗯，大概花正要个20个小时吧。
3: 20个小时做出来。
6: 你知道上虞的竹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它灵活多用性。哦，这个东西把旁边那一圈一拆掉，
0: 包饺子那个垫儿，
6: 它就是一个包饺子的垫儿，再加一个盖儿，它就是个草帽。
7: 人有草帽，人有草帽。
6: 你看，这就是从
7: 上了一个声表改的。
6: 谢老师，我看到一个问题啊。正反两面的花纹不一样，
5: 不一样，
6: 这是编法不一样，
5: 不是编法，是两个还起来的，
0: 两个还起来的，
6: 这个就是普通的经纬编，
5: 经纬编，
6: 然后这个呢是这个就复杂了，
5: 行当里面这个叫龟编，像乌龟的龟啊，
6: 龟编，非遗，它的主要核心是它的技法，
5: 技法
6: 和它的不同的编织的这个手法，
5: 他们在理论上讲一共有120多种编法。
0: 那小月月他们拿的这个小框框是干嘛的呀？
6: 蝈蝈笼子，
5: 吃小白的是鸡笼，里面是灌鸡的。
3: 迷你版吧，这是。
6: 哦，迷你版的鸡笼子。啊，
1: 鸡笼的工艺品。
6: 对，小的。
7: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上虞咱们这个竹编哈，什么东西产品卖的最好？
6: 应该就是帽子。
5: 篮子比较销量大。
1: 篮子。啊，竹篮还是有实用性的。上虞的竹编记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5: 好几百年了，已经。我们上虞有这么句老话的，叫做“有眼不识泰山”。
0: 啊，有眼不识泰山。哦，
6: 就是泰山。哎，
5: 从鲁班
6: 的那个徒弟。哎，鲁班有一次到这边来，当地民众都传说有一个人做竹编做神了。
0: 哦，就叫泰山。
6: 然后这个鲁班过去一看，这不是我赶出去的那个徒弟吗？说有眼不识泰山，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所以我就是竹编不行，我。木工还行，
0: 木匠。
5: 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本来生产那些都是家具了、农具了，都是离不开竹编的。现在都机械化了，没有用了。
7: 这个东西质量太好，一样东西能用几十年。
6: 另外，就和生活场景、应用场景有关，
8: 因为现在这个新的材料太多。您的这个竹编啊，我觉得传承的问题在于如何跟今天这个时代结合，就年轻人喜欢的那些创新的东西，把竹编和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
6: 因为年轻人现在很少有再挑着担子去买菜了。
5: 对了，
6: 像是您给我做个手机壳，所以这竹编的手机壳啊，对吧？
0: 登机口。
6: 竹编的遮阳帽啊，竹编的自行车头盔，哎，还真可以。年轻人现在不是喜欢骑车出去玩吗？哎，
5: 以前矿工不是硬件吗？
6: 对对对，过去那个矿工师傅都是竹编的安全帽。
1: 我觉得不用担心，现在其实好多年轻人都把这个竹编都玩出花来了。谢老师，我给您介绍个年轻人，欢迎宋亮亮。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我是一名竹编艺术的创作者，然后
6: 你今天的造型，你根本就不像。

0: 一个艺术的创作。
1: 你真的是个傻。
2: 那这个更符合我的身份，主要就是从事一些竹编装置的创作。这是我的一件作品，
0: 好看。
2: 然后这是一件小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很多大的。
1: 你做过最大的装置有多大？
2: 有4-5米。
1: 4-5米有照片吗？
3: 那我们这挂一个多好啊！
2: 这是一个超大的，它有3米。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4: 见到就是竹编这种很传统的手工艺方式，还可以非常有造型感，又非常美观，而且它同时又非常有中式美感。我觉得其实很符合我们这儿，我很期待这个竹编作品的加入。
1: 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
2: 我是产品设计专业。
5: 产品设计，
6: 可以，
1: 好好好，
6: 太棒了。
5: 他这东西又做不出来，
7: 啊，爷爷做不出来。
8: 您做得了，只不过您没有这个设计的图。如果他们把图给您，以您的编织手法，
5: 工艺做法不一样的，
8: 是吗？
2: 就是老爷爷的东西。它是更传统一些，然后偏技艺纯熟的，
1: 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两代竹编艺术家。
8: 作为谢老师来讲，因为他是传承人，他必须严格的按照上于竹编的技艺来做他的产品。你的编法可能是另外一种编法，对于谢老师来讲，他可能没法用，
1: 他得遵循。
8: 对，他传承人，他必须要传承这个传统的竹编技艺。上于的竹编技艺包含了他独特的编法、造型等等，所以相互是可以借鉴和学习。
2: 因为我们的这些编法也是在爷爷他们那一辈人的总结之上来创新。对，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也没有这些创新的一个途径。
3: 太棒了！
1: 谢谢爷爷，我们来看看这边吧。我们美术学院的同学们是不是已经来了呀？
3: 还给我们送礼物了吧？
1: 这个是你们带过来的是吧？
9: 对，我们也是利用回收的木材做的一系列小料大构的一个家具。
1: 这是啥呀？
9: 这个相当于是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个板子啊，
10: 它这样就是
8: 一个桌子。
1: 哎，我们上面正好缺桌子。
9: 它其实可以伸缩开来，其实就是这个板凳。
0: 啊？什么意思？没听懂。
10: 就是这个杆件，它把它伸开之后，就是这个凳子的这个。哦，
0: 它能调吗？
10: 对，可以调。
9: 看，像这两个单元，
8: 这个能做是吗？
10: 对，这个可以做。
8: 稍微向前，往回。愿者上钩。苏州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你看那个桌子，它其实是个凳子。
1: 没懂，
9: 这两个拼接在一起，其实就是它。
0: 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1: 这两个拼接在一起就是它。哎呦，
10: 哇！对，它就可以变成一个3人位的沙发。
8: 这就是当年我爸妈那个年代那一代人，他们最流行的一个概念叫。组合家具。哎呀，
3: 小时候那沙发能拉出个床，高兴死了。
8: 组合家具，
3: 就想睡那沙发。
1: 那会儿好流行组合棍儿，各种各样的，
8: 太时髦了。
9: 来，请吧。
7: 大老师，请。
11: 坐两个人坐着。
9: 中间能稳，
3: 你
9: 俩他一坐，你俩就起来。
12: 可以往后靠一靠，其实还是
1: 可以的。
12: 那我们现在还是。
1: 这还需要垫子吗？
12: 不需要，
1: 其实也不用了，蒲团之类的啊。
12: 现在再来重新看看这两个，其实他们
8: 其实一样，
12: 其实是一样的。
13: 啊，撒老师啊，
8: 没事，我自伤了，刚才
13: 被这个
8: 被我的木剑。哦，
1: 赶紧的，快叫医生，
0: 抢救，
8: 再不来就愈合了啊。好疼啊！
3: 刺儿扎进去，你得把那刺儿弄出来先。
8: 没有刺儿，他就刚才划了一下。我想问的是，这只是它的框架，实际上你还可以在上面铺上软垫啊、靠垫啊，就把它变成特别适合家居的那种。
9: 就我觉得它还有更多的可能，像这两个小的板凳能组成一个长椅，但把这个长椅立起来之后，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架子或者一个凳？
8: 所以他刚才为什么说了一个词儿，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他用了单元，一个单元，两个单元，它实际上是一个扩展的平台。我把平台搭出来，未来的可能性在这个单元之上还能继续的增加。
1: 走吧，我们去把那个树完成吧。
0: 关键种树用不了那么多人，
1: 分两波吧。
8: 我弄墙吧。
1: 行。
14: 先填土是吧？
1: 先给垫一点黄土。
14: 我去匀去，我俩
1: 把匀匀。

0: 哎呀，
1: 干嘛呀？拦我？
2: 拦你一下子？
3: 不是你啥意思啊？哥在这儿呢，你开始玩偏的了是吧？
4: 想清楚，哎，想清楚，哎。
1: 坏坏，我不是故意的，我没看见你们啊，
3: 是吧？你现在也都得了真传了都。哟，可以了，你俩留点，行
1: 行了，
3: 行了，
2: 最后一手子，
3: 行了，行了，行了。真行了，
4: 可以了，请师傅吧，
3: 来掉掉掉。
4: 师傅，我们可以把树往上掉。
2: 师傅，倒，
4: 倒去哪？
2: 不是倒掉，
3: 倒掉掉掉掉，
2: 倒掉的，倒吊着。
1: 来了，
4: 来，来，师傅再过去一点，往下往下，来
2: 下，可以。哎，
1: 好，歪了歪了歪了，
5: 再吊起来一次，
1: 再吊起来一次，然后我们往
2: 转个圈也可以，转个圈也行。让树转圈，
3: 你转
2: 转圈是最简单的。
1: 小心你的脚啊
2: ！OK， 好，
4: 师傅可以，
3: 好，
4: 可以下下看，下下看，哎，下下，
1: 我觉得这回没问题了。哎，
3: 往这边一点，
4: 再一次，再一次，
3: 往那边，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往那边，
1: 再高一点，
3: 往我这儿一点。
1: 好好，
3: 往我这儿拉一点。
1: 我说拉那个，拉那个。
3: 过太过了，太过了，咱俩再往稳一点，
1: 再高一点，
2: 再高一点。
1: 好好好，好。
2: 可以
3: 可以，
2: 哎哎，好，再下，还是有点歪呀，
1: 还是歪，
3: 再来，
6: 那边要垫土了，
4: 这里垫土，这里垫土，那我们来垫，
3: 哎，来来来，
4: 我们拉着，
2: 来了，
3: 哎，正好把那车里的那些铲下来，
4: 不垫这儿，哎，
3: 小玉，车里那些铲下来，
4: 垫那个角角，
3: 来来。
4: 师傅，你要不要再帮我们拉高一点？我们把这个垫多一点，
2: 再抬起来一点。
4: 哎，
2: 哎，好，
4: 好，好，好，简单。

0: 动手试试。
1: 这回呢？
2: 先不用扶，你先看他一下啊。哦，还是不行。哎，
0: 差不多，差不多。
2: 不是差不多，还是歪。
3: 这还得高。往那边倒吧，往这边倒吧，往这边倒。
4: 蒋宁，我们可以把这个往这儿拉一点吧？
0: 对，往那边拉一点。
4: 往这里拉一点。我们一人站一边吧。
0: 师傅，您再给他拽起来，我们往那边挪一下。
4: 我们多点人啊！你吊起来一点，然后我们，
0: 可以。
3: 哦，
5: 你别站着，
2: 我觉得可以了，别拉了，咱们就把这边上填一填。
4: 没有，他整个往这边斜。我们把整棵树往小宁的方向拉一点。
2: 那师傅觉得
0: 拉不动，
4: 你让他吊起来就能
3: 拉。他吊起来，再吊一点点。
4: 师傅吊起来，
3: 吊起来一点，
4: 再拉，再上，再上。
2: 他怕泥散了。
6: 要让你
3: 闪
6: 了！
3: 等一下，
0: 拉过来！
3: 快来！
0: 帮忙！再
3: 帮忙！
0: 来，
3: 一、
0: 二、好，
3: 放！
0: 不能再掉了！
3: 放！脚，沙溢，你的脚，好，放！
2: 可以，也不能太过。
3: 好，
2: 放！转向了是吧？
4: 哎，对，
3: 放吧！可以了！
2: 他又歪了吧？现在这样是歪的，
0: 对，他又往这边歪了。
3: 好，哎，小心！好，
4: 小心，
2: 好，放，
3: 小心点。
4: 不行，
2: 我觉得还有点不如刚才了，
0: 高一点，再高一点。
4: 好了，
3: 好，
0: 刷，行。
3: 往这边走，现在往哪走？
0: 抬，
3: 往哪走？
0: 往这边来点，
4: 好，
3: 好，可以了。
0: 不行！
4: 小的时候就村里头那条路两边会种那种小树，还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那树小嘛，刨的坑也相对小，它这个树很大，那个树呢给它扶正了，其实比我想象的要难。
3: 来，
6: 上去吧。
3: 对，
4: 来上。
0: 上一点，好，
3: 可以了。
2: 哎，好一点，
4: 我觉得再来一点就好了。
3: 再来一点，
4: 再高一点，再往过去一点点，
3: 往那边，
4: 往那边走。老沙，你在这儿，老沙，你在我这儿。
3: 一，

0: 好，放，OK， 直，没有安全了，然后填上就可以了。
1: 他现在有点是那种感觉的，
2: 他确实是有点歪了，不能再折腾他了。我觉得就让他
1: 顺其自然吧，
2: 顺其自然吧。
3: 你给他刷成白色怎么能好看呢？他都没有原来的样子了。
1: 你知道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是什么吗？是因为这棵树已经枯死了，为了废物利用把它弄进来，但是弄进来不意味着让它按原来的样子进来，你要经过加工和创造让它更适合这个空间。你要表达的是一个传承，过去现在生命的重生，是这个概念。我现在在做这个事儿，就是咱们试一个。
3: 行，
1: 为什么我一直在采用做实验的办法，就是可能我表达有问题你不明白没关系，小范围内我做一个东西出来，你感受一下，喜欢就喜欢，不喜欢我们就换。我弄了一颗作为样品，我待会儿会拿硬纸板，你在上面帮我画上最漂亮的叶子的形状，我们拿碎瓷片粘到那个白色的硬纸板上
3: 挂上去，
1: 然后摆在这，我们看一下效果。
3: 不好看怎么办？
1: 不好看我们就不用这个方案，因为我们现在谁都没看到青瓷拼出来叶子是什么效果。
3: 试试吧，
1: 好吧，
3: 来，
1: 先画出那个叶片的样子，我再把它再砸一砸，
3: 碎一点。
1: 是的，特别像那个纸包机。哦，叫花机就是那么烤好了以后砸，弄点酱油，撒点盐，孜然。这种其实是最好用，
3: 对，
1: 不用这个汁儿，
4: 看看效果。你这个叶子看看怎么搭配到这个汁上。
1: 几种方案我们都试试吧，我来负责给你们挑可以用的。
3: 这个我觉得吧，能做，但是想要做好看了困难，
5: 也得调呢。
3: 对，就是得需要特别细致的设计才能做好看。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随意你贴就能贴好看。
1: 其实现在就为了先看个效果。
3: 照那个形状很难呢。
1: 他们弄了一只癞蛤蟆在墙上，蟾宫望月，金蟾望月，这是吗？这是树木呀，你们这是。
3: 我觉得就是要不然就每个碎片就是一个叶子，
6: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7: 好像是那样子比较好哎。
1: 每一个碎片都是一个叶子的问题在于，它每一个碎片的不一定都有美感。
2: 挺好的，那这是整个园区里面最歪的一棵树。
0: 这是不是今天下雨下的呀？这怎么我每下一下都弄不到底呢？
8: 这儿，老三，你就我帮你松开，你就拉得到了。
0: 对，慢点，慢点。月儿会干活，我发现。
8: 是。有。
9: 月儿，用你的重量压一压。这个步骤叫夯实。
10: 啊，这泥可比土沉多了，
0: 是吧？
8: 够了，哇，嗯，够了，别扔啊，够了啊，
2: 最后一点，
8: 好，
0: 够了。这儿其实可以填点吧，这儿。
9: 哎，萨哥已经干上瘾了啊，根本停不下来。大哥，你就说吧，填哪儿？
0: 就这儿有点
9: 喧
0: 喧呢。
10: 没关系，再来。
8: 这儿啊，
9: 就撑在这儿给土。
10: 其他差不多了，其他
9: 差不多。
2: 一个生命离开了，在他留下的位置里，一个新的生命重新扎下根来，那棵树的使命由这棵新的树来完成，就像接力赛一样，希望它的生命能够长久，希望它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美好的祝福，也希望它能够健康的成长吧。然后在玻璃房里的另外一棵，我觉得他们也会遥相呼应的，他们在完成自己不同的使命吧。
11: 谢谢师傅，这是不是你种过最歪的一棵树了？给他起个名吧，叫他。

0: Berry 吧，
1: 叫
2: Welcome 不错
0: ，Welcome， 歪不歪？
3: 还可以，
2: 有一点，
4: 他不歪。大宝说了，他还得拿架子支呢。
3: 我那心里可难受了，我就觉得特别担心，刮一阵大风他就倒了。我们没有做好那个平衡，但是后来导演就给我发信息，在我们在完成其他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让这颗金桂找到了一种平衡，让它能够更长久的延续下去。

0: 拼好看也挺不容易的。
1: 是啊，
2: 来看一下效果呗，是不是一遍一遍的比较好看啊？你要是按这个叶子的形状去拼呢，它一定会有叶子的感觉，但是要给它灵动一点。
1: 而且你到时候叶子应该不会这么大，我觉得比这个再小一圈。
0: 小小的，那就再弄一片呗。
1: 就在影子上，对，就不是真实的树枝上，而是在它的影子上。
0: 冰冰冰，你再来一个，好，让沙哥自己看一眼。
1: 哎，这挺好的呀。
3: 这下面也刷白，这半截往上面一弄，然后有两根出去，这个出去就够了，
0: 很好看。我在想，这个树叶真的都全弄秃吗？
1: 全弄秃，
0: 有点。
1: 你相信我？
4: 其实刚刚这样放上去蛮好看的，
0: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2: 哎，我也比较喜欢它原生派，说实话。哎，我觉得
0: 你看，就你一个人说弄搞秃，
2: 这样
0: 我们都说留叶子。
1: 我们刚才试的这个效果就是，你再试试。
2: 我们刚才照片让大家回来投个票吧。
4: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样子
3: 很好看。这不叫美，这叫方便。
0: 真的很好，不是，真的好看。
4: 这样子不好看，你看这样多好看啊！
1: 你想象一下，当它是大体量的时候，
0: 嗯，它没那么多的叉，我感觉它刚才好看就好看的，因为有好多的叶子。对，
1: 你那个，它跟你屋里这乱七八糟各种植物，它是重叠的。
0: 不重叠。
1: 叶子一定要去掉，因为白墙本身有时候就很美。它是强调留白的，就是你不需要把所有东西填满。枯树本身代表着生命的终结，刚好又加上青瓷，用这个绿色去做出叶片，然后和这个枯死的树枝之间隔空的完成一次生命的循环。
5: 其实我感觉这个的问题是出在，就是我觉得它的叶子拼的有点太过于具象了，然后就稍微
1: 太具象了。你那些，
2: 那我们现在拼不出来别的。
0: 你这个，我怕那瓷片拼不好看。
1: 你们觉得好看是因为它占的面积大，视觉冲击强。
2: 装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有很多人在这七嘴八舌，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压制住所有人来最后有这个决定权，导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意见分歧上。
6: 哎呀，我们把树都种完了，你们还在那研究。
0: 哎，你们选一下，
4: 你来选一个。
1: 叶子摘掉刷白，然后在墙上投出的这个影子上，我们用瓷片拼出叶子，和直接把这个枯树放在上边，你觉得哪个好？
6: 那肯定拼叶子好啊。
0: 因为其实大家的心主要往一个地儿使，大家都是想把这个地方做得更好，那我们就动手弄呗，看谁的方案更好。
1: 我先弄这个吧。
2: 戴手套帮他捋叶子去，走，
0: 跟萨哥一块弄。来，你过来吧。
7: 不说好我是外面那组的吗？怎么回来还干呢？一下感觉回老家农村了。
2: 带棒棒了。
1: 劳动和艺术。
8: 您是对树枝有执念，您是对登机口有执念。
7: 这就相当于给树啊搓澡。
6: 我是觉得是给树揪头发呢，给揪秃了吗？我作为头发不多的人，我跟你讲，可难受了。
7: 开始做实验。
1: OK， 行，让它干一会儿，我们拿进去看看效果。
0: 树的效果
3: 行不行？
2: 行，
9: 行，
2: 非常好。
3: 可不可以？
9: 可以。
3: 定了没有？
10: 哎，我只能说，太美了，太漂亮了。
2: 树可以先这么放，然后瓷片再设计。
1: 帮我把这个竖起来，小天儿。哎，竖起来，搁到这下面。到时候我们也想想把它刷白了以后。
0: 白要刷白。
3: 高一点，高一点，对，哎，可以。完美，掌声通过。
1: 咱们白墙就这么干了啊。
3: 这个树取个名字吧，
8: 白树，
3: 不白话，
8: 白象，
1: 白，
6: 就叫白岩松，
7: 白颜色的松。
1: 我们这个厅就叫白展堂。
3: 好，
1: 古有白虎堂，今有白展堂。
3: 哎，这样吧，哎，这个别了，这个就叫白活。小撒的名言吗？白活了吗？
1: 白展堂都没来过，白活了。白展堂都没来打过卡，白活了。

0: 好了，同学们也到了吧，我们去看看孩子们吧。
1: 我们接下来玩什么？玩丢手绢吧。
0: 昨天我们有一个提议，就是说把刚刚高考完的我们上虞的高三的考生都请过来，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然后就有人说，刚考完试不就想放松想玩吗？
1: 想上这儿来玩。你听我告诉你们，最先的设计你们肯定不会抢着报名。小尼一开始设计让你们到这来开一个读书分享会。
2: 那也报名。
0: 我们接下来啊，首先有请，
1: 那就开读书分享会。
0: 当年保送上北大的小撒给你们分享一下。
3: 真的假的？
0: 真的保送，
4: 真的真的。
1: 你们看来还是不太了解我这个手势，意思就是掌声不够热烈。其实啊，这都是传说。
3: 明明都是你自己说的，你说是传说，
1: 就自己传的。因为我内心是一直很想保送，我并不想以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
2: 我建议我们就是让大伙儿开心。
1: 对，
2: 我们几个做游戏，好吧？
1: 好。你们就在纸条上写你们想写的任何的话，
0: 然后扔进去，
1: 随便写啥，写的越好玩越行。你是在答什么？这是，我这是按历史题答呢。你先开头吧，月月。
2: 有一天，我去逛商场，啊，我碰到了我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他叫沈腾，好吧？
1: 好。
2: 沈腾对我邪魅一笑，他说：“兄弟，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然后我又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俩并肩往前走，突然间一拐弯看见了撒贝宁，我们俩一齐说：“风雪压我两三年，我笑风轻雪如棉。”
1: 这很像我的语言风格。
2: 撒贝宁跳起脚来说：“哎，还会再见吗，燕子？”
5: 还有故事。
2: 有一天，小尼急赤白脸找到小撒，小尼对小撒说：“
1: 没有，嚎啕大哭着说，
2: 你故意要赶我走，对不对？”
0: 这个像我说出来的话。
1: 小撒得意地看着小尼，回答他说：“
2: 英子，开门，爹地。”
6: 开门 ，Daddy。
0: 尼格买提问 AI， 谁是央视最帅的男主持 ？AI 说
2: ，AI 说什么？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2: 哎呀，
5: 这个这个，
2: 哎，AI 说这句话就让你这么生气。有一天，小撒回到家，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弟弟敢吃屎，你敢吗？”
1: 同学们，你们也知道，我在央视的弟弟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我在央视的弟弟只有一个。
0: 我现在成你弟了，
1: 这会儿我真想认你。
6: 对，这会儿这是真弟弟。
0: 节目播出的时候，你们不要介意啊，可能有一半以上内容都播不了，
5: 可能也就播个一两条，
6: 咱乐呵乐呵得了。
0: 乐就是今天让你们来，就是让你们放松一下。你敢吃鼻涕吗？这谁写的？
1: 你敢吃鼻涕吗？
5: 这是不是哥俩呀写这个的？
3: 你给我看一下好吧。
6: 这我写的。
4: 你敢吃鼻涕？我弟弟敢吃屎，你弟弟敢吗？
6: 玩呗，玩他不一定用，
4: 对，
6: 不一定抽到。
3: 你有偷吃过鼻屎吗？
4: 我们
6: 这应该出自同门。来来来，找点我们送给孩子们的话。好的，好的。
0: 我觉得这样吧，啊，直接说吧。
6: 每个人发言三十分钟，
0: 可以，
6: 没问题，
0: 可以，三十，
6: 三十。可能高考在你们这个年龄，你们觉得暂时是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我想说的是，其实你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未来的生活很长，有很多瞬间

0: 在等着你们。当然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成绩，考入到自己希望的学校，但即便是没有达到，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其实人生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等着你们，
1: 一切皆有可能，
0: 一切皆有可能。
1: 浩王，我是吧，嗯，你们在准备高考的过程中很忙对不对？每天时间都不够用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常对自己说好像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但是现在考完试了，恭喜你们终于等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支配自己时间权利的时候，请你们好好玩，好好享受你们的未来。但是无论你们未来遇到任何事，就算你很生气，可是还是记得要保持微笑哦。这个太棒了，换你了，紧张了吧？
2: 像刚刚沙溢哥说的一样，就是大家心里面都会有自己想要去的学校，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当下的每一秒钟，它都在过去，无论结局是好是坏，我们就是要开心的过。就如果要考到好学校，就恭喜你们。那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呢，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人生其实还很长，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会发生。
1: 对，老师，
2: 祝福你们。
1: 对，老师说，你到底要怎样？
2: 你到底要怎样？
1: 到底要怎样？
3: 就有一张条真的适合你，告诉孩子们。
2: 我不怕，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陈心怡了。
3: 经历了高考，你们都不是从前的自己了。不用怕，
0: 其实也代表着你们从这一刻你们长大了。
3: 对，
4: 谢谢兄弟们、弟弟妹妹们，哥哥很遗憾没有参加过一高考，我也不知道那个紧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
5: 应该跟做专场差不多吧。
4: 但是哥哥有一个专场，你们有喜欢听相声的吗？
6: 有。
4: 但是我都请吧，我的票肯定就是，哎，一会儿选出两个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好吗？8月9号杭州，请你们看看相声。
5: 还没开学呢，对吧？8月19，
3: 什么座位？
4: 好位置呗。
1: 台上。
5: 台上是吧？
1: 台上。
5: 孙越老师那个位置。
4: 好位置，请你们看听相声。
1: 这个太棒了。珍惜你们的朋友，反而有些时候那些喜欢折腾你一下的，可能就是你真正的好朋友。不要轻易删除你的朋友，尤其是中学阶段的朋友，这可能是人生当中最纯真最简单的一个阶段，他们都是你们人生某一个特定阶段的记忆载体。比如说你们的同学，
3: 一定要找到像这样的好朋友，值得交往的好朋友，
1: 好好珍惜彼此吧。
3: 有内容有内涵有分量有水平的好朋友，
1: 不要走丢，真的不要走丢。
7: 这个朋友，这个朋友，
3: 你就看这书名像不像诈骗吧？一夜长大，又被刺了。
1: 高考结束以后，你走上了大学，开学第一天，你可觉得自己跟过去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了。有时候成长很慢，有时候成长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希望大家成长的不要太快，但是也希望大家越来越强大吧。
5: 小妮刚才那个说那句话，其实我特别有感触。上了大学。真的就是父母给我们送进校门，然后转身离开那一刻，你会觉得一夜长大，好像自己可以做主了，自己自由了。但是那个时间很快，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珍惜时间。大学时光4年，一转眼就过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抽到的这一条，我觉得就很代表我当时大学毕业那个心情。我要跟派大星一起去抓水母，出去玩，去旅行。然后那天说他们不太理解，就是如果你内心真的有特别喜欢的一个男生或女生，我觉得这个期间都可以表白。
1: 你是什么时候表白的？
5: 我就这个时候表白了。
1: 高考完。
5: 对啊。
1: 真的。
5: 后来
3: 小学6年级。
1: 你这你都知道。
3: 对。
1: 后来呢？这个女生后来呢？
5: 成为了我的太太。哇，好好享受这3个月的时间。
3: 但别做太疯狂的事情，
5: 别
3: 做太疯狂的事情。
5: 想什么样算？
3: 就像我当年保送那个，打篮球把腿给打断了。月亮的孩子再有6000多天也该高考了。
8: 其实我自己的未来是因为高考而改变的，但我觉得人生有不同的选择，每一条路都各自有各自独。

0: 特的风景。我觉得今天你们已经是自己的勇士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次掌声应该是给自己鼓的，鼓励一下自己。其实当年我的高考是经历非常大的一个波折的，就是我认为我肯定能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可是第一轮我并没有被录取，所以我的同学当时来到我们家，每一个人跟我做最后告别的时候都是抱着我哭的。我说我们会在大学等你的，你要再加油。我当时认为我会复读了，但是没想到传媒大学突然给我来了通知书，
1: 我们放低了招生的标准。
0: 那一刻我突然间就长大了，因为当我复读的时候，我的父母，我发现他们两边走，真的会。
1: 小妮，他比你长得更快，你还用了一夜，他就一刻。
0: 哎，真的那一刻，因为我看到我爸爸和我妈妈两鬓突然冒了很多的白发，我突然间那一刻，我觉得我长大了。我会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一定不愿意让我的父母再替我操一点点心，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大学期间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很幸运啊，就来到电视台当上了月亮姐姐，一直做到现在。我觉得不管未来如何，我觉得真诚能够打败一切。还有希望每一个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所有今后认识你的人都会觉得哇，认识你真好。哇，
2: 认识你真好。
0: 所以我喜欢你是我的事儿，你讨厌我是你的自由。哎呀，
2: 来吧冰冰，
3: 你们以后永远不要怕自己什么选错专业走错路，任何一条路都是要开花结果的，只不过开花结果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选择任何一条路的时候不要质疑自己，人生没有走错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就希望你们以后自己做什么事情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永远都充满信心。
1: 在车里我和冰冰姐姐还聊过，这个期间如果让冰冰姐姐可以给建议的话，其实冰冰姐姐有三条建议。
3: 我特别想做的事情，在高考结束之后的假期变美，学开车，去旅游。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高考结束以后你最想做的三件事情是什么？
1: 我还没祝福完呢。
2: 来来来，没事，等等一会儿你最后拔高总结给你。
1: 我拔不了高，我就1.6米。
2: 你们最想做的三件事，
1: 随便几件，几件都行，
2: 一个都行。
4: 我非常非常想去青岛，在那个沙滩上，然后啤酒小龙虾，在清吧听他们弹吉他唱歌。
5: 去广东深圳去参加篮球夏令营，
6: 去一趟海边。我要苦练乒乓球，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打进大运会。
7: 我就像打球，我想打一天。
8: 我想去学习一下摄影。
9: 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学吉他。
10: 我想看一场中超的足球赛。
9: 我最想去云南玩，去看一次人生中的日照金山。如果这次没有看到，那我下次肯定还会再去的。
11: 我想去看看化学这个专业到底长什么样子。
12: 我高考考完的愿望其实已经实现一半了。考完的愿望是想去见一下明学或者明真里的人，然后萨老师就是其中。
2: 见到了，
1: 发现怎么样？
12: 非常好。哎呦，比电视上要好。然后
2: 比电视上要好。
13: 其实那把火是我放。
14: 我就是那个放火的人，
13: 其实那把火是我放的。
2: 对不起，我是消防大使，不要随意放火。那个芳心纵火犯在哪里？来，
15: 想对医生说，6月20号的时候，我要跑到海口去看你的演唱会。
16: 我想看20玫瑰的演唱会，看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
1: 那就是我们几个人啊。
0: 时代老年团。
1: 来吧，是时代少年团。
2: 你这样我突然流下了时代的眼泪。
1: 是这
2: 没有人要看萨老师的演唱会吗？萨老师的演唱会将会在我们你好时光下一次录制的时候在上虞上演。
1: 我这会儿就可以给你们唱一首。
0: 好好。哎呦哥，
1: 您不是说您的首唱要留到下一期最后一期唱吗？
13: 就刚才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1: 我突然特别感动，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才5岁半，我在想等他们像这些年轻的面孔一样坐在这儿和别人分享自己高考的感受的时候，我都已经60多了。但是我就在想，你们看我这个手指头刚贴的创可贴，就是刚才来了一个非遗传承人做竹编的，我拿他那帽子一个斗笠扣在头上，然后拿了个木棍在这假装武侠，一抽的时候那木棍的刺儿咔扎进去，他们都觉得痛，但是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我长大其实不一定那么重要，你不一定非得一夜就要长大，或者非得长大，长大有时候蛮无趣的。永葆这种年轻的纯真的状态，开心的让自己充满了想象力挑战的那种欲望，永远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无趣的大人。长大很重要，但是快乐的长大更重要。所以我想告诉你们，就是高考不决定任何事，它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但是它不决定任何事。你看我当年学法律，我当年想的自己是要么律师，要么法官呢，要么在公安呢，但后来发现人生其实不会被任何东西决定，尤其是这个年龄，所以放开了去享受，享受生活，享受人生。让我们有请岳云鹏和他的新搭档。
17: 高考考完，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代替孙悦老师的位置和岳云鹏老师一起说一段相声，替孙悦老师的位置和岳云鹏老师一起说一段相声。
18: 现在就现在，
1: 现在我就满足你，
18: 就现在来，
19: 你还别说，
1: 站中间吧，岳岳。
19: 孙悦的感觉了，
1: 这也行，
20: 这个眼神放光了。
21: 给我们10分钟，我们去对个词儿，
22: 对个词儿，对个词儿，上台捧哏的线上，往台上走要自信。没问题，走。
21: 哎，我这个搭档不错啊，找舞台找镜头，咱们舞台就在这儿，好吗？
17: 好。
21: 谢谢，感谢同学们给的热情的掌声，仿佛让我回到了小剧场，仿佛又让我回到了大舞台。今天有了一个新搭档，他面容比较羞涩，他说相声的机会呢比较少，但是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大家的鼓励，对不对？你自己就别鼓励自己了。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这是我的新搭档。
17: 我是来自浙江省上虞中学高3-6班的丁东。
21: 叮咚，
18: 好好，这个包袱好，
21: 冲这个名字就是。那个观众少说话啊，冲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幽默，非常的适合说相声，是不是？哎，面容很羞涩，也很憨厚，但是大家伙可能对他不太了解啊。我其实认识他很长时间了，
23: 半小时了。
21: 观众少说话，这个他这个人呢，有点不聪明。
17: 我可聪明了。我妈天天夸我聪明，
21: 是不是？
17: 是。
21: 好，那我考考你好不好？
17: 来吧，
21: 跟我学说话行吗？
17: 可以，没问题。
21: 学说话也行？
17: 可以。
21: 学说话可能对你来说有点难度，这样吧，你就学说我这句话的第一个字儿就可以，没有难度吧？
17: 没有难度。
21: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船长。
21: 我让你说那么多话了，准备好了，船长。今天给大家演出
17: 金
19: 啊，没毛病，没毛病，
21: 我也居然学上来了，我们非常高兴。
17: 我
19: 好，
21: 错了吧？
17: 没错啊。
21: 错了吧？我让你学说第一个字儿。哦，我说错了吧？你应该说什么？
17: 错。
21: 哎，刚才是3句话，我们学说5句话可以吗？
17: 可以。
21: 今天我们给大家演出
17: 金，
21: 我们非常高兴。
17: 我
22: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谁最帅？
3: 你。
22: 几句了？
3: 四句了。
1: 挤
4: 挤
22: 挤！你看给撒贝宁急的。这样，我再考你一个脑筋急转弯，好吧？
3: 来吧，
22: 来吧啊！请问，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
3: 我不到啊。
22: 我不到是什么？
1: 老家东北的。
22: 那我告诉你，记住了啊，猪、母狼、马蜂。
3: 猪、母狼、马蜂。
2: 可以，
22: 十分钟的时间可以了。
1: 春晚不是就这五分钟排的一个作品吗？哎，
5: 叮的隆咚锵，
23: 这五分钟，我觉得是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你会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说相声。开玩笑，你这，我觉得这个快乐是最重要的，能像小月那样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这是演员的一个最重要的。
1: 你第一次说相声跟他比他强，
22: 比他差很多。刚才他说我想跟你捧哏，我说你认为捧哏简单吗？他说他简单之极。我说其实捧哏最难了，最难了，
1: 节奏都在那，
22: 要掌握逗哏的节奏，要掌握这个观众的节奏啊。你这个叮咚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掌声鼓励。
2: 那我们撒贝宁的个人演唱会就正式开始了。
22: OK，
24: 今天的巨星是你们自己，
2: 欢迎时代少年团候补成员

0: 让生活更新鲜，
1: 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I do believe。
2: 我们一起合张影吧，好不好？
3: 好，
4: 你好。
2: 谢谢大家，等你们的
5: 好消息。
2: 谢谢
6: 再见，
2: 朋友们，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这一顿鹅姜夜宴之上虞十二时辰，苋菜梗这个巨好吃。
7: 这个菜是不是用来吃的？你塞到鼻子里的。
8: 哟，
9: 还臭的，对
2: 不对？
9: 但他做的很好吃，特色菜，臭臭的，
10: 是吗？你不要闻，你就吃。
7: 醉杨梅，它杨梅也有用酒泡的杨梅。
8: 杨梅酒好喝，
2: 这是杨梅饺。
10: 喜欢吃甜食的应该很喜欢这个，好吃。
7: 杨帆起航了，杨帆，杨帆起航。

0: 我们一会儿从那穿过去，要从那儿穿过去吗？哇，刺激，怪不得让我们出来呢。好舒服啊！
1: 对，
0: 我的快乐。
2: 一江两岸三。
1: 让我们用那个笛子吹一下这首歌吧。
0: 哈苏笛，嘟嘟嘟嘟嘟嘟。
3: 好棒！那个幕布就拉开了，打开了吗？
4: 还挺酷的，
2: 中间停了，中间慢慢开了。
3: 哦，没打开，它只是光。
0: 梁山伯与祝英台，
3: 梁山伯与祝英台，
2: 大型舞台剧。
4: 它这个神木，这个设计还挺有创意的，
2: 真的会开耶！哇，
0: 它感应了吧？
2: 它
0: 怕淋着我们。
4: 震撼！哦，这个我们在那个刚开始开拍的时候还跑去坐游轮。哦，
0: 我们去坐立新游轮。
4: 坐立新游轮。
0: 我们在上面拍。对，拍那个什么？哇！多少年以前的？16年。16年前。
4: 对，现在真的在拍戏，我是真的哭得出来。
0: 突然间觉得很感动。
4: 现在长那么大，最厉害的不是哭出来，你知道吗？
0: 那憋回去，
4: 憋还是把憋回去。
0: 你知道，此刻乔恩跟小天儿，他们是彼此见证过自己青春的人，
4: 真的，
0: 就
4: 那种感情。
0: 那个时候，如果这个戏再不中，我就觉得我可能没有机会了，然后他可能就要退出。
4: 去试镜之前，我跟我经纪人闹脾气，我说我要回去做鞋子，我要。 帮我爸爸做鞋去鞋厂工作，我不做这个工作了，实在太苦了，就觉得有养不活自己，然后又25岁了，觉得好像男人30成家立业应该的。后来我经纪人那时候跟我讲说，你演过男主角吗？要不演完再走，反正也就2、3个月的事。
0: 没有演过吗？那个时候？
4: 那时候没演过。原则上是陈乔恩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他把我留在演员这个工作上。
0: 所以无论是乔恩也好，
2: 他真的很客套，然后会讲话，
4: 我就不了。那时候在拍一个感情很重的戏，然后在那个想怎么办，结果后来就发现现场来了好多人，然后想说怎么办，应该是特别低吧，然后一看他们就说你们知道你们昨天收视率破，就是破以往的大记录，当下我们俩就大哭，两个，因为压力太重了，就是觉得那场哭戏演的是演的最好的，真的大哭。
0: 不敢相信，
4: 我们那时候抱在一起说什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然后就一直飙泪，哇，
2: 时光啊，
0: 难得珍贵的友谊，真的，就是你未来你从来都不会想到，你从来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2: 这个缘分就是很奇妙，这种人生的感觉。
4: 对，真的，
2: 所以你看，我就说还好他有来。
0: 某一个人生阶段的朋友，当你再次和他相遇的时候，时间就瞬间把你再带回到那个时光里，
4: 所以这才是你好时光啊，
0: 这才是你好时光。

0: 变回小孩子的阮经天，真的。
1: 谢谢你，先生。
0: 对，现在是我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光，我才可以如此的
1: 做自己自在。
2: 我现在很快乐，我想哭我就要哭。
3: 哭，大声点！
0: 我可以自在的做我自己，这很好。
4: 只要筹码在自己手上，就永远都会有希望。我希望你永远都记住这一天，将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0: 见到你太开心了，闪电。当那一刻，真的会觉得小天，你们16年前在船上，然后海风这样吹，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我们16年后，我们会在这里聊
1: 聊这个。我觉得我们会都会很好，我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最有自信的讲述，我们都会很好，都完成自己要做。真的，这个卫生纸它绝题，这人绝题，他变回小孩，我长大了。来，
0: 真好，我现在是不是变得比较可爱啊？
1: 可爱超级多。
0: 我现在是我都能相处啊，
1: 我是现在是变得比较像男人了、
0: 啊、你现在整个有 man 的 LOV。
1: 我是谁？

0: 这一大早的也没客人啊。
1: 欢迎光临，请问你想喝点什么？哎，别走啊！耶！
2: 哇！行为艺术。
0: 欢迎来到第一届你好时光杯全民运动会。
3: 月亮姐姐的入口设计向登机口是谁第一次提出来的？
1: 请问你今天来干什么？
0: 0713的成员都有谁？就不能看这种画面，就是就会容易有
4: 联想。
0: 对，时光书屋成立以后，第一项活动就是我们的时光市集。
1: 起。我们这两天所有的收入都是捐给海龟的保护站，
0: 赚了
1: 啊！
5: 哎呀，我们这都开张了，天哪！
2: 这个花很漂亮，它可以当冰箱贴。
1: 我是北大的，他是清华的，来，
0: 今天所有的这个收入也都是给这个海龟的。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2: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3: 岳飞登陆，取回岳飞，
4: 未来就看我们了。

0: 仲夏端阳，清风漫过，潮白河七，百里水岸，鸥鸟翔集，芦苇轻摇，宝地通天下，底蕴藏古今，是为宝底。龙舟划开河面，鼓声震落凌霄，岸上粽叶裹着米香，针线缝紧安康，评剧的腔调在风中流转，京东大鼓敲响老街巷，泛制葫芦，经石丝纸，百纳布艺，剪纸掐丝，寻意非遗，在烟火里焕发新生。古意成文脉，新城起风华。这个端午，邀您走进天津宝底，听一段古曲，尝一口粽香，赴一场水韵与古风的约会。我们的节日，端午。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
6: 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6: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5: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8: 很帅，
17: 哇，我要学这个舞。
1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9: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0: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2: 舞蹈就是这样。
23: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2: 满意。
17: 到嘞，
21: 100个赞，
19: 为你们骄傲。

0: 蒸馏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清早起来哟，把门开呀，连声啊，
2: 哟嘿，
1: 一身的好字哦，
2: 哟嘿，
1: 害我一身的汗哦，
2: 哎呀嘿，
1: 三身的好字哦，
2: 哟嘿，
1: 害我又一又叹哦，
2: 哎呀嘿。
1: 还不浪荡还做啊，
2: 哎呀嘿，
1: 炸去嘿。
3: 长江你好，
4: 我们的春节这一站来到了湖北，我现在所在的是西陵峡。李白在1000多年前就是在这儿有感而发，轻舟已过万重山，在我的脚下就是长江的主航道，这里也是屈原的故乡秭归。秭归素来都有端午比年大的说法，那秭归人究竟是怎么过端午节的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沉浸式的体验一把。

0: 姐吗？欢迎来子规过端午。
1: 谢谢谢谢，接下来就得辛苦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边传统的端午节的过法。
0: 没问题，带你好好体验一下。

0: 响山女大夫进献南草。
1: 他非常喜欢兰草，
2: 因为兰草象征高洁的品质。楚辞当中也有护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
1: 姐，你看，从这儿就可以看见三峡大坝。哇，
2: 烟雨蒙蒙的感觉真漂亮。这边是屈原故里，那边是大国重器。
1: 对，古老的屈原祠，这边又是现代的宫城。
3: 对，
2: 古今对话，
1: 遥相呼应，
2: 是，太美了。我们往下走。嗯，
1: 不管在什么季节，它都好看，什么天气它都好看，
2: 简直人间仙境。

0: 哇，这个太震撼了啊、哦！银河门，
1: 对，老归州城水下城，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啊、哦。对，
0: 那整个城现在还在水下沉着吗？
1: 已经被爆破掉了，这个还是必须得要爆破的。一个是怕影响我们的这个长江的生态环境哦，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不爆破啊，那个船啊、航道啊，甚至大坝会有影响。嗯，
0: 那么大的建筑确实，
1: 对，所以必须得爆破。
0: 哎，那边那个是有两个碑吗？我从镜头里边可以看到，这个是屈原的，但我看不到左边。
1: 你猜是谁的？跟屈原同一个故乡，
0: 同一个故乡，
1: 女性，
0: 还真不知道，
1: 姓王，
0: 王。昭君，
1: 对、哦，就是他。你看，他们一开始就放在我们这个旧址的屈原故里，嗯、哦，然后现在呢，这两块碑也是在这个拆迁之前啊，就搬到了现在的屈原祠，
0: 哦，原封不动的把它搬到了现在的现，
1: 保护他们嘛，对。
0: 菊颂酒楼，
1: 对啊，到处都是菊颂，
2: 真的，
1: 到处都是屈原的身影，
0: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字。
1: 其实屈原就是我们歌颂屈原啊，然后我们整个所有的秭归人这么热爱屈原，就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爱国精神。嗯，那其实这个移民啊，当时是移了131万人，秭归也是移走了10万人。哦，所以其实这种精神跟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也是
0: 一样的。
1: 对呀、啊，你看，这就是柑橘树。嗯，这柑橘树以前啊。都是长在那种山脚下、哦、很肥沃的地方、哦、但是呢因为搬迁都搬到了山上啊怎么样的啊、嗯、他们还是要生存啊要赚钱，就把连着树然后肥沃的土壤全部一点一点的背着
0: 搬到山上吗？
1: 搬到山上，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村啊乡镇上那个山坡上全是我们的柑子树。对、哦，

0: 活动真的是非常多，我们刚刚看到了有表演，现在又看到研学的学生好像在包粽子。
1: 哎，对，真的，这也是研学的学生。哇，去看看，去看看，
0: 看看看
1: 看，看他们包的
0: 怎么样。好多人啊！
1: 对啊，
0: 大家对于过传统节日也越来越重视了。
2: 左手的大拇指向内，右手的大拇指向外，一半之间卷啊，就是左手往上卷。

0: 后黄家树，菊来扶稀。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1: 寿命不迁，生南国兮。生物来兮，更衣织兮。绿叶素荣，分兮可喜兮。成之眼疾，人火还兮。
2: 好像才几岁的样子。看起来小的应该也就四岁吧。好棒啊！你好，老师好。
3: 老师好。
2: 他们都多大呀？
0: 5到6岁。
2: 你五岁啦？
0: 5岁左右。哦，
4: 5岁半。
2: 你5岁半呀？你们读的是什么呢？
5: 诗是什么呀？
2: 橘颂。橘颂。那你知道橘颂是谁写的吗？
4: 屈原呐，这个写的。
2: 啊，这个写的。
6: 屈原。
2: 真的是这边有屈原的头像。
4: 这本来就是屈原故里。
6: 我记得橘颂好像有一首歌，你会不会唱呀？
4: 后黄家树，菊来扶稀，寿命不迁。

0: 哇，这边的古民居真的是还挺有氛围的，是吧？嗯，慢点。它之所以叫古民居，这是因为它的这每一块砖块都是清朝真正的民居所属的砖块，然后呢，他们都编了号。 就跟着屈原祠啊一起搬迁到了这里。哦，怪不得，原来真的是文物啊！他们是文物啊！嗯，哎，这儿有好多对联儿。
1: 对呀，
0: 像过年一样。对，我们过端午啊也有个习俗，就是挂对联儿，然后对联儿呢都跟端午啊有关系。你看看， 还真的是全部都是跟端午有关系的。嗯，这边家家户户都会挂。
2: 对联嘛，
0: 基本上都会挂，挂艾叶、贴对联，已经成了一个习俗。还真的是端午比年大，我们只有春节的时候才会贴。
1: 对，
0: 你绣馆。
1: 对，这是我们三吕刺绣的一个场馆，这是一个非遗的传承项目，带你来体验一下。
0: 好啊，好好体验一下。
1: 哎，陈老师，好久不见，你们好。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小朋友好，
2: 坐我旁边来体验一下。
0: 好。
1: 这个是屈原吗？这个是咱们屈大夫。嗯，这个是咱们程小子。
0: 程小子，
1: 这个橙子啊，橙子，中间加了可爱的小。你猜这个是什么？
0: 龙舟吗？
1: 对，它叫龙小舟，
2: 太可爱了，
1: 都是胖乎乎的。还有，粽小龟，
0: 粽子和子龟，粽小龟，
1: 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嘛。
2: 这是咱们子龟的四个 IP，
3: 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对，都很萌的。嗯，以前更多的是做门帘。
0: 还有那个攀带，都是做那种很大一幅，它是不能市场化。然后我们就在非遗传承这一块啊，然后培养我们的绣娘，培养把年轻的很多的居家妇女啊那些带动起来，要让我们刺绣的美化进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3: 做得好，真的，
0: 好厉害！
3: 多亏有您。
0: 我觉得这个好治愈啊，感觉一上手就停不下来，是。
2: 这个很解压的，
0: 特别解压，
2: 修身养性。
0: 真的，什么心思都没有，就只有这一件事儿。
3: 很多在我们这里体验三缕刺绣，只要一开始他就不想结束了。
0: 小朋友是在学习吗？
3: 小朋友他们也是很喜欢刺绣，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过来体验。家长休息的时候啊，像幼儿园的有的四岁五岁的小朋友，
0: 就来玩了。
1: 天哪，
0: 我们这边还有说法，就是在早上一定要去踩露水艾，而且踩到露水艾之前不能说话。
1: 对，
0: 我们也是这样啊，就不让说话。早上起来静悄悄起来，收拾完之后就赶紧出门。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去踩艾草，然后放到自己家门口。
1: 对，直到你踩到割下来了，才能开口说话。
0: 对，
3: 我们也是这样的，
0: 很淡雅的感觉，
3: 真的是很漂亮的。你看，
0: 佩戴我身上，好看
1: 秀。
2: 嗯，好看。
3: 姐，有没有闻到阵阵粽香？
1: 还真是哎！
3: 我带你来我们粽子体验馆，来体验一下包粽子的氛围。王阿姨，
4: 喂，小陈，你好，
3: 好久不见，
4: 欢迎欢迎。
1: 我先看看大家包的包都包这么多了，
5: 对，
1: 真漂亮，
3: 好漂亮啊！这种还是彩色的丝线，你看，
1: 都是尖尖的。哦，这个粽子，
6: 这个不一样，
7: 对，三角粽，
3: 它的这个线为什么是从这儿出来的？
7: 小朋友。他吃的时候怕烫，
3: 吊着晾凉。哎，
7: 爷爷奶奶就用这种方法，
1: 满满的都是奶奶和姥姥的爱。
7: 对，
1: 我们当地这个五色线特别有讲究，就是五月初一的晚上睡着之后，家里的老人会给小孩带上五色线，然后到五月端午的时候把这个五色线剪了，然后再挂在树上，可能也是寓意着把这些束缚给剪掉之后，希望未来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
8: 对对对对，
1: 也是大人对于孩子的爱。
7: 我们包的这个粽子就是三角粽，哦，七点屈原的，哦，它就有一个粽子歌，哦，叫做有轮有角有心有肝，啊，一身洁白，半是熬煎。再就是别处的都是一批叶儿，啊，我们这里不是，我们是两片叶儿，啊，代表屈原的两袖清风。洁白的糯米，啊，就是代表他一身清白；红枣就代表他一颗红心。哦，
1: 所有的细节全部都是对于屈原的爱
7: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三角粽，我们世世代代就往下传呗，哦，是不是吧？
1: 好厉害你们小朋友，你几岁了？
5: 我七岁半了。
1: 你呢？
6: 八岁。
1: 你们都会包粽子啊？
8: 嗯，好厉害。
1: 你们第一次包粽子是几岁啊？
5: 第一次包粽子还是很小的时候。
1: 很小的时候、
3: 啊、不记事儿看来。
6: 他不记得了，但我好像是四五岁的时候。
1: 四五岁的时候啊？
3: 你还记得？
1: 谁教你的？
6: 我奶奶。
1: 奶奶教你的？我看这边大家都是在用筷子这么戳一戳，
7: 对，来推一下，这里压实。
1: 我们是用水，然后捞一下，对，过一下，然后往下一垫，
3: 哎，让它紧实，
1: 也是让它紧实，
9: 这样包煮出来的粽子才饱满。
1: 是，
3: 哎，我记得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歌颂端午包粽子的一首歌，大家会不会啊？
7: 会唱，会唱。哇。

0: 郑老师，你又在忙啊？
1: 哎，是个是个。
0: 郑老师是我们木质龙舟的非遗传承人哦。
2: 对，传承人，那您是第几代啊？
1: 我第三代了。
2: 哦，第三代了。
1: 对对。
2: 这是在画龙鳞是吗？
1: 对对对，画龙鳞。每年到端午以前，要把它修整一下，重新花翎，重新涂漆、收漆、
0: 修补一下。
1: 哎，修复一下。
2: 给他穿一身新衣服。
3: 对。
1: 哎，对对。
2: 这条船好长啊，它有多少米啊？
1: 哎，15米长。
2: 往里看看可以吗？
1: 啊，对对对。
2: 15米，哇，哎，真的好壮观。
0: 画龙点睛。
2: 哦，这有四个字，画龙点睛，真的是。为什么会把这个作为牌匾呢？
1: 画龙点睛就是龙舟下水的时候。最后一个程序，
2: 比赛之前的最后一步。
1: 对，
2: 这为什么呀？
1: 他说就是那个龙舟休息一点，他就睡着了。你不点击他就，他以为还在睡。哦，点击他就活了。他说：“哎呀，我要参赛去了，
0: 我要去比赛。”
2: 精神了，
0: 等于说他其实也是有灵魂的。
1: 哎，对对对，
2: 这个船看着有年代了。嗯，这多少年了？
1: 有10多年了吧？
0: 十多年了
2: ，什么木头做的呀？
1: 用那个杉木。
2: 杉木。
1: 那个独板很重要，就是那个龙舟的肋骨。
2: 啊，这是肋骨。
1: 啊，对对对。
2: 这是脊梁。
0: 它是什么木头呀？
1: 樟树，香樟。
0: 香樟木。
1: 哎。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很绵，钉子钉进去。嗯嗯。它的不容易拔出来。哦。它就把外边那个杉木。把它粘住了。
2: 哦，这个也是樟木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是杉木，也是杉木。这是龙筋。
2: 龙筋。
1: 哎，这
0: 这么长的一根，它是完整的吗？
1: 完整的，这一个梗的。
0: 这么长。
1: 整体的。
2: 这是一棵很高很高的树，10米。
1: 那它的，至少要20米。
0: 对，
2: 至少20米的树才能做这个龙舟的。
0: 做这个脊梁。
2: 龙脊。所以这艘船是您做的吗？
1: 是我做的。
2: 哦。哦，真厉害！
1: 我的父亲、我的爷爷都是走龙舟，
2: 所以你
1: 划龙舟、走龙舟，我是喜欢划龙舟，
2: 喜欢划龙舟，这是爱好，
1: 才想走龙舟。
2: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也快70岁了，
0: 快七十岁了。
2: 每年都会赛龙舟吗？
1: 每年都会赛。
2: 您参与了多少年？

0: 我滑了50多年了，50几年了。
1: 50多年，
2: 20多岁就开始滑，
3: 天哪！
0: 18岁就开始滑了。
2: 那你在是滑还是干什么呀？
0: 我是鼓手，教
2: 鼓手，灵魂，整个比赛的灵魂。
0: 起航架、中途架，还有冲刺架，就你要掌握一团人的力量。
1: 灵魂，
2: 凝聚力必须要到位。
1: 听说您的孩子也是教练了，是吗？
0: 他现在好巧，

事儿啊，喝大三千喽，奔码头啊捞一哈哟，这个浪妞是过灯过啊捞一哈哟。

0: 酒。
1: 好，
2: 来。
0: 接酒。
3: 情深似海。
4: 情深似海。
3: 三娘大夫哟，嘿吼，你听我讲喽，嘿吼。从我们的先祖屈原写下《几颂》开始，我们秭归呢就有种植蕲城的历史。屈原的后人通过一代一代的努力，发扬、传承屈原的求索精神，把这个屈原笔下的沮种成了沉。所以说，我们的政治实验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4: 金山银山，
5: 这才是真正的金山。看到了大颗的橙子，哦，哇，这边的橙子好好啊，
3: 又是一片，
5: 又是一片，而且这一片每个果子都好大呀，给大家看看，
4: 哦，而且也是反青了，看着就很甜。
6: 对对对。
5: 哇，给大家看看，
3: 之前看到过这样的橙子没有？
5: 还真的没有看到过满树这么多橙子，而且我觉得它满山好像都是这个树，那都是橙子吗？
6: 对对对，都是橙子。
3: 我们看台湾的这个兄弟姐妹，他们在摘橙子。
4: 你们好，
7: 阿姨们好。
5: 您家是屈氏的第几代啊？
3: 第七十一代，屈阿明，屈阿明，屈阿明的兄弟啊。
5: 每一个人您都认识？
8: 我们咱过了呀。
3: 对。
4: 那每年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种回家的感觉？
8: 当然啦，
4: 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啊。
8: 对。
3: 你看这一路摘满了，你背背的。
5: 摘满了，好厉害呀！
3: 看一看，背一背。来，
9: 哦，好壮，
3: 来，
5: 好丰收哦，
3: 背一背，你看，你看，你背背了，
5: 来来来，
3: 试一下啊，
4: 哎呀，哎呦，
5: 哇，我今天大丰收，
3: 你不能这样背，你这样背还有两个人，
5: 还掉一颗，
4: 来放我筐里吧，
5: 放你筐里，大丰收，
4: 慢点啊，
5: 满满一颗。
3: 现在咱们的橙子啊，一年四季
4: 有鲜橙，
3: 有鲜橙。
5: 其实以前不是这样，是吗？
3: 啊，以前一年只有一季。
5: 哦，
4: 对。
3: 所以说我们现在叫秭归蕲城，曲家橙，四季鲜，每家每户
5: 都在种橙子。
3: 这个老家，有新房，成立。还有商品房，哎，
4: 对，
3: 还有小轿车，
4: 都发家致富，
5: 羡慕了，羡慕了。
3: 对对对，
8: 来住一块，
5: 可以
3: 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欢迎你们回来啊，
4: 回来了，
3: 回来包一块土地给你们住。还有呢，我们原来卖橙子呢，只能等市场，
5: 哦，
3: 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电商
5: 啊，快速的就可以把我们好吃的橙子送到千家万户。
3: 今天在树上
5: 啊，
3: 明天在路上，后天就在消费者的舌尖上。

0: 哇，这儿太美了，
1: 漂亮吧？
0: 好漂亮啊，真的是。
1: 咱们秭归就是坝上第一库首啊，
0: 三峡库区第一线，
1: 第一线，对。咱们西陵峡是滩中有滩，峡中有峡。我们这儿有冰叔宝剑峡、牛肝马肺峡等等很多。
2: 还有狗狗山哦。
1: 对，狗狗山这个其实就是小狗山。
0: 网上很火，我知道，
1: 火出中国了。
0: 最近一段时间总刷到，特别可爱。
2: 好吧，快到饭点了。
0: 好。
2: 哎，请你们一起。
0: 哇，好丰盛啊！
2: 坐。
1: 还有一个曲字这个牌子，
0: 这个是。
2: 屈原家宴啊，
0: 屈原家宴、太丰盛了。这个是什么？
3: 这上面
2: 纵城之年，
1: 纵城之恋。
2: 对，
0: 迫不及待想尝尝。
2: 对，
0: 这个好香啊，是那种淡淡的、有一点鱼的味道，还有淡淡的橙子的香味儿。吃到这个的时候，有满满的幸福感。
2: 对，
1: 这是啥呀？
2: 椒浆耳鳖，味道怎么样？
0: 特别好吃。
1: 说起这个椒浆耳鳖，为什么要取这么个名字呀？
2: 它是出自屈原的《招魂》。
1: 哦，《招魂》。
0: 椒浆耳鳖哪几个字儿？
1: 椒盐的椒啊，浆就是那个
0: 浆糊的浆。
1: 对，浆糊的浆。
2: 啊，
1: 耳啊，
2: 就是耳是煮的意思。
0: 耳是煮的意思，
1: 相当于就是椒浆炖这个鳖。
2: 对，
1: 那个耳的意思就是炖嘛。
2: 对，
0: 很好吃，
1: 好吃的。这个长得像芒果冰沙的
0: 芒果冰沙
1: 是不是？
0: 你说完我立刻有胃
2: 口。遥江迷浊，时雨伤娑。这句诗出自于屈原的《招魂》。
0: 啊，《招魂》。哎，
2: 所以说这道菜叫遥江迷浊。其实屈原诗句里面写的酒啊，就是醪糟。所以说这就是醪糟。米酒啊，就是玉米做的你看这个金黄金黄的，
0: 是很好看。
1: 我来尝一口，
0: 还很好吃。大家就都是屈原的后裔。
2: 对，我们万古之村有2200多人，其中新娶的有1300多人。
1: 占了一半多。
2: 一半多以上。
0: 所以您是第几代？
2: 第68代。
0: 您是68代了。
2: 对。
0: 小朋友呢？
4: 我是第73代。
0: 第73代。
1: 那您二位就差了5代。
2: 5代。
1: 五代就得叫
2: 老太爷。
1: 老太爷。
0: 那一个是什么？
1: 这个是
2: 沉香炸肉。
1: 你看这个炸其实就是表面这一层，应该是什么面啊？
2: 玉米面。
1: 玉米面。
2: 对，
0: 玉米面。
1: 尝尝看。
0: 里边是五花肉。
2: 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橙油土豆，这个油来自于橙子油。
0: 橙子榨的油。
2: 橙子榨的油。
0: 这土豆是就这么小吗？
2: 对，
1: 小土豆。
2: 小土豆。
1: 高山小土豆。
2: 对。
0: 我第一次看到。
1: 姐，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菜你知道什么？这六个小盘儿，
0: 折耳根。
3: 哎，当地，
0: 我觉得这个网上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北京的豆汁儿和南方的折耳根，
1: 它还能够清热解毒、消炎。
2: 吃习惯了就好了。
0: 我山西人，我后面我加点醋尝尝，以后
1: 可以放在面条里。
0: 大口不必。大家过端午节有什么特殊的仪式吗？跟我们是一样的吗？
2: 秭归端午啊，三次过。
3: 过三次。
1: 哦，初五，
3: 十五，
2: 头端午，十五，大端午，25，
1: 末端阳。
2: 末端阳。
3: 对，
0: 分三次过。为什么？
2: 其实头端午呢，就是屈原投江以后
0: 那一天
2: 抛粽子。
1: 居民去找他。
2: 找屈原。大端午呢，那就是，接女儿回娘家过端午。这个划龙舟，就是头端午，吃粽子。
0: 5月15的时候要接姑娘回娘家。
2: 接姑娘回娘家。
0: 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
1: 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5月份嘛，就是温度慢慢上来了啊，虫害就开始出现在那个时候，然后呢，温病也开始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因为娘家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啊，就是那种
0: 安全
1: 爱的港湾，满满的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女儿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娘家，也是一种回娘家了我就很心安，回去了干什么事情父母都会包容。

0: 那舞末端舞呢？
1: 末端舞就是道上娱乐活动，
2: 舞龙舞狮啊，唱唱歌。
0: 好隆重啊，真的感觉像我们的过年一样。
2: 对，我们秭归端午就是比年大呀，
0: 感觉到。我们那天因为去了屈原祠嘛，就看到好多3岁的小朋友都开始读
2: 橘颂。
0: 对，橘颂楚辞。我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
1: 所以说你要找到秭归来呀。
2: 来晚了，
0: 来晚了。
1: 可以这样讲啊，秭归的孩子从小就要培养他们会读，
0: 这是一种家规，对吗？
1: 这个我们望古思思的孩子呢，把橘颂当作儿歌来唱。我们说陈曲风，曲风爱国，那么我们怎么爱国？自己做好这些事儿，学生读好书，农民种好地，工人上好班。比如说我们这个村儿，把这个家建设好了，每个家都建设好了，我们这个村子好了，那么每个村子好了，我们国家就好了。
0: 我们应该干一杯，不要说端午
3: 安康，
2: 端午安康。
4: 伙计们，下清坛啦！幺儿脸色露起来哟。
5: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端午比年大。在秭归，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们对端午的虔诚与热情。我们的节日不再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更像是融在骨子里的一股热乎劲儿。呐喊声、叫卖声、欢笑声，每一处都仿佛被按下了开关，太热闹了。这份热闹劲儿不再是浮于表面的喧嚣，而是脚下土地里蒸腾而起的生命力。
1: 一声一猴子哦，
0: 你能听到古老悠扬的峡江号子，也能听到露天音乐节热烈的节拍，能看到古朴庄重的屈原祠，也能望见巍峨矗立的三峡大坝。传统与现代就在长江的两岸那么自然的和谐的呼应着。端午在这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是我们对安康的祈愿，对自然的敬畏，对眼前这热腾生活的深深热爱。这是土地的记忆在复苏，是古老血脉的沸腾奔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看到，
9: 有问题尽管问我。
10: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9: 两位都帅。
10: 哪两位？培培你好，
11: 我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林吗？
10: 最帅的歌是谁啊？按响门铃。
12: 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13: 大逼崩了，
10: 谁崩了？
13: 大逼巴拉，
12: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3: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12: 他还好吗？
10: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7: 百舸争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7: 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帕蔗糖喝简醇。
1: 来吧，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欢迎步入
8: 金光大道。
1: 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闵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9: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闵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
1: 女性。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9: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1: 看到她力量。
9: 对，
10: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1: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10: 是的，
1: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11: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1: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哥哥，
12: 还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1: 我们用实力说话。
13: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12: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
1: 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 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我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嗨唱团的各位。

0: 们一群歌手让个鼓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陈佳，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哎，
0: 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成功，星光大道你的生命。你们好，你看看

0: 去呗，太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1: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2: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六岁一个，一岁。我这
0: 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大文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贾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嗯，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加油，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

0: 跟刚才围裙的样子确实，哎呀，哎，我发现你说唱还不错。
1: 因为一直有在说唱，
0: 一直有在说唱。
1: 对，
0: 而且他在哪里说唱？他在厨房里说唱。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碗姐的这个短视频，来。

0: 冲奶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1: 对，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就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0: 你自己写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0: 世界的表达。
1: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0: 嗯，那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1: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0: 哦，20多？
1: 对，
0: 谁的孩子20多岁？
1: 今天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0: 你宝宝16了？
1: 不是
0: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是他儿子女儿？
2: 是儿子。
0: 儿

0: 子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1: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四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他来找了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觉得哇，他说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喜欢唱歌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哦，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0: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1: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0: 200多个妈妈？
1: 对。哦，
0: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2: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0: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2: 是。啊，这个也是。哦，
0: 我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都有才华的姑娘。
1: 对，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0: 这我知道。是不是？
1: 对，
0: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3: 王心凌的
0: 啊，王心凌的
3: 爱你，哎，
0: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爱啊。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和骄傲，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四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您家不也在这儿，怕谁？是不是林佳，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1: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
0: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2: 啊，我上来。
0: 四川的，
2: 你是我们这就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0: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2: 对，
0: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2: 现教。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0: 希望
2: 所有的妈妈们
0: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二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我的歌吗？
1: 是。
0: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1: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0: 这是我进台时候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他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个音乐我听的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3: 谢谢迅姐。
0: 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3: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0: 十几遍不容易吧？
3: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0: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请你揭晓谜底。
3: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他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0: 文枕琴，我可以看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哦，
0: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可以拉。
0: 哦，你还可以弹拨。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3: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0: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3: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0: 因为是在海边，
3: 对，
0: 也传说是
3: 妈祖娘娘设计的。
0: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3: 是的。
0: 好的，来吧，雪凝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听过文枕琴吗？哦，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上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博，也叫哥大博或者是大博。
0: 这叫大博，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博。哦，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那他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锣，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宁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桃核。
0: 桃核，我觉得民乐真的好神奇。
9: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0: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1: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1: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1: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10: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枕琴。
0: 文枕琴，
10: 这个乐器啊到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
0: 嗯，
10: 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廷乐。
0: 嗯嗯，
10: 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0: 啊，文筝琴
10: 啊，主奏乐器，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的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10: 对，它有个署名叫枕头琴，
0: 也叫枕头琴。
10: 我这个文枕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
0: 啊，
10: 然后把它叫做这
0: 文枕琴。
10: 2007年
0: 2007年
10: 成了我们福建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10: 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0: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传给了女儿。
10: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
0: 啊！
10: 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0: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10: 这个同时啊，很有
0: 同时出来的，
10: 很有意义。
11: 但是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0: 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男儿当自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男儿当自强吗？
0: 男选手，
3: 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一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来，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哦，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老家的一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马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1: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38度6啊，就这种。
1: 38度6。哎，
0: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1: 你去唱几个我听听。
0: 唱几个，那来一首38度6吧。
1: 需要海掌团帮你吗？
0: 一起吧，我们一起。
1: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好了，木的哥，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唱。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都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记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选手，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
0: 来自草原。
1: 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住在星光大道，让生命。哦，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2: 塞班努，
3: 塞班努，
0: 塞班努，是什么意思？
3: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啊，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3: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乌吉斯古楞，你好。
4: 你好，塞诺，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哦。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头琴呼麦。
0: 你好。
5: 三百弄，我是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贝尔，
6: 我是鼓手陶格陶。
0: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6: 对。
0: 你是很陶吗？啊，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0: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陶格陶。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0: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3: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0: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2: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2: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就毅然决然
2: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2: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2: 就是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啊，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0: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2: 是的，
0: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2: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
0: 然后我就
2: 直接就报名了。
0: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2: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0: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2: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0: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2: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0: 学飞，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2: 哦，是吗？你好，
0: 我一看是有男生的，你试试。
2: 你好。
0: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2: 对，这个是。
0: 哎，你给敏佳挑一个。
2: 好的，
0: 这还是蒙古袍系列。
2: 是。哇。哇
0: 是。你就是草原上的。
2: 太漂亮了。
0: 哇。牛羊不是
2: 牛羊。
0: 你是草原上的哥哥。还有一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2: 对，
0: 那我来，你是观众是吗？来吧，蒙古袍展示，
2: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四岁的海鲁马吧，
0: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他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为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水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0: 西天取经。阳光，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真爱，星光大道，人生命。你好。
3: 大家好，师姐好。
0: 东北人吧？
3: 对的。
0: 嗯呐。还好吗？
3: 紧张了。
0: 还好吗？
3: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0: 哎呀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那么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
3: 啊。这真的
0: 真的？
3: 那我可说了啊。
0: 你说。
3: 我东北味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一个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
0: 哦，叫志乐。
4: 对
3: 对，
0: 志乐，
3: 很有志气的乐。哦，
0: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3: 看到了，看到了。
0: 喜欢吗？
3: 羡慕死了。
0: 紧张吗？现在啊，
3: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0: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3: 谢谢，
0: 加油好不好？
3: 我一定加油。
0: 志乐，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为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哦，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
0: 哎呀妈呀，
1: 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别人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现在在广州。
0: 哦，在广州
1: 啊。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0: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1: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
0: 你是不是有几次都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
1: 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0: 怎么这么坎坷。
1: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0: 就泪崩了，
1: 就泪崩了，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0: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哦，
2: 是我吗？啊，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录，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0: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1: 姥姥，
0: 你是姥姥带大的？
1: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然后
0: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1: 不是，对，多少呢？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0: 得劲儿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1: 好。

0: 有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呢？
2: 向前跑。

0: 吧，
1: 就向天喊，
0: 谁谁
1: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0: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哦，
0: 围裙妈妈加十票。何刚，
3: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0: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4: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0: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0: 对，
5: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0: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文卓，再见。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Oh yeah， 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想象，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哦，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战力的模样。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腐干。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云宫迅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阳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1: 来这三打白骨精的。师傅，悟空，猴嘿嘿，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不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呢，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3: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3: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3: 好，
0: 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3: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
3: 状态，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床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3: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2: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好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啊，
0: 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哦、
0: 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3: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1: 谢谢，
3: 共同努力，加油。
1: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1: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0: 赞赞，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我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看，来，舍不得姑娘吧？
3: 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3: 对。嗯，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嗯。她不说。
3: 对。
2: 就化着眼泪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嗯。好好鼓励她。
3: 啊。嗯。闺女加油。
2: 一定加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嗯。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3: 对。
2: 爸爸今年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3: 我从盘锦。
2: 盘锦啊。
3: 嗯。
2: 从盘锦过来的。
3: 对。
1: 我爸带了老多好吃的了。
2: 看看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2: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3: 盘锦的河蟹。
2: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2: 你咋？
1: 薰姐知道，薰姐是苏州人、哎、是吧？
2: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

0: 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0: 你咋
1: 盘锦直接就割牙？
0: 你咋吃啊？你真
1: 吃啊？我老狠了，
2: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0: 哎呀，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

0: 合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1: 只是谁的妈妈，谁的老婆，谁的女儿，不是我，就算全世界都忘了我的名字，同样的身材不是缺陷，是见证。每路灯的大家，我就在下雪的哈尔滨。
0: 来吧，宁佳。
2: 好的，我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水姬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3: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十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4: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5: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戴志乐。
0: 恭喜小乐本周周冠军。

0: 获奖感言。
1: 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6: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天山从云端垂落，草原向天边铺展，伊犁河穿过四季，把雪山、花海与牧人的长调尽数拥入臂弯。这里是风自由行走的地方，是云愿意停下的港湾。喀拉峻的绿漫过视线尽头，那拉提的晨曦点亮整片长空。当薰衣草盛开，鼓声从水波里荡漾开来，龙舟划开伊犁河的水，桨叶带走河谷的风，粽子的清香与手抓饭的温热在同一缕炊烟里升起。

0: 这个端午相约新疆伊犁，邂逅天山下的别样风华。
1: 我在伊犁等你。
0: 我们的节日端午。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葛征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2: 大家幸福吗？
3: 幸福。
1: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葛征流宋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8: 哎呦，
7: 你去迎一下，快点。
10: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1: 这是底线。走。
8: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有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1: 还行还行。
8: 坐。
1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8: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1: 哎，老沈呢？
8: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11: 怎么这样了呢？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8: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1: 什么病啊？
8: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1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11: 那也 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
8: 啊，
11: 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7: 哎呀！我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8: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12: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7: 媛儿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
11: 嗯，
7: 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1: 哎，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
8: 哟，
11: 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7: 大帅，
11: 哎呀，拿着。
7: 罗然，你干啥呢？
11: 拿着，拿着。
7: 罗然，罗然，这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11: 拿着。
7: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1: 你拿着吧。
7: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
11: 啊，
7: 不学。
8: 你看，
11: 我嫂子
8: 不行，
11: 拿着。
8: 媛儿，
11: 拿着，
8: 这不能要。
11: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8: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7: 这不你拿的吗？
1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7: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1: 对，是得提。
7: 提。
11: 好。
8: 我听你俩这嗓子只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7: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1: 你就别动他了。
7: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呵呵，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8: 呀，你是真损啊。
11: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7: 伦儿啊，
11: 哎，
7: 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
11: 啊，
7: 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7: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8: 打了，打了个欠条。
7: 我就打了个欠条，
8: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7: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1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7: 那肯定打工去啊。
1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7: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

0: 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

0: 我是真难受了。
1: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2大单呢。
3: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3: 是的，是的。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房马一
0: 万五。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啊？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弟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
1: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4: 哎呀，
1: 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3: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我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
1: 啊。
2: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1: 哦，你也装10万块钱的？
2: 让他按着6万块钱的装。
3: 老张头，我跟你没完。
2: 我又哪儿招你了？
3: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2: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
3: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
2: 嗯，
3: 都跟我叫大哥。

0: 了。
1: 那以前叫啥呀？
0: 小哥哥。哎呦，
1: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0: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哦，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
1: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2: 小哥哥，哎。
0: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0: 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儿你说了算啊。
0: 真客气。
2: 小哥哥。哎
0: 呦，你别这么。哎，我天，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0: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狗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0: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1: 老拱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0: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1: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0: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1: 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0: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1: 我在。
2: 好好看家啊，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4: 广叔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0: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3: 走着。
1: 小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5: 都在这儿了，
0: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儿去说，我比他大。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4: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就是。我得问一嘴，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4: 6万1。
0: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4: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0: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4: 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0: 好嘞，
4: 我马上回来啊。这，
1: 都是装修，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4: 在里面说，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是白叔，
1: 我还是白菜。
4: 这张叔，
1: 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4: 没有，没说多少。
1: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4: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
1: 学，
4: 我学的是。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对不起，张叔。
1: 小王，你坐。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4: 怎么？
1: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4: 哦，你也装10万块钱的？
1: 让他按着6万块钱的装。
4: 不是， 那不行啊！您
1: 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4: 不是我
1: 让这个
4: 哎，我怎么想
1: 老拱头啊？

0: 不是，
1: 让他也装六万，然后呢，我也装六万。
0: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知道，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以后，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2: 哟，回来了
0: ，
2: 赶紧咱们签合同。
0: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六万装？
2: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四万、啊、
0: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六万减装，
2: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四万块钱的。
0: 那些有那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2: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我也不想花十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
1: 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十万的，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十万，你再给我加一个，一进门迎接我，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
0: 张叔是说呀，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两万块钱呢。
1: 加
0: 啊加，
1: 儿子给钱。
2: 小王，哎，他加我也加。
0: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2: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3: 你加俩老伴儿？
2: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你怎么还加老伴儿呀？
2: 在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添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1: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0: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小王，
0: 你说什么？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2: 小王，
0: 哎，叔叔您说，
2: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0: 都加。
2: 对，
0: 那再加
2: 什么？
0: 家庭影音系统
2: 加，
0: 大低音炮
2: 加。
1: 小王，哎呦，我要加、哎、
0: 您说
1: 还有什么可加的？
0: 智能门锁。
1: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啊。
2: 哎，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1: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4: 行，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0: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巩叔啊，
2: 说
0: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2: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0: 为什么呀？
2: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嘛。哦，
0: 明白了，
1: 你看了吗？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0: 对，
2: 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1: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2: 你赖上我。
0: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4: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
3: 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0: 没错，
5: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6: 对，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5: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6: 对，想我吗？
5: 是很想
6: 你。你说清楚。
5: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6: 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他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3: 说好了的随五百，你偏要给人一千，你什么意思啊你？
6: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3: 面子能当饭吃啊？
6: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

0: 走了。
1: 谢谢啊。
0: 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2: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呀、啊？来，大伙儿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比你还热烈。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0: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2: 你干什么呀？
0: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2: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了。
0: 对呀，
2: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0: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哎
2: 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哎呀，
0: 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2: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0: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2: 不是，你玩真的？
0: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2: 好，下月8号好日子。
0: 8号可以，我打电话。嗯，我给你打电话啊。嗯，免提，我让你听着。嗯，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3: 郭哥，啥事儿？指示？
0: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3: 我喝喜酒呢。
0: 都是这事儿。嗯，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3: 好啊，太好了，我祝贺你。
0: 你还没问跟谁呢？
3: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3: 补办？哎，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0: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3: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2: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0: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2: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0: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2: 郭子，我
0: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嗯，还说我吗？嗯，说我吗？
2: 不说了。
0: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3: 郭哥，我还是三儿。
0: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给你嫂子说两句。
2: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3: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2: 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3: 8号我车限号。
2: 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0: 对，
3: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3: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0: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2: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0: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4: 你好，我是四儿。
0: 哎，四儿。
4: 对公业务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0: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是个人业务，二。
4: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0: 谁跟你洗？
4: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请按二。
0: 咱俩不几婚啊？
4: 三婚请按三。
0: 不是，咱俩这10年以后补办。
4: 请按四。
2: 补办也是一婚。
4: 五婚请按五。六婚。
0: 这都六婚了。
4: 请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0: 咱是处长以下。
4: 你好，请挂机。
0: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2: 你。
0: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2: 行了，人家不爱理。

0: 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五百人十五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1: 哎，算了。
0: 哎，你们鼓掌的八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2: 我给老邵打。哎呀，老邵一定来。
0: 哎呀，
2: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别打。谁呀？
3: 我，老邵。
2: 说曹操，老邵到。开门去。
0: 你去。哎呀啊！
3: 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0: 啊，怎么了，少哥？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0: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3: 我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啊，
0: 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
3: 哎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0: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3: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1: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3: 呀，郭子，你在家呀？
1: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3: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吧？你给忽略了。
1: 来来来，坐坐坐，少哥，来请坐。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3: 哦，是吗？
1: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3: 哦，怎么的？
1: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3: 吓了我一跳。
1: 下个月，
3: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1: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3: 那还用说？
1: 对，
3: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1: 是是是。
3: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1: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在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
3: 慢来。给，
1: 这是什么？
3: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1: 你不刚生吗？
3: 下个月嘛。
1: 哦，对。八号。
3: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
0: 我们也八号。
3: 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1: 怎么了又？
3: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1: 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3: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哦，
1: 进来就坐呗。哎呀，
3: 很遗憾啊。
1: 是。
3: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1: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3: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1: 对，想我吗？
3: 是很想
1: 你。你说清楚。
3: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0: 这下没口音了。
1: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3: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郭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1: 吓死我！
3: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郭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1: 哦，对对对，
3: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3: 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1: 啊，走啊，帅哥！
0: 哎呀，郭总
1: 啊，对，哎，帅哥，哎，那个八号，
3: 怎么了？
0: 我们补办婚礼。
3: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1: 帅哥，不要不要，
3: 拿着。
1: 谢谢少哥，
3: 谢进来啊！
1: 好好好，
3: 走了，哎，
1: 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吃一百吧。
0: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

0: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宣赫说不。
1: 你保证不去吗？
0: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1: 你保证？
0: 我保证。
1: 接电话。
0: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1: 说不，说呀。
0: 你说吧。
1: 我不说。说不。
0: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科长，不，我说不出来。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不不不不，我说不说。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
1: 怎么样？好，
0: 怎么样？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什么姓儿？牛。嗨，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嗯，
1: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0: 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1: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是。
0: 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有点闹别扭？
1: 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跟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你们科长？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1: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0: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1: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0: 我出差，我去。你做手术，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喂，
2: 郭子，科长，哎呀，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啊。
3: 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科长，我们去，我们一定去。您帮我举着点行吗？
4: 那倒可以。这首歌也好，叫《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3: 早就应该吹这个。
4: 这什么味儿啊？拉倒。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鸽子》，您不能唱歌，怎么不能唱啊？
4: 李菁老师啊，只要一开嗓一清唱，所有观众立刻退场。敢？
3: 什么叫敢呀？
4: 你不也说了吗？清唱我是发挥的差一点儿，有乐器伴奏，我准能唱好喽。
3: 您这话说的啊，这什么地方？
4: 啊？ 人都拍铃了，是吧？
3: 这全是乐器啊，
4: 要什么不行啊？
3: 您随便找一个，
4: 随便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哎，
3: 我来这个。嗯，我看好多人都从这儿经过，就没人选它。啊，怎么样？
4: 好，
3: 特意为您挑了一个。
4: 什么？
3: 唢呐。
4: 哎呀，你呀挑错了，
3: 怎么
4: 这叫唢呐呀。
3: 唢呐呀，
4: 这是唢呐吗？
3: 怎么不是唢呐呀？啊，您大伙看这是不是唢呐呀？
4: 这让套娃设计的。
3: 啊，有啊，为您准备的唢呐呀。
4: 这你会吹吗？
3: 当然会吹了。
4: 啊，吹我听听。
3: 咱得找一个场景啊。
4: 什么场景？
3: 比方说大喜事儿用得着我们唢呐呀。
4: 啊，对。
3: 比方说，您明天结婚，我一吹这唢呐。
4: 先等一会儿。
3: 我那个闺女呀，都上初中了。
4: 咱们
3: 做比成样嘛。
4: 啊，是。
3: 比方说您明天结婚，
4: 比方说
3: 一找我，我给您来一热闹的，看怎么样？
4: 结婚的场面，你吹一支唢呐
3: 试试啊？
4: 的曲子。
3: 来一回啊。
4: 啊，
3: 要合适您唱这个。
4: 哎，来来来。

0: 行了，别废话。我们在梁山上结婚呢。
1: 什么叫梁山结婚呢？
0: 你怎么吹这曲子呀？
1: 多好，好汉歌
0: 啊，好汉歌啊！
1: 您跟您媳妇拜个把子不好吗？
0: 没听说过。
1: 我给您找来乐器了，您又唱不了
0: 啊？这不还有乐器呢吗？
1: 这是我装锁的那箱子。
0: 没听说过，我拿这当箱子的吗？
1: 那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0: 这个还真叫得上来。
1: 这叫什么呀？
0: 下水道。
1: 您就是不知道。
0: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次中音号。
0: 上我们央视舞台表演，
1: 嗯，
0: 拿个号还不拿好的，还拿个次的，
1: 什么都不懂
0: 啊，
1: 就叫这名字，
0: 这就叫次中音号。
1: 当然了，
0: 这个会吹吗？
1: 但我这个水平啊，跟人专业老师比，差得很远啊。
0: 不用太高
1: 啊，
0: 只要不盖过我这个歌唱水平去就行，
1: 不超过您就行。
0: 对，
1: 试试啊，
0: 你试试，
1: 不超过您。
0: 行了，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长音练习呀、啊。
0: 这是长音练习吗？
1: 对呀、啊，
0: 这不是清洗油烟机吗？
1: 哪有清洗油烟机的事儿啊？
0: 你再吹一遍。清洗油烟机。
1: 您还干过这个行业呢？是怎么的？
0: 没干过。我看见过，
1: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
0: 啊，吹个曲子。
1: 我知道您会唱什么呀？
0: 你会吹什么，我就会唱什么。
1: 您说的啊，
0: 我就有这把握。
1: 听这个，
0: 嗯。

0: 吹一个歌曲，
1: 是歌曲就行，
0: 就能唱。
1: 但确实我会的歌不是很多
0: 啊，那怎么办？
1: 我今儿好在带了个谱子，
0: 啊，有谱子就行啊。
1: 您帮我举着点行吗？
0: 那倒可以。
1: 这首歌也好，
0: 叫《
1: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你早就应该吹这个，
1: 行吧？
0: 可以，
1: 带这个，
0: 啊，嗯。这什么味儿啊？

0: 你早说呀，
1: 我还有嘴告诉你们，
0: 我哪认识这个，
1: 行不行？
0: 行啊，
1: 咱就唱这个，
0: 咱就唱这个了，
1: 注意别错啊，
0: 啊，错不了，
1: 千万别跑调，
0: 跑不了调，
1: 来一回
0: 啊，啊，你放心。哎，这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 您不会啊，
0: 这歌我不太熟，换一歌。
1: 这样，您也别换一歌了
0: 啊，
1: 索性换一个艺术种类。
0: 还换什么艺术种类、啊、
1: 您跟我一块演奏一个呀、
0: 哦、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1: 怎么样、
0: 可惜的是啊、我不会、
1: 不会
0: 不会
1: 没关系
0: 啊，
1: 咱也不用他们的乐器了、
0: 那
1: 我又单门给您准备一样乐器
0: 啊、哦、你还带来了
1: 啊，当然了
0: 哦，
1: 您来这个，
0: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卡祖笛，
0: 没见过，
1: 学名叫哨。
0: 哎，合着您就让我吹哨啊？
1: 这吹好了也好听极了。
0: 我是我是
1: 来了、哎，干净
0: 那是。
1: 您把这个摩托先给我熄火啊！
0: 哎，不是，我能，不错，
1: 我给您加工一下
0: 啊。
1: 您再试试，
0: 嗯，
1: 好听，
0: 这都听出好来了，
1: 好听。
0: 好的，我就保持这状态了。
1: 您就这么吹
0: 啊？行行，
1: 我托不托付啊？
0: 还托不托付？
1: 您也练习练习
0: 啊！是是是
1: 啊！抱歉啊、刚才让大家的耳朵是备受煎熬。
0: 哎、谁说的？
1: 接下来呢，由我
0: 们
1: 啊，对我们一起带来一首草原歌曲。
0: 什么？
1: 骏马奔驰保边疆。
0: 开始
1: 试一回啊！

0: 脊柱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
2: 我就这么跟你说，谁来呀？
3: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
4: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
2: 哎，损友也是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1: 没错。

当南国被热浪包裹，这里的夏天才刚刚苏醒。松花江畔的风带着森林与湿地的呼吸，中央大街的石路温热，列巴飘香，红肠熏暖，大剧院的琴声流淌，啤酒节的

0: 陌生疼，这就是冰城夏都的人间烟火。走进端午市集，艾草清香里是千年民俗的鲜活。
1: 欢迎来到哈尔滨的端午集市，
2: 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美丽的哈尔滨，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场文化活动。
3: 哈尔滨这个城市不仅有冰雪文化，还有更多的多元文化，期待你来一起感受和体验。
4: 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松花江上，龙舟破浪，鼓点激荡出这座城市豪迈的心跳。当两岸灯火映亮江水，粽叶飘香，万家团圆。综艺频道邀您共赴哈尔滨，在清凉夏日里看龙舟竞渡，品人间烟火。我们的节日，端午。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7: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5: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8: 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这样。
14: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5: 满意。
8: 到嘞。
12: 100个赞。
14: 可以，你们骄傲。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丹青，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2: 别睡过头
9: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0: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11: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12: 流水富贵、啊。
13: 今年刚退休，
14: 今年68了，
15: 69岁了，
16: 今年74岁，
11: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17: 金牌就160枚。
18: 高手啊，
19: 雷厉声的震撼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11: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13: 你的眼神，
11: 你的眼神能杀人。
20: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11: 历史老师去打碟。
13: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20: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1: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那个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转起，三二一停。好的，现在已经完全打乱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啊，都是心怀梦想，热爱生活，不懈努力的追梦人。而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是八位有点特殊的老朋友，他们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65岁，但是却在做着最潮流、最硬核、最酷的事儿。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八位年轻的老朋友。
2: 大家好，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四川成都人，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3: 大家好，我是孙桂平，今年68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业余羽毛球狂热爱好者。
4: 大家好，我是祝明，我来自上海，今年60了，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 DJ。
5: 大家好，我叫刘学颖，今年65岁，来自安徽亳州，我是一名摩旅爱好者。
6: 大家好，我是方华，今年6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老年电竞队队员。
7: 大家好，我是谢新明，今年75岁，来自青岛，我曾经是一名退休工人，现在是一名群众演员。
8: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一位热爱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
9: 大家好，我是刁永琪，今年69岁，来自山东美丽的海边城市烟台，是一个手艺人。
1: 欢迎各位年轻的老朋友们，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咱们就带着这股闯劲儿迎接今天的梦想之旅。最先被幸运锁定的会是谁呢？
2: 哇，转了好多圈
1: 来了。
4: 哇，太紧张了。
1: 快，
2: 转了好多圈，停。
1: 为什么大家在期待的时候都不会呼吸了？
2: 没想到，没想到。
1: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

0: 高奇，
1: 你好。
0: 小黎，终于见到你了。
1: 你好，你好，第一个上来非常幸运。
0: 对，
1: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
0: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四藏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1: 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您是给运动员陪跑吗？还是
0: 业余的四藏者？
1: 就是普通人
0: 哦。对，
1: 就不是运动员。
0: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陪他们走出家门，
1: 走出家门，
0: 运动起来，有益身心健康，
1: 心灵阳光起来，
0: 融入社会吧，满足他们的愿望。
1: 所以这是公益的还是？
0: 对，公益的。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7个年头，跑了大概250多场，其中陪他们参加比赛。
1: 参加什么比赛？
0: 最短的5公里、还有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都陪他们。
1: 明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
0: 因为我一直爱好运动，我想为我的铁人三项报名，
1: 铁人三项
0: 筹集更多资金。我参加铁人三项也已经13年了。
1: 好厉害，74岁了哈。
0: 对，1952年的嘛，
1: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0: 谢谢。
1: 来吧，首先您会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一个，那就选个猴吧，我身子属猴。
1: 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
0: 好，
1: 猴，请准备。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哦，超级简单。哇塞，
0: 运气爆棚啊！猴这么两难啊？
2: 排雷的吧？他说上去带队排雷，
1: 拿3万可简单了。
0: 不行。
1: 当然，第一位选手他有冰封拳啊，那12号门开吧。
3: 冰封
0: 不开，不开。冰封
1: 不开，不开，妈妈没回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4: 也可以，因为12很大，就替大家把它先排除了，还蛮好的。
1: 接下来继续选择哪个？
0: 那就选羊吧。
1: 羊，请准备。
5: 我想选羊的。
1: 1号门。
0: 哦，1号门。
4: 可以，
6: 漂亮，先走了。
2: 一个12，一个1，全被他占了。
1: 请按响门铃。
0: 好，
1: 加油。
0: 好，
5: 他倒是不是12就是1哦，运气怎么这么好。
7: 这个

0: 唱。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2: 没问题了，
3: 可以放了，可以。
1: 有位好姑娘，
4: 这个最简单的
5: 歌，但是这个歌叫什么？
0: 歌名叫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对，好，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咱们轻松地打开了第一扇门。
3: 开门红的，
0: 欢迎王炳。
1: 好。

0: 前进，
1: 继续前进。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
1: 选鸡。
0: 鸡，请准备。二号门。哦，
1: 二号门。哦，我下了，又下了，又一档。
0: 来，请按响门铃。
1: 准备。向第二道门前进。

0: 唱。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哎，
2: 哦，没问题
3: 啊，哦，没问题，他真的行啊。
1: 希望在动，希望在动。
0: 好，歌名叫。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确定吗？
1: 确定。啊，
3: 这个二十四太好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的未来不是梦，回答正确。
3: 哇，好顺啊！
2: 厉害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
0: 我感觉他像二十多岁的，显得比你还年轻。那你唱歌，大哥都是这么给你伴舞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你跑步吗？
1: 有的时候会打打球，但是跑步会比较少。对，
0: 就是每个人只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2: 对，
0: 就可以了。大哥很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2: 十二岁就开始骑车嘛，而且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一天就能骑上上百公里了。
0: 哇哦！然后大哥，你知道他破过好几次记录，29岁的时候用一年的时间环中国骑行，
2: 285天公休假骑自行车完成全国。33,680公里，包括穿越万里西藏高原无人区。好
3: 厉害哦！这个厉害的，
2: 这个厉害的，厉害的。
0: 是哪年呀？
2: 1981年。
0: 哇！那个时候的自行车也是普通的自行车，
2: 普通自行车，
0: 那车还好吗？骑了30,000公里。
2: 我会修理啊！哎呦呦！我当了5年多兵，回到机械厂当了10多年工人。
0: 太牛了！
2: 我会钳工。
3: 太厉害了，
0: 了不起。所以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内燃机有没有燃起来，而不是外面的这些装备。
2: 对，
0: 只要它燃起来了，什么装备都可以。谢谢甘明瑞。
1: 谢谢，
0: 回去骑车去吧。
1: 向大哥学习，
0: 向大哥学习。
2: 好好，
0: 谢谢恭喜大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哦，
3: 两千元了。
4: 哎，大哥棒了，
3: 信你乐开的话呢。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哥是成都站的火炬手。
2: 对，哇、哦，
0: 怎么就把您选上了？
2: 当时就是登上报了嘛，四川这个公众志愿者报名20,000多人，筛选了最终200人。哇！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淘汰100人，100人在面试。
3: 万里挑一了，
2: 而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进行3分钟的演讲。要以真实的事迹来感动大家，包括对奥运知识、对运动的体验。
0: 所以火炬手啊，你不仅得有运动细胞，体力得好，能跑，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自己的故事，你得用你的故事、你的精神去。

0: 激励别人。
1: 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火炬还是你心中的那个奥运的精神。
1: 对对对，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在开门大吉也是属于您的一个高光时刻，继续前进。
1: 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那就选择吧。
0: 蛇，请准备。四号门，三千，加油，请按响门铃。
1: 好，
2: 小小上升了一个梯度。

0: 阳红，几度夕阳红啊。
1: 啥歌啊？
2: 这个有点懵啊，
3: 这首歌完全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太熟悉。
0: 我找亲友团求助。
1: 那就求助。
2: 求助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其中第夕，夕什么？
3: 夕阳红。
2: 最美夕阳红。
0: 哎呀，
1: 再想想，
2: 几度夕阳红。
1: 什么？
2: 几度夕阳红。
3: 哦呦天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好不容易啊，
2: 就是啊，
0: 太不容易了，
2: 汗都给我挤出来了。
1: 可能确实是大哥的盲区哈，因为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这个不在大哥的平时看的这个剧种里哈。
0: 大哥那会儿都骑车全国跑呢。谢谢徐一舟，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好了，
0: 大哥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停下脚步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看到了几位志愿者带着视障的跑者在奔跑的时候，从未停下脚步的人终于为了他们停下了脚步，然后自己就自荐加入了这样一个公益组织。
2: 对，
0: 看他这个叫
2: 黑暗跑团，
3: 是盲人吧？
4: 盲人，对，
0: 黑暗跑团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带领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看不见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2: 我们就是他们的眼睛嘛。
0: 不仅能够让他们建立自我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也让您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2: 对，我们是一种双向的促进，
0: 双向奔赴，
2: 对，
0: 特别好。
2: 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0: 那我们就继续跑吧，好，
2: 继续跑，
0: 来继续开门。
2: 这里就算了啊，这里就算了，
0: 说了半天就不跑。
2: 这里就算了，被给套进去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对，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咱们一定放平心态，享受游戏，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向前冲，好不好？
4: 好。
5: 那接下来幸运的指针又会为谁停住呢？

0: 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1: 放平心态，好不好？
2: 好，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气神好好。
1: 我都手足无措了，没想到送走的大哥来了个更厉害的。你好，
2: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好，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刚退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一名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自媒体的名字三岁娜拉。
1: 为什么叫三岁娜拉？
2: 就是
1: 永远长不大。
2: 对，永远长不大，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活力满满。
1: 本来51岁，你这尤其在大哥面前就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0: 她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少女，
3: 小了两圈。
1: 白雪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啊？
2: 我的家庭梦想是要想带我的妈妈出去旅行。
1: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2: 好，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马、狗、猪。哎，三号门还没有翻呢。
2: 那我就选一个鼠大吧。鼠大。
1: 鼠。鼠，请准备。鼠是几号门？嚯、哦，还真被你找出来了。哦
4: 呦，三号门哦，哎呦，他肯定过的。
1: 鼠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肯定过了，最容易的没有了。

0: 唱。
1: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2: 说自己呢？
1: 我说你呢？
2: 歌名叫什么？
1: 佳人在水一方。
2: 确定吗？
1: 确定。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水一方，回答正确。哇，

0: 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你是从小就跳舞吗？是从事舞蹈专业的吗？
2: 没有，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的，很排斥跳舞。然后我的工作也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2: 我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专门处理一些违章违规的车辆的。
3: 处理违章？
4: 很严肃的工作。
0: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2: 对，所以就找一些解压的事情。跳舞让我很放松，可以忘掉很多的烦恼。
0: 刚才他在我们这儿跳的舞都不算真正放松了，大家想知道他真正放松跳什么样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就是他，我老抓到他。主要是你这一身穿着吧，让别人就以为你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2: 这是在咱们北京二号线地铁站跳。这视频是我妈妈给我拍的。
0: 妈妈给你拍的？
2: 对，
0: 她那个运镜转着圈拍，而且特别稳定。
2: 对，我给她教，我说这个你需要围着我转圈去拍。我妈70多岁了。
5: 妈妈心态也好年轻。
0: 50多岁的舞者，没想到长进的摄影师是70多岁的妈妈。
2: 拍了几遍，我妈说转她头晕。
0: 但是他的这些视频在网上还挺火的，我刷到过。
4: 他在网上非常火的。
0: 刚看了视频我才对上号，因为他会穿一些这个年龄显得稍微大一点的衣服，有一些反差感，有自己的个人标签。
2: 对，衣服替我挡下了焦虑和内耗。
0: 他最开始是你的面具，但现在已经长成你的皮肤了。
2: 对，
0: 特别好。行嘞，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猪。
2: 猪。好好好，我听观众的，选猪。
0: 请准备，五号门，3000元。
4: 哎呦，五号门对他来说也是随随便便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好，歌名叫。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等了好久了，终于今天见到你。
0: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你早说我早来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孙伯伦，你好，
1: 小金老师好 ，Hello Hello。
0: 他听你唱这首歌特别激动，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首歌。我说你现在不也很年轻吗？你不才3岁吗？这首歌原唱是
2: 张洪亮，
1: 张洪亮老师。
2: 那时候抄那个歌词本，
1: 我小的时候也是抄那个歌词本，
2: 一儿一儿的抄，抄了3本。现在还在
0: 家里。你写作业咋没见你这么认真呢？
2: 写作业
0: 抄了3本歌词本，真的是。谢谢孙伯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怎么就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跳舞？
2: 想着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吧，无意刷朋友圈发现有一个舞蹈机构，
0: 你就报名去了？
2: 对，体验课，我就体验了一下，结果去了一下全是小孩跳那舞，把我跳散架了。我说这舞我跳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跳的啥。后来老师说这是街舞，当时我跳完老师也挺惊讶，我跳得挺好的，就鼓励我，
0: 居然有天赋。
2: 对，然后让我挑战一下新的东西，我说那好吧，我就学吧。
0: 如果现在让你找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明星或者是

0: 演员、歌手，给你做老师，你会选谁？
1: 王一博，能吗？给我当老师吗？
0: 我也不是王一博的经纪人啊。所以那你应该看了这个王一博今年春晚上的表现了，是吧？
1: 对，闪耀。
0: 所以你也跟着跳了吗？
1: 对，我就感觉
0: 那你就吸引他的注意呀。
1: 我已经使劲了。
0: 你就跳他所有他跳过的舞，你跳了吗？
1: 我能跳的，我尽量的都去
0: 吸引他的注意，引起他的注意。
1: 跳了。
0: 你这个女人成功了，引起我的注意。哎，那你再跳一段吧，完整的跳一段。
1: 好。
0: 说不定万一这段视频网上传播开了，他会看到，好不好？

0: 真的是今年春晚的这个节目啊，
1: 对，
0: 完美复刻。来来来，赶紧对王一博有什么话说，来对着那个镜头。
1: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我好开心呀、啊！我希望你能看到我，
0: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一起跳。
1: 想都不敢想，不过想一想没关系，万一成功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创造奇迹，好吧？
1: 好，
0: 谢谢，谢谢，特别棒，为你高兴，
1: 谢谢，
0: 加油，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十二，
1: 选个马吧。
0: 马，请准，有信心吧？
1: 有。
0: 背，马是七号门，5000元。
2: 哦，还行啊，七号门还行。哎呦，
3: 留给我们的都是10号、8号、9号了呢。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哟，他放开了，
1: 根本停不下来。
2: 我不记得歌词了，但是知道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2: 的，
1: 叫做。
2: 你的眼神，你的眼神，
3: 你的眼神。
0: 哎呀，太好了！
1: 你的眼神能杀人。感觉你放开了是不是？
2: 啊，这会儿
1: 彻底把这当自己的主场了。
2: 没有刚才的
1: 舞蹈就是让人自信。好，歌名叫做
2: 《你的眼神》，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的眼神。
0: 我觉得他跳。

0: 欢迎松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蔡松奇。
0: 谢谢，
1: 谢谢沈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哇。

0: 帅，冲啊，
1: 有钱来拿了。
2: 曾经不知自己爱跳舞，但自从爱上跳舞之后，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3: 就是让我越来越自信，就是享受音乐，享受舞蹈带给我所有的一切。
2: 所以舞蹈给人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巨大的，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首先表面上你的肢体更协调了，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能相信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3: 对，
2: 继续前进，
1: 前进，前进！哇，
2: 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好，
2: 牛、虎、兔、龙、狗，十二，
3: 就选兔吧。
2: 兔，请准备。九号门。
1: 哇，兔九号门
3: 很难哦，很难哦。
4: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1: 对的，
4: 因为他好像真的听过很多歌。
2: 有点害怕是吧？
3: 我想跑。
0: 想跑。
3: 想跑路，
2: 跑要往那儿跑，请按响门铃。
3: 好。

0: 这个歌是很流行的，当时。
1: 哎呀，旋律特别熟，想不起来啥名字了。
2: 感觉是谁唱的呢？
1: 谭咏麟。哎，
3: 歌手都知道了。
2: 那你现在就开始想谭咏麟的歌有哪些？
1: 我就记得他的《卡拉永远》。
2: 你先别唱，别想别的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谭咏麟。嗯。
3: 但是我觉得他能破解，能破解。他这个旋律，他对他太熟了。
1: 想不起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选择哪种？
1: 那个场外的那个亲友团。
2: 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好。
2: 你好，会就点头。哦，应该是会的。叫什么？
4: 水中花。
0: 水中花。
2: 叫什么？省点花。
1: 水中花。
2: 水中花。
1: 谭咏麟的水中花。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大
1: 吉，
2: 回答正确，水中花。你这亲友团太给力了。

0: 畏惧，但求共聚。
1: 欢迎俊宇，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1: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2: 谢谢。
1: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哦，
3: 14000。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你太牛了，一个不注意就14000了，非常棒。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4: 不要了，
1: 试试看吧。
4: 这已经让我爸很开心了。
1: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的味道。

0: 东土酿造，正宗武夷山的肉桂岩茶送给你，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妈妈，
1: 谢谢，
0: 延年益寿，
1: 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哇，我妈妈开心坏了，谢谢。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马肉，它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
2: 我们接续这种幸福洋溢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看看幸运转盘会带着谁的故事和谁的梦想之旅一起启程。
3: 来一餐
1: 加油，
2: 大力出奇迹啊，走
1: 啊，再快再快，
3: 再期盼着你
1: 八号，
2: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您，你好，
4: 你好，王总，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孙桂平，来自湖南株洲，今年68了，是个羽毛球业余爱好者。
0: 拿着球拍就上来了，刚打完比赛吗？
4: 对，还在洛阳打完比赛过来的。
0: 平时打比赛也这么漂亮吗？还戴着珍珠项链，
4: 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嘛。越打球，人的气质也好，也是喜欢生活，爱美。
0: 对自己要求高，哪怕是打球的时候，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4: 对。
0: 哎，您都拿过什么奖啊？打球水平怎么样？
4: 我呢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的，得了380多枚奖牌。
3: 这个厉害厉害。
4: 金牌就160枚。
0: 高手啊！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
4: 想为我的羽毛球事业打向全国积累更多的资金。
0: 你看人都拿了那么多金牌了，还有目标，还要向前冲，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呀？行，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
0: 加油，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狗。12。
4: 好吧，牛马精神，
0: 牛马精神，
4: 来，牛，
0: 牛马精神，
4: 都一起来。
0: 什么叫牛马精神？我就是牛马精神。牛，请准备。
4: 啊！这么难的？
0: 牛10号门啊！啊！姐姐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好，
0: 10000元，开一扇就是10000啊。

0: 哇，第十首就这么难了？
1: 会吗？
2: 好像有点难度。
1: 没听出来。
2: 对。
1: 喜欢哪个歌手？
2: 刘德华。哎，
1: 真的吗？刘德华的歌您都知道哪些？哎呀，
2: 现在唱的不多。
1: 以前喜欢刘德华。
2: 对。
1: 你现在不喜欢刘德华了，因为刘德华老了，老了，
3: 老了。
2: 没有，哎呀呀
1: 呀，还是那么帅。这首歌确实是刘德华的。
0: 那我快点想刘德华一个什么歌，我旋律都忘了。刚才他那个
2: 还是有点不知道歌名。
1: 好，音乐。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还是
1: 敲来敲去敲什么？敲啥？
0: 敲锣，打鼓，敲锣。
1: 没听过这首歌啊？
0: 这首歌确实好像猜不出。
2: 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你要没听过这歌，你咋猜？这确实不好猜。
0: 确实猜不出来。
1: 好吧，那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挺开心了，今天能跟您同台，向您。
1: 我也很开心，但我更希望您把钱拿走啊。来吧，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姐姐一直在问这歌叫什么呀？这歌叫什么？
2: 敲来敲去。
0: 敲的什么？特别想知道。
2: 敲来敲去。
0: 敲的到底是啥？木鱼与金鱼。
2: 木鱼金鱼。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首歌的那个 MV 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都震惊了。刘德华剃了个大光头，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一种化妆的技术啊。谢谢你的演唱。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清零了。
3: 天哪！
0: 其实打羽毛球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的途径，
3: 对，
0: 宣泄很多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故事。我听说您最早开始打球是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
3: 家里孩子从小先天心脏病，带到19岁以后就离开我们了。所以从那以后呢，就为了释放压力，就在球场天天打球。现在几乎是我要不打球的话，我就会来病，就会生病。就是球可以当饭吃了，可以这么说。
0: 其实那个时候为了走出阴影，走出那份痛苦，所以就让自己要忙起来，要找一件事情做，就选择了羽毛球。
3: 是的，再累人的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0: 其实是为他而打的羽毛球。
3: 也是因为孩子在天上保佑我吧，要我身体好嘛，对吧？这是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0: 让他放心。
3: 是的，
0: 妈妈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加油。
3: 谢谢，
0: 我们一起为姐姐加加油好不好？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精彩。
3: 好，谢谢大家。
0: 更加的快乐。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希望您给我的这份礼物带了我更多的福气。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追寻梦想的，梦想之旅的方向盘也全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幸运的轮盘现在在我的手中，那我祝每一位都被好运加持。
5: 好，
4: 来，3、2、1。5号。放轻松，享受音乐，享受答题之旅。
5: 好的，
4: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你好，珍妮，
0: 很高兴，
5: 很高兴，很荣幸看到你。
0: 我也很荣幸。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一下。
5: 我姓江，江永琪，来自山东烟台。
0: 山东，他点山东话都说。
5: 山东烟台，
0: 您就用山东话介绍挺好。
5: 我今年69岁了。我是一个摆地摊儿学英语的一个主播呀。
0: 学英语啊？
5: 我自学的英语。我想给你表演一下，我给你带了我做的小手工，可以吗？
0: 可以呀。
6: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
5: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Would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take a look? Well, here is a fish on the hook. So far, there's nobody absolutely who can take fish out except me. Except me. I can take it out so easily, and nobody can put it back.But for m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2, 3, oh, surprise, face, get up. 哇
0: 哦，有腔有调的，还有点那个百老汇那个味道，是吧？
4: 就是戏剧感很足。
0: 哇，太棒了！你这英语口音是哪儿学的呀？
5: 80年代初的话，我是做木匠，我在这一边搞电锯，一边背单词。
0: 您的英文名叫什么？
5: 叫 Ginger。
0: Ginger 就是姜的意思，吃的那个姜。因为大哥姓姜，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生姜。您的梦想是什么？
5: 那个我用中文讲哈，这边下雨天，这边风吹日晒嘛。我梦想是在我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棚子啊。
0: 行，祝你梦想成真。
5: 好，
0: 好，加油，
5: 好啊。
0: 来吧，选择领生肖，虎、龙、狗、12。
5: 我听大家的，龙 ，dragon。
0: 龙，请准备。
5: OK。
0: 6号门。
6: 哟，6号门到，
0: 请按下门铃。

0: 会吗，哥哥？
1: 我要听原唱，听原唱。
0: 这一路回来不是想歌名，是想怎么求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您选择原音重现。
1: 我听您的。
0: 您别听我的呀。
1: I follow you, okay.
0: 钱没了。
1: That's a matter for me. I just enjoy the opportunity to see you.
0: 原来哥哥不仅摆摊，平常说话也是说英语。因为歌词里面没有歌名。那咋整啊？那就关键字吧。
1: 好，
0: 蒙猜呗。
1: 蒙吧。
0: 好，
1: 蒙。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个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2: 潇洒的走。
0: 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走？
1: 不知道。对他还是很难的。
0: 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1: 就是一个帅，就是又有魅力 ，perfect， 哪个地方都完美。
0: 再想想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我？
1: 还有，你动作优雅，潇洒，你很潇洒。
0: 真的吗？
1: 潇洒的走。哦，
2: 猜到了，猜到了。
0: 歌名叫
1: 《潇洒的走》。
0: 看来我这外形条件确实能帮选手猜出歌名哈。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 WiFi 组合，
1: 等你贵好，大家好。
0: 我没听过这歌，你也没听过。
2: 听过，
0: 你听过？
2: 这是高胜美唱的。
0: 你会这歌？
2: 我会。
0: 还浪费了一次求助的机会，你说你哥哥，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听，你们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3: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
0: 真正潇洒的是大哥，
3: 真的
0: 天天摆摊儿，中英文交流，然后还给外国朋友们介绍我们中国
2: 的。是的，我给过往的游客打难解疑，并且让更多的中外客人了解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烟台，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不光是有西式的建筑，就摆地摊的老头英文也国际范。
0: 你说的特别好，棒，很棒，谢谢 WiFi。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您，大哥，这扇门咱们算成功打开了，
2: 谢谢您。
0: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继续前进吗？
2: 我不浪费其他人的机会吧，我是非常 honest， 非常忠实的啊。
0: 三言两语当中就要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2: Yeah, right, exactly。
0: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头啊。而且我感觉他说英语的时候和说山东话的时候以及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三个老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您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2: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题有点难了，但我们士气要足。
4: 好，
3: 来喽。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山，在期盼着你。二号，
3: 二号，哇！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0: 欢迎著名的著名老师，
5: 一出场就是著名人物。
0: 这是真名吗？
6: 不，我真名叫朱明，工作嘛，
0: 对对对，
6: 他要起个名字，然后我就用谐音就叫著名。
0: 这个名字好啊，
6: 就一直用到现在。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6: 我的梦想是我想要一台新的手机，因为我在学着做 DJ， 做 DJ 嘛。
0: 是真的做 DJ 啊？
6: 我在学着做 DJ。
0: 在哪里做 DJ？
6: 像我这个。比较业余的嘛，还是在公园里啊，大的商场啊，啊步行街啊，还有酒吧里外场我也打过的，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欢悦的气氛，是这样的。
0: 来吧，开始挑战。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11号门，
6: 十一号门，
0: 八号门，
5: 真是厉害大了。
6: 那就胡一下吧，
0: 胡一下。胡，请准备。8号门，
5: 哇，这胡准呐！
0: 请按响门铃。
6: 好的，
0: 加油。

0: 好自信哦。
1: 如果能一天每一天，
2: 我会唱。
1: 再些，
3: 我甚至会唱。
1: 怪你多些，再多些，转满些。
0: 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强，
3: 是不是？
0: 应该没问题了。
4: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有歌词里有一个。
1: 多谢再多谢专门谢，
2: 还会粤语，
4: 是学着唱。
2: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感谢自己先出来了吧？
4: 天哪，
2: 这著名姐姐要是第一个上场的话，可能真没你们什么事儿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欢迎晨曦，那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这首歌应该跟你一样大吧？
1: 对，很老，但是我很惊讶姐姐能
0: 打碟、哎、
2: 谢谢，
1: 厉害厉害
0: DJ。 而且他不是从小学音乐的，
3: 我历史老师，我大学
0: 历史老师，
4: 历史老师
0: 去打碟
4: DJ
0: 能想象吗？
3: 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哇，退休以后开始接触，
0: 跨越好大呀。哎，
3: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学校校庆的时候我也去
0: 打碟
3: 展示一下，
5: 大家跟着我的乐曲舞动起来，嗨起来。
3: 打碟时候大家应该很嗨的嘛，他们在后面就坐得非常板正，因为老师在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0: 其实对于一个 DJ 来说要求非常高，是吧？你的协调，你对音乐的理解，
3: 对
0: 你的品味，你的选曲，是吧？
3: 动起来要和谐，
0: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好棒！好，没有用求助呢，继续前进，
3: 前进，
6: 再前进就是上万的了。
4: 他还没求助呢，多了啊，
0: 最后两扇门了，12和狗，狗是11，其实11和12难度已经
3: 差不多了。那就不够，就12，
0: 就十二，
3: 就十二，
0: 真的，直接十二，太牛了！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吗？
3: 对，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不用绕来绕去，没有意思的。哇
4: 哦，姐姐太酷了！
0: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那就十二，
3: 好，
0: 好吗？
3: 好，太牛了！
0: 12号门，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打开，毕竟它是今天全场最难的一首，
3: 最难的。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哇，打开这扇门你就直接拿走35000，而且你手里还有一个求助，给姐姐加加油啊，
4: 加油，
3: 谢谢大家啊，荣誉属于大家，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6: 对，
0: 加油，
6: 祝您的选手
0: 太不容易了。

0: 好晓得。哒滴哒哒哒
1: 哒。哇！唱。
2: 我有一段情呀。
1: 过了。
2: 说给谁来听？
3: 厉害，
2: 是吧？
3: 厉不厉害？
2: 是蔡琴的吧？
3: 歌名叫什么？
2: 心不了情，不了情，应该是我记得是不了情，是不了情吗？不了情呀。
3: 您不用问别人，因为现场只有您能猜出来。
2: 蔡琴就是有一首不了情的歌，
4: 对吗？对吗？
0: 反正有这个不了情的歌。
2: 心不了情呀，我就还有
3: 心不了情，
2: 不是心，心不了情是个电影。我有一段情。
3: 什么？
2: 说我有一段情。
3: 确定吗？
2: 我有一段情，确定
3: 就这个了。
2: 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呀，就这个，我唱的这么好听，就肯定是这个了。
3: 漂亮，
2: 就这个了。
4: 他很厉害，
3: 我好喜欢你的这份洒脱，这份自信，而且很有底气。我有一段情，
2: 我有一段情，来吧，
3: 一起期待。
2: 把冰山打开，
3: 哎，
2: 门，
3: 别太高兴了，万一一会儿没打开呢？
2: 没打开也不要紧。反正 这座冰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3: 好，到底对不对？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
2: 开门。
3: 好着急，我觉得他现在好急。哎，我就不开啊！我就不着急，我就逗你玩。
2: 这个门，
3: 我就吊您胃口。
2: 哎呀，不行不行，
3: 我就吊您胃口。
2: 嘿，那我就在台上跟你多站一会儿，同框多一会儿也可以啊。
3: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的门怎么那么着急啊？开
2: 开门
3: 门！家里对您打碟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是吧？
2: 支持的，
3: 特别酷哈。嗯，
2: 有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啊，我的姐妹们在下面可嗨了。我最喜欢这种熟人局，就是快乐啊，大家互相感染
3: 了、
2: 啊、这个节日的快乐，
3: 而且很骄傲。
2: 对的，对的，对的，
3: 对
2: 的，这个节奏一出来，
3: 期待开。门大
2: 吉，
3: 急死你们！吉，回答正确。哇！

0: 欢迎朱正怀，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怀。
0: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它恰恰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啊。那后来就有无数个版本，您刚才说的蔡琴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谢谢谢谢朱正怀，姐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再来一个10000就错了，
3: 太牛了，
0: 太棒了，
3: 很厉害很厉害。
0: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好想退休啊，好想过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您对于那些急着退休的朋友们有什么话说？
4: 可能他是因为上班或者是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那个身不由己，他更渴望的是能够从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他这个年龄层的一种困难。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我包括我打碟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困难它就是如影相随，你以为这个下面看不到了，你就要等你把它打败了克服了，但是它转个脸换一张脸又来了，
0: 就是说你
4: 就是永远都在。
0: 你以为退了休就没有焦虑了？
4: 对的。
0: 但其实你退了休会有新的焦虑。
4: 对的。可能你觉得退休你摆脱了这种身不由己啊，何处是个头的那种感觉，但是你退休以后，就是用上海话的来讲，就是叫等等了，等等了，意思就是很茫然。上班至少你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点在那、
0: 拎着你。
4: 对，退休很可能它就会散出来，
0: 突然不知道该干嘛了。
4: 对，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要怎么过每天每分每秒，所以这种茫然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0: 那该怎么做呢？
4: 就找一种热爱吧，找一种喜欢，然后呢真的是要充满爱，对家人对生活真的要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喜欢，包括对自己的肯定，站住脚了你就可以撑起上面所有的东西。像我今天到北京到首都，我就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我超满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一气不拉看这个节目，知道我要上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眼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想，哎呀，猜不出来我也要上，我第一首被毙掉我也要上，我就上了，我超满足。这个钱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变成其次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千金难买，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0: 说得特别好，
4: 谢谢谢谢，
0: 对我们真的很有启发，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抱和享受自己每一刻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价值。我觉得姐姐的实力真的是足够强，而且最厉害的是姐姐还没有用求助，所以最后这一扇门
5: 继续
4: 继续啊，
0: 要继续前进吗？
4: 前进吧前进吧。
0: 我觉得就为这份魄力来点掌声，最热烈的掌声。
4: 家庭基金可以先暂时放放，我走完全场。
0: 太帅了，我觉得比你打碟还帅。哎
4: 呦，谢谢。
0: 好，最后一扇门，狗。来吧，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如果能够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

0: 会是55000元，我都紧张了。
1: 哎呦，我也紧张，我超紧张，
0: 我现在心跳都加速，但是现在不能紧张，你先要放轻松。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好了。

0: 我就一个噔噔噔啦滴滴噔，这个要求助了，这个不在我歌单里面，突然之间要求助，
1: 直接求助，
0: 直接求助吧，
1: 因为最后一扇门了，求助不用白不用、啊、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听歌吧，
2: 原因重现，
0: 对，原因重现吧，
3: 对，听歌好，
2: 那您仔细听原因重现。

0: 走在林间的小径。
1: 这真是猜不出来，
2: 好难猜，我放弃了。
3: 夕阳，大步夕阳。
4: 哦，不知道耶，
1: 这个真不知道。
3: 大路，大步，这个真不在我歌单里。
0: 跟着夕阳的脚步，林间的小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歌名。
3: 夕阳，大步夕阳。
5: 没事，您还有点时间，可以随便想，随便猜。
3: 走路，迈入。哎呀，
0: 好难。
5: 最后一点时间了。
3: 大步，猜不出就夕阳了，不行了，流水富贵啊，过路财神。
5: 这钱还没有看两眼呢，就。
3: 不过真的不重要，我觉得
6: 还是潇洒走一回了。
5: 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3: 大步夕阳如去，哟，这个真的不对。
5: 大步夕阳如去，
0: 很潇洒。
5: 大步，一起期待。
3: 大步，迈步夕阳，
5: 门。迈步夕阳，
3: 迈步夕阳，
5: 哎呀，
3: 不行了，哎、
5: 急！
0: 哦，好可惜啊！
5: 还好吗？
3: 我很好，我觉得能够来上节目，跟你在一起有这么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算是心想事成。我跟大家说，我上海人啊，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啊，
5: 从来没
3: 我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北京，就是为了这一刻。和小倪同台，和大家一起录这个节目，
5: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
3: 我现在到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也不是所有同龄人能有我这样的生活体验的。
0: 姐姐心态真的好好，
6: 不来就不来，一来就要高端舞台。
0: 真的真的，
5: 我今天晚上这个辗转难眠啊，
3: 辗转难眠，我也辗转难眠。
5: 就是您辗转难眠是因为您激动，我辗转难眠是我心疼您的钱没了。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踏着夕阳归去，
1: 我的天，你这个后面歌词不给我。
2: 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2: 踏着夕阳归去，毕竟是十一号门，
1: 这个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啊。
2: 是的，说得特别好，包括人的价值也是这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单一太枯燥，尤其是退休了以后，让自己找到一些事儿来做，找到一些爱好，找到一些热爱，这就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0: 周围人也快乐，大家都可以快乐，可以把这个快乐传播出去。
1: 谢谢，掌声送给杨洋洋。
2: 谢谢。
1: 清零不代表结束，清零又是新一次的开始。
0: 疼的。
1: 5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很抱歉，全部清零。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开门大吉，
1: 三姐不能让您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著名选手。
0: 谢谢大家。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4: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5: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6: 别睡过头了，
17: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8: 爬爬楼梯
19: 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4: 开门大吉，
1: 祝大家能够拥抱梦想，拥抱热爱，拥抱爱。那那年也借这个机会跟电视机前的姐妹们问声好，跟他们说声再见吧，好不好？
0: 再见，那年娘我吧。上海话就是你是不是很眼红？我现在这个和小妮同框的这个场景。
1: 也希望姐姐的姐妹们能够来开门大吉，实现你们的梦想。下期再见。
0: 再见，再见。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击鼓走，开步，迎啊迎！
2: 你们这个呼吸呀、不在一边，为嘛呢？
3: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待。
4: 哟，一号姐姐，你是双腿
2: 啊？
5: 我在乡村修建了一。

0: 我们用头赚取15斤的菠萝，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你干什么的？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1: 老老，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2: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妈妈，我想多点醋。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紫林醋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东古博研一品鲜，滴度减盐纤维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研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7: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了。
11: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2: 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0: 点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 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死亡。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今天肯定会赢。
0: 好，欢迎大死亡，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4: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0: 不是，哎，
4: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0: 姥姥多谦虚哈，
3: 最笨的在这儿呢。
0: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3: 对呀。
0: 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那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5: 大家好。
0: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6: 大家好，梁帆。
0: 哎，
6: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0: 为什么？
6: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哦，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0: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8: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9: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0: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受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0: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菊萍姐姐曾经

0: 京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1: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哦、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哦、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2: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0: 两次呗，
2: 两次。哦，
3: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0: 问几号？
3: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4: 现在已经退伍了。
0: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86年的，
0: 看起来很年轻啊。
3: 对呀、
0: 啊，年40岁，
4: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3: 是哪年？就是
4: 09年60周年，
3: 60周年阅兵，
4: 还有70周年。
3: 您教的
0: 09年呢？您的年纪
3: 啊？对呀、啊，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4: 以前我的部队是三军仪仗队。
3: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4: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哦，
3: 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4: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5: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6: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呦，
5: 还得哪一年呢？
6: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0: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50周年国庆阅兵由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有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5: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0: 对呀、啊，越来越壮大。
1: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这个年龄。
0: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2: 我今年64岁啊。
6: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1: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5: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0: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5: 太难了。
7: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2: 不做运动。
7: 行，
3: 完了。
7: 打牌啥的吗？
2: 不打。
7: 不打，
0: 这个是什么逻辑？
1: 对呀、啊，
0: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问题的思路。
7: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6: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7: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6: 不打牌。
7: 您有孩子吗？
6: 有，
7: 是一个
6: 男孩。
7: 多大了？
3: 哎，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1: 对呀、啊，
3: 因为你老赢了，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7: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2: 我27。
7: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2: 是。
1: 这都知道。哦，
0: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3: 太神秘了。
1: 那我再问问一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2: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西角上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1: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2: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哦，行进3步到5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西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1: 好的，请问二号老师，

0: 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出驻地出发呢？
1: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钟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0: 好，
2: 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0: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3: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4: 那3号起来更好。
2: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5: 2号。
2: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
6: 2号。
2: 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7: 3号。他肯定不选3号。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3: 1号豁出去了。
7: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0: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7: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1号，那我选2号。
2: 为什么选二？
7: 2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2: 那菊姐，
0: 因为我就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2: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0: 对。
2: 姥姥为什么选1号？
3: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0: 没错。
2: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8: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3: 他看儿子。
9: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8: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0: 怎么？
10: 起步走！哟，
0: 来女兵了！
10: 耶哦耶！耶哦耶！开步！

0: 啊！
1: 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
2: 二号，
1: 我是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女兵防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3: 啊，不是总的呀。
4: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六十周年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
5: 哦，也不是。
6: 稍息，立正，向前五步走。
2: 真棒！
3: 帅。
6: 大家好，我参加了三十五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五十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六十周年

0: 请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总教练王俊光。哎呀，
1: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2: 三军女兵，向前一步，走！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1: 欢迎。
3: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10排面孔娟。
4: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3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5: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6: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1排面贾玲燕。
7: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4排面李静，后退一步走。
8: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1排面周艳玲。
6: 全体都有
2: 各领
6: 起变。
1: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3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3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0: 主要是这个他担负训练的任务和性质不一样。排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排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方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1: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0: 哎，是。
1: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0: 我1984年训练女兵方队的时间，我是第1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啊，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
1: 现在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9: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1: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10: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铁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褪色，
2: 英姿飒爽，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2: 一步走。
1: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1: 看看吧。
1: 目前3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哦，有请。哎呦，这个兔子还不太一样，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4: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5: 哎呦，还是天津
16: 冠军。
1: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13: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哎，
1: 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求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17: 角斗

0: 不称不羁凤冠、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
1: 哎，哇，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3: 9岁。
2: 9岁组冠军。
1: 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10岁了。
1: 你10岁哦。
2: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3: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2: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1: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3: 对。
2: 多少个学校啊？
3: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
4: 来了，
3: 都来了、
4: 哎。
2: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3: 上海的。
2: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3: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2: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3: 这个是呼吸。
2: 明白了。
4: 我问一下哈，看二号老师和三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不在一边儿，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3: 对，就是这样的。
5: 有。
4: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1: 哟，一号姐姐你是
4: 双腿啊。
2: 双腿斗，
4: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5: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4: 哦，有一个圈。
5: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然后倒地呀、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那我就胜了。
1: 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福建的。
1: 哦，福建人。
6: 我问问二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5: 啊？我是男的，我是男的。
4: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5: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6: 那就一号你也会这个？
4: 对，
1: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4: 那就请问一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1: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7: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4: 我再问您，它分年龄吗？
7: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4: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7: 对，10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量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1: 那年龄怎么分呢？
7: 年龄的话也要看
1: 我们的重量级。挑80的就可以吗？大80岁的。
7: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
4: 哦，
1: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4: 令人期待的问题。
8: 那个三号弟弟，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3: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嘛，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1: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8: 你同桌是女孩吧？
3: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8: 二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5: 我结婚了。
8: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5: 不是，
8: 大概是做什么的？
5: 护士。
8: 护士。
5: 对。
1: 哎，刚才有问二号的职业吗？
5: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
1: 哦，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2: 我再补充问二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5: 不算劣势，挺好的，
2: 不会失去平衡？会？
5: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2: 哦。
6: 我想问问二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5: 我站过20分钟。
6: 一号呢？
7: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6: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7: 我在北京。
6: 二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5: 我在福建。
6: 啊？
5: 福建。
6: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1: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5: 福建。
6: 福建。
0: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一二三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 准确的名

0: 陈老师。
1: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服冠军。
2: 我获得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冠军。
3: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4: 角斗娃，
5: 角斗娃，
6: 角斗娃
3: 啊！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7: 啊，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8: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9: 从比例来讲，一号人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就是，
10: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7: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0: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10: 我还想看你呀，你多少呢？
0: 那行。
7: 嘿，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11: 海宽，先听听你。
12: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7: 高腰的
12: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7: 那个大锁的，
11: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7: 来，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10: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7: 齐萍姐，
0: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7: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13: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啊啊！大锁，
11: 不是、啊。
13: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11: 从三号开始吗？
13: 请三号就位。三、二、一，开始。
3: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11: 我累了，我累了，
10: 颠不过十下。
3: 来，
11: 你溜我是不是？
10: 哎，你得进攻啊！出去了。
7: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3: 算。
7: 那你的身份是？
13: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11: 哇！你还会上下？
7: 腿过，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
11: 天！
7: 你别看二号挺壮，他跳起来是个溜，溜，
11: 用技巧。
7: 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13: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11: 这么厉害都不是，
13: 二号是真的。
14: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进禄。
7: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15: 我是普拉提教练。
7: 普拉提教练。

0: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1: 谢谢
0: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2: 对，是的。
0: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2: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0: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3: 对，刚才
0: 更多是一种技巧，
2: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波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0: 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的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0: 哦，这个其实挺
2: 难的，对，挺难的。
0: 闭眼就是找平衡。
2: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0: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2: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2: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0: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2: 勇，越战越勇。
0: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2: 谢谢。
0: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3: 前两题一分没得，
0: 常态，
3: 别骄傲啊，大家啊！
0: 接下来是第3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5: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0: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0: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4: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0: 二号。
5: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3: 龙王村。
5: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3: 好，选的。
0: 三号。
8: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那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3: 您是哪里人？
8: 我是东北人。
3: 东北人。
8: 对对对。
3: 自驾到云南完了跳就咔跳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0: 这话说的，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8: 就是的。
3: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9: 我都听傻了。哎呀，啊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0: 啊，不合理呀、啊。
3: 哎呀，
9: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0: 想问几号？
9: 1、2、3。

0: 都
1: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哦，
0: 二号呢？
2: 我是花了上百万，然后因为我那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3: 室外，
2: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3: 三号，
4: 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5: 就地取材。
4: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
6: 哦，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4: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6: 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4: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哦，
3: 海宽，哎。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7: 鼓个掌吧。对。
6: 二号老师，
2: 你好。
6: 您会什么乐器啊？
2: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6: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2: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6: 电影音乐制作。哦，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2: Cubase。 哦，
7: 鞠萍姐姐，
8: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1: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8: 二号老师呢？
2: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3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哦，
8: 好。三号，
4: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哦，
8: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2: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一点，就主动降噪。
8: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4: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8: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7: 门票？
8: 门票？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2: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找回生活的意义。
8: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2: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5: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9: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哎，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7: 一号，
1: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7: 好，二号，
2: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7: 三号，
4: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5: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10: 你说谁太讲了？
11: 二号太讲。
8: 一号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11: 三号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9: 我觉得像二号，就那个的话，50万也不够。
5: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9: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

0: 我是
1: 您本来想选几？
0: 不能和他们一样。
2: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3: 肉包还能泄密啊？
2: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3: 哦，球宝啊！
2: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让我是肉包。
3: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1: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三
3: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1: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4: 对，
1: 为什么？
4: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1: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4: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
1: 吉平姐，
0: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1: 海宽。
5: 感觉更像音乐声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6: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1: 不信，
6: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0: 啊，弹钢琴的。
7: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8: 信。
7: 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0: 哦，小姑娘，
9: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
8: 信。
9: 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
7: 啊！什么呀？
6: 让大家不信我说我是真的。
7: 姥姥可以呀、啊，
3: 慧眼识英雄。
6: 哎，姥姥，
3: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6: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
7: 呦，

0: 好，
1: 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1: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3: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1: 哦，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3: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
1: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3: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啊？然后我们在实践

0: 过程中发现呢，机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它的产带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1: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听什么样，对吧？
0: 有
2: 啊，
1: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2: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0: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1: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0: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1: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3: 厉害！
1: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5: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6: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顶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2: 啊，
1: 听着就有点疼啊。
2: 那看谁脑袋有坑，基本就能。
1: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这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2: 那二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5: 没有。
2: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
8: 不是啊。
2: 那三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6: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1: 三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三号老师是用旋这转到
2: 旋我
1: 这地儿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见的那个冰上
2: 抽冰杆
1: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6: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1: 我们是哪里的？
6: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哦，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15斤的陀螺玩。哦，
1: 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6: 对，
1: 更高级，
6: 对，
1: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9: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5: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哦，
9: 一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10: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啊，爬雪山各种。
1: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10: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毯

0: 安啊，还有袁大都啊，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15斤。哦，对，
1: 三号老师，老师
2: 这边，
3: 哎，好，您说，
1: 行。

0: 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1: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
0: 哦，
1: 对
0: 哦。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2: 枣木。
0: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2: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
0: 哦，一号老师呢？
3: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
0: 哦，
3: 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0: 好，
4: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1: 对。
4: 它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1: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4: 啊，狩猎。
1: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4: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1: 也会做。
4: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1: 也有那么几两三个，
4: 但您是转的最好的，
1: 目前 number one。
4: 您最久转多长时间？
1: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4: 20秒、30秒。
1: 因为钢钉和肉饰在一起嚼在一起，那是很疼的。
4: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2: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4: 一号，您能转多久？
3: 也就20-30秒。
4: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3: 头毕竟疼。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4: 这怎么办？就我们木得分啊？
6: 这好没有什么，
7: 绝对是三号。怎么样？梦一下。
4: 我听你的一把。
5: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0: 姥姥有答案。
5: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0: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
5: 哦，全部选三，为什么？
8: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
5: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8: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个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4: 老师一盯着他，海宽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8: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转了，一盯着我
0: 就是他。
5: 孙姥姥，
7: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得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15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5: 姐姐，
0: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5: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0: 你像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6: 对，
5: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0: 对，你看他绑腿，是吧？这个秀啊。
5: 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4: 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0: 是啊。
9: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
4: 啊啊啊！
7: 我也不是。
4: 哦，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0: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来看一看。哦，
4: 他真会啊。
7: 一号又上来了。
9: 我真不是。

0: 烟啊？
1: 他放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2: 走。
1: 两个，好，
0: 哦，哇，耶鲁，走，
1: 能上去吗？
0: 真的假的？哦，哇哦！哇，太厉害了！哇，大陀螺又来了。
1: 好，
0: 真厉害！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3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3: 我儿子啊。
0: 你儿子哈？哦，对，
1: 好帅啊。
0: 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3: 对对，
0: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3: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叫谢金华。
4: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我叫谢俊一。
0: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啊，
3: 人人都会啊。
0: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1: 对，红了吧，
3: 钉子摸出来的。哇
0: 哇，这你练了吗？
4: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0: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4: 对，
3: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钉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呦，
1: 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3: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0: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3: 对对。
0: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3: 2018年，我都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0: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3: 哎，对，
0: 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3: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0: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好，谢谢大家，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欢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然后
5: 我们得分的
0: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哈、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5: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7: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哟吼，
8: 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谁。
0: 不得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对。什么样的餐厅可以？

0: 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2: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3: 在山东菏泽。
2: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3: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
2: 哦，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3: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0: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3: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2: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3: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4: 哦，好，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不，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5: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4: 郑州。啊，
5: 那个是自助餐。
4: 也是自助餐。
5: 对 对。
4: 那您这多少钱？
5: 我这是纯免费，
4: 三餐都是免费啊？
5: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4: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5: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0: 付钱随缘呢。
5: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呢，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4: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5: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4: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5: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4: 您实际收到这扫的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5: 挺高的，36500。
4: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5: 对，
4: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5: 对对。
4: 哦，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2: 咱听听三号。
6: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2: 就没了，
6: 结束。对。
4: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6: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0: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4: 对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6: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7: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6: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7: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5: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4: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7: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5: 差不多。
7: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5: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0: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5: 对对对。
0: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5: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2个月多一点点。
0: 那就这2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5: 这2个月有盈余。
0: 还有盈余
5: 啊？对。但是年前那2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7: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5: 我有工作。
7: 你干什么的？
4: 什么工作？
5: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0: 啊，
8: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7: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5: 一两千人吧。
2: 啊，
5: 就每天都是一两千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
4: 好家伙，
2: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7: 就是
5: 4024.8平方。
2: 啊，
5: 4024。
4: 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5: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
4: 嗯，
5: 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
2: 哎呦，
0: 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9: 你好，
3: 你好。
7: 又开始看。
3: 认识我啊？嗯。您会做饭吗？我吗？
9: 啊，
3: 会做。
9: 给谁做？
3: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9: 您成家了吗？
3: 成家了。嗯。
4: 有女儿吗？
3: 有女儿。
9: 完了，没有没有。
4: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9: 我一打眼儿，
4: 嗯，
9: 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4: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9: 没有？
8: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3: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0: 好，二号。
5: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6: 我这边就是4菜1汤。
8: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3: 我的叫暖心食堂。
5: 我们的餐厅叫5家素食。
4: 它是素食
0: 啊。三号。
6: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0: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险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
4: 妈耶，素食餐厅有16道菜。
2: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3: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7: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5: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2: 一两千人吃，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6: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9: 可以投了吗？
0: 可以投。
9: 可以了。
0: 嗯。
4: 啊，你这么
0: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4: 我们现在选一号二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三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2: 对，三号
4: 只能选三号了。
0: 好，所以最后一轮一二三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4: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一号，因为一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10元的盒饭或者10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二号三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一天一两千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一些，
0: 更现实一些啊。
4: 我说的对吗？菊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2: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0: 对，他有一个版本
2: 需要的人，这很实际。
0: 好，姥姥，
7: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到这点呢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啊？但是能做到这份上那就是爱心。
0: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
7: 啊。对，
0: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7: 做不到。对，
0: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9: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0: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2: 对，
0: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1: 请看大屏幕。
10: 我是大工的。
11: 我是个收破烂的。
12: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2: 河南的。
12: 我是
2: 河南
12: 的。
11: 我是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12: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吃吃的。
13: 以前呢，四五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4: 这么多人在排队，
13: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的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1: 你啥工作？
2: 哎，这地儿是大呀。
11: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4: 以前三年多前，
4: 二号哭了。
14: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12: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时候，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没钱早上来吃点热饭，
11: 感觉像家里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12: 谢谢张青，
11: 谢谢你张青，
2: 张青，
15: 谢谢张青，
2: 叫张青、啊，
12: 谢谢张青同志，谢谢张青。
14: 谢谢张青。
0: 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16: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哎，
0: 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5: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正阳门下。哦，2012年的时候。哦，
16: 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5: 在门口有，
0: 戏份不多。
5: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
0: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啊，
17: 小米，
0: 小米，
4: 那个乞丐小米，
0: 乞丐。哎，对。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哦，哎，
2: 真好。
0: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你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5: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0: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5: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一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我说那行，谁知道过2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0: 哦，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5: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0: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5: 对，
0: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5: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哦，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0: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蒙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4: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5: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18: 小米呀，听说你开了一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真正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19: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20: 小米啊，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
5: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已经听见
7: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7: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0: 么了？
1: 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孩子。
0: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1: 好，
0: 好的。好，姥姥您坐。
2: 再次谢谢张老师，
3: 再见。
0: 来吧，
2: 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3: 姥姥全对，今天
2: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1: 谢谢大家。哦，
2: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1: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10: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1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5: 别睡过头。
1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4: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2: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7: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
4: 在开门大吉上，
5: 有问题尽管问我。
6: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5: 两位都帅。
6: 两位，
3: 算了算了。
6: 佩佩你好。
7: 最帅的主持人小明吗？
6: 最帅哥是谁啊？按响门铃。
5: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8: 大逼崩了，
6: 谁崩了？
8: 大逼巴拉，
5: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8: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5: 他还好吗？
6: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2: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0: 喜剧之夜，乐开怀。
9: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11: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9: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2: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9: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13: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14: 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
9: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冲浪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启新城。
15: 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10: 笑口常开。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们可不能卡。
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9: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9: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0: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21: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 别睡过头。
22: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23: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0: 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1: 爸爸，哎呀，
0: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

0: 我看看好不好？
1: 老爸，
2: 呸！呀，
3: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0: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3: 对呀。
0: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3: 是，
0: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3: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0: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3: 啊，对。
0: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3: 假的。
0: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2: 爸，你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0: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3: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0: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
2: 啊。
0: 才过了一个星期，他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2: 爸，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3: 你看，还两瓶呢。
0: 哎呦，这是你给我买的？
2: 是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3: 不提了啊！
0: 不提了，不提了。
2: 我去上个洗手间。
3: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
0: 咦，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3: 是吗？
0: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3: 不知道。
0: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3: 一模一样。
0: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3: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3: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0: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3: 啊，还说不疼他。
0: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3: 行行行，
0: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2: 哎，哎，谁呀？
4: 郭哥，我是丽林。
2: 哎，丽林，
4: 过年好！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4: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2: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
4: 快点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2: 给我爸了，
4: 喝了。
2: 没喝呢，
4: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2: 假酒
4: 啊，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2: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4: 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
2: 你把这个拿回去。
4: 哎，赶紧给我走。
0: 哎，郭子，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5: 我醒醒，
0: 醒
5: 醒醒，待会儿喝你。
0: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5: 我找谁呀？我，
2: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5: 对。
4: 嗯。起开，起开，起开！
5: 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0: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2: 对，哎，我们不卖房。
4: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2: 我没打。
4: 哦，那就是你打的。
0: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
2: 哎呀，行行，你赶紧走吧，啊，没你什么事儿啊。
4: 哦，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2: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4: 哦，
0: 李阿姨，啊，老赵头答应给他买套新房，他想把他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4: 我去找李阿姨。
0: 你站住！
4: 啊，
0: 你拿过酒干什么？
4: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0: 你放下啊！
4: 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0: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2: 没有，他就是看房的，看房的。
0: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2: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0: 闺女啊，
3: 哎，来吧。
0: 哎，开酒，开酒，
3: 开酒，开酒。
2: 哎，别开，别开。哎，那个媳妇，啊，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3: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0: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3: 就

0: 就是我跟你告了。
1: 不是这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1: 不是，我现在说。
0: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和，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1: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0: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1: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2: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1: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2: 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1: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0: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2: 好，挺好的，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1: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0: 看看，
2: 你给我也倒。
0: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1: 我祝你万事如意。
0: 哎哎，不是，你看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2: 三杯了，
1: 这一杯都在酒里。
0: 天哪，
2: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1: 谢谢你提醒。
0: 哎，老公，哎，
2: 不是，这
0: 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1: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2: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1: 你不喝了？
0: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2: 对，打开。
0: 来。
2: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1: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3: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1: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2: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哎呦，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1: 好，
2: 来，
1: 我豁出去了。
2: 好的，
1: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0: 哎呀，爸，
1: 别舔，快给擦干净。
0: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2: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呀。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0: 非得跟他喝。
2: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
1: 哎，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2: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0: 行，
2: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1: 行，
2: 这回我就能喝着。
1: 谁先喊？
2: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0: 你先喊哈。
2: 我喊，我
0: 就预备，开始。
2: 一
0: 七。
2: 哎，
0: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2: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0: 你这回让他。
2: 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0: 让他先喊七。
2: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
0: 预备，开始。
4: 七十四。21、28，
2: 这
1: 开始吃饭吧。
2: 吃什么饭？倒上，
0: 爸，
2: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1: 好，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2: 你娶的你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2: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2: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0: 我都喝了两瓶了。
1: 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
2: 媳妇儿，
3: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别说话，我跟你说，跟你说实话。
3: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2: 这个酒
3: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2: 但是，
0: 来吧，
2: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2: 那刚才那两瓶呢？
3: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3: 行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3: 行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777，我干干了。
2: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2: 这是假酒。
3: 什么？
0: 假？
2: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
2: 儿，我说，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2: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2: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说。
3: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2: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这儿，来，进来进来。
4: 郭哥，哎，郭哥，告诉你，
2: 别说话
4: 啊。
2: 说吧，
4: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2: 对，假酒。
4: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2: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3: 老哥，
2: 丽玲兄弟，
3: 你叫谁呢？
4: 郭哥
3: 啊，
4: 我是丽玲。
3: 呱呱。
4: 我在这儿呢。
2: 我要吐。
4: 哦，
2: 你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
4: 啊。
2: 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
4: 我喝你喝多些呀。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6: 好。
5: 九良
6: 啊，
5: 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6: 说相声啊。
5: 错。
6: 嗯，
5: 今天你的任务不是说相声。
6: 那我干嘛呀？
5: 托儿。
6: 嗯，什么人呢？
5: 托儿啊。
6: 托，
5: 我给你找一美差，有一个女观众。
6: 是啊，
5: 就是家里逼婚逼得紧嘛，
6: 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但是她又没有男朋友。
6: 嗯，
5: 然后呢，导演组就找到我了，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我这想，我是合适人选，我，哎，还真有一个。
6: 谁？
5: 就是你。
6: 我
5: 啊。你看我一好事，我肯定得想着你啊。
6: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假扮人家男朋友，
5: 跟人回家，
6: 骗他父母。
5: 对了，
6: 呸！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
5: 怎么了？
6: 我是说相声的，相声演员，我们这是做艺术的，啊？我告诉你，我这人从来出卖尊严，不出卖艺术。
5: 嗯，
6: 不是，不是那个。出卖艺术，他不出卖尊严。哎，不，也不。
5: 哎呀，我是不会出卖你的，
6: 我是不会去的。
5: 你哎呀，你不去不合适。
6: 为什么呀？
5: 我都跟人说好了。
6: 嗯。啊，你跟人说好了。
5: 对呀。
6: 那你去不完了吗？
5: 不，主要我去也不合适啊。
6: 啊，我去合适啊。我不去，我告诉你，我还在说相声呢，我。
5: 哎，你去吧。
6: 啊，我
5: 你去一趟呗。
6: 去。
5: 你去不是？哎。
7: 请问。
6: 嗯。
7: 谁帮我回家见父母呀？
8: 欢迎亲爱的姑娘。
6: 我没 没想到，
5: 我也没想到是小陈啊。
7: 你好，谁帮我假扮男友，陪我回家见父母？
6: 我来呀！
5: 你别听他，他不乐意去，我来。
6: 不是，还得是我来。你说我年轻，
7: 我时间有限，抓紧时间定一个。哦，
5: 这么着，你选一个怎么样？
6: 啊，让您选。
7: 我选一个啊。我呢，出几个问题，你们谁回答的好呢？我就从你们当中挑一个。
5: 没问题，
6: 没问题。
7: 你们俩其中一个跟我回家，回家之后呢，我爸爸看见你们之后不满意，很生气，怎么办呢？
5: 这啪打我手背上了吗？嗯，我最会忽悠老头，不是那个，我最会骗那个虐待，不是，我最懂老头了。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老小孩的，你这得哄啊，对不对？你得像小孩那么哄啊。比如说，你就是你爸爸。
7: 啊，我是我爸爸。
5: 你现在很生气。
7: 我很生气。
5: 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对肝儿不好，啊，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就没有糖吃，不能生气，把那气给我憋回去，再生气打屁屁，给我憋回去。我这么一说完，你什么感觉？
7: 想打你。
6: 就你这招啊，就你这招也就糊弄糊弄傻子，你知道吗？
7: 怎么说话呢？
6: 不，
5: 他说你爸是傻子。
6: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呀更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待老年人应该动之以情啊。如果伯父特别的生气，我这会儿啊给他放一段舒缓的音乐，配上我磁性的声音。报道的伯父匍匐在西伯利亚的平原上，死死地盯着一头驯鹿，这是他入冬以来第一顿大餐。
5: 音乐给我听，什么玩意儿这是？
6: 不是这音乐是什么音乐？这是
5: 我要没猜错的话，他爸爸小名叫狮子吧？这什么音乐？
6: 这音乐放的不对呀，这故事就不对了。
5: 你老头生气，你得跟他讲理呀。
6: 对，讲道理我最在行啊。咋的？咋的？过得去吗？还啊？哎，你现在什么感受？
7: 想揍你俩。
6: 哎，对，完了。
7: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嗯，我们第一次回家见我爸，准备点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
5: 啪就打我手背上了。咦，真的？我跟你说，就没有老头不喜欢我的。
6: 对，他是那个驯鹿。
1: 暴躁的伯父。
5: 驯鹿？我说那意思，老年人呢喜欢的东西只有我有。
6: 什么呀？
5: 文玩呢？
6: 文玩，
5: 对不对？你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儿，
6: 这我也能买呀。
5: 你能买，你买那玩意儿好吗？你我的多么的圆润。
6: 你怎么圆润呢？
5: 盘嘛，对不对？您老头甭管有什么东西，你拿来我都能给他盘了。
7: 你都能盘了？
5: 万物皆可盘嘛。
7: 我给我爸买了一个礼物，正愁没人给他盘，要不你给盘吧。
5: 没问题呀，
7: 你等着啊。
5: 这有什么，对不对？咱盘这玩意儿咱最在行了，对不对？你说什么不圆润吧，你就他爸爸不圆润我都能给他盘了，这有什么的？
7: 我爸就喜欢他，要不你给盘一盘吧。你这样，你去一边盘去吧，盘好给我送来啊，谢谢。
5: 这玩意儿拔刺儿吧，这个
6: 对，
5: 自作自受。
6: 他这不行啊，送这东西过时了。我最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不对？送礼啊，送礼物不应该是最贵最好，得送到人心坎儿里啊。问问您，伯父最喜欢干什么？
7: 我爸喜欢广场舞。
6: 好，广场舞好啊，强身健体。哎，我知道我要送什么了，送伯父一套广场舞秘籍。
7: 这玩意儿还有秘籍呢？
6: 当然了，回头见着你爸，我给他支两招，让你爸成为广场上最亮的一只仔。
7: 你还会跳广场舞？
6: 还会，不谦虚的说，广场舞界我有一外号，广场舞之子。
7: 哎，这么厉害？哎呀，
5: 广场舞这你起开我这块吧你，他还跳广场舞。广场舞那一片我也有一外号，
7: 叫什么？
5: 广场舞之父。
6: 他是我，哎，还占我一便宜啊。

0: 你考虑没考虑好带我们俩谁回家呀？
1: 对呀、啊嗯，
2: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都挺好的。
1: 那你选一个呀。嗯，
2: 我觉得你们俩当中啊，
0: 谁呀？
2: 杨帆最合适了。哎，杨帆呢？杨帆能跟我回趟父母家吗？什么都不用带。
0: 不是你这。
3: 只要你开心的笑，生活就不会很糟。在干涸的路也能奔跑，只要你心态够好，快乐就只多不少，再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打倒。你别傻傻的难过，你想得太多，生活怎么快乐就怎么过，忍着一路上难免会有些波折，笑对所有的起起落落，你会慢慢的懂得那好事多么，不要理会别人会怎么说，如果跌倒的时候还可以笑着，又何尝不是一种收获。

0: 趁着老伴不在家，偷着来口小白酒。哎，滋儿喽来一口，精神抖三抖。再来再来。
1: 哟，坏了坏了，我老伴怎么提前回来了？赶快隐藏啊！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2: 您姑爷。猫哟，
0: 多大人还跟我藏猫啊。
2: 爸
0: 坐。我闺女呢？
2: 来的路上了。哎呀爸，您说这大过年的什么东西没给您买？
0: 虚伪啊。这不就是东西吗？
2: 爸，不是东西啊。
0: 怎么说话呢？
2: 说脸了说脸了。您快坐坐，您的这份在这儿呢。
0: 但这不能给我呀。啊，咱家的规矩你丈母娘管钱呐。你得亲自交到她手上，她得乐呵。
2: 行行行行。哎呀，哎爸啊，我妈没在家
0: 啊？没有，跳广场舞去了。
2: 太好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等等会儿。好家伙，你是叫爸呢，你还是要把我吐吐了？我爸爸爸爸爸。
2: 我问问您，在这个家您是不是最疼我？
0: 必须的，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2: 所以说呢啊，有点事想求您。
0: 说。
2: 这个游戏机挺贵的。拿我私房钱买的。那个就是这点事儿。这个东西现在在我媳妇儿那儿等于是定时炸弹。待会儿他来了哦，您就说这是您送我的。
0: 那可不成啊，你藏私房钱我就不满意，还让我啊跟你合伙骗我自己的亲闺女，门都没有啊。
2: 我不是说让您跟我一块骗我媳妇儿，是连您媳妇儿一块骗。
0: 这什么
3: 呀？姑爷来了
2: 啊。哎妈，您回来了。哎，
3: 等会儿啊，这屋有酒味啊。
0: 酒味？
3: 你是不喝酒了？
0: 没
2: 妈，我喝的临来的时候跟我们小哥几个整了一口。
3: 傻子。哎，你爸就是因为爱喝酒心血管不好，现在我一口都不让他喝。
2: 不让他喝啊。
3: 呀，姑爷，这是你拿来的啊？
2: 是。
3: 这什么呢？
2: 定时炸弹。不是，是那个油
0: 氧面部按摩仪，
3: 美容的。哎呀，
2: 对。爸，
0: 愿意替我藏着了？谁让我疼姑爷呢？
2: 够意思。
3: 哎，

0: 个怎么用啊？
1: 啊？啊，对呀、啊，爸。哎，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呢？
2: 这个东西，老伴儿，咱姑爷都不知道怎么用。哎，我估计咱们老两。

0: 连档子都得秃了鼻了。
1: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你这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3: 美容按摩仪呀。
1: 这不是游戏机手柄吗？你什么意思？你让我妈给你游戏机包浆啊？
0: 这个时候您是不是应该讲两句？
4: 你太不应该了啊。行了，赶紧收起来。哎，闺女回来了，咱一块儿吃饭，你爸就等着你呢。
1: 等会儿，哎，说吧，游戏机哪来的？
3: 不是从你那拿的钱吗？
1: 没有，我怀疑他有小金库。
3: 有小金库？
0: 有小金库？爸，您就别上那边站队形去了。
1: 你说钱到底哪来的？我就我
4: 闺女闺女闺女，不就买个游戏机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他背着我藏私房钱，这事儿我可忍不了，
3: 必须让他说明白，不然我白包浆了。
5: 行，我坦白，这个游戏机这是
4: 我给他买的。
1: 您给他买的？
4: 对呀，我不疼姑爷吗？咱们家从你姥爷那边就是这样的。嗯，再说了，男人至死是少年，不要管得那么严。我的姑爷我了解，从来不藏私房钱。啊，行了，这事儿可以翻篇了。
3: 翻篇？你给买的？
4: 对呀。
3: 你所有的银行卡，所有的钱全在我这儿，你哪儿来的钱呢？
1: 你哪儿来的钱呢？
6: 您哪儿来的钱呢？
4: 我哪儿来的钱？你小子不清楚吗？
5: 我当然清楚啊！我清楚，我爸这个钱，他，对，他为给我买东西。我爸他借的，
4: 我借的，
3: 跟谁借的？
5: 跟楼上张阿姨借的，
4: 张阿姨借的。
3: 老张太太借你钱？
5: 因为张阿姨看上我爸了。哎，
4: 我们俩对，不对，不对。你怎么弄出作风问题来了？我跟你说，老伴根本没那么霸总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3: 我根本就没相信。哎，
4: 那就还好。
3: 你现在就坦白。哎，你把钱都藏哪儿了？哎呦，是不是藏柜子里了？
4: 老伴儿，我哎，那是藏。
5: 妈，不可能！
4: 我不行，
5: 我打开给您看吧。你看，这里边哪有钱？哪有钱吗？
3: 没藏钱，藏久了。啊，我先给你记上一笔，再看看还什么地方藏钱了。
4: 老伴儿，老伴儿，咱家的犄角旮旯你最清楚了。你说我能藏哪儿啊？
5: 妈，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藏钱，我爸都不可能藏钱。
1: 嗯，那你要是藏钱，会藏哪儿呢？嗨，
5: 一般都是沙发缝里。
1: 妈，有一百。
5: 有的时候也放花盆里。
3: 这儿有一百。
5: 不是，不是，后边有的时候也。哦，
1: 有一百。
5: 爸，你窗帘后边呢？
3: 有一百。哎呦喂！姑爷，继续你的推理。哎呦，
5: 爸爸，
4: 我这嘴是不是开光了？你不是嘴开光，你上辈子是金犬呢。
5: 我不知道您藏的这几个点，我要知道我不都绕开了吗？就应我就应该说，应该在沙发底下。
3: 听这感觉，猜中了。
1: 妈，有个饼干盒。
5: 爸，他们好像发现您的老巢了。
1: 有钱，还有封信，寄信人金美丽。
5: 爸，这金美丽又是谁呀？
4: 这金美丽，
5: 行了，您别说了。您对姑爷这么够意思，你瞧我的，哼，我拿过来吧你。哎，爸爸，秦美丽已经进我的肚肚了。
1: 你有病啊？那信在我妈手里，你吃个信封干什么呀？
5: 爸，没办法了，您坦白吧。 这金美丽金啊。

0: 姨又是谁呀、啊？
1: 什么阿姨呀、啊？金美丽是我老丈人。啊！
2: 翰林五儿，外孙女刚出生，你工资有权交家里，随心寄钱，自己留着，全做个你不惊动烟火的小仓房吧。
1: 这就是我的岳父啊，他在信中跟我说，你虽说现在是一家之主，但是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一定要记住，男人这左口袋里装的是照顾家人的千钧重担，这右口袋里呢藏的是一杯犒劳自己的小酒。孩子，如果缺了零花钱，你就张张口，岳父我出手。姑爷，哎，知道什么是老丈人了吧？不是亲爹，胜似亲爹，这是咱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都记在心里了，
0: 记着了。
1: 现在我替姑爷坦白交代，那游戏机是他偷着攒钱买的，
3: 藏私房钱，藏私房钱，
1: 干什么干什么？下不为例。我跟你说啊，闺女，再也不许打他。
4: 爸，
0: 爸，你是不是拦的稍微晚了点儿？他都打完了。
1: 这我也得说你，哎，别老藏钱呐，伤感情。嗯，真需要了，爸给你掏。哎
0: 爸，
5: 好意思教育别人呢、啊？你那400块钱你忘了？
3: 酒钱没收了，哎，酒也不能喝了，哎。不过，今天是过年，哎，允许你喝一小杯。
0: 我请咱吃好的。外边封硬吧，您戴着帽，这里怎么还一百啊？
5: 哎呀，老头子，你还当藏钱了？
3: 没，
5: 这是在家里还有呢。
0: 怎么说？
5: 对，他俩。

0: 有谁懂啊？找个关心你的老婆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不嘛，前两天我要去钓鱼，嘿，他怕我冻着，把我的鱼竿给我藏起来了。我来个双膝战略性的着地，懂这都懂，轻松拿捏。这不嘛，每天都在讨好我，说今天要给我来个结婚纪念日，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的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这谁家大姑娘啊？家来了，我好像走错地方。
1: 回来。
0: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果然是节日基础，穿搭就不基础。这粉红你了。
1: 赶紧吃饭吧，烛光晚宴正式开始。哎呦天哪！

0: 么请教啊？
1: 请坐。
0: 不对。
1: 怎么了？
0: 美食记，美人记，要买包，不会，你知道我没钱。为闺女，不对，闺女跟你的关系比我好。为你弟，
2: 为你弟，你为你弟，
0: 我的个妈呀，你弟，哎呀，
1: 你看你吓得这个样子，他有那么可怕吗？
0: 他比可怕更可怕，他每次来这儿都是哇，像风一样，我操，啊，姐呀，我要戒。
1: 行了，他不知道今天是咱们结婚纪念日，他不会来的。
0: 不是，
1: 过来，
0: 闺女，
3: 姐夫接个厕所。哎呀，
0: 什么玩意儿？呼俩过去。
1: 什么玩意儿？那不我弟吗？你没看出来啊？
0: 我能不看出来吗？哎
1: 呀，我真不知道他来呀，他没跟我说。再说他借钱，我也不借他。他要借的话，我就跟他说，你病了。
0: 用过了。
1: 那说你失业了。
0: 也用过了。
1: 那说咱女儿出去留学用钱，哎呀也不行。那说什么呢？
0: 你这样吧，咱用 AI 人工智能给咱想想。
1: 行了，什么 AI？ 你上次 P 咱俩照片，你说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P 下去，结果把咱俩一键 P 下去了。
0: 这妈的！
1: 是啊，这样得了。就说咱俩分手了，我净身出户。哎
3: 呦姐，你咋知道我净身出肚了呢？整上形式了啊？干啥今天？
0: 今天是我和你姐，俺俩结婚。
1: 结婚之后的最后一顿饭，我俩散伙了。
3: 啊！我说姐夫，你干啥呀？你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要干啥呀？你干啥？
0: 别问我，别问我。我也刚听，
3: 不是，
0: 你为啥？
1: 不是
3: 姐，
1: 你看他，
3: 你干啥呀，姐？
1: 你说他这，
3: 你好好日子不过，你干啥？
1: 你看你别管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跟你姐夫俩我们自行解决。
3: 不是我亲弟弟，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4: 我明白了，还是我姐夫这儿。来，老头看着我。
3: 哎呀，心虚了是吧？挺大个岁数，1.8米大个，一点格局没有。呸！
0: 你要干啥？你赶紧走吧！
1: 走吧！
0: 他
1: 不走，咱们走。再见。
3: 成年人情绪稳定得多重要，你说？哎呀，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呀，就不让我省心，就这个家没我都得散。
5: 奶奶，我回来了。老舅，你在啊？我爸妈呢？哎呀。咋了？我没钱，我那小猪存钱罐都被你掏空了。
3: 谁管你借钱呢？你家出事了，出大事了。
5: 啥事啊？
3: 我的姐姐姐夫，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小区的模范夫妻站稳了，他俩分手了。他让你站稳了，脆弱。
5: 你的，我爸他舍不得，你放心吧，闹着玩的。
3: 这回是你妈提的？
5: 我妈提的。哎呀，来了，肯定是因为我工作上的事儿。他俩人呢？
3: 刚下楼，追去吧。哎呀，你这吃啥了？你说这肠胃运动又2倍速了。哎
1: 呀，妈就盼着你回来呢，想跟你。
5: 你快说，我爸呢？
1: 啊，你爸在楼下遛弯呢。哎，你舅呢？
5: 我去，
0: 走了。
5: 刚才还在这儿啊？
1: 走了。嗯，太好了，妈这招成功了。
5: 我去外地工作那事儿，我不想去了。你有啥事儿我回不来怎么办呀？
1: 那不还有你爸呢吗？
5: 我爸有事儿呢。
1: 你爸能有什么事儿啊？妈现在跳广场舞，那全是人。你李叔、王叔、陈叔、冯叔、蔡叔、赵叔，还有
5: 这么多叔，
1: 张叔、罗叔，
5: 我爸怎么打得过呀？
1: 这都是叔。
5: 我那个出去一趟。
1: 哎，你干嘛去，闺女？我没跟你。哎呀，
0: 这孩子又跑哪儿去？
1: 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0: 我拦他干啥呀？你弟呢？
1: 好像走了。
0: 走了。
1: 哎，我问你，你跟闺女说什么了？
0: 我没有啊。
1: 你没跟她说工作的事儿？
0: 我跟她说就是让她留在咱们身边。你说哪个当爹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在

0: 在外边受苦。
1: 你那么自私呢？你不能为了爱把他绑在身边。
0: 那你爱也不能放任自流不管呢、啊、像你弟那样好吗？
1: 我弟但我弟也还行。
0: 嗯，
1: 他就是这个创业阶段，他过一段也许他就成功了呢，就一步之遥。
0: 是离成功把咱俩拆散就一步之遥。
2: 谁把你俩给拆散了？
0: 哎呀、
1: 啊、你走啊。
2: 哎呀，姐，走，咱姐弟过日子，走走走，起来
0: 干啥呀？干啥 呀？谁媳妇儿啊？
3: 这谁媳妇儿啊？
2: 要、哎、走，姐，
0: 干什么玩意儿？
1: 停！我根本就没想走。
0: 姐，你看，
1: 我们俩好着呢。
0: 对，我都听着。
2: 好着呢，好着。你跟你刚才我一进来，你净认出屋。
0: 因为啥？你自个儿不知道啊？
2: 因为
1: 啥呀？
0: 差点你就成功了。
2: 啊、你说不是？
0: 我还
2: 你说因为啥呀？
0: 我说啥
2: 去？我不了解这因为啥？是不是因为怕管你俩借钱呢？
0: 什么意思、啊？
2: 还钱？这些年欠你们的连本带利都在里面了，收好、哦。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会管你俩借一分钱。
1: 姐相信你。
0: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
2: 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哎，
0: 哎，
2: 还得再借个。
0: 那行行，拿我还给你。
2: 不是，
0: 我就要回去。
2: 不是，啥玩意儿？借个地儿
0: 啊？
2: 那个，我新交了个女朋友，一会儿过来。姐夫，帮我把把关。
1: 太好了，
0: 把把关
1: 都回来，
0: 豆豆给你整
1: 的。豆豆看看，
4: 你们别离婚了，我把工作辞了。
0: 你等会儿，谁离婚了？
1: 谁离婚了？
4: 他刚才跟我说你们
2: 逗你玩呢，
0: 逗你玩呢。玩呢，
2: 辞的好。爸，外甥女，你跟着老舅干，老舅的公司起来了。现在开始，老舅正式聘你为公司的 HR。
4: 算了，老舅，我再找个工作，不麻烦你了。
2: 三年，这样给我5年。
1: 行，我不仅当财务总监，
0: 你不孩子，
1: 不是，
2: 我确实是，你相信我啊，我真的是有才华，
4: 爱你，老舅。

0: 这魔术要变就得变个大的，我们把杨帆彻底变走好不好？接下来我要变出我最想搭档的那位主持人，五四三二一，哇！欢迎倪萍老师，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怎么样，大家满意不满意？我把倪萍老师变出来了，
2: 不满意。我不满意，小倪，你不能因为倪姐姐，倪姐你好，不能倪姐姐来你就给我变到门口去了，
0: 咋的呢？
2: 你知道像我这种有实力的主持人，多么渴望能够和倪萍姐同台的机会啊！
1: 我也特别想跟你合作。
2: 他欺负我。

0: 啊。
1: 我一会儿说他。嗯，其实我也特别想跟你合作。
2: 对，哈哈，
1: 你们俩我都特别喜欢。来来，请来，你们俩刚才变得特别好啊。哦，这是怎么会？哎，你告诉我，
3: 是站在这
1: 儿？哦，就站在这儿。
3: 您得站在这儿。哎，那
1: 小妮，你站在这儿。
3: 哦，我站这儿。
1: 杨帆，你站在这
0: 儿。什么意思？
1: 太好了，
0: 全家福吗？
1: 姑娘们，请上。
3: 干嘛呀？
1: 这谁还不会呀？让他们俩都消失。五、四、三、
4: 二、一。
1: 谁不会呀，对不对？哎呀，我可清静了，把他们俩吵死了。好，往那儿看。
0: 来，这里好。一，大家好。
3: 谢谢。
1: 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你好，
3: 你好，
1: 您是？
3: 这看不出来，我是小妮的爸爸，妮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5: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哈，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3: 评都没评呢，你在这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5: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3: 你过来。
1: 二位爸爸，请坐。来，
3: 哎，你干嘛呀你？你坐那儿去，你往那儿坐。
5: 咱们都是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3: 你去，
1: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3: 加分不？
1: 加分，
3: 加分。啊，那我就坐。
5: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平，鞠平，倪平。倪萍老师，
1: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3: 他沾着瓶就高兴，
5: 你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哎，
3: 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5: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3: 我这是宝贝，
5: 你也没少抢。
1: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哎，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5: 主持人说话呢，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3: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惯了。
5: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1: 扣分。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5: 坐。哎呦，啊，老师，我先夸。
1: 好，你来。
5: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上春晚了。
1: 哎呦，杨爸爸，您怎么哭了？
5: 我笑呢。
1: 哎，真的，你儿子真的上春晚了？
5: 是啊。
1: 我怎么没看见啊？嗯，
3: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5: 小妮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
1: 这个奖还不能亏你。老妮，哎，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3: 批评儿子？
1: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3: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1: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妮吗？
3: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小妮。
1: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6: 哎呀，
3: 儿子，哎呦，你宝宝，嗯，那完了，
5: 也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1: 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6: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3: 小妮，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5: 谢谢。家教。
3: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
1: 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哎，才艺专场，谁先来？
5: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3: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5: 那没办法。

0: 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燥啊。啥意思？
1: 老倪，我们支持你。
0: 哎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2: 对，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
3: 好嘞。
0: 行不行啊你？来了哦，
2: 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2: 我那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2: 你也是你，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呢。
2: 你儿子就不如我儿子，你
0: 跟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1: 停！臭头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孝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2: 不是。我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1: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两位爸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吧？现在我们将要向大家揭晓今年的最佳爸爸的评选。哎，好。获奖是
0: 控制
1: 撒贝宁的爸爸。
2: 谁？
1: 老撒。
0: 撒贝宁都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2: 他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1: 请看大屏幕。
4: 老杨，老李，怎么样，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跟你们说句实话，
2: 什么样？
4: 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呀！当然，我不是说小倪、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哟。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见麦先把烦恼都抛开，乖别害羞小天才总会被青睐。

我摊牌了，我就是庄氏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0: 更好一点，像猫一样情绪稳定很在线。
1: 喂，啊，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

0: 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 别睡过头。
4: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5: 爬爬楼梯，
6: 大哥，心跳也从容。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的时候，
5: 有问题尽管问我。
6: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5: 两位都帅。
6: 两位，
4: 快了快了，
6: 你咋了？裴佩你好。
7: 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明吗？
6: 最帅哥是谁啊？按响门铃。
5: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8: 大逼崩了，
6: 谁崩了？
8: 大逼巴拉，
5: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8: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的。
5: 他还好吗？
6: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9: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3: 百舸争流送端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大哥，心跳也从容。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今天是流行唱法，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流行唱法的师资考核团，让我们掌声欢迎首席师资薛之谦、韩维维，特聘师资孙楠、陈明、周笔畅、许嵩、阿云嘎。
0: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国家院团的专家，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爱，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赵根成，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韩学胜，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刘刚，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声乐与钢琴教研室主任马娜。
1: 接下来我们欢迎音乐行业的代表们，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作曲张帅，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制作人洪兵，作词刘卓辉，音乐制作人韩璇。
0: 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唱将流行唱法选手汪晨蕊、刘雅妮、严小北、王凯琪、刘丽民、陈佳妮、梁凡、刘书潇、桑田、李伟玲。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中国唱将流行唱法现在开始。首先有请第一组学员登场。在他们正式演唱之前，我和凡凡我们俩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每一组的学员都将会受到首席师资和特聘师资的针对性的指导，而这一组的指导老师就是陈明。哇哦，
1: 你们好。
0: 陈明老师，在他们比赛之前给他们点鼓励吧，好不好？
2: 你们两个都特别棒，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放轻松好好的发挥自己就好了，充分相信自己，自信。
0: 加油。
3: 谢谢
0: 加油。
3: 陈明老师，
0: 首先有请刘立民带来他今天表演的曲目花火，有请他。
3: 加油加油。
4: 原来风雪可以，
5: 你好，
2: 你好，你好，
5: 我是刘立明啊。
2: 你好，你好，立明，
5: 你好，
2: 看你看你刚刚在练歌，
5: 对，
2: 下一首歌，
5: 对，下一首准备要唱的歌，
2: 怎么样练的？有把握吗？
5: 我觉得还是有把握，
2: 有把握，
5: 但是还是想听听，就是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4: 我刚刚说有把握是不是太草率了？
5: 我觉得老师
2: 也没关系，
5: 说很多问题怎么办？
2: 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自信，我觉得要有自信。你对你自己有自信的话，你在台上也会有自信。嗯，要不要这样？就是一会儿我们进去，就是你试着唱一遍，
5: 好，
2: 然后我听一下你的感觉。
4: 坠落在我的梦，只有一点火种。
6: 我要演唱的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花火》。最打动自己的那句歌词是“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我觉得这是我这次站在这个舞台唱这首歌的意义所在。我无所谓结果，但是能够唱这首歌就已经没有遗憾，然后不会忘记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来到这儿，然后给大家唱歌，然后告诉大家我是刘立明。
2: 你觉得你整体的表现，你觉得你哪里表现得好，或者说你觉得你哪里没有表现好，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我想先听听你自己的。
5: 嗯，我整体听起来就是感觉声音的线条比较简单，就是主副歌之间的那个层次没有太表现出来。嗯，
2: 对，这些都是，是你说的很准，很准确，很准确。整首歌你唱起来，我觉得你比较小心，唱得很小心，
5: 嗯，
2: 然后所以他的那个情绪的起伏不够。你看一开始哈，因为他是第一句，你那个代入感要很强。来吧，我挪飞，你要有这个代入感，
5: 嗯，
2: 然后一点一点往下叠加，眼泪朦胧。原来风雪可以，这个你要情绪真的是原来风雪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后面是，哦，原来命运还有。
6: 陈明老师很耐心的一句句跟我说，怎么样用自己的语气将它唱出来，然后也教给了我一些方法，怎么样更好的将一首歌表达。确实，这些问题是我平时没有注意到的。我需要去尽快的解决掉，努力去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完美的舞台。

这一次选择这首《蓝天上的云》，这首歌不仅是我自己的歌，同时也是电视剧《日光之城》的插曲，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我也希望每一场能够给大家展示出我的不一样，我也有非常温暖的一面。

0: 你自己本身你学的歌剧，你这种声音的系统，这种能力可能没有问题。设计一下，你看你能不能打开一下，就是到最后打一下子出来这种感觉。
1: 好的，
2: 陈佳妮，就是你仔细听，想挑点什么出来，挑不出来，但是它的细节从头到尾很完整，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他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0: 陈明老师，听听您的感受。
1: 因为跟他们有之前的接触，其实他们各有千秋，因为两个人的演唱的风格各个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丽敏，你有非常棒的创作能力，我希望你不要气馁，然后可以在你的创作路上还有演唱路上更加的加油，祝福你们。
2: 佳宁，我看他学的是美声专业，但他却在流行演唱上可以这么的成熟的表达自己，有这么娴熟的技巧技术，在他的演唱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3: 我是很喜欢他刘丽敏，他的音色，特别是他中音区有一部分是非常非常迷人的。但是今天他面对陈佳妮的时候，就两个完全不同，因为一个是能力很强的，一个他虽然音色很好，但是在这样的舞台上可能就会吃亏一些。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本轮的第二组学员，闪亮登场。又是两位风格迥异的选手哈，有请雅妮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表演曲目《不同凡响》。
4: 不同凡响这首歌很难，律动非常强，一旦出了律动就完了。
5: 难肯定是有难度的，练了很久，我感觉我的肢体不太协调，练关于这首歌的肢体动作的时候也会很僵硬，有很大的一种挑战。
6: 怎么样？
7: 嗯，
6: 你觉得？
7: 我觉得很好，就是有点紧了。
6: 这首歌是要求你可以一边跳，一边唱，一边打拍子。爱是哒哒哒哒哒。

0: 是这么去完成，它是一个玩儿的东西。可是呢，这首歌你不能玩它，嗯，你老是在前面这儿把它弱下去，完了在这儿突然一个加强，哇啦啦啦，哎呀，就有点这感觉。
1: 快乐会发光耶，
0: 把夜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出来，哦，它就变成了一个玩儿了，
1: 哦。所以这首歌其实它挺带表演的，怎么办呢？
2: 再稍微动一动，啊，
0: 对，但你不能老这样，对，你看你这种也可以啊，你千万别。嗯，还是在你的律动里面。哎，不能不能，哎呀哎呀哎呀，千万不行，不能这样。或者你也可以哒啦哒哒哒哒哒，你这个是让大家跟着你一块儿，虽然他不一定会唱，但是他会知道你在让他跟你一块儿。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哎，你也可以，你不一定跟着观众交流，但是你可以。跟你的乐队，虽然他们不一定跟你交流，但是呢，你可以有这种感觉，你就把这个舞台就调动起来了。
2: 我觉得非常的受用，林依轮老师告诉我，大部分动作要去跟着音乐去律动，去跳动起来，教了我一点，然后他更多的是让我自己去感受怎么去动起来，而不是就是记住一个很僵硬的动作。现在我稍微有了一点自信去面对这场比赛，这首歌代表了我目前的一个心境，就是想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更好的效果，对于音乐的这种想法和追求。

0: 好棒，好棒，
1: 真的很好，
0: 每一个动作都没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2: 我这次要演唱的也是一首原创，这首歌是我有一次去采风去到的

是湖南湘西，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苗族文化，还有包括土家族的很多山歌，他们这种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特别的吸引我，然后我就真的是深深的爱上了，所以我创作了一首歌。

0: 因为你这一下很重要，为什么呢？你这一下表达了你的态度，完了你是在带动乐队。对，这一下就很帅。
1: 好，
0: 完了最后那一下哈，你一定记住了，最后那一下就一定。就抓人的东西都有了，哥只能帮到你这儿了。哎呀，
1: 真的是受益匪浅。
2: 这次我非常有信心，还加入了一些民族元素。我找的这个苗鼓就是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啊，包括我前面加的那个苗歌，是找的当地湘西的苗歌皇后龙谢娥老师，然后去帮我演唱的。我要把我所有的能量都用在舞台上，我酣畅淋漓的去演出。

0: 风格迥异的两位选手为大家带来的也是风格迥异的两首歌曲。
1: 雅妮实在是表现得太好了，桑田反倒是今天他的不管是古筝啊还是他的大鼓啊没有特别好的去给他增添色彩，反倒让他在演唱的时候觉得还要照顾很多东西，没有特别达到一个在舞台上完全的释放。
2: 刘雅妮他给我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语气咬字我觉得都在我的审美之上。作为流行歌手，他的气质非常干净。
3: 桑田他这种国风是很有特点的，但是几场听下来我觉得他的作品比较单一。
4: 你看桑田的这种原创能力，他把中国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这种结合在舞台上每一场都是很炸裂的。我们的小妮同学把这样的美声基础运用到了擅长的一些流行歌上，他表达非常的质朴，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他有很好的气息的运用，你看他所有的小的细节都是有一些技巧的，只是他掩盖得很好。如果这首歌里让观众听到的只是情感，把技术技巧都扔掉了，这就是优秀的歌者。
5: 我觉得两个表演都特别精彩啊。刘雅妮小妹妹在韵律当中那种灵气，就像她这首歌一样的不同凡响，真的一下就让我进入到她的音乐的韵律当中，包括她的声音的处理柔韧有余，很丝滑。

0: 气息的运用都非常非常的科学，相信你未来的路会越走越宽的。加油加油，非常棒，我很喜欢你。我觉得有的时候你麦克风可以再近一点，对对对对对，那会更有冲击力。
1: 谢谢老师。谢谢孙楠老师的建议呀，您是一个特别听劝的孩子，林依轮老师对他进行了特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林依轮老师亲自抠的。
2: 真的
1: 呀，你可不可以做一下你最后的那个定格的肢体动作？
3: 不同凡响
4: 得到了一点点林依轮老师的一点真诚，
2: 但自信了很多。
4: 确实是自信了很多，从容了很多。其实每一个选手在舞台上都有所成长。
5: 我觉得二位今天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桑田的创作也非常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你在舞台上游刃有余，是非常享受自己的创作，自己的音乐是有感染到我。
6: 今天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雅尼第一，我觉得他的音色和他的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崭新的感觉，因为现在的中国乐坛我们一直渴望有新的声音出来，有新的形象出来，他让我眼前一亮。然后还有一个格外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就是我听流行歌曲，我非常非常注重选手的咬字以及他们的语境，我觉得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歌曲的理解，对歌词的理解，通过他的咬字，通过他的语气，把词曲创作者对于这首歌曲创作的这个意图能够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听众，这个非常重要，也是作为一个唱将最基本的一个要素，所以我特别喜欢他。然后桑田，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把我们的流行和中国风结合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好，然后在未来的舞台上让你的个人的国风的这个标签发扬光大，让我们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谢谢。
7: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8: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7: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9: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0: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1: 别睡过头、啊、
12: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3: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14: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6: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7: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18: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在那见过。
19: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地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地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9: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得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嗯，
2: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11: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20: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4: 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组学员。
21: 我不想不愿不去承认我的执着，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
22: 这首歌叫不痛，它是讲这个爱情的嘛。这首歌有很细腻的地方，也有非常有能量的一个点，其实它也更像音乐剧的表达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擅长的，所以会选它。后面唱到最后，我会觉得就是经过过的双手拥抱，然后我这个蓄力我会有一点太吃力，就是唱到这儿的时候我有点唱不动了。
23: 它有几个是很密的那个，你就要想好哪个地方换气，哪个地方，这个都是要很讲究。然后到最后，你还要想再怎么收回来。
24: 我们去试一下，
22: 行。

0: 前面都挺好的哈，就是你高音的部分啊，假声比较多。嗯，比如说像那个就带走这整个这一句，你稍微用真声。
1: 所有的对错跟着脚步，
0: 所有的对错又是稍微出去一点的。
1: 所有的对错跟着脚步，你一并带走。
0: 对，要这样喊出来这一句，因为这个是一个桥，这个桥就是你情绪的宣泄点。你唱一下这个。
1: 一点点痛的感觉，加上一点我对你的思念。
0: 对，包括前面像这个思念，你都可以短一点，这样的话你还会有更从容的去唱下一句。
2: 陈明老师的指点让我可以更好发挥出自己原有的水平，希望在接下来的舞台上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依然不会逊色。
3: 首先有请严小北带来他今天的表演曲目《不痛》。

0: 今天节奏稍微有点赶了一点儿，
1: 嗯，
0: 但是他今天情绪特别好。
2: 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余生慢》，这首作品是我目前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感动他们最多的一首歌，会把他们拉入到一个思念漩涡里边。
0: 那个我看了哈，你一直都是唱的自己的原创歌曲。
2: 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2: 对，
0: 嗯，
2: 这一场也是一首原创，
0: 嗯，叫
2: 余生慢。
0: 余生慢啊，
2: 对，这首歌呢其实是就是我的朋友，他正好病逝，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乐手，正好是有这个灵感，我就把这首歌就趁着那种状态就写了出来。

0: 你这样放进去唱了以后，我有感觉是什么？你每一句唱的都很使劲。
1: 是漫长
0: 你每一句的情绪都特别饱满，
2: 嗯，太满了。
0: 对，你这样唱了以后，就会给人感觉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紧张了，而且它前面就是一个吉他，这特别考验就是歌手的这个功力。所以我当时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希望说他可以放松下来，所以希望他这场可以扭转紧张的状态，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0: 福忧伤。
1: 太好了，特别好。
2: 我觉得梁帆把我在跟他沟通，我们在上课当中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这是让我很感动的，
3: 完全让我震惊了。因为他这首歌唱的丝滑柔软，缠绵忧伤，我不需要看他的人的表现，我只是听，我就能沉浸他在歌词当中的那种柔软，我甚至要潸然泪下，真的。
4: 梁帆他作为一个原创性的歌手，除了音乐理论创作能力强之外，没想到他的演唱也是那么很吸引人，很精彩，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好。
1: 我觉得他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紧不慢的就把情感抒发出来了，作品和表达双重都吸引到我。
5: 小北今天确实是在偏后面的歌的时候有些紧张，偏有些紧张了，
1: 对，
5: 有些高音的时候张力可能就是以呐喊为主了，对，还有一些小小的节奏问题，整体来说你表现得好呢。
6: 梁帆，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就所有的你那个喉音那部分呢，长音的那些前面的情绪啊。

0: 特别完美，而且你的歌也很难唱，因为前面就一把吉他，就完全要靠你的演唱，特别的表扬你。两位都很出色，我们继续加油。小北还有机会，等会儿下去再好好的放松一下啊，太棒棒。
1: 在听梁凡的演唱，然后我觉得他所有情感的推动，一些细腻的处理，然后都非常的好，整个感情然后跟歌曲的流向会让我有一种画面，翻出了一些古老的照片，然后但是每看完一张，然后那个照片变成了碎片消失了，所有的情感可能留下了，但是也什么都没有留下。
2: 这首歌是纪念我一个抚琴的朋友，因为录音问题我们产生了小误会，不大不小的一个误会一直没有解开。然后再过了几个月，我先是我的外婆走了以后，这个朋友还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叫做请节哀，然后我回都没有回，因为那天心情很不好。结果没想到就发了这条信息，没过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他自己也走了。他在发这条信息的时候已经在住院了，他是可能想趁这个机会想跟我见一面吗，但是都没有放下这个面子。然后那天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心里五味杂陈的。然后这首歌就是这么来的。我会把这些主题融入到我的作品里边，我去思考人离去之后的那种内核、那种状态，以及人离去以后在世的亲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感触。这首《余生漫》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3: 我在这里我再讲一个，有一组人我没有夸，但是我刚刚我却在眼里我特别想夸的一组人，就是刘卓老师的乐队。他们两个今天这组表演啊，我不开玩笑，那个严小北这个乐队给你拖得满满的，就棒到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口子给你咣砸的，整个全是哇扑面而来，砸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你知道梁凡，就是我刚刚说的你那个琴，你今天这把吉他你上来给你弹的我都醉了，你知道吗？然后老师在你一进唱的时候，他把音色都忘掉了，就直接就马上变琴，音色都放弃了，就把你的声音哗迎面就出来，真的棒。他就真的有好用心的在面对所有的，哦，听得我真的醉了，好棒好棒的。所以我突然就联想到了你刚刚说的那些我们的幕后的老师们，其实这些所有的心路的这些历程，写歌这个东西吧怎样都行，最主要的就是真心，你不管写给别人写给自己的。但是梁凡你这首歌还是很打动我，真的很打动我，就是说不上什么，好完美。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 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贵州喜酒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4: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
5: 秋水润，东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
6: 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7: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9: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动起来。
10: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舞蹈就是起家。
1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2: 满意，
13: 到嘞，
12: 100个赞。

0: 这个月的保费我们组是有增长，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佣金比三季度降低了5个点，这说明什么？开的都是小单，记住，开100个小单子都不如开一单年金，年金大客户才是我们泰盈国际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这种小单子还要花时间见客户做理赔，有意思吗？ 想想你的时间单价，从现在开始都去给我找大客户去。来看一下啊，薛小周，作为这个月业绩垫底成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请唐总监再给我一些时间。一些时间，是多久？
2: 很快的，有一单年金，客户有很大的意向。
0: 哇哦，有多大？还是超过60岁的客户要买增额终身寿？<笑><笑>

0: 薛小周，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一个月了，连印象客户都没有吗？因为你心态没摆正，现在我就帮你心态摆摆正。来吧，衣服穿上。
1: 怎么，不好意思？
0: 就是要你不好意思，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穿上，走一圈，里子面子就都放下了，那样才能成功开摊嘛。小周，快点，玲姐看着。
2: 这个衣服我收下了，将是你们对我职场霸凌的证据。
0: 哎，别上纲上线的啊！衣服穿不穿无所谓，不勉强。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头，一个季度下来业绩不达标，公司可是要给你消耗的哦。到时候你可别哭。不会有这么一天。
2: 他刚才说什么？职场霸凌？明明是激励他，好吧。

0: 喂，
1: 喂，
2: 是我啊，我跟你讲，你马上过来，就帮个忙。喂，喂，
0: 上次你骗了我，
2: 我这次绝对不会骗你了，
0: 我不相信。
1: 你把单子带过来，
2: 白纸黑字，我当场签给你。你来不来啊？你要不来的话，我找别人下单子了。
0: 在哪儿？

喂，啊，啥么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林志远，你这个陈世美，我不会放你！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0: 侬，我
1: 。你这两年吃软饭吃了这么多年，你要赔我们曼黎的青春损失费？谁吃软饭了？你们别听他的啊！他是在污蔑，我从来没教过他便宜。你放屁！你读研究生，博士生，学费，翻番博士费，谁给你付的？我见过不要脸的，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是我们兰州的败类。
0: 胡曼黎，分开的时候该答应你的全都答应了。
2: 现在你让爹在这闹，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是菜市场吗？这是学校。
3: 我爱岗，爱武艺，爱干部生意，我爱有理呀！我刚刚提供无辜，我今天不把你当脑袋砸开，我就他妈就打死你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嘞？
1: 都讲清楚了呀！
0: 我数到三啊，一、两。

0: 对了，今朝搿桩事体啊，勿好谈下去，已经生气了。我明天你再找我，我再解决这个事情。
1: 丁子女搿物事哦，真勿是物事啊！
2: 介许多年数，伊吃侬的，用侬的，回过头来拿侬一脚头踢脱，
1: 真勿是物事。
3: 我哪能来了啦？
2: 我是好心呀，我是想呢，讲拨伊这个月球伊吃脱了，我送眼新的拨伊。
1: 我哪能晓得㑚分手了呀？
2: 真是囡恩啊！侬真太戆了，真是气死脱我了。
3: 对勿起，爸爸。我娘人太累了。
2: 哎呀，搿勿好怪侬啊！我讲，我勿合算呀。侬他人家买了介许多年数保险，哪能就没想到他自家的婚姻上的保险啊？
3: 阿里搭有搿种保险？
2: 啊，对个，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勿牢人心啊。
3: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2: 侬在讲多啊？
3: 上一句，
2: 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心。
4: 哎呦，吴德光，侬今朝要闹出好事体来了啊？
2: 这个，跟我明朝再来。啊，我娘伊。
5: 讲这扯，侬当考勤卡了嘛？太难过了。
2: 好。啊，这么子扯呢？我是讲侬。
4: 哎，侬哪能那伊叫得来了呢？
2: 我叫，我告侬，还挺麻烦了。
3: 侬先不要讲我，好吧？我帮侬叫部车子先回去，我等发微信嘛。侬快点走。
2: 你走过来了。
3: 我晓得侬先走。
2: 我到侬奶奶，侬哪能？
3: 侬不要管我，不要再来了啊！
6: 你爸不给我买保险又跳，但一切都是你安排的。我为了和我合作，不至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4: 哎呦，真是误会，听我解释好吧？哎呦，弟弟啊，不不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拐弯就有一个不错的餐厅，你去吃吧。来，快，
6: 就当散伙饭。
4: 你现在在气头上不冷静啊，生气的时候不做绝对，吃饱再说啊。
7: 服务员，
8: 哎，
7: 菜单
8: 好。
7: 对，龙奖，谢谢啊。
4: 看看菜单好吧，想吃什么？啊？
9: 别喝柠檬茶了。
6: 闷，你有经济压力，我也有，而且现在开不出单子，被职场霸凌的人是我。
4: 谁霸凌你啊？告诉我，我帮你去搞他，弄他，好吧？
6: 我跟你说，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今天被你爸这么刷，现在好了，好了。业绩垫底，公司让我穿这个，跟大家鞠躬赔礼道歉。说坏就坏，
4: 我是垫底王，
6: 好笑吗？
4: 蛮有情趣的呀，穿就穿了，又不会少块肉。你别说，这衣服面料还可以的呀。
6: 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穿这衣服又不是你。
4: 我要是穿了，你能消消气吧？
6: 不敢问你。
10: 我穿起来，你是想让我发朋友圈，还是发小视频，

0: 还是在商场走一圈啊？
1: 哎呀，随便随便，有本事你就现在穿上呗。
2: 我真穿了，
3: 穿。
1: 你干嘛？你这个穿脱了，脱了，
2: 是的，脱了。
1: 嗯，哎，不是，喂，
4: 服务员，服务员，哎哎，
5: 来了。哎，
2: 这是什么？
5: 越南
2: 的。嗯，好吃吗？
6: 好吃。
4: 小钟，小钟，我们一会儿点这个好吧？
5: 哎哎，来了，
4: 我一会儿点这个。
5: 要这个？
4: 哎，你帮我菜单上看看来。
5: 好。
4: 看看。哎，是图片上哪个？
5: 这个。
4: 这个吧，
5: 对对对，
4: 哎，看着不错的，你来看一下，看看，有五款呢，你来点一下，快，看看，想吃哪个？
1: 随便，
4: 你别随便点呀。
1: 都行，这个，
4: 这个来两份，好吧？
5: 好，两份。
4: 我的那份不要太辣啊。
5: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别的吗？啊？没了。
5: 行行，好，
4: 谢谢啊、
5: 马上。
1: 行了吧，你就是。你坐下吧，你这有什么毛病？
2: 我传来。升职啊？那我爸爸搞你的事情可以别官宣了吗？
1: 行了，你脱了吧，丢死人了。
2: 朱阿姨那单。我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想不想陪伴？自己看着办啊。谢谢。
1: 我们认为呢，周阿姨这个100万啊，最适合自己给自己投保一个增额寿险。
2: 这不利率这么低啊，没有高一点的吗？哎，这里还写增额寿险要被保人过世以后这所有的钱才能取出来
1: 啊。
2: 曼黎，我之前在你这里买的年金利率都比这个高，哎，而且到了年限这个钱就自动打过来了，你这个搞什么啦？
4: 我了解呀，听内我讲过。
1: 表面上这份保单并不是最适合周阿姨的，但关键是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设计。我们建议这份保单的受益人可以写孙女士您的女儿和阿栋。
7: 那两个受益人，那这是什么概念
1: 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周阿姨在您百年之后，这份保单的所有钱都归您的第三代和阿栋两个人所有。
2: 嗯。妈。我还是想这笔钱给囡囡买教育年金。
7: 干嘛阿松哪能办啦？
4: 哦，别吵别吵！
8: 你们啊，都不清楚自己的诉求。那孙杰，你们是担心周阿姨遇到骗子，把钱都骗走了，对吧？
2: 哎呀，
7: 阿东他不是骗子，
4: 对对对，
8: 我们相信阿东不是骗子，对您周阿姨呢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人心都是会变的呀，这结婚还能分开呢？
2: 就是了。
8: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前段时间我老公出轨，我们分开了。我也想不通啊，当初我们也是自由恋爱，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说分就分了呢？周阿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觉得现在跟阿东感情稳定，希望能跟他长长久久，所以想给他买养老保险，对吧？但是万一，我说万一啊，哎，你这个月给他保险买好，下个月他去跟别人好了，到时候你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你受得了这打击吧？
2: 就是的呀，妈，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你晓得不啦？他比你小。
1: 孙女士，孙女士，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保单的受益人设定为阿东和周阿姨的第三代。除了可以自由分配这个比例，只要周阿姨还在世的话，他就有权随时更改受益人。
8: 你讲了噶许多，我帮他总结一下。伊的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份保单一直保有主动权。
1: 啊，对。
2: 哎，这个好，这个好的。哎妈，如果他要是离开你了，我们就可以把他改掉。
3: 哎呀，阿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的。
2: 哎呀，无需如果嘛。
3: 我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我万一走了的，他一个人怎么办呀？
8: 那周阿姨，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长相伴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你活得越长，活到120岁，根本一年钞票就越多晓得吧？
3: 哎呦，我到120岁，我比妖怪精了呀！
1: 哦，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想把阿东变成受益人的话，那周阿姨和阿东就需要领结婚证。这是一个合规的要求，要不然核保是过不去的。
8: 这个要的啊，要不然都给外面小三买保险，等于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啊，六不娘吃八的哎。
3: 其实我跟阿东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0: 看着我干嘛吧？
1: 美呀，能开心就好了。
0: 听到吧？
2: 能讲的能开心就好。怎么样？服不服？
3: 我怎么样？
2: 好了呀，不要生气了呀。你看单子开了，垫底王的衣服我也穿了。那至于我爸，我当时就让他不要搭理你，谁知道他自己加息，跟我没关系。
3: 对了，胡曼丽，为什么你爸会带你去吃包？
2: 我爸们也是我客户呀，我整理保单时候方便检索呀。
3: 你爸没少帮你干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
2: 哦哟，你把我害那么惨，我还带你去挣钱。就算我爸那什么，你也功过相抵了。
3: 那谁带谁挣钱啊？资格证在我手里，佣金到时候打到我的卡里，跟你有关系吗？
2: 你啥意思啊？你不会这一单不想跟我结了吧？我警告你啊，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合法合规的合同。
3: 你可以告我，确实。
2: 这种事情不好开玩笑的呀。
3: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法院排期都排到明年了吗？就算你告赢了我，执行的时候钱我应该已经花光了。哎，到时候再看吧啊。
2: 徐小周，你现在做事也够没底线的。
3: 也够没底线的，就和你一样呗。
2: 你没有我，这单你就做不下来。
3: 对啊，我承认，但已经做起来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2: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时候你还把聚宝盆还给我来，我就看中你。讲原则，讲义气，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
3: 我还真就是那种人。

0: 被戏弄的感觉好吧。
1: 我就知道我们又开始，对不起大家，回头我教训我爸，替你出口气啊。弟弟，佣金下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요새 지효샤 행사 밀렸다. 오버샤게.
1: 就住一晚上，我还能感冒不成？
0: 郊区温差大，要带的呀。感冒、感冒药、肠胃药。
1: 妈，就住一天，你不要弄得跟搬家一样，好吧？
0: 多带一点总是没错的呀，又没让你准备了。好了，走吧。东西放上面，你好，穿鞋去走走走。哦，等一下啊，我再去看一下煤气。
1: 你不看过了吗？
0: 多检查一下总是没错的啊。走走走，好了，走。

0: 我来还发展到买楼，有了钱就开始追求文化。我弄了这个会所，主打一个古典文雅，为的就是想跟你这样的文化人多接触接触。
1: 邱总好，
0: 来，志远。

0: 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冲进年级100了，
1: 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呀！哎呦，侬谦虚嘞，人家爸爸到底是大教授，好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虎父无犬子。来，三娃，
2: 可以。
1: 好了，我俩问了，
0: 小丫，
1: 哎呦，那爸爸今朝哪能没来啦？啊，忙工作。
0: 哎呦，大教授都这么卷的，啊，周末都不好请假的。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呢，王师爷爸爸今天老板生日，怎么说的？我女儿今天班级里有活动的，不去不行的。来了呀，
1: 好爸爸，哪边？各种事嘛，这个来个呀，对吧？我哪打得来啦？
3: 好吧，好吧，这里，宝妈，宝妈，宝爸来了。
4: 慢点，慢点，这买了好多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1: 丁教授。
3: 啊。
1: 你好呀！你好，你好！哎，我是达尔的同学，王师爷的妈妈呀！
3: 啊，平时啊，
1: 他们两个人玩的最好了。哦，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是你粉丝哎，你那个责任说太精彩了呀！哎，我们王师爷是你的小粉丝呢，我们都是你的老粉丝。
3: 谢谢谢谢啊！
1: 方便加个微信吗？
3: 啊，
1: 方便吗？
3: 啊，
1: 不好意思啊。
5: 我找你，我找你。
1: 好了。哎呦，真灵。那么爸爸来了，我好退了。啊，走走，
5: 小雅。
1: 不行。
5: 哦。这么突然。
3: 啊。

0: 你能来，我还是要说句谢谢的。
1: 我来，纯粹是因为儿子。
0: 这就够了。

0: 怎么说？
1: 李总那边我已经安抚好了。
0: 怎么跟他说的？
1: 我就说丁教授有个学生出了点问题，他作为导师必须过去。
0: 他没生气吧？
1: 起码我没看出来，但是我跟他的助理提了一嘴，明年的房租能不能给点优惠，他没搭理我。
0: 这个洪婉丽，都分开了还要坏我的事。
2: 这烤的可以，
3: 吃点
2: 肉。好了好了，拿过去啊。嗯，
4: 小丁妈妈，你才39岁，那你生孩子可够早的呀。
5: 我们俩应该差不多大吧？小丁今年13岁，我26岁生的他，放到现在绝对是早婚早育。
6: 嗯，早早
4: 是。哎，那我八卦一下，你跟丁教授怎么认识的呀？啊？怎么认识的？
7: 同学对吧？
4: 是同学吧？
5: 我推销保险时候认识的。
4: 真的假的？这都可以啊？那谁追的谁呢？
7: 那我也想知道，
8: 这还用问？肯定是我爸死缠烂打我妈呗。
5: 不要喊卡，
8: 我没有胡说呀。像我妈这种，长得漂亮，赚的又多，年轻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追啊。

0: 我爸这样的，要不死缠烂打，怎么追得到啊？
1: 来来来，吃。
0: 叔叔阿姨，以后你们要买保险都来找我妈，我妈可厉害了，只做大老板那种保险。
2: 不用害怕，
1: 没问题，
2: 往后死呀。
1: 没事儿，我们可喜欢小丁这种性格了，活泼开朗，那一看就是这种家庭和谐啊，家风很正的家庭才能培养出的孩子。
3: 老妈，那你的意思，你和我爸感情不好，所以我性格就不好喽？
1: 哎，怎么就你话多呢？来来吃，
4: 赶紧吃。
1: 看人家小丁啊，多细心呐！给妈妈果汁还知道把盖子拧开。我的天哪，我们家这个成天就知道气我。
3: 老妈，这是你自己说的，要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1: 你就记住这了。
0: 陈妈妈，这果汁可好喝了。
1: 谢谢。
3: 丁丹，你是故意制造我们母子矛盾喽？
0: 没有没有没有，来，给兄弟
4: 吃点肉。
3: 兄弟，
1: 谢谢谢谢。
5: 丁丹。丁娜，有人找你爸爸。把茄子给
1: 我拿过来。我觉得今天这肉真有点咸，要是这个吗？吃点水果。
6: 你怎么来了？
7: 志远，你走得匆忙，忘了戴耳塞。晚上睡觉你不戴耳塞的话会失眠的。这是谁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露营了，我是丁教授的朋友。
3: 朋友怎么知道小丁爸爸睡觉要戴耳塞啊？
8: 小组怎么
1: 了？你说什么呢？
8: 走吧，走。
1: 他同业无忌，他乱说的。
4: 我介绍一下啊，邱丽苏，小丁爸爸的现任。啊！前段时间我们分开了。那个谢谢你啊，今天放丁教授出来，让他履行做父亲的责任。
7: 应该的，父母永远是父母嘛。
4: 丁丁，出来我要开心点。
1: 哎呀，这肉都焦掉了。孩子不
8: 错，家
1: 肉也好了。来来来来，
4: 你的碗呢？
1: 水果拿过来点呀。
8: 对对对对对，我这边有碗。
1: 哎，这个肉也好了。
0: 这个儿子也送了，
4: 你尝尝。
0: 你可以走。
4: 你也吃。
9: 来，
4: 吃点菜。来，给妈妈拿块披萨。
1: 葡萄很甜的，来吃点。
10: 哎，你看我怎么来支付？
11: 我扫您吧。
10: 哦，好。付完了，你看一下。
11: 好嘞，说您3999整。您稍等一下，我去库房给您拿包新的毛。
10: 谢谢啊。哎，大不理的。

0: 沁园，我本来想悄悄地把东西给你就走了，我没想到那孩子把我一下子带到这么多人面前。我也没让你跟我回家呀，我本来也赞成你陪孩子去露营的。
1: 不回来怎么办？留在那儿被别人看笑话。
0: 那回来了也好，免得他要靠你招摇撞骗。
2: 李苏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0: 我是跟胡曼丽分开了，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呢，我和孩子的母亲免不了会有交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好吗？
1: 好好好，夏慕维利。对了，你今天发了一种的鸽子，怎么说呀？
0: 快放弃了？
1: 那也没有，我就随便编了个理由应付过去了。要不过几天我们做东请他吃饭，算是赔罪吧。
0: 吃饭我就不去了，几次三番的错误，那就说明我和这个李奋斗没有办法。
1: 但是
0: 行了，别说了，就怎么定了。

0: 这一天洗这么多次，可太伤手了。这要是到了冬天，多好的护手霜都不管用。
1: 那也比不涂的强啊。

0: 吴医生，吴医生，神秘追求者的每日例花怎么处理？
1: 照旧办。
0: 那我给每个病房分分去了。
1: 嗯，好。
2: 这谁啊？嗯，
3: 连续一个月了，每天送花不重样的。哎，
2: 吴雅，说真的，这样的男人，你真不心动啊？
1: 值了一晚上的夜班，我都困死了，我先回去睡觉了。走啦，拜拜，
3: 拜拜。

0: 当当当当！
1: 哇，好可爱啊！你买的？
2: 啊，昨天晚上他就到家了，想等你下夜班给你个惊喜，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但是它很贵的。你怎么又来花钱？
2: 我第一笔佣金下来了，30000块钱，还了钱买了猫，还有多的呢。
1: 真的？嗯。小周，我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你真的可以。
2: 哎呀，我们最难的时候你就过去了。给他起个名吧。
3: 叫什么？
1: 要不就叫他保单吧。
2: 保单？
1: 对呀、啊、你看第一次开的单子佣金就买了他。哎，都说猫来财，希望保单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保单。
2: 这么功利吗？
1: 这是美好的愿景、啊、
2: 好吧，保单就保单。哎，保单叫妈妈。
1: 神经病啊，那是猫。哎，
2: 我不管，以后它就是我们的孩子。哎，保单保单，哎，叫妈妈，给你吃好吃。哎，你听，是不是叫妈妈了？
1: 它明明叫的就是喵喵，不是妈妈。
2: 哎，我不管，以后反正它就是我们的妈妈。啊，不是，以后，你就是它的妈妈，我是它的爸爸，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来，给你。
1: 哎，爸爸，我看看，保单。哎。

0: 听他们说你找我，什么事儿？上次那份工作呢，我已经辞掉了。
1: 为什么？一个月3-5千块，够做什么的？好，那我让他们再给你找别的吧。
0: 不用了。 给别人打工呢，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呢，最近准备跟我几个兄弟合伙投资一些生意，所以这次来呢，是准备问艾总要一些启动资金。
1: 多少？3万。300万。多少钱？
0: 你没听错，300万。 你公司的画廊呢？我去过了，那里边的东西哪一件不得成百上千万呀？那300万对于艾总来说，不是小意思啊。
1: 画廊的展品都是代理的，我们只收代理费。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好。 那我去问小艾怎么样？看我那个弟弟给不给？
1: 马小伟。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抱歉啊，老艾总，这一单我做不了哎。
2: 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标的300万。
3: 我们你疯了吗？他老婆刚死，他交给私生子买保险，这分明是要转移财产啊！
1: 但是老艾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伟签字。
4: 我这单黄了，你不会管我。

0: 哦，对，你看一下。来，帮我妈转账吧。仔细看一下，那些什么餐费啊、路费啊，我也承担了一半。哟，小孩子还挺懂事啊。不用计较了，小钱我请你了。
1: 不了，谢谢。
0: 那随便你啊。
1: DB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吗？哎，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爸的钱，你就没想过要问那个老女人去要？
0: 第二笔也转过去了，我剩下的微信给你，你看一下。
1: 哎，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律师的，他专门打那种豪门恩怨遗产案的，要不要介绍你认识啊？
0: 都转过去了，查收一下。
1: 薛小周，你怎么回事？我是在帮你。我爸是车祸去世，没留遗嘱。没留遗嘱？那按照这种情况嘛，也该分你一半的呀。做生意，钱都滚在生意里，那些值钱的，什么房子呀、车子呀，要么就是以公司名义买的，要么就是抵押贷款。
0: 我是法学院毕业的，要是能要回来，我早就去要了。
1: 尊你啊，好了，以后就好好跟我干啊，我会让你重新过上富二代挥金如土的生活的。你看，单子又来了呀。
0: 客户什么情况？
1: 艾中华，小艾总的爸爸，小艾总你见过的呀，早上你跟那个不客气脸。
0: 他爸是收藏家，经营了一家艺术品公司，在这个圈子很有名望的。
1: 收藏家，找你买保险？
0: 那我赔啊！我就没有想到你怎么会跟艺术圈沾上关系。只要我想搭的圈子，哪个圈子我搭不上啊？那5年前，是我一个老客户介绍我认识老艾总的，我当时盯了他很久，但他就是看不上我，最后还是把单子给了别的业务员做。
1: 我记得不要太清楚啊，那天天气不好，我心情更差，马上下雨了，我伞也没带。说重点，
0: 你听我搞起啊！他们呢，引进那批画要做展览，但帮他们运货的人不懂哎，把那画放在仓库门口，我一看急了，艺术品要控制环境湿度的，把那画放在仓库门口，万一下雨，画就毁了呀！
1: 你还懂这些？
0: 学呀！ 为了拿下老艾总那单，我可没少研究他们。我赶紧把这事儿跟老艾总说了，老艾总一听，果然急了，跳起来了，说赶紧办画，半夜三更哪里去找人搬呀？最后还是呢，老艾总、他老婆、我小艾总我们四个人，连夜把那画从那室外擦搬到室里。
1: 你这单子没给你，你不记恨他，你还有的抱怨啊？
0: 记恨嘛，也是有点记恨的呀。那做事情要分轻重的呀。 这么贵重东西，万一真的毁了，他在这圈子里怎么混啊？我不忍心看他倒霉的呀。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老艾总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1: 那老艾总去四川买什么保险？
0: 哎，你拍。
1: 年轻，如果这单可以做下来，那比周阿姨那单大多了。
0: 奶奶，跟着我干，是不是老天爷追着赏你饭吃啊？这辈子遇到我，你就记得吧你。
2: 什么时候见客户？
1: 明天，我以前不用去了啊。
2: 妈，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专业的事情我来管。
1: 这种大客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啊？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2: 不是我怎么了？
1: 不要再戆着样子的事！哎，你先问。这么没他干嘛礼貌之人？等我通知，好吧，不要着急，我先给你铺好路呀。
3: 见了，真的是。
0: 赖总，喜字呢？
2: 曼妮啊，
0: 好久不见啊！
2: 来来，坐坐坐。
0: 我给您带了一盒茶叶，您尝尝。嘿，
2: 还那么客气、啊。哎呀，
0: 小东西，小东西。小艾总跟您说了吧，我去了一家新公司。
2: 那有有，来坐。啊、
0: 哦，谢谢。
2: 坐。
0: 新公司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产品比原来丰富多了。您在电话里说想买年金，对吧？
2: 是。
0: 预算是多少？
2: 300万。
0: 哦，好，那个我这里有您跟小艾总的个人信息，回头我让同事做几个方案给您看看。
2: 不是，那年金不是买给林江的。

0: 老爷子，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年金保险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他是我儿子。啊？您跟夫人有2个孩子啊？哎，我之前怎么不知道啊？
1: 他是我的私生子，所以曼妮啊，我希望这单保险呢，别让林江知道，行吗？啊，抱歉啊，老爷总，这一单。
0: 我做不了哎，为什么？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再说，标的300万，也不算小数目。
1: 哦，不，不是这个问题。那是什么？良心上过不去，还是？
0: 老爷总，我这么说您别生气啊。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规矩，您这一单，哎呀，
1: 确实是给我出了难题。所以这一单你就……抱歉啊，老爷总。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曼妮，我想知道，在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艾总，您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我尊敬的人。
2: 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是啊，可是没想到，实际上我是一个道德有污点的人。哟，小赵来啦！今天早上我刚给他按过，医生说他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
3: 王晶，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我陪我妈。嗨，
2: 我的事儿就是照顾你妈。哎呀，就说起来，3年前的今天，你妈出了事儿，这一晃都3年了。这3年里，病房里来来去去，就你一直坚持着。现在像你这么孝顺年轻人啊，多了。来，喝点水。
3: 啊，谢谢。
2: 我去拿点水。

0: 曼丽，你疯了吗？马小伟是他私生子，他老婆刚死，他交给私生子买保险，这分明是要转移财产啊！
1: 老艾总是有苦衷的。
0: 苦衷？我爸当年也这么说，每一个出轨的人都会这么说。可这些自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1: 弟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呢也是婚姻不忠的受害者。但是老艾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0: 陈词滥调。
1: 你相信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1: 哎呀，客户隐私我不能说呀。
0: 跟我来。
1: 去哪里啊？

0: 你妈怎么会这样？
1: 我妈躺在病床上3年了，我也照顾了她3年了。

0: 怎么了，小周？妈妈说你要跟他分开，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你愿意跟着事儿？为什么？为什么呀？你也看到了，爸爸总跟妈妈吵架，我们性格不合适。你撒谎！你是为那个女人，是不是？
1: 那可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可以？小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爸爸真的是没办法，你能原谅爸爸吗？不会，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小周，
2: 老公和闺蜜的双重背叛。
3: 我受不了，我妈就一直走不出来，然后自己骗自己吧，总觉得有一天等轩辕年玩够了，就会回头，直到轩辕年出了车祸。
4: 快走啊，小周！
2: 我不去，妈！
4: 你爸要不行了，他要
2: 我不去，
4: 快走！
2: 这次你跟我没有关系啊，妈！
4: 小周。 你爸有这么多话跟你说，
2: 要去你去，我不想听。
4: 我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他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但你是他的儿子啊！
2: 我不是，他十年前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他就不是我爸，他不配做我爸，我不是他儿子，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

0: 妈就觉得失去了一切希望，选择了自杀。等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变成了植物人。
1: 你妈真是糊涂。
0: 薛雨年总是说创业的压力大，可人活着谁的压力不大呢？为什么非要用出轨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压力呢？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妈的闺蜜去出轨？不满意，我相信劳拉总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一定非常的动人，但这是原则性问题，出轨就是出轨，所以这一单我做不了。
1: 那我跟你说，老爱走真的不是出轨。
0: 那是什么？
1: 我告诉你，好吧，那你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啊。这个马小伟是老艾总前面一个女朋友瞒着他偷偷生下来的。
0: 前女友为什么要瞒着他生孩子？
1: 老艾总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了乡镇文化馆，他觉得一生没有希望了，就跟一个当地女孩子好了。后来呢，他又碰到了小艾总的妈妈，小艾总的外公就帮着把他调到了大城市，他就跟人家女孩子分手了。
0: 分手了，那女孩子为什么没有把孩子拿掉呢？
1: 你个爱死一切死一了呀。
0: 这么多年老艾总就不知道？
1: 后来是知道了呀，但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小艾总都已经三岁了，那他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照顾他们母子俩了。
0: 结果那就是家败人家。
1: 真的呀，我骗你干什么？你说，哎，人家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不照顾也不可能，你说是不是？
0: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照顾这母子俩，为什么非要等他老婆死了再给私生子买巨额年金呢？
1: 那这个我也问了，一开始马小伟是不知道的，一年多前他外公去世前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0: 那马小伟他妈呢？
1: 五六年前又去世了。
0: 死无对证吗？
1: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老艾总在骗我吗？
0: 我们？我现在不知道是老艾总在撒谎，还是你。
1: 哇，起吧！我骗你有钱赚？
0: 对啊，而且这单佣金很可观啊，让我相信老艾总是清白的也很简单。证明你编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1: 你要怎么证明？你说。
0: 我要亲自去问艾中华。
1: 不来塞。
0: 为什么呀？
1: 人家把最私密的事情告诉我了，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说出去啊！我转头就告诉你了，人家还会把单子给我做啊？
0: 那他既然没有婚内出轨，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呢？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艾中华，上海滩有名的收藏家。要是让人知道了他当年抛弃向下女朋友，哎，靠着岳父发家致富，还有个私生子，他还怎么在圈子里混啊？
0: 行，我明白。
1: 郭东干，我怎么吃了死他了？
0: 你不让我去找艾中华，是因为你编了个故事骗我。
1: 崔小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是吧？
0: 你都能用你爸来骗我上钩，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1: 你站住啊！这单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否则我……
0: 否则怎么样？
1: 否则我就告诉李青青，你薛小舟一无是处，唯一开的一单，哎，还是我胡曼黎的客户。李青青在这个圈子里的狼性可是出了名的，你在泰英国际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想想你妈妈。还在病床上躺着，看病需要花钱的，年轻人做事情不好冲动的。
0: 为什么？
1: 我是在帮你正确把握局势。
0: 哎，
1: 老艾总，大致上年轻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2: 这年轻的都是定时领取的吗？
1: 对。哦，好，明白，回见。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伟签字。
3: 宝丹，小心一点，别碰到爸爸电脑了。
4: 爸爸刚做的文案很辛苦的，乖乖。嗯，爸爸在干嘛？爸爸去。小周，我看你这一单比上一单高了三倍，那是不是佣金也会高三倍啊？
0: 哦，但你别先抱太大希望吧。
4: 怎么了？客户很难搞？
0: 就是我这单黄了，你不会怪我吧？
4: 那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想听假话。
4: 会，我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好多好多钱呢。你要是弄黄了的话，我就不要你了。

0: 我是爱中华先生的保险代理人。这里这份年金保单呢，标的是总额300万。
1: 哎，那为什么不打到我账户上来？
2: 300万这么大的资金，一下子打到你的私人账户上，你就不怕有关部门会来查你啊？
1: 查什么？老子给儿子钱天经地义，有什么毛病啊？
2: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事情要是闹大了，小爱总就会知道了。他要是知道了，你这钱还拿得到吧？
1: 啊，到底是东宫太子啊，有王位要继承，老头子还是忌惮的。好，签就签，反正我手里有把柄，不怕你们玩花样。
3: 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1: 好，300万，签哪里？
2: 签这里。来，您在被保险人这里签字。
0: 好。等一下，万先生，要不你还是仔细的看一下合同吧。
1: 什么意思啊？300万白纸黑字，还能糊弄我？
2: 对呀，不会有错的呀。来，我给你看一下啊。那，投保人爱中华，对吧？被保险人马小伟是你，性别男，出生年月都对吧？你看，那身份证号码是吧？没错的呀，是吧？来。
0: 其实这些都没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月定时。
1: 定时什么意思啊？
0: 定时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这笔钱拿出来，而是按月固定每个月领取一笔费用。
1: 每个月给我发工资啊？
2: 蛮好的呀，马先生，你就算一次性领到那么多钱，你也不会一下都花完的呀，是吧？像你那么会过生活的人，那肯定是要存银行吃利息的呀，这和每个月领取有什么差别啊？再说我们保险的利息比银行存款还是要高一点的。
0: 对，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得活得够久才能拿回本。这么说吧，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今天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万一您定时领取了几个月之后出了意外，那后面的钱……
2: 侬还干了啥么了？给他那么年轻能出什么意外啊？
0: 马先生，定时领取呢就意味着你无法一次性的调动大量资金，这么说您以后肯定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这些人生大事都需要大额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定额领取并不是最适合您的。另外，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爱中华先生，所以你出了意外之后这笔钱还是老爱总。
2: 马先生，这么设定呢是因为您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您呢也没有子女配偶，没有别的意思，您千万别多想啊。
1: 我明白了，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我良心发现给了我这么一大笔钱。哦，搞来搞去里面全是弯弯绕啊，每个月就给我这么一点小恩小惠是吧？
2: 不是这意思，您误会了，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1: 别跟我废话啊，回去告诉爱中华，老子不是要饭的，不要跟我玩阴的啊。300万3天之内给我到账，否则的话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2: 马先生不要生气好吧，哎，我再跟你读一下合同好吧。马先生别生气啊，你是故意给我找麻烦，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0: 你想太多了，我只是在履行一个保险业务员的告知义务。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想拽着你往前走，你怎么就不懂感恩呢？你
0: 费心了，谢谢啊。
2: 这单你别做了，我自己想办法。
0: 以后我也不会干了。
2: 什么意思啊？ 你想散伙啊？刚才的话我收回，好吧？我承认，这一单呢，我是有点着急了，对吧？我还拿李青青的事情来威胁你，是我不对，我跟你说对不起，好吧？但以后的事情，你也别着急做决定呀。我觉得我们能磨合到现在，还是有一定合作基础的呀。
0: 吴曼玲，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挺烦你的，你爱慕虚荣又无知，知道做周阿姨这一单，我觉得你在改变，而且能做这些单，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但是还是我天真了，一个人的本质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可以为了钱昧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合作。
2: 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钱才做这一单的吗？我都跟你说过了呀。
0: 你不要再编了好吗？我薛小舟呢，不赚脏钱，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哎呀！

0: 哎，李老师你好。
1: 啊，我不忙不忙，您说。哎，
0: 啊，哪能回事体啊？哦，真的啊？哟西，哦，不好意思啊，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辛苦老师了，哦，谢谢啊，哦，再见。

0: 三木匠，你起来。
1: 我就查个单词，没玩游戏。
0: 哼，能苦一眼啊？我说怎么花了这么多钱上辅导班，一点效果都没有。刚机构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一个班级八个人，就你一个人测试没过，怎么办？回答我怎么办？你别跟你爸一样啊，犯了错，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20000块钱，20堂课，我这点钱扔到黄浦江里，还能咚一下听到响声来？喂，等我，哪能北？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好的，以后别学了，你就混日子吧。
1: 哦。
0: 哦个屁！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私立学校，你要是跟不上，学校可以劝退你的，你知道吧？看来我做啥啦？我面孔里头是啊，做功课呀。
1: 我这不是看你还没骂完吗？
0: 我不骂你了，你不配。我这辈子也不会骂你了。

0: 你们能站齐了，慢点忘了。
1: 没事。
2: 八秒鸭肠，他们家的招牌菜，我给你涮一个。八、七、六。
1: 哎呀，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2: 好事还是坏事啊？
1: 应该算是坏事吧。不过我相信你会支持我的。
2: 坏事也没关系的。我一会儿跟你说个好事，对冲一下。
1: 那个单子好了。
2: 没关系，客户要是实在难搞就换一个嘛。反正那个大姐不是有很多资源吗？
1: 我跟那个大姐也散伙了。

0: 这个农场熟了吧？来，我夹给你。
1: 为什么？嗨，客户宝宝们，你们好！好几天没来更新了，今天呢，我想来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的客户今年已经60岁了，但我却让他购买增额寿险，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合理呀？听我慢慢道来。
0: 所以我拒绝了，你能理解我吧？
2: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0: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杀人犯有没有可能？杀人犯也有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2: 小周，那个大姐不是也说了吗？这客户说不定有什么苦衷，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个大姐为了钱，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
2: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是是，我知道。你不是有开心事吗？说说你的开心事。
2: 就是段主任说你什么时候和康院再去打网球啊？
0: 我可不去打了，我这是一打我就上头，你这不是我演技也没那么好。行，你就别管我了，吃饭吧。你今天都没怎么吃，是不是还想吃点别的？服务员。
2: 啊，不用了，还有这么多菜呢，别浪费了。
0: 行，咱们留点肚子，一会儿喝奶茶去。
2: 赶紧吃吧。
0: 你怎么了？今天都不怎么说话了。
2: 小周，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年4个月08天，怎么样？要精确到分毫秒吗？
2: 3年前的今天，你放弃了还有半年就可以拿到了硕士学位。
0: 没有其他的学位。
2: 小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

拿到了这张毕业证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的成绩年年都是第一，系里的主任都那么喜欢你。

0: 小周，你有没有后悔过？
1: 不后悔，那是我妈妈。
0: 可医生都已经劝你放弃了。你怎么突然说这些？你当我胡说八道的？对不起。
1: 啊，真的。走吧，回家。
2: 最终，我的客户和家人们都皆大欢喜。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和视频前的宝宝客户们共勉，爱你们哦。
3: 我作业做完了。老妈，要我给你剪视频吗？播音乐加花字，不收费的那种。
2: 哎，丁达尔，我就搞不懂了，怎么考试不用考的你都会啊？啊？
3: 还不是都遗传你？
2: 遗传我？我的脑子你怎么没有遗传啊？从今天开始啊，我来抓你英文。
3: 啊？
2: 从单词开始背起。
3: 可是那些单词你都不认识啊。
2: A B C 我总归认识的了。我跟你一起学。
3: 啊，我这是跟瘸子练跑步，越练越慢啊。
2: 我就是瘸子，也比你这个傻子强。
1: 老丹。哎。哎，
4: 这是你宝宝味儿。
0: 我先去洗澡了。
1: 啊，好。

0: 妈，
1: 哎，小雅，晚饭吃了吗？
0: 啊，吃了。妈，我上次跟你借的2万块钱，我转给你。
1: 哦，那个算了吧，留着自己用，在大城市生活也不容易。
0: 对不起啊，我都这么大了，还老是跟你要钱。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1: 你这个钱是帮小周借的吧？
0: 不是的，妈。
2: 小周这孩子呢也可怜，
1: 我们帮他一回两回呢是可以的，但是他少了上进心，我们不能帮他一辈子吧？
2: 小雅，你和小周不合适。你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谈恋爱呢都不难，到了柴米油盐就挨不过去了。我们现在能给你2万，帮你解决眼前的困难，但以后你们结婚生孩子了，需要的可能就是20万，甚至200万。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感情算什么呀？可是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啊，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徐小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马小伟把老艾总吸进重症监护室了，现在在抢救，你满意了吧？
2: 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了三长两短的，又没留遗言，
3: 他还打这个主意啊？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4: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的。
5: 我只想告诉你

0: 啊，不会吧？大哥，你还有那么牛的爹？哎，你以前怎么不说？
1: 以前我也不知道呀。
2: 不是，哎，你要那么多钱，他能给你吗？啤酒也不行。我跟你们讲啊，他现在不敢不给。
0: 他怕他家里那位太子也知道，300万，我八辈子都借不到那么多钱呢。
3: 哥，该说不说，其实我觉得300万都要少了。
4: 啥意思？
5: 怎么说？
3: 这不管什么历史问题。

0: 呀，你是他亲儿子吗？
1: 啊，
0: 那你就和他家里那个正牌太子地位应该是一样的。照道理来说，这富豪爹的钱就应该一分为二，一人一半。
2: 不是，哥，哥，300万不少了，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0: 瞧你这脸出息。哥，你听我说啊，他现在息事宁人啊，不光是怕家里的太子知道，肯定是怕你要的更多。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3: 我呀，就是太善良。
0: 就是。
3: 哎呀，亲爹呀，看来300万是不够了啊，你得多给我点补偿补偿。你说的蛮有道理的，来来来来来，哥，来。

0: 哟，加湿器。嗯，我说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咱们后勤部门大放血。
1: 后勤？你想什么呢？他们可没这预算。
0: 啊？那这加湿器哪来的？
1: 3个月前住进咱们科那个阿姨，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去世的那个，你有印象吗？他有个儿子，很高很帅的，听说是当老板的，姓艾，你知道吧？他为了感谢我们医生对他母亲的照顾，给我们康复科每一个办公室都捐了一台加湿器。他到底是为了谁呀？说他没点目的，我可不信。哎，妹儿，该不会就是之前给你送花的那位？

0: 什么？你要申请医院的宿舍？为什么？
1: 两个人保持点距离，对感情发展有好处，也能保留新鲜感嘛。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为了存钱结婚？
2: 肯定是，他一个人住，
0: 可以租小点的房子，是吧？
1: 邓主任，你就别问了，我想尽快搬过来，麻烦您帮帮忙打个招呼。
0: 行，我知道了。
3: 哎，开了，八秒压强是吧？给你算一个啊，八、七、六、呀、五。
1: 小周，
3: 什
1: 么？我要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正好我们房子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想着可以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3: 是你不用了。
1: 我才没那么懂事贤惠呢，主要是科里。
3: 科里怎么了？
1: 我现在加班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每天的通勤都得一两个小时，要是堵车的话就更没谱了。我好几次早上去查房的时候迟到了，主任的脸色都挺难看的。
3: 哎，那我们要不要搬一个离医院近点的？
1: 这是主任主动提的，说正好有空床，让我考虑一下。我也不能装傻，是不是？
3: 这样，
1: 你这鸭肠都老了，赶紧吃吧。
3: 老了，我给你涮个新的吧。哎，啊，你说我怎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呢？
1: 对啊，我就是攀上高枝了要抛弃你，你可不许要死要活啊！
3: 这种事情不能胡说八道，你别吓唬我。
1: 开玩笑啦！
3: 哎，这熟了吧？
1: 吃点清淡的吧。

0: 爸，我这一次去法国见了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对进入中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初步打算啊，可能在下半年拿一些他们的代表作，可能不能在美术馆做一个展览。不错，你看着办呗。爸，有没有什么指示？第一步该怎么做？
1: 没什么指示，公司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了，你拿主意就好了。<笑>谢谢爸。哎，好了，那我先去忙了。
0: 啊，没什么事儿。
1: 嗯。哎呀，
0: 爸，秦老师的画怎么少了一幅啊？你收起来了。
1: 我想换一幅画挂，换换心情。
0: 如果您要是不挂的话，我帮您拿回去吧。这儿的保存条件可能不太符合要求。这里
1: 安全的很呢，下午我就找人把它挂到卧室去。
0: 我就在这儿，你还找人帮你挂干嘛？我帮你挂。
1: 我还要睡午觉啊。嗯，赶紧走吧。
0: 知道了吧？
2: 你哪位？哎，我跟你说话呢。哎，老艾总，你站住！你谁呀？
0: 爸，你们认识吗？
2: 不好意思啊，私人会所。
3: 哎，老艾总，我们没走错吧？
2: 出去！
1: 快看看！干嘛了？我俩可像不像啊？啊？不像啊！哎，像，
3: 哥，绝了，就像双胞胎一样。<笑>
2: 到底什么意思啊？
1: 爸，你们认识？这三天时间还没到，你来干什么？
0: 300万太少了，那你要多少？他能拿多少，我就要多少。你说什么？
1: 爸，他到底谁呀？来，好，你先走。
3: 哎，爸，你儿子叫你的呀。我叫你先走，你先走，好不好？哎，爸，他到底是谁呀？跟他说清楚。
2: 多一个兄弟，这是好事情。
1: 你要再说的话，我跟你说，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知道？你先走。
2: 我叫你出去吧。这样，你不讲是吧？我来讲。你爸也是我爸。当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妈家乡的文化馆，就跟我妈谈恋爱。然后有了我。
1: 不要这样。
2: 后来你妈来写生，咱爸一看，你外公有权有势，就想攀高枝进大城啊。后来就抛弃了我妈。
1: 小伟。
2: 狗血了！
1: 现在给我走，出去！他说是真的吗？听爸解释好吧，你听爸爸给你解释好吧。
2: 今天兄弟也在这儿，咱们把话摊开了讲，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你每年只给我妈几万块呀？
0: 你一直跟他没有联系，一直跟他没有来往，一直接近他，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2: 哎，兄弟，凡事有先来后到。
1: 你先别说啊！
2: 我妈是他的初恋，刻骨铭心。
4: 闭嘴！
1: 爸，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过你妈，听爸解释。

0: 你一直这么来往，是不是因为你忘不了那个女人？没有，爸从来就没有。
1: 我爱中华。
2: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
0: 林江不是你想那个样子。
1: 这么多年都是演戏是吧？
0: 原来你在外面还有一个家。
3: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0: 我看不下去了。
1: 林江，哎，咱们，爸爸，别走，别走，
0: 有我呢，有我呢，有你家老爷，你多亏我以前钱呀，啊，
1: 哟，哎，你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距离最近的绿通中心大概有1公里，快打110，快！速速快清完。

Onda.

0: 吴文林，哎，什么情况啊？今天老艾总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更……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小陈，
1: 胡老师，你们可总算来了。
2: 老艾总怎么样？
1: 心梗，抢救完还在昏迷，目前进 ICU 观察了。

0: 哎，卖保险的吧？你们来做什么？这么着急做生意啊？我们能进去看看老艾总吗？
1: 不行，你不知道 ICU
2: 不让外人进啊，他连我都不让进。报警啊！报了，警察来一听，他说是老艾总的儿子，就说我们这是家庭纠纷，让我们自己解决。
3: 小艾总呢？电话关机，现在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哼，关键时刻就知道哪个儿子靠得住了吧？对呀，你们这些闲杂人等都走远一点！我操！
2: 胡老师，现在还有这么个情况，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
3: 还想干嘛？
2: 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个三长两短的。 又没留遗言，哦，他还打这个主意啊！
3: 这样，你把小艾总可能去的地方列个单子给我，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2: 好。

0: 我们现在就去找老艾总，
1: 我马上发了几个地址给你啊，都是小艾总会常去的地方，我们分头去找。找到了呢？
0: 找到就让他赶紧过来。
1: 他不会来。
0: 不来得来。
1: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
0: 老艾总现在躺在床上，你还说这样的话？
1: 吴曼黎，你要我做老艾总那单那天。

0: 我那天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一点，但你一口咬定是我骗你，我也很生气啊。三年前他出了车祸，生命垂危，临死前说让我去一下，有话对我说，我没去。为什么没去啊？我为什么要去啊？
1: 去的他又能说什么呀？无非就是那一句对不起，那句对不起就可以抵消所有的伤害了吗？
0: 而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
1: 会不会原谅不好说。关键是你爸走了，你再也听不到了，所以一直后悔到现在。其实你心里是想原谅他，恨一个人很容易，但原谅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
0: 我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崇拜我爸，他对我多么的好，我就觉得我这些所有的记忆就像活在一个虚幻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绝不。你现在这么痛苦，就因为你被你爸爱过，心里有结就要去解。你爸那句对不起，你要自己去找的，知道吗？ 我车到了啊，我先走了，电话联系啊。

将来都是你的。儿子，记住，老爸这么努力，都是为了你。

0: 哎，你好，需要代驾吧？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小爱总，你爸急性心梗，现在在医院呢。
3: 这算什么？苦肉计吗？生生的。
0: 不是，我没有骗你，你可以给陈秘书打电话，听他亲自跟你说。
3: 我会给他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我该尽的义务我都会尽，但我和他仅此而已。
4: 你好，
5: 不是小周，
4: 请问是尾号0081的车主吗？
5: 来这儿，来。
0: 哎，哦，没事没事，我送他，没事，我把订单取消了，谢谢啊，谢谢。
1: 叫什么？你
0: 爸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对不起，你爸
1: 还要
0: 现在
1: 什么？我明白。但是很多东西是相互的，他没给我，你让我怎么给他？
0: 你根本就不明白，你现在完全在自己的想象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医院的话，你不去签那个字，这老一总今天晚上，你就永远无法听到他跟你解释。我就是这样，我爸临死前叫我过去，我没去，到现在我还活在痛苦里。
3: 你爸，
0: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0: 好，我知道了。小周找到小艾总了，但他不肯回来。医生，
1: 谁是艾中华的家属？
2: 啊，我是他儿子。
1: 病危通知书签一下。
2: 病危通知书？我爸不行了？
1: 啊，不是，我们给患者还要进行治疗，这个呢是意外情况告知书，就是我们要做个思想准备。
3: 医生，我是病患的下属，我想了解一下艾总现在的情况。
1: 目前病患还是趋于稳定的，我们预计经过常规治疗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能醒过来，愈后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3: 那就好。
4: 哥，
5: 这单子你不能签。
4: 为什么？
6: 为什么？
5: 只有老头没了，那一半的财产才能到手。
7: 你这话讲的，这是我亲爹。哎呀，
5: 他把你当亲儿子了吗？老头醒了，别说一半的财产，搞不好明天连你300万都没了。
6: 哥，三百万呢？
8: 马小伟，赶紧签字。医生说了，老艾总明天就能醒过来。
6: 300万呢？
5: 签。
6: 不签。
2: 我不签，你这是什么什么书啊？这不负责那不负责，你万一把我爸治死了怎么办呀？
9: 就是啊，
8: 这就走个形式。
2: 那你保证一定能治好？
1: 这怎么保证啊？
2: 你看他保证不了。我看你们医院呀，就是想挣我爸的钱。我们回家不治了，回家。
10: 马小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
6: 你说什么呢？

0: 我哥可是你老板的亲儿子，你一个还走？
1: 听见没？我们小伟总说不治了，赶紧找人把老艾总给接出院。
2: 医生，要不然我们先治，等家属来了再签，行吗？
3: 这，
2: 哎呀，人命关天呀！
4: 哎，医生，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瞎治啊，要是治出问题来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啊！
5: 对，马小伟，你混蛋！
0: 哎，你干嘛？
1: 干嘛？你干嘛？你
6: 干什么？你
7: 干嘛？别吵了，安静点！
8: 你什么呀？
0: 你干嘛？
6: 你干什么呀？
0: 吵什么？你在干嘛？
1: 你动手！
9: 医生，我签字，我是艾中华儿子。哎，
4: 你干什么啊？你来干什么？
9: 干什么？签字。
0: 哎，喂，什么意思啊你？
4: 你还有脸来啊？
0: 啊？
4: 我爸就是被你气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来了还要签这个东西。我看你就是存心让老爷子死。
0: 对，
9: 我气成这个样子，马小伟，咱们的账之后再算。现在我来签字，
0: 不行！哎，你签字！
4: 我告诉你们啊，谁想害我爸都不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
0: 对，
10: 闹什么闹？这里是医院，由不得你们胡来。你们家庭那么矛盾是吧？自己回家解决去。我跟你们说，现在是病患康复的最佳时刻，错过了这个时机，后果自负。让开！瞎胡闹！
9: 看什么？你看什么呀？
4: 怎么了？
11: 你小雨总，冷静冷静！
4: 动手！
11: 小雨总，冷静冷静！
0: 小雨总，
11: 冷静冷静冷静！小雨总，
12: 马小伟，你最好保佑老艾总可以醒过来。
4: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亲爸，我当然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12: 不，你不希望啊？你希望他有个三长两短，这样能分一半财产呢？
4: 你不要胡说啊！这是你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12: 你打的如意算盘没有错，不过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你就需要证明你和老艾总的关系，对吧？那需要什么？需要 DNA 鉴定。DNA 鉴定，那就需要小艾总能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就验不了。
4: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吓唬我啊！你是他的人，你当然向着他讲话。
12: 我是法学院毕业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打赌，看看我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最好祈祷老艾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他醒了还能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施舍你一点，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0: 哥，
4: 好了，你们愿意签就签，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啊，我跟你们讲清楚啊，如果我爸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走。
0: 等着啊！
2: 快叫医生来，我们签。
11: 好的。哎，天都亮了，你最后是怎么说服小艾总的？
12: 我都不知道我爸临死前要跟我说什么，哪怕是一句对不起，哪怕叫我一声儿子，我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小艾总，难道你就不想听老艾总亲自跟你说一下真相吗？
13: 你的故事是感动儿子，但是感动不了我。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爸这么多年和他的初恋情人藕断丝连，
10: 甚至还有什么第二个人情是我不知道的呢？
14: 如果他跟初恋情人保持联系，是因为出于责任呢？
13: 我们可以开始说话。
14: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刚开始听到老艾总的故事，
12: 我也觉得是假的，我觉得他是编的，
14: 我觉得他就是给自己的一些说辞，我也很愤怒。
12: 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有你知道。他是演了三十年的好丈夫、好父亲，还是说他是真心实意对待你们母子俩？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小孩子。
13: 我问你啊，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呢？
14: 那就去听他忏悔啊！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也有忏悔权吧。
12: 真的，小孩子，不要像我一样，往后的日子你就会反反复复的去想，你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听我一句，去医院

0: 我要亲自和你解释，我要后悔一辈子。
1: 可以啊，有长进。主要是靠你说的那句话。是吗？我说过那么多有道理的话，具体哪一句啊？就是那句对不起，要自己找回来。
0: 那你找回来了吗？我呀，再找找呗，没那么快。
2: 我回来啦！嗯，
3: 保单，
2: 哎，你干嘛呢？
3: 找个东西。
2: 找什么？

0: 乔，你之前不是问我说，我妈出事之后，我休学照顾她后不后悔吗？
1: 怎么突然说这些？
0: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孝子才这么做的，其实不是，我不是为了我妈，或者说不全是因为她，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
0: 我爸去世之后，我觉得很痛苦，总之就是很难过吧，我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必须靠照顾我妈，让自己精疲力尽，才能够忘记这些痛苦，靠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要不然可能就……
1: 小周，虽然你一直说你不愿意原谅叔叔，其实你很爱他，对吗？
0: 嗯。

0: 这个游戏机是我爸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买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特别沉迷于这个赛车游戏，真的是每天都玩，没日没夜的。后来我妈就因为这个一直数落我爸，我爸就护着我呀，他俩就一来一往，反正就挺幸福的嘛。
1: 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开了。

0: 干什么？
1: 试试看还能不能用。
0: 这都多久了，应该不行了。
1: 试试嘛。
0: 来，扶好了啊。
1: 嗯。
0: 小心头啊。
1: 嗯。

0: 怎么了？
1: 不对啊，你爸妈是13年前分开的，可这个游戏上一次登录的时间是在3年前。这一天是你的生日。

小周，我猜在你们分开之后，每一年你生日的时候，叔叔都会打开这个游戏，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想着。

0: 我家那套房子，我放弃继承权，这是协议。
1: 小周，谢谢你的理解。50万，等我收到房子的首款，我马上打给你。
0: 不用，等公司赚了钱再说吧。卖这套房子，我不是为了钱。我爸，反正卖房子的钱要用在公司的经营上，这一点我在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1: 交易完毕，我会向你出示打款的证明的。

0: 把合同拿去公证，交给律师，然后立刻安排卖房。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免得他后悔。好，对了，李奋斗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约好了，可万一丁教授不配合怎么办？
0: 不会的，他是个文人，文人要的就是一份尊重，只要场面上给足了面子，要什么，他都会给。

0: 谢谢。42岁小生日，在家吃碗面就行了，干嘛非要出来？
1: 这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给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你得听我安排的，不许有意见。
2: 哎，这好像是李奋斗的地儿吧？来这儿干嘛呀？
0: 邱总啊，
1: 李总，
0: 啊，
1: 您今天在店里啊？
0: 嗨，中午有局，刚散。
1: 这位是，哦，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丁志远，
2: 你好。
0: 哟，丁教授，哎呦呦呦呦，
2: 你好你好。
0: 就像大兵，就像大妈，我前一阵我约您来着，邱总说您忙，你看看，
3: 您看看，
0: 今儿让我逮着了吧？俗话说得好，相逢不如偶遇，今儿好好喝一杯，行吧？我安排。
1: 哎，那可不行，今天呢可是我们丁教授的生日，您可不许跟我抢人哦。
0: 我生日啊？嗯，妥了。小王，来来来来来
4: 来，哎，来了。
0: 把最好包间给我腾出来啊，再订个最好的蛋糕，要半个小时之内送到。
4: 好的，李总。
2: 李总，不用，真不用。
0: 哎呀，丁教授，我理解啊，过生日嘛，想过二人世界嘛，但是过生日我得表示表示，不是？你放心，我安排完我就走，不耽误你们啊。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就是啊，您请客吃饭。

0: 哪有客人让主人走的道理呢？这不合适吧？啊，要不李总，您一起？
1: 哎，邱总，这二人世界我这不好当灯泡吧？
0: 怎么会呢？我们二人世界有的是机会，你说是不是，志远？
2: 啊，是啊，是啊。
0: 你看，咱们就一起吧。
1: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丁教授不嫌弃啊，咱们好好过个生日。嗯，先喝个茶，好吧？
0: 好好，
1: 来来来来来，
0: 走吧走吧，
1: 走走走走。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今天呢，你先签个字，人家出版社急着要的。
2: 那份年金合同让马小伟签了吗？
1: 不行，
3: 不行的。你建议呢？与其购买年金，不如给马小伟做一份信托。
2: 好，就这么办。
4: 他怎么摊下个这么大的单子？还一下子两个？
1: 薛小舟背后有人。
3: 协议要不要再签一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2年发行的电影《猛龙过江》堪称功夫电影里的里程碑之作。影片讲述了由李小龙饰演的功夫高手唐龙受亲戚之托远赴意大利，帮助一家中餐厅对抗当地黑帮勒索的故事。影片将功夫巨星李小龙凌厉的身手与紧凑的叙事完美交织，而辅助剧情发展的音乐同样经典。该片的配乐由顾家辉创作，在影片的开头部分，当唐龙

落地罗马机场，一首名为《龙鳞罗马》的音乐悄然铺展开来。笛子奏出的旋律以迂回音型模拟唐龙初到异乡的迷茫步态，灵动的爵士乐鼓点表现出唐龙与所处环境的格格不入，搭配唐龙因不懂外语误点了五盘汤的情节，让人啼笑皆非，可谓是影像驱动作曲这一创作模式的经典范式。

嗯。

0: 长龙，
1: 陈清华小姐。
0: 哎，你怎么不知道在出口那边等我，到处乱跑呢？
1: 飞机早到了，我肚子饿得很厉害，去找点东西吃。嗯，
0: 我叔叔在香港好吗？
1: 他老人家最近精神不大好，所以叫我来帮助你。
0: 他给我的信也没有说清楚，只说会派人来照顾。你怎么样帮我？
1: 哎，大家自己人，不要客气，我会直接帮助你。
0: 你直接帮助我？你了解我的麻烦吗？
1: 你要详细的告诉我，不过请你先告诉我厕所在哪儿。

0: 这边是宝马，野马，飞马。
1: 上个月，我爹去世之后，就把餐馆留下来给我。餐馆里头有王叔叔他们几个人帮忙，开始生意是不错的。可是这儿有个势力很大的商业集团，他们看中了我们餐馆的地皮，要我把餐馆卖给他们。
0: 哼，买卖是要双方同意的，你不卖给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1: 知道道理是这么说，可是他们这帮人不会跟你讲道。 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派了好几个流氓，不管白天晚上，坐在餐馆附近监视着。只要有客人想进去吃东西，那些流氓就来捣蛋，把客人赶跑。你说我怎么办？
0: 为什么不去报警？
1: 有警察在的时候，他们就暂时不敢。可是警察是不能够天天24小时保护的。 现在餐馆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又要吃饭，又要发薪水，开销这么大，以后怎么下去？最近他们越来越凶了，天天来逼我，叫我打死他们，所以我就写信告诉我叔叔了。我还以为他给我请个大律师来呢。
0: 哎，别客气了，他老人家就是叫我来帮你忙的，陈小姐，放心。 这些小事，你不要客气。
1: 哎，你看，那个商业集团的总部就在这个房子的上面。

0: 这所房子是我租的，餐馆里边都是男人，我住在那儿不方便。这儿空着一间房子，有时候他们生病了就回来休息。现在餐馆里头人多，你就暂时住在这儿好了。你是我叔叔的朋友，不要客气。以后你要用什么，就说好了。
1: 我可以用厕所吗？
0: 在那边。

0: 过几天就是新年，在香港又高兴又有红包赚，不知道在老马有没有。
1: 我十几年没有回香港了，哼，相信一定变了很多，我回去也不会习惯了。哦，对了，现在那边的餐馆事业比以前怎么样？
0: 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因为天天练拳、直拳、挂拳、勾腿、侧踢，哎，起来。餐馆没有多大变。
1: 坐下吧。这是这儿的钥匙。我们的餐馆跟这儿的地址、电话都在上边。餐馆离这儿不远，要是你迷了路，就拿卡片给的士司机看，他就会送你回来了。
0: 的士？这里的的士太贵，有14座的小巴子吗？
1: 你需要钱吗？
0: 不需要，我有钱带来。
1: 那么你把钱放在银行，开个户口，钱放在银行里比较好。
0: 哎，钱放在自己身上，总比放在别人身上比较安全。
1: 我不跟你斗嘴，你带了多少钱来？
0: 不很多。真的不很多。
1: 多也好，少也好，还是放在银行的好。走吧。

刚才那个人是银行经理，不是扒手。你对人家那种态度，未免显得太小气了。天底下坏人虽然有的是，可是不会都是扒手啊。何况那个经理又是我认识的。这个地方的外国人都是比较热情的，也很客气。人家对你笑，你也应该对人家笑，这是礼貌啊。人家用手搭着你的肩膀，是表示热情，表示好感，你就应该更热情地对人家，这样才行嘛。你记住我的话，要不然呢，你会吃亏的。

0: 一定是阿龙啊，欢迎你到罗马来。我叫阿坤呐，是在陈小姐餐馆做事的。
1: 啊，坤哥，
0: 陈小姐等得不耐烦了，已经回餐馆去了，叫我带你去。
1: 啊，
0: 刚才你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啊，我们走。
2: My boss wants to see you.
0: 他说什么？
3: 他要我们去见他的头子。
2: Sarah!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0年，作曲家顾嘉辉经邹文怀的引荐与李小龙结识，两人因艺术理念的高度契合而开启合作，并先后创作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两部影片。《猛龙过江》是他们的第三次携手，在《猛龙过江》的配乐中，他以铜管奠定音乐磅礴基调，以弦乐铺成东方的旋律线条，并用古典模拟武术节奏，呼应了李小龙以无法为有法的截拳道理念。可以说这部影片是两人艺术默契的巅峰。顾嘉辉的配乐不仅为《猛龙过江》注入了不朽的灵魂，更成为东西方文化在荧幕上的一次震撼共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部经典影片，聆听这场由功夫和旋律共同谱写的乐章。

0: 王叔叔，阿龙来了。
1: 哦，
0: 阿龙啊，这是王叔叔。
1: 王叔叔，不要客气，我们都是自己人。
0: 哎，
1: 坐坐。

0: 坐了一天飞机，辛苦了。你在香港住惯了，到了这儿，习惯吧。
1: 从下飞机到现在，都不习惯。
0: 哎，慢慢的就习惯了。我很久没有回老家了。香港那的情形怎么样？
1: 香港，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
0: 啊，哎啊。
1: 我的新界，请用茶。
0: 啊，用茶，用茶。
2: 谢你。
1: 餐馆这么大，怎么连个客人都没有？
0: 哎，阿龙啊，
1: 啊，
0: 那帮流氓要是一天不走，还有谁敢到这儿来吃东西呢？
1: 阿龙啊，还有一班弟兄在后面巷子里练功呢，我带你去见见他们去。
0: 嗯，好。
1: 哎哎哎哎哎哎，餐馆里没有生意，他们一有空就在这练功。哎，大家一起来。陈伯伯在没有去世以前呢，他们就已经在苦练空手道，对付那帮洋鬼子。
0: 你为什么不学？
1: 哎，外国拳术，我才不要学呢。
0: 哎，无所谓门派的，
1: 只要能够无限制的去运用自己的身体，只要在剧烈的动作上能够从心所欲，一心一意的尽忠表达自己。哎，要学我就要学中国拳。哎，你会不会中国拳？
0: 会
1: 啊，真的。嗯，好了，大家休息会儿。哎，你们过来。哎，他叫唐龙。哎，你们自我介绍啊。
3: 哎，我叫 Tony。
1: Jimmy。
4: Thomas。Robert。
1: 我没有英文名字，叫我阿全好了。
3: 全哥。来来来，看他好像个教头的样子。哎，你学过拳术没有？
1: 阿龙啊，是从香港来帮助我们的。哎，他呀是一个中国的拳术家。哎，在香港学过几下子。
3: 哎，啊，中国拳，我听说中国拳花巧很多，软手软脚的，是不是？
1: 任何拳术练得不好都是软手软脚的。
3: 嗯，哎，
1: 嗯。那么怎么练才不软手软脚呢？
3: 这当然要从腰部着手，直到腰马合一。
1: 哎，那么你可以表演一下腰马合一来看看吗？
3: 我怕踢伤人
1: 啊。你怕什么？
3: 哎，怕什么，他们都有很坚固的护具保护身体，哎，不会受伤的。去去去去，
1: 来来来来，

0: 面来了客人了，赶快换回衣服，到前头招呼招呼吧，快点啊！
1: 走了走了，啊，开工去了。换衣服去啊！开工了啊！
2: 哎，坤哥啊，厕所在哪儿？
1: 厕所啊，就在那边，门上有英文字的
2: 啊。谢谢。

0: Get out.
1: Why?
0: That's why.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王叔叔。
0: 哎。
1: 哎，你们赶快出来，洋鬼子又来了。
0: 等等，快点啊。
2: 哎，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呀。
3: All right. 你们听着。今天晚上要是还没有答复的话，可别怪我们的 boss 对你们不客气了。
4: 何先生，请你多帮帮忙，给你们老板多说几句好话，让我们再考虑几天，好不好啊？
3: 考虑？
4: 哎，
3: 考虑？老是一天推一天的。老实说，这个餐馆你到底卖不卖？
1: 哎，你们干什么？
0: 好了，
4: 哎，你们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
3: 哼，你们记着，今天晚上一定要给我答复。Let's go。
1: 哎呀，
3: 对不起。下次小心点哦。
2: 我真不明白。你连一句英文都不懂，我叔叔叫你来干什么？
4: 阿龙啊，他们太年轻不懂事，你不要怪他们，一会儿就好了。

0: 幸亏那帮洋鬼子今天没带枪来，
1: 光天化日在公共场所，谅他们有天大胆子也不敢用枪。
2: 要不是王叔叔阻止嘛，我早就叫那批洋鬼子尝一尝空手道的滋味。
0: 你们还好意思说呢，你们学的那些空手道有个屁用。
1: 不过总比学中国拳的好，给人家推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还要向人家道歉。
3: 起来照顾客人。
2: Please, please, please.
4: Sit down, please.

0: 啊！杰米，杰米，杰米，
1: 啊，杰米 ，Chinese boxing，
2: 他妈的，这些洋鬼子不识货，当那些是中国拳。我要是懂中国拳的话，我就让他尝一尝中国拳的味道。
3: 我来，
2: 哎。
3: 向他翻译，这才是中国拳。
2: 哎 ，Chinese boxing。

金龙拳第四式，小龙问路，大龙摆尾。

0: 见了，太好了，
1: 真棒，了不起，了不起。
0: 哎，你们不要这么高兴，这次闯了祸了，以后可就麻烦了。
1: 二郎，龙哥身手这么棒，那些洋鬼子以后保证连屁都不敢放。
0: 哎呀，你都还年轻啊，不明白。俗语说，猛虎斗不过地头蛇。现在这个地方是他们势力范围，我们又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凡事都要小心点，要忍耐点，要以和为贵啊。
2: 怕什么？龙哥是猛龙过江嘛。
0: 哎，你们要不听我的劝呢，以后会吃亏的。
2: 吃什么亏啊？
3: 吃什么亏？哎，我不要冲动，有话慢慢商量吧。龙哥，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我们回去休息。

0: 要吃点宵夜吗？
1: 不要了，明天一早还练拳，还是早点休息吧。听说这儿买枪是很容易的。
0: 是啊，凡是本地的居民都有权领枪照的。

0: 你做什么呢？
1: 做飞镖。
0: 飞镖？
2: 干什么？想吃啊？要是你们的本事跟龙哥一样，就让你们吃。你们呐，还是去练你们的空手道吧。
1: 啊？
2: 给龙哥吃的？嗨，你怎么不早说呢？
1: 龙哥。
2: 龙哥，早，龙哥，这个早点啊，是我亲自下厨做给你吃的，吃这儿啊！
3: 龙哥，你的功夫真是了不起啊！
4: 龙哥，你在香港跟谁学的？

0: 小龙问路，嘿，大龙摆尾，
1: 那帮洋鬼子全倒到地下去了。
2: 你不是说中国拳软手软脚的吗？
1: 那是开玩笑。哎，龙哥，你昨天晚上打得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没看清楚。哎，你能不能再表演给我们看看？
3: 来，我也相信。
0: 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见识见识。
2: 好了，龙哥，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1: 好，走。
4: 外边。来，
2: 龙哥，来了啊。
0: 各位兄弟都说你功夫好，又快又有劲。昨天晚上我没看见，上次你说要配合腰马合一才能有劲，那么现在你示范示范。
2: 哎，你少废话好不好，我们大伙还等着开眼界。
1: 哎，
2: 去，走开吧。
1: 哎，走开。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吧？
1: 怎么样？
0: 太好了，
1: 真棒，
0: 真棒，真是了不起啊！东哥，你是我做徒弟，我拜你做师傅好不好？
1: 你不说不喜欢练武吗？怎么现在又要拜起师傅来了？
0: 说我不喜欢日本空手道，这是中国拳，你懂吗？极限。
1: 对了，我们也不学空手道啊。
2: 对，
1: 好，我们一起拜龙哥做师傅，
2: 好，
1: 好不好？
2: 好，
1: 好，
2: 好，
1: 来。前面有客人，大家快来啊！
0: 来，请，你快点换衣服啊！
3: 好，
0: 龙哥啊，我师傅，我先去招呼客人，待会儿咱们再好好聊聊啊。
4: Hello，
0: 陈小姐，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吗？
4: 替我注意那些流氓，我怕他们还会再来。

0: 早，
1: 早啊。
0: 这种东西在罗马很难吃到的，你喜欢吗？
1: 味道比不上香港。
0: 是我做的，没关系，你吃吧。

0: 你呢？
1: 还有呢，你还要吗？等你吃完了早点，我带你去看罗马的风景。
2: 哎呦！喂！啊！

0: 你呢？
1: 哎，好好好。
2: 木，开门。
0: 从香港来的姓唐的那小子在哪儿啊？叫他出来。

0: try it.
1: 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你说吧。
0: 不知道。哎，对吧？
1: 快说嘛！
0: 对吧？不要再打了。我说，他就要回来了。
1: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猛龙过江》的音乐创作由著名作曲家顾嘉辉亲自操刀，当时李小龙带领主创团队在意大利罗马进行拍摄，而顾嘉辉人在香港，于是李小龙将拍摄的录像带寄给顾嘉辉。顾嘉辉在看了李小龙和诺里斯在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片段后，根据打斗的节奏和力度创作了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另外，在影片其他动作戏的配乐中，顾嘉辉巧妙运用电音鼓、木鱼、板鼓等打击乐器，配合音效营造出了凌厉的打斗节奏及紧张气氛。可以说，顾嘉辉的配乐完美捕捉了李小龙武打动作中的力与美、刚与柔。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音乐与功夫碰撞出的火花。
1: 罗马几千年来最有名的古迹。啊，那位是？怎么了？
2: 破屋子，九龙城有的是。
1: 请。

0: 这个花园是罗马一个皇帝特别给他的皇后造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也花了很多钱。我想他们两个一定很恩爱。你结了婚没有？你觉得那皇宫怎么样？
1: 这地方那么大，糟蹋了。如果在香港，我盖几十层楼可以收工。
0: 我们该回餐馆去了。
2: Close the door.
3: 阿秋丽 ，You better cool it, baby.
1: 王院长，

0: Chinese 功夫。
1: 哦，我们老板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是江湖上跑跑的，慧眼识英雄，他觉得你是一条汉子啊，浑身的肌肉，我们不想伤害你。哦，哎，这是你的飞机票，让你回香港去好好的过年，不要再多管闲事了啊。
0: All right, take him out, but be careful with a gun in public.
2: Yes, boss. Come on, let's go.

让。Put your hands down.

Thank you.

妈妈咪呀！

0: 哎呀，陈小姐，你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啊，你还是答应了吧。我们也是好意呀、啊，大家做生意绝不会让你吃亏的啊。你看怎么样？
1: 哈喽
2: 啊。
1: 向他翻译，如果他再来捣蛋，当心他的脑袋。啊，快说。
3: 是。He told us not to come and cause any more trouble.
1: 搬出去。
3: Hurry up and pick up everybody!

0: 哎哎，阿龙，不要乱来，那是客人呐。
1: Welcome。哎，进，请进来，进来，来，Welcome。快点收拾收拾，客人来了，招呼客人呢。是不是？我叫你们忍耐点，你们就是不听，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这都是你们闯出来的祸。现在怎么办？
2: 怕什么？大不了跟他拼了。
1: 哎，你不要听他们的，这不是闹着玩的。
3: 我知道，不过
1: 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事到如今，我们要为阿龙着想，那帮人他们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3: 您的意思是？

0: 华龙先避开。明天是大年初一，在大年下弄出人命来，那
1: 不晓得他肯不肯。
0: 哎，我知道他的脾气硬，你回去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说服他。
2: 师傅一走，餐馆不是逼着要卖给他们吗？
0: 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他们合作，就算吃点亏，也不能把餐馆卖掉。
1: 您给我做主吧。
0: 嗯，我会的。哦，11点多了，你快回去跟阿龙讲吧。

明天是年初一，你的餐馆开不开工？那就好，明天一早我可以和兄弟们到郊外去练拳。

0: 今天早上记得提醒我，叫阿坤带其护具去。
1: 放鞭炮？
0: 香港不准放鞭炮了，附近一定有中国人住。
2: 你别问什么理由，暂时一定要离开罗马。
0: 离开罗马？
2: 你别误会，我们都不希望你离开，尤其是我。但是你一定要离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不明白。
2: 龙哥，为什么？
0: 你怕鞭炮声音？
2: 你要立刻离开这儿，我马上送你到机场。
0: 为什么？
2: 那帮洋鬼子要你。
0: 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你。
2: 我知道，但是你不离开不行的。

0: 轻一点。
1: Sí.

0: 陈小姐，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是你出卖餐馆的合同，来，签个字吧。
1: 不签。
0: 哎，何必这么固执呢？我们老板这样对你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用这把小刀在你的小脸上开个小洞，哼，恐怕就不大好看了。我劝你还是爽快点吧，别惹我们的 boss 生气呀。
1: 我不会签的，你不要做梦。
0: 哎，要你签字是尊重你，对你有好处啊。即使你签不签都一样，餐馆迟早都是我们的了。
1: 你别得意。唐龙他们快找到这儿来了。
0: 嗯，唐龙，你以为他会来啊？哎呦，告诉你吧，他呀，已经跟上帝见面去喽。

0: 你们不要这样。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的嘛。陈小姐，我要等餐馆这件事办妥当了才走。
1: 啊，恭喜恭喜啊。
2: 啊，你布置的真漂亮啊。啊。
1: 你们这儿倒是真热闹。
0: 你来干什么？
1: 今儿是好日子，我是来给你们道喜的。哎，以前都是我们不好，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们老板呢，他说他要跟唐先生见见面，当面谈谈，不知道唐先生赏不赏脸呢？
0: 哎，好极了，大年初一带来吉祥，今年餐馆里面的生意一定好，请你告诉你们老板，我们一定会到。
1: 啊，好极了，明天早上皇后餐厅见面。
0: 好好好，
1: 拜拜。

0: Now that we've decided, is everything arranged?
1: Yes, boss. First of all, I'll meet them at the Empress restaurant early tomorrow morning.
2: 你们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对不起啊，我的 boss 赶不及到这儿来，啊？为什么他不来呢？他忽然有要紧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的。哦，我有车在外边，我送你们去见他。
3: 什么？要我们去见他？哎，管他呢，去就去。哎，带我们去。
2: 哎，你们真爽快，跟我的 boss 一样。啊，我们走吧。

0: 人呢？
1: 哪？
0: 哎，他跑了。不要注意，他跑不掉了。哎，这是个骗局，大家要小心呐、啊。

0: 不要你动手，就我们三个已经够得受的，
1: 让我先来。嘿。

You， 长龙，长龙。哎呀，唐龙哥！

0: 捅龙哥。
1: 啊！打！来！

0: 哎呦，算我们运气，没有中他们的诡计。
1: 哎，王，哎，有种的跟我来。哎
0: 呦，我的哥！阿龙，你去，不要放过那个走狗。托尼和吉米对付得了这个日本鬼子。去。哦。哎呀！动！哎呀！哎呀！哎呀！你怎么了？
2: 好累，好累，
3: 浑身都疼了。
0: 不能怪我，要怪你们怪阿龙。对，对，阿龙，全是阿龙拖累了你们，他不该阻挡我的愿望和目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你要明白，公子不出头，我已经苦了半辈子，到现在。还是两手空空的，我的老婆和儿女，他们都在香港等着我。只要仓管跟他们合作，我就可以拿到大笔的赏金。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回香港去享福。你要明白，这是我的苦。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李小龙的功夫电影《猛龙过江》一经上映，便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鲜为人知的是，在影片的筹备阶段，追求完美的李小龙为了拍好这部导演处女作，不但兼任了编剧，也负责了一部分制片人的工作。从拍摄场地到演员，甚至是服装，他都亲自挑选。在片中打斗场景的设计中，他大胆地摒弃了当时香港电影中常见的舞台化风格，更加追求真实凌厉的实战效果。同时，为了呈现巅峰对决，李小龙力邀空手道高手查克诺里斯加盟。在古罗马竞技场的终极一战中，他们二人向全世界展现了截拳道和空手道的惊人魅力。这一桥段不仅成为东西方武术的巅峰碰撞，也被誉为影史最伟大的打斗场面之一。

0: 怎么了？
1: 事情失败了。
0: 哎呀哎呀，站住。
1: 我们中了暗算了，托尼、杰米他们，你看。
2: 唐先生，你不要冲动。
1: 唐先生，请你听我解释。

就是他。

0: 餐馆的事情解决了，我要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阿全有车子等我。

0: 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1: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哎，老张，能听见吗？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2: 老何，哎呦，
1: 过年好呗。
2: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
1: 哎呦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这真。
2: 哎呀妈呀，老想你了啊！我不，哎，
1: 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2: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1: 离得远就得喊呐。
2: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1: 你二姨在云南，
2: 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扯不扯？我还盯岔别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你猜
0: 啊！走了啊！
2: 哎哎哎哎哎，先不说了啊！
0: 咋了这是？
2: 还有两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0: 去龙龙家过年。
2: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0: 那都结婚三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2: 那你在这儿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0: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2: 那能一样吗？三年了，他妈都习惯了。好吧，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哎、我跟你讲，这一年一年呢、哎、过得可快了。
0: 干啥呀？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
2: 哎哎哎哎，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往这一坐，妈妈这气质，妈妈这身段，妈妈呀！干什么？
1: 我看你说话说半天了吗？给你弄点水喝。
2: 这是要给我喝水还是要给我洗脸呢？
1: 你不说的吗？每天八杯水，我怕你喝费劲，给你混成一缸了。
2: 不懂生活，你要真不知道八杯水该怎么喝，就多看看书吧。
1: 看啥书啊？
2: 小红书，你的生活指南。
1: 我的生活指南能干啥呀、啊、媳妇儿？我生活得指你。
2: 指我？又觉得自己幽默了是不？烂梗。
0: 妈，你刚刚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2: 优雅呀，
0: 你看那你刚刚哎
2: 呀哎我天哪，
0: 也不优雅呀。
2: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哎呀的时候也优雅。哎呀，现在就允许我失陪一下。一打打、哎、呀，你让我二打打三打打、
1: 媳妇儿、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0: 干啥呀？
1: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0: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1: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

0: 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
1: 说的就是我妈呀。
0: 啥意思啊？
1: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0: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
2: 啥问题啊？
1: 她双标。
0: 啥是双标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她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0: 就是浪费粮食。
1: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她就不让，她去广场
0: 连跳带唱。
1: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她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0: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1: 想不想改变？
0: 怎么改变？
1: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0: 还得根治。
1: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0: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3: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0: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3: 咋了，奶奶？
1: 咱家有人得病了。
0: 干啥呀？
3: 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0: 不是我，
3: 我就说让你穿旧裤，穿旧裤的哪儿冻坏了。
1: 也不是我，
3: 那还汪汪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的，胖就胖，健康就得呗。汪汪啊！
0: 也不是汪汪，
3: 那还能谁？
0: 你
3: 谁？
1: 你
3: 我，我得病了。严重吗？
0: 非常严重。
3: 我的个天，老天呀、啊！
0: 干啥呀？这是啊！
3: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1: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3: 啊。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0: 你双标。
3: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1: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3: 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1: 好嘛，那我问你、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3: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十一点之后，这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1: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3: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0: 好啊，我问你啊，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3: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0: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3: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1: 妈，我再问你啊，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3: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1: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3: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
1: 哎呀，
0: 来来来啊，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
3: 哎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0: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3: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0: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3: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
0: 你这
3: 我是你什么人呢？
0: 干啥呢？
1: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3: 你到底想说啥？
1: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0: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3: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0: 我拿的。开学那天是我给姑娘背的。
3: 你雨中的花折伞，得有人。
0: 伞也是我打的，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3: 你爱吃的那三鲜。
0: 打扰一下。从擀皮儿和馅儿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3: 那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0: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3: 我咋那样呢？
0: 以后能改了不？
1: 那我能走了不？
3: 走吧，
0: 走吧。
3: 一会儿我也走了。
0: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3: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楠楠妹子，以后你们还是

0: 女，咱们就单论吧。
1: 不是干啥呀？
2: 哎，来了。
1: 哎，
0: 我先去开个门。
1: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0: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呢，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你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1: 开。
0: 哎。
1: 你妈这人就好展示。
0: 谁？
3: 是吗？没事吧？啊，坐这儿。
0: 怎么的了？
3: 过来，我看看。
2: 咋了这是？
3: 啊？
1: 干啥呀？
3: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2: 是没吵架呀？
4: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就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0: 妈呀，听见啥了？
3: 花泽伞、新书包、三线线、治三高。
4: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
0: 啊？
4: 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吧，还得是趴门口听。
1: 要不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4: 那不冒昧吗？那不。
0: 哎呀，
4: 嫂子
0: 啊，
4: 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0: 还不好事儿？
4: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
1: 他。哎呀，我天、啊，我什么问题啊？
4: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1: 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4: 嫂子
0: 啊，
4: 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
0: 啊。
4: 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着做四个点了
0: 啊。
4: 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这
1: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4: 又来，
2: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4: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说我自己不爱钓。
2: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4: 那他呢？
2: 爱护动物。
4: 嫂子呀，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2: 咋的？
4: 你是狂标。
1: 就狂，咋的了？
4: 我这叭叭记谁说话呢？
3: 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1: 可不咋的，
3: 大过年的聊点开心的。
0: 对，
3: 楠楠，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
0: 给你。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3: 冒昧了，
0: 冒犯了。
3: 那我换个问题，
0: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你们孩子整冒汗了。
3: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咱俩。
0: 哎，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4: 好。说的太好。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3: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4: 走，
3: 这俩
4: 造个大西瓜。
3: 哎，
1: 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4: 送楼上去吧。
3: 这俩人，
2: 妈，你真棒。
1: 媳妇儿，你真厉害。
0: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的。
1: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拔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0: 什么玩意儿？
1: 哎呦
3: 我的天！
0: 哎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1: 干嘛呀？
0: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1: 太好了，啊、我再给我亲戚带两瓶酒。太好了，
0: 人多热闹，穿衣服。
1: 开门，赶紧。
0: 咱们一，
1: 哎呦我天哪！干啥呢你俩？
0: 又偷听？
3: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0: 咋了？
4: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3: 过年好。
5: 不是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6: 我怎么看
5: 啊？
6: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5: 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6: 今天谁都别想好。
5: 怎么了这？
7: 那个
5: 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
7: 哎，小金，给您添麻烦了。
6: 哎，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
0: 啊，
6: 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来上这儿来。
7: 跟我握的，
5: 不是别
6: 上这儿来。
5: 大过节的，
6: 坐下。
5: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
7: 哎呦，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6: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的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5: 有。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7: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6: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5: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6: 金哥，我问问您
5: 啊，
6: 我们家是怎么搬？

0: 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1: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0: 拆迁搬来的，那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1: 三套，
0: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2: 对。
0: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1: 是是是。
0: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1: 三套，你要两套？
0: 对呀。
1: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0: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1: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0: 给孩子呀。
1: 哎呦，小两口有孩子了？
0: 没有呢。
1: 那你不早点吗？
0: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3: 不是，
0: 哦，在你们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碰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4: 不成，
1: 赶紧的你，拽我干嘛呀？
4: 不成。
1: 你拽我干嘛呀？
4: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
1: 哎，
4: 小金呐，
1: 哎哎哎，过年好啊您！
4: 哎哎哎，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1: 对，发元宵啊！
4: 我是来领元宵的。
1: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儿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
5: 你瞧，生气了，大妈。
1: 坐，
5: 别生气。
1: 那得坐。
5: 是是是，
1: 他坐着多踏实啊！
5: 你瞧这。
6: 妈，
1: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这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4: 对，我也不是你爸，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1: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5: 哎，气糊涂了都，
0: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
5: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1: 对，没爹没妈。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
5: 有有大妈。
0: 谁是充话费送的？
1: 你。
5: 别打你说话。
1: 充20块钱我都不要。
5: 你就这样。
4: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5: 是是是是。
4: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1: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吧？
4: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1: 在隔壁那屋呢。
4: 我上那屋去。
1: 你上哪儿去你啊？
5: 还惦记元宵？
1: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5: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啊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哼，
1: 我怎么看
5: 啊？
1: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5: 没说您这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1: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
5: 啊，
1: 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0: 给吗？
1: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5: 您钻得进去吗？
1: 这就外头那个
5: 水泥管子，
1: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5: 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的了？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1: 给哪孙子？
5: 给您孙子呀。
1: 那孙子在哪儿呢？
5: 不是
1: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5: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1: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 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又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0: 金哥，你竟他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5: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
1: 哎，
5: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1: 对，对
0: 对，哎，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5: 咱不是打架来的。
0: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
5: 哎呦，
1: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0: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1: 炒了。
0: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4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5: 大妈，这
1: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为给你接接眼吗？
0: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1: 哦，我劲儿大，
0: 嗯，
1: 你劲儿小啊！
0: 我怎么了？
1: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

0: 洗个澡去，
1: 干净干净，
0: 哎，干净干净，
1: 好，
0: 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1: 哎，多好，
0: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1: 怎么着？
0: 就这手劲儿
1: 啊，
0: 唰这么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我进堂子里了。
1: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2: 妈、
1: 啊，
2: 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0: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我、哎哎哎、
2: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0: 我就问你解痒不解痒？
2: 解痒啊，
0: 干净哎，
2: 这不完了吗？
0: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1: 嗨。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嗯、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2: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
1: 嗯、
2: 这孩子生了、
1: 嗯、
2: 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1: 怎么呢？
2: 我说句实话吧，
1: 啊，
2: 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3: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2: 听听，
1: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0: 我许有闺女不？
1: 啊，
0: 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1: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这是这是
0: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吧？那玩意儿，哎呀，
4: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0: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呢你？
1: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
5: 我跟你说，小两口、
1: 啊，
5: 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2: 金哥，
5: 对不对？
2: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
1: 嗯，
2: 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1: 对呀、啊，
2: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
1: 您
2: 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
1: 嗯、
2: 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嗯、啊？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妈。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0: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1: 那看
6: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0: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1: 哎呦，大妈，大妈，
2: 妈，
4: 怎么了，老伴？
2: 妈，您干嘛呀？妈，哎、
4: 你可别吓唬我！
2: 妈，您干嘛呀？
1: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2: 谁家有矛盾呢？哎、谁家有矛盾呢？啊？
1: 不是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2: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1: 那你们家这叫？
2: 这叫聊天。
1: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2: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0: 啊。对，
2: 妈，您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您别生气啊！
0: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子给你们了。
2: 我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0: 你听见没？传开。
4: 好事，好事。
0: 来，你再说一遍。
2: 我不知道。怀孕了。
0: 哎呦喂，怀上了！
2: 是
0: 是是，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2: 一个多月。
0: 哎呦，你早说，咋还在？
2: 是是是，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0: 这么的，你学妈当的，
4: 对对对，你站着点，
0: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2: 真是，
1: 哎呀，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4: 小金，
1: 哎，大爷。
4: 谢谢你，
1: 您客气。
4: 这孩子不懂事
1: 啊，
4: 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
1: 嗯。
4: 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4: 大爷
1: 啊，
4: 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1: 您说，
4: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1: 还点元宵呢？
4: 是是是，
1: 回家过节去吧。
7: 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

0: 了，我给你300，这200块钱是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1: 老伴儿，哎，老伴儿，哎，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0: 能的，
1: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哦，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0: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哎
1: 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0: 你要代言土豆？啊，我看行啊，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1: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你听听怎么样啊？哎，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0: 你什么？
1: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0: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1: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0: 不吃了呗，还怎样？
1: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0: 早烂了。
1: 我为儿子规划好了，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0: 你说生个嘛？
1: 生个大孙子。
0: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1: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0: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这么多孙子。哎呦，
2: 喂喂喂，阿姨好。
0: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2: 什么情况？
0: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伴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2: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0: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
2: 土豆卖不出去了。啊？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哎
0: 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2: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0: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2: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骗你我是小狗。
0: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道哪只是你呀？哎，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2: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0: 我给你300，
2: 这200块钱是我的。
0: 那拿钱走吧。哎，
2: 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0: 嘿，这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2: 绑定了？哎，我晕。
1: 什么？来客人了？好，坐吧坐吧坐吧。
2: 谢谢叔叔。哎，
0: 你怎么回来了呢？
1: 我说打电话忘带手机了。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进2000斤土豆。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妈甩的。
1: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
0: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1: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0: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呀？
1: 搞对象？
0: 啊，对。
1: 怎么？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
1: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2: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1: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0: 呀，叔叔。啊，不是。

0: 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啊、快点去，快点去吧。
1: 哦，对对，嗨，快点，
2: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呦，可算走了。
3: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我活不了了。
3: 姑娘，快请坐，请坐。
0: 别给我说漏了啊！嗯嗯，
2: 哎，谢谢叔叔。
3: 姑娘啊，嗯，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0: 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哦，
1: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0: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2: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1: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0: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1: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2: 开个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1: 我懂，
2: 又懂了。
1: 姑娘，
0: 哎，
1: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0: 1块钱一斤进货。
1: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0: 1块钱一斤往外卖。
1: 你干赚吆喝呀？哎，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2: 没再缺心眼呢。
1: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0: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1: 他碰上傻子了。
2: 你才傻子呢！
1: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
3: 爸
1: 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2: 我真活不了了。
1: 看谁来了？
3: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1: 坐吧坐吧坐吧。
3: 妈，水果呢？啊，
1: 水果，
3: 快快。
0: 哎，
3: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2: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3: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0: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2: 你能，你能，你能，能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1: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3: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1: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要不然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0: 结婚生孩子
1: 啊？
2: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0: 指望我抱孙子？
2: 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0: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2: 那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0: 哎呀，
3: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2: 你爸 out 了。
1: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
0: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3: 妈，什么协议？您这是漂移呢。
2: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1: 你往细里说。
2: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
1: 你上哪儿去啊？
2: 苏三该走了。
1: 都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1: 弄了半天补助他3毛钱的人是你啊？
2: 我就是那傻子。
1: 你潜伏的够深的。
2: 我不是天津站的。
3: 妈，
1: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吗？啊，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0: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1: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吗？
0: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1: 对吗？
2: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爸。
0: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3: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0: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3: 嗯，咱们共同创业。
0: 好。
3: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太好了。
2: 绑定了，咱们也来。

0: 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1: 代言？
0: 对。我叫土豆锅。
2: 我叫土豆菜。
0: 土豆真不赖，
2: 能炖一锅菜。
1: 好，
3: 好，我们是八零后，
1: 创造新成就。
2: 你们是新品种，
0: 我们是老土豆啊。
4: 这结婚跟离婚啊，都不是儿戏，选择要是做错了，可就要后悔了。
5: 张潇，嗯，离婚。嗯，张潇，今天这个婚咱俩必须离。
4: 今天这婚咱俩离不了，岳美丽，我还告诉你，
5: 我说离就得离，都到这儿了怎么就离不了？
4: 就冲我在这儿上班，这婚就离不了，气人不？两边都是我值班，你说气人不？在这儿离婚的概率可低了，你说气人不？
5: 你嗯，气死我了！我不管，我要离，我要离，我要离！
4: 要压力，要雪梨，
5: 要压力。
4: 给。
5: 你今儿这梨买的还挺甜。
6: 我网购的。
5: 你别跟我在这打马虎眼，赶紧给我办了。
4: 你说我这上着班呢，我给你办什么办？
5: 我跟你说，你今天不给我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4: 那你就等着吧，
5: 你赶紧办。
4: 哎，你等着，我这一堆活呢，还。
5: 你不解决，你就别想消停。
7: 你好，
8: 哎，你好，
7: 我们是来这儿办理结婚登记的。
8: 哎，好好好好好，哎，就这。
5: 哎，排队，
9: 排队，哦，不是，结婚登记怎么跟食堂打饭似的？
5: 你们俩跟我排队。哦。赶紧办。
9: 哎，不对呀，这结婚登记还能一个人来了？
5: 谁结婚呀？我办离婚。
7: 不是，离婚也不能一个人来呀。
5: 跟他离婚，
7: 人家是工作人员。
5: 他还是我老公呢。
7: 他是你老公？
10: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到啊，办理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给自己办理离婚呢。
9: 太有意思了，我赶快发个朋友圈。
4: 哎，我说我们俩人离婚，你们俩人怎么那么高兴呢？先办你们结婚证
7: 啊。不，你们先来，我们两个呀看看这是个怎么样的神奇操作。哎呀，你们去吧。离呀，接着离呀。
4: 你说现在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怎么那么多呢？
9: 我们这不是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吗？
7: 是啊。哎，姐，什么情况啊？我看我哥人还不错呀。
9: 不错，他炒股票。
4: 我炒股票怎么了？炒股之前我开的是10万的车，现在我天天坐的是500万的车。
7: 大哥，你炒股票赚那么多钱？哼，
9: 他天天坐地铁。
4: 我赔一次你就要跟我离婚？你赔那么多次我说过你吗？
9: 哎，你不愿意你可以离婚呀。
4: 我就不离，气人不？
9: 我不气。
4: 我不离。
9: 哎，我不气。
4: 我不离。
9: 我不气。
4: 我不离。
9: 我不气。
7: 就我大哥大嫂真是不离不弃呀。
5: 谁跟他不离不弃啊？赶紧给我办。
7: 你等着，
6: 现在这儿办公不
5: 排队。
4: 那个，你们俩人稍微等一下，好吧？我先问问这两位，稍微等一下。
8: 哎，大爷大妈你好。就这儿。您二位这是要办？
6: 我们俩人啊，已经在一起30多年了，现在是儿女双全，子孙满堂，准备进行到人生的下一步。
4: 下一步是
6: 离婚。
4: 离婚就别摆造型了。
6: 矛盾主要就是产在我和广场舞之间，他只能选一个。
5: 大妈必须选广场舞。
4: 为什么呀？
5: 老头多。
4: 你找老头去。哎
11: 呀，离跟我一边去。啊，小伙子啊，

0: 们家这老头子呀，天天抱着手机玩象棋。哎呦，我们家这扫地机器人就围他一个人转。
1: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你们这年轻的人啊，可得选好了。要是选对了人呢，那是甜蜜无限；要是选错了人呢，那是华山论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拳打脚踢，唇枪舌战，上午打架，下午开战，刀光剑影，兵荒马乱，鬼里开溜，儿子乱窜，鸡犬不宁，五毒炸卷。
1: 你这就是要炸卷，
0: 你给我起开，小伙子。赶紧给我们俩办喽！
2: 那个大妈，您稍微等会儿，你看这都排着队呢，您稍微等一会儿好不好？
0: 我这个，
2: 我先给那小两口啊把那结婚的办了，好吧？
0: 不是我，哎，你得我，哎，
3: 这结完婚都这样了，我都有点不敢接了。
2: 说啥呢？你们还真说晚了啊！结婚证都出来了，
4: 结婚证办好了。
2: 你们俩人啊，千万。别被这大爷大妈还有我们俩人给影响了。其实夫妻之间呢，有10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很正常啊。关键是，冲动过后，得有10000次想吻对方的激情。
4: 谢谢你，
2: 祝福你们。
3: 谢谢。
2: 祝你们幸福。
4: 再见。
3: 再见啊。哎呀，到我了，到我了。哎，
0: 那个该我们俩了。
2: 哎呦，到点儿了，上午办不了了，好吧？
0: 下班了啊？那不是你加下班呗？你说我们俩这大老远来的。哎
2: 呦，大妈，您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离婚跟结婚可不一样啊。离婚得好几个小时呢。这么着啊，你先去对面啊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再过来，好吧？
0: 下午啊？离个婚在这耗一天？
1: 是啊，这效率也太慢了。
2: 你要嫌慢，可以不离呀。
1: 嘿，呛我这股火是吧？小伙子，你要跟我这么说话，今儿这婚我们还就不离了。走，老婆子，咱们还不在这儿照顾他这业务了呢。我这还
0: 老头子啊，今儿你还真爷们儿，我还真有一种想吻你10000次的冲动。
1: 你快拉倒吧你。你再把那假牙拉我脸上，
0: 你等等我呀！你这老头子，
2: 老两口都不离了，你还离吗？
3: 离，赶紧办。
2: 给。
3: 给别人办离婚那么费劲，给我办倒是挺痛快。
2: 谁让你是我媳妇呢？这结婚跟离婚啊，都不是儿戏，选择要是做错了。可就要后悔了。现在后悔没有？
3: 后悔有什么用啊？离婚证都领了。
2: 那你打开看看。
3: 我不看。
2: 你看一眼。
3: 空白的。张潇，你耍我。
2: 我在这儿上一天班，你这婚就跟我离不了。
3: 离婚？
2: 不离。
3: 离婚？
2: 就不离。
3: 离婚？哎，
2: 就不离。
3: 你赶紧给我办！
2: 你别缠我，缠我也不离。
3: 你快点给我！
2: 不离。哎，我就不离。
5: 两万。

0: 停！
1: 爸爸，你就让我再听会儿嘛。
0: 我告诉你啊，听歌行，但是你不能那个老跳舞。
1: 行。
0: 停停停！我不是不让你跳吗？你怎么又跳了呢？
1: 对不起，这音乐的魅力太大了。
0: 音乐魅力太大了，我听听有什么魅力。哎呀，这是啊，这个音乐的魅力简直太大了。看来呀，你就是随我哈，这个有音乐的天赋，但是没办法呀，你妈也不会同意让你学唱歌的。得让你学习文化课，
1: 那咋办呢？
0: 反正啊，我说了也不算。
1: 那你在家也做不了主。

0: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啊。今天这样啊，我非得给你做一把主，一会儿你妈回来问你所有的话，你不用说话就唱歌回答她，能不能做到？
1: 那这能行吗？
0: 你只要不说话肯定能行，咱们用音乐感染她啊，刺激她啊，让她同意你唱歌，行不行？
1: 行。
2: 我回来了，宝贝儿，老公，我回来了。哎，什么情况？你俩怎么不说话呢？
1: 妈妈，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呀？
0: 不想吃素，
1: 因为爱在汤醋里放吗？
0: 多放糖醋，
1: 跪在做汤醋里抓心脏干。
0: 亲姑娘，难吃。
2: 你别回家。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不好好说话了呢？你是不是又教我女儿唱歌了？
1: 眼睛睁得像铜铃，吓得爸爸一激灵。
2: 哎呀，你起来，又不教孩子好。宝贝儿，过来坐。妈妈跟你说，这唱歌没什么前途啊，你得记住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5岁的小孩了，你现在可是5岁半的小孩喽。你一定啊要以学业为重，记住了吗？女儿的作业你辅导了吗？
0: 已经辅导，一门功课都不能少。
1: 语文课、数学课，考试送。

0: 秀。
1: 停！你俩是不是合起伙来气我呢？讨厌，天天就找茬。
2: 来吧，你别生气，爸爸给你买了新手机。
1: 搁哪呢？新手机还就给拿来。你坐那儿。跟你讲多少回了，别老唱歌，的。这样，你跟妈妈好好说话啊！你把刚才爸爸给你辅导的那个唐诗给妈妈背一遍，好不好？听不听妈妈的话？赶紧背。
2: 背故事，背故事。
1: 行，你在这给我玩复读机呢？啊，能不能好好背？
3: 背吧。
1: 哦。行，你俩这是要气死我呀！好你个小葱花啊！
3: 你生你的气，我唱我们俩的。
1: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学业多重啊？知不知道他还有很多课外班要上呢？
3: 学的太多。

0: 这样女儿就会崩溃啦。
1: 这你爸唱太快，你跟不上了吧？
0: 不是，哎，你刚才用爸爸唱那个词儿，你再换一个你最拿手的歌唱一遍，来。

0: 那我明白了，那你俩的意思就是，学得太多，压力太大，得让女儿慢慢去消化。
1: 哎呀，
0: 看来以后啊，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你俩交流了，是吧？
1: 这么说，你同意我们小松花学唱歌了？
0: 那可不好使，以后你俩唱歌啊，那得带着我，好不好？
2: 好，爸爸。

0: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是我回家晚。
1: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2: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3: 1块钱一斤进货。
2: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3: 1块钱一斤往外卖。
2: 你干赚吆喝呀？
4: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5: 我就问你解眼不解眼，
4: 解眼
5: 干净呗，这不完了吗？
6: 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开场曲是写给每一位普通人的歌《平凡人高飞》。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不是天才，没有光环，没有捷径，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0: 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也常常被提醒说你要优秀，要出众，要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可是大家知道吗？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梦想，也经历着普通的挫折。
1: 没错，每一个在生活里认真前行的我们都值得被看见，哪怕是没有欢呼声的陪衬，哪怕我们坐在无人问津的冷板凳上，要相信其实你的每一步都算数。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平凡人高飞》，就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送给您的一份鼓励吧。不管现在你正经历顺境还是逆风，都请相信平凡人也可以高飞，而我们会一直在这儿。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位网友来自央友圈，他的名字叫一只土拨鼠。他说，想起刚毕业那会儿啊，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投简历，投了30多份都没有回音。晚上躺在床上听歌，听到了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眼泪就下来了。但不是难过，是觉得还能再撑一撑。后来啊，我真的等到了那通录取电话。我想点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每一个在出租屋里咬着牙坚持等到天亮的人，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
0: 等到了录取电话，这就说明眼泪没白流，夜也没白熬啊。而在出租屋咬着牙撑过来的日子，就是咱自己长出来的隐形的翅膀，
1: 没错。我们还想对土拨鼠说啊，其实你比你以为的更有力量，相信花总会开的。我们通过这首歌一起来感受那份拼搏的力量。同时呢，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有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爱出者爱返梨花盛开 Lovely 丽丽，让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朋友，他叫叶子健，他说一听幸福快车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快过年那阵儿，奶奶家那台17寸的电视里总放这首歌，屋里啊全是炖肘子的热乎劲儿，哎，我在炕上玩，爸妈正忙着赶集卖菜呢，真的现在想来那个画面啊好像还在去年似的，特别近。
1: 真的，这个东北老乡都共用一个童年的，那时候过年呢，家里边都会蒸粘豆包，然后满屋子热气，然后小孩呢就趴在这个炕沿上等着吃，感觉一下子就闻到年味儿了。
0: 而且子健说那个画面好像就跟去年似的，哎，我觉得其实不是日子近，而是那些我们心目当中温暖的人和事儿啊，一直住在我们心里。那也谢谢我们子健点了这首《幸福快车》，咱们跟着他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北随州的朋友，他叫吴梦飞，他说，哎，我想点一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我那帮损友。初中那会儿啊，这首歌是我们的午休铃，每次午休磨蹭到了副歌我们才去食堂，这个时候啊肯定是赶不上饭点了，大家就爱改歌词笑话我，让迟到在一分一秒钟慢慢实现。这歌一响啊，我就想回到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真想跟那帮损友啊再聚一聚的。
0: 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个迟到这两个字特别浪漫，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一想到迟到就后背发凉啊，得扣工资是吧，然后不礼貌，所以生活有很多的规则在我们成人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去轻易打破了。但是在那个满操场乱跑的夏天，哪怕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是可以被编成段子唱出来当笑话的。
1: 没错，只要有这帮损友在啊，生活里再大的困难，我相信啊都能够把日子变成一首欢乐的歌。让我们把这首把握每个瞬间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朋友圈好友林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追梦人。小时候家里信号老出问题，总是看不到雪山飞狐，我就一直在调频道期待出现的电视剧画面。后来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时候追剧的日子，好怀念啊。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真的觉得那个年代看个电视真不容易，包括心里的那份期待一定也是非常珍贵的。
0: 我们小时候啊都会掌握一个技能，就是修电视。修电视最常用的技法就是拍电视，啪啪啪。所以特别谢谢这位朋友，让我们又重温了一下当年我们看满是雪花的电视的那个年代。但那可能是全世界最特别的雪山飞狐，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因为大侠怎么挥剑呢？英雄怎么纵马呀？全靠你一个五岁的孩子脑里想象去补齐了，是不是？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评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湖南张家界，他的名字叫龙宇帆，他说小时候听磁带，一听到《新鸳鸯蝴蝶梦》那句“爱情两个字好辛苦”，脸都能红半天。
1: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0: 一晃三十大几了啊，家乡的泥路变了样，爸妈也是满头白发，真觉得时间像把刀，把咱这都刻成了大人的模样了，这就叫做流金岁月吧。
1: 宇帆说的时间像把刀，其实很多人都怕这把刀。那长大本来就是一个剔除掉幼稚的幻想，最终显露出生命真正纹理的过程。这把刻刀刻掉的只是外壳，留下来的才是你说的那些沉甸甸的路。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
1: 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远州。他说，去年考研那会儿啊，我天天单曲循环每段路，冬天零下十几度，我骑着破车在校园里晃，手都冻僵了，还攥着背诵笔记。虽然苦，但那时候心里有盼头的日子真挺好的。如今我如愿上岸了，想借这首歌跟还在拼命的学弟学妹们说一声加油，咱们走的每段路啊，最后肯定都算数。
0: 别人只看到你破土而出的经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冬天你在地下积蓄了那么庞大的力量。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曾经陪你熬过严冬的每段路送给你，也同时呢也送给学弟学妹们，希望大家所有的蛰伏最终都能够迎来最灿烂的绽放。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7: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1: 好嘞。
5: 100个赞。
3: 可以。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无限。

0: 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翔，青年舞者骆文博，欢迎陪伴我们无数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说一说今天晚上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4: 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宁牌扁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宁牌扁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宁扁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里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3: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1: 阿里郎家人听着很美，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3: 对对对，
1: 阿里郎阿里郎。
0: 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1: 你呢，李翔？
5: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1: 闪着电光就来了。
0: 接下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骆老师。
2: 那我觉得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5: 霹雳贝贝。
0: 好，掌声有请霹雳贝贝。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
1: 是，
0: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

0: 请给他们点个赞，
1: 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五

0: 拉绳子。
1: 呼呼的小伙子穿的不错。

0: 恭喜我们的复古舞团获得了金色舞台。嗨，能看清我吗？很可爱啊。刚才队长已经介绍自己是90后了，另外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哦、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嗨，即兴吗？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3: 5、6。准备闪亮的灯球，5、6、7，走，换手，再来一次，来个最酷的直一下，

0: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0: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1: 平时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3: ？OK 的，没问题。
4: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韩半镜啊。韩半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嗯。Cool。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3: 先戴上韩。哎。对，我们的闪耀的灯球。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带地动。

0: 再拉的来，
1: 对，再来。
2: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谢谢陆老师，谢谢，
3: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4: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嗯，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嗯，哎，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嗯，带头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喇叭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了很多。嗯，啊，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2: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
4: 哎，对，是的。
2: 对，我也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4: 对对对，是的。
2: 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方式呢？
4: 就我们共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嗯，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2: 虽然我们90后、00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了，是不是？
5: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6: 对，
5: 你们都知道吧？
2: 淘金啊，
5: 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6: 对。
5: 但是，只要淘金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幕条。这样看，嗯，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嗯，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景。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收丰满的这个这小孩，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嗯，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特别投入啊。
6: 没错，
5: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
2: 这汗没白流，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6: 我也同意。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5: 前卫的，
2: 很前卫，
5: 很前卫的，
6: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5: 对。
6: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头啊，这个最健康的，这个跳得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5: 他最燃烧，
6: 他能够投入进来。
5: 对，他最投入。
2: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7: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上舞台前我都会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嗯、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嗯。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嗯、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

0: 开开心心的去跳舞，开开心心的去享受。
1: 嗯，对。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0: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1: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2: 啊，剑，
3: 剑。
2: 哎哎，好专业。
3: 这太极拳
2: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3: 藏族，
2: 藏族。

0: 啊、哦，阿里郎。
1: 没动，就一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3: 路见不平，
2: 路见不平，
4: 听好吧？
5: 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业，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2: 剑花还是不错的。
5: 对对对对，
2: 好，有请路见不平一声吼。哎呦，带着家伙来的，

0: 好。
1: 女侠您好，有失人迎，承让承让。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2: 行见礼。
1: 哦，这是见礼。
2: 对，行见礼。
0: 这是一个手掌啊。
3: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啊，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1: 哦，学到了。好。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1: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那个是队长吗？
2: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2: 是啊，是啊。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剑呢，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0: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2: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
0: 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最小的多大？
2: 90年。
0: 90年。
2: 对，
0: 你多大？
2: 我90年。
0: 你是最小的。然后又是队长。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2: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
0: 58年的。啊，
1: 哇，60多了。
0: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3: 我叫张艺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健舞，我们不到3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嗯，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这个剑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说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哎，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又感觉哎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0: 家里人怎么说？支持你跳舞吗？
3: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嗯，你70岁、80岁都来跳，越跳越年轻，
0: 越跳越年轻，
3: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走到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0: 谢谢你，你组织起大家
2: 是的
0: 一起来跳舞的，
2: 是的。哦，
0: 是什么样的契机？
2: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健舞。嗯，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健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健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啊。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方风韵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们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湘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湘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0: 就你啊？哇
1: 哦，好。哦，酷酷酷！
2: 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我捋一下，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
2: 哦呦呵！
1: 哦，抛接，哇，太棒了！啊。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哇！然后我们做一个挂剑翻身，出剑。
0: 腿是什么样的？
3: 七七腿。
0: 翻身，吸。翻身吸，是笑声了，对不对？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1: 挂剑翻身，抛剑接，出剑。

0: 谢谢。
1: 恭喜李翔老师加入凌云舞蹈队。
2: 这个键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儿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2: 感受一下，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2: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儿，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您。
2: 给这一票。
3: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5: 羊肉泡馍，
4: 咱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嗖嗖的，哎呀，不容易嘛，
2: 地道，
4: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6: 是的，
4: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这跳两天，我早就怕。

0: 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我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1: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
2: 大明狄公，
1: 对对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3: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1: 有精气神儿，
3: 人都挺拔起来了。没经过剑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啊剑指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那个精气神儿，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4: 哇、哦，谢谢老师，
5: 四盏灯全亮。
6: 我觉得有一个词潘老师说的特别妙，他说舞台上从58年或者90年的女孩们，尽管说跨越了几十年的年龄跨度，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身上的一种少年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一个亮相好不好？
1: 好，5、6、7。哇，谢谢凌云舞蹈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舞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7: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场，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8: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9: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带到世界大舞台。
6: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3: 海淀爷们儿。
6: 你们非常专一呀、啊、潘老师。
3: 海淀男团
0: 听潘老师的，
1: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10: 我觉得海淀爷们儿太吸引人了。
6: 那我们意见已经统一了，让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0: 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格子大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
3: 对对对对，
4: 就这件衣服
3: 很熟悉。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

0: 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1: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我就开始自学啊，和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抹不开面子，我也放不开啊，我都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中去。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
0: 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着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
1: 这个，我们张先生，70岁。
0: 70岁，
2: 厉害厉害。
3: 我应该是海林哥的元老队员吧。海林哥呢，有海林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快乐舞蹈。自从海林哥成立以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放弃在公园跳舞的机会，把我们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0: 好，您再把话筒一个

0: 您身边的微笑叔。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1: 我是刚到海淀歌队俩星期，是不是？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呢也接受过舞蹈，当时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宣传队啊跳舞。在部队吧就跳了有十来年。后来我早就听说有海淀歌，接受以后呢，在吴老师带领下进步了好多。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这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2: 我没跳过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接，所以咱俩一样。
1: 好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争取跳好了，好吧？
2: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地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0: 走你。我也得叫哥哥们，我是海淀妹。对，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唱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3: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离紫竹院斜对面也很近。就是我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都有一个头吗，让我去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了，不让他在桥底下跳。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4: 他搓动作搓得最多。
3: 对，
2: 但是他最开心。
3: 哎，他错了之后吧，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2: 我再跟上呗。
3: 对，真的是好。
4: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5: 谢谢老师，
0: 谢谢潘老师。

0: 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可以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我们会在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云中舞和阿里郎家人分别展示了一张照片。四位导师对于哪一支队伍更感兴趣？
2: 他们一直在聊这张照片，是吧？
3: 对，
2: 潘老师，
3: 对，
0: 要哪一张？
2: 您说，
3: 云中舞。
0: 哦，所以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3: 我看见中间的那个绿的维波的老先生，时任商务老师。哦，你看这么远，我都能够认得出他来。他就是我们藏族舞蹈形象大使，我的同班同学满苏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苏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
0: 嗯，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2: 听潘老师的。
3: 云中舞。
0: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云交作业、云批改。
0: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4: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木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木老师。
0: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4: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武汉人防设计院当一名工程师。
3: 我来自山西太原邮政局，退休前是离退休管理部的，今年55岁，不对，
0: 哦，忘了，
3: 今年应该是65岁。谢谢大家。
0: 所以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55岁，是不是？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挚，那种

0: 舞蹈人，那个叫洛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美。还有李翔老师，我一直看你的视频，我还认识你的小猫。哦，
1: 谢谢，不急。
2: 我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学舞的呢？
3: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4: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2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2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5: 哦天哪，好不容易啊。
6: 我们这里最远的在哪里？
4: 这次新加坡过来的，专程赶回来跟我们排练。哦，
7: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加入的这个舞队，因为我特别喜欢藏族文化，就是经常去西藏，一去去一个多月，然后就想学藏族舞，但是新加坡没有老师教，可是我特别想学藏牧老师的这套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谢谢大家。
6: 这就是热爱可抵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他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1: 美。
8: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6: 谢谢，谢谢罗老师。
1: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4: 谢谢老师，
1: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的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4: 谢谢老师，谢谢。
9: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名我数了。刚才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10: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

0: 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1: 必须点赞。哦，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我叫程明先，我们这个团队叫大连亚伯艺术团，我是这里的团长。我们都是由喜爱朝鲜族舞蹈的退休姐妹们组成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0: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1: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0: 3年半了。这些姐妹们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朝鲜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朝鲜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1: 好，好。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0: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专业学过。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哎呀，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2: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衣裳上来20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3: 脑袋顶着的，
2: 琳琅满目。一共5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0: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
1: 好，那先谢谢。
0: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它都是拧紧圆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我生怕您再多转一个八拍，我因为气高的时候，您想想不倒翁为什么稳，是不是因为底盘稳？对吧，因为下半身稳，所以它永远都不倒。您的气越转越高，越转越高，我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您会更稳。
1: 谢谢啊，
2: 又专业又体贴。
1: 是是，
2: 要不陈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李翔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1: 好啊，
2: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我们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0: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啊，
2: 全是老师啊！
0: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1: 跳一下顶水舞吧。
0: 可以啊，咋顶？
1: 这个手呢，把着。啊，
0: 可以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1: 嗯，这样啊。
0: 来，把着。啊。也不要发型了。啊，这样。
3: 肯定得把着，
0: 这肯定得把着，这个放都放不住。
1: 这样，把这儿吗？啊，把这儿，
0: 把这儿吗？
1: 对对对，好，右手跳啊，嗯，把啊。
0: 文博，我在学朝鲜族。
2: 我想给你拍下来。
0: 这样啊，那我看着你。哎呀。

0: 怎么还有个脚啊？
1: 拧手、扛手、扔手。哎呀！
0: 不行，文博，我觉得不
1: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里一样。
2: 就是骨骼里。
0: 但是骨骼里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1: 沉撩腿，沉撩腿。
0: 啊，还有个撩腿。
1: 沉撩腿。
0: 撩腿。
1: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2: 对，鹤部，鹤部里边的那个啊，
0: 鹤部啊，
2: 鹤部，就这样算对吗？
0: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
2: 救救我，救救我！
0: 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2: 那行，两个手就
0: 啊，两个手来，
2: 两个手跳吧啊，
0: 来。

0: 系啊。
1: 不错，这怎么还冲我反面呢？我就要转这边，冲我反面儿。啊，还要收住。我长功了，潘老师。
2: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得怎么样？
3: 相当好，他很重要的是协调。
2: 好的，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
2: 谢谢。
0: 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哦，让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4: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儿，呈现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

0: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1: 走，谢谢。
2: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去学朝鲜族舞，因为它呼吸带动，它的气韵，它的气场，它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它的鹤步还是它的留手，它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它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美美与共的社会，美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0: 好，谢谢陆老师，
3: 太棒了。我们再次欢迎五支队伍重新回到舞台之上。谁会成为今晚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5: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
6: 说啥呀？
3: 3秒钟过去了。
6: 好，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7: 两个手灯球，
8: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3: 好，西安凌云武艺剑舞队。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歌。
0: 谢谢。来，有请多焦舞蹈团。
2: 来手，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焦舞蹈团。
0: 有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谢谢，我们的拉跳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合议出一支优胜的队伍。霹雳贝贝怎么样？
1: 剑，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2: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
3: 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4: 那就是那个。
1: 您宣布就好。
3: 对，您宣布就好。
2: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

0: 优胜组。
1: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五队。
0: 这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2: 这个给啊，
1: 我点赞。
3: 找你，
0: 恭喜多交五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3: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0: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2: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1: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0: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哇，骆老师，
4: 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5: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全

0: 请各位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
1: 我们过去得3个小时。
2: 这么远吗？
3: 险路18弯了啊，
4: 就翻山越岭那种羊肠小道。
5: 我的天哪，
6: 这个路老难走了。
1: 还有多久到？
7: 哇，我们终于到了，
8: 下车真震撼，
7: 太有气势了。
9: 这一次的寻峰之旅，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10: 英雄们的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传递出去。
11: 来个十环，
12: 左边。
10: 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

0: 大家好，我是李斯丹妮。
1: 作为新一代的音乐人，我想坚持我的音乐初衷，不断地将传统和现代融合，蜕变成更好的新音乐态度。国风音乐社签到处，
2: 你好。
1: 哎，好了。噔噔噔噔，
2: 福到了，是谁到了啊？
1: 哇，好漂亮啊！
3: 嘿嘿，吓一大跳，不好意思，
1: 丹妮哟，
3: 这么多漂亮的风筝啊，哇，要签到对吧？在这儿，我是第一个到的，送祝福的得第一个到，写什么呢？写一个，福到了。
4: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很荣幸我的音乐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0: 我给你们送祝福来了。
1: 这我给大家带的礼物。哎
2: 呦，你来就来，你看带着，哎呦这么重，你拿得动？
1: 哎呀，我来拿。
2: 放
1: 老师，
2: 放
1: 我来拿。
2: 放
1: 这是我带我们家乡的特产哦，火锅底料。呵，
2: 这不错，这个主意好。哇，
0: 你看这写的门口叫听风堂。
1: 啊，听风。
0: 听风堂，听国风的。
1: 听风堂。
0: 上堂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高清晨，我来自泰国，今年是我在中国工作的第五年。
4: 我听说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犹豫地跑过来了。
0: 哇，今天穿的太可爱了。
4: 谢谢。大家也是的，
0: 青翠的小翠竹
1: 是吧？
4: 你
1: 好，
4: 谢谢。
1: 你
4: 好，进吧，进。哇，这是什么？好像它是剪纸吧？
1: 这是剪纸，太精致了。
0: 山西的剪纸也是非遗，
4: 对，
0: 布置的很有趣哈。等下一位来吧。
5: 大家好，我是十个擎天卓远。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想要去尝试国风音乐。其实我对国风音乐特别感兴趣，带着自己的那份好奇跟求学的心来到这里。
6: 你好，我是卓远。
4: 我帮你拿吗？
1: 你好，你好。
6: 老师好，姐姐好，同学好。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哎呀，
1: 谢谢。
6: 这是我们那个十个晴天的农产品。
7: 姐姐好，太高兴见到
8: 你。赖老师好，
0: 太高兴见到你。
6: 姐姐好，
1: 十个晴天。
4: 幸会。
0: 哎，这个袋子也是做的吧？专门做的是不是？
6: 对，这个是以前养的那些鸡啊、羊啊什么的，然后有我们的老七就给它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种地。
4: 好可爱啊！
6: 欢迎去我们那玩，有机会的。
1: 好的，没问题。
6: 种地。
4: 我真的很想去。
1: 好的，
4: 蔡老师，
9: 嗨，安女士，
1: 好久不见，
4: 李斯，
10: 大家好，我是周恩旭，
11: 我是做剧场，面对观众，直面的会更多一些。这次来到国风超有戏，能向更多关注国风的人去推广我们的戏曲，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这次能来带着一定使命的这么一个感觉。
4: 好久不见。
12: 这个其实我
13: 知道
12: 了。
13: 对，
12: 京剧演员
13: 周恩旭。
1: 哎呀，
4: 老师好，
14: 老师好，
4: 老师好，
0: 天哪，这一抱，哎，这一抱，这一身的感觉，功夫演员腱子肉，哎呦，
4: 一身腱子，哇，
1: 嗨，哎呦，
4: 志文，
15: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金志文。音乐创作要真实

0: 表达内心的感受，通过独特的音色和民族乐器来承载民族精神。
1: 哥，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大的礼物，
2: 礼物有点大，礼物有点大，包
1: 更大，快快快，
2: 这真的是给大家带的见面礼啊！
0: 我写了一首小曲儿。
2: 李斯丹妮的帅气，哎呦，飒爽精神，
3: 感谢。
2: 卓远是个晴天，一起种地吧，好少年。哇，周恩旭在那武圣街，功夫了得。了得，哎，都说他跟王一博。长得像一个人儿，高星辰，我的小兄弟，他是个泰国人。哦，他的中文说得好，中国欢迎您。哇，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蔡国庆，我的国庆哥，妈妈的梦中情人。哇。我亲哥永远都是那个不老的传说。
1: 谢谢
3: 谢谢。
4: 哎呀，这叫金曲一唱，这金口一开呀，好家伙了，我们都有吉祥的光了，每个人都在这的光。
2: 希望大家
1: 太感动，
5: 太喜欢了，
1: 太喜欢，
5: 太
1: 棒
5: 了，
6: 太喜欢了。那我给各位老师们带来了我家乡的特产火锅底料。
7: 哇，哎呀，超爱。
8: 我们时隔七年的农副产品。哎呦呦
7: 呦呦，隆重
2: 太好了，我这个太好了。哎呦呦，谢谢。
9: 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它是叫鸟笛。哦，
4: 鸟笛，
2: 谢谢
1: 谢谢。哦，很棒哎，
6: 谢谢。
1: 给各位带了一点小祝福。哇，
6: 好可爱。
1: 一些冰箱贴，
6: 这冰箱贴，
1: 这个冰箱贴的造型都是来自我自己演过的人物，哦，然后做成的。
2: 谢谢谢谢恩旭。哟，
4: 谢谢哥，我得送祝福了啊。必须得送祝福了，这个
6: 蔡老师送祝福，
4: 我们都想象不到。我是觉得在国风的这一季的这个音乐之旅当中，我们每完成一个作品，我们每一次采风取得一点点的进步，都应该收到祝福，对吧？所以我就备了365个祝福，
6: 吉祥如意，
2: 谢谢
4: 谢谢您。哎
2: 呦，
4: 太漂亮了，
1: 祝福
2: 了，送祝福了。
10: 哇，好期待，都是谁来了？
11: 而且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咱们的天空堂布置一新了，这次绝对不一样。
10: 真的？嗯。哎啊，我们的朱莉，嗨嗨嗨，
11: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 欢迎
11: 欢迎
1: 欢迎
11: 欢迎我们的寻凤主理人王佩仪老师。大家
10: 好，辛苦了辛苦了。
1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尚佳，也是这一期的寻凤小助理。各位请落座吧。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并且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4: 好，
11: 只有满意度较高的那一首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4: 哇，有压力了啊。
2: 压力就是动力啊。
11: 对，所以在开始寻风之旅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大家呢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唱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
10: 我最喜欢这趴，听大家唱歌。
11: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这扇门，来到我们的迎风亭吧。哦，
4: 丹妮推开这惊喜的大门，
6: 3、2、1，
12: 开始。哇，
6: 太美了吧，
2: 好温馨的舞台啊。
11: 各位请落座吧。
2: 好
11: 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4: 行，那谁先来啊？
12: 我先吧，哥哥们，我来给你们试一下音响。
11: 有请卓元。
1: 加油。
8: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十个晴天卓元。我今天带来的遇见月光是我们十个晴天去年发行的故乡长卷这张专辑里的一个收录曲。今天这个遇见月光送给我们脚踩的这个大地。
4: 好，

0: 谢谢。
1: 哇，好听，
2: 就是
3: 很棒，很棒，
1: 很
3: 棒，
1: 很有朝气。
4: 嗯，是的，
5: 太好听了。卓源他的这首歌里面非常舒服地加入了国风的元素，从最开始的这个呐呀这个唱腔开始，然后从配器里面都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4: 那我们都知道呢，你同时也是新农人嘛，农作的这个耕耘和收获给你在成长和音乐上有没有一些助力嘞？
0: 之前就是人会比较浮躁嘛，但是种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种子就跟你的事业是一样的，你把它播种进去，可能一月份播的种子它其实到六月份才会有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静下心来学会等待。
4: 是，其实音乐创作也是这个样子，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有时候是一分耕耘未见得会有收获。
0: 对，
1: 特别是我们从事戏曲这个事业的小伙伴们，我们小的时候都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还没有成角？你吃苦是标配，吃苦不见得能成角的，不成角你就不唱戏了吗？还是要唱。所以有时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往往就是容易仰望星空啊，最后发现真正可以给我们滋养的是脚踏实地。
6: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经历一定会滋养你一生。
0: 对，就是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就是它改变了我的所有的作为，就是那个性格还有我的处事方式都有改变。
1: 是的是的。
4: 好，那么下一位是
3: 我。
0: 加油九哥，
3: 九
4: 来吧庆晨。

0: 谢谢。
1: 小九唱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四个字，就是翩翩公子，感觉就是他拿起麦克风配上那段音乐，他身上就自带那种国风的气质。
2: 嗯，他中文唱得很好，
3: 说得好，
4: 是吧？
5: 我是第四次来，我觉得国风像一个月亮，因为它是不分国界的，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会听懂的一种美，它肯定会照亮每一位真心热爱国风的人的。就是我想表达这个事情，就是
3: 说得好，
6: 说得太好了。
2: 有很多的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在中国读书的过程当中喜欢上中国的戏曲，不仅自己爱，他还会去传播，去影响身边的人。
6: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上场的会是谁呢？哇哦，哎，咱们的传统文化从业者不就来了吗？有请恩旭，
7: 加油！

0: 这个歌吧，是我在2025年总台的那个元宵晚会上面跟易烊千玺我们一块合作的，叫《一里成人》。其实这首歌承载的就是这个文化和希望嘛，也就是激励年轻人更热血，保家卫国，然后懂得中国的这种孝道。
1: 好，
2: 恩旭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唱腔可以如此的好听，他跳舞也很厉害，他唱功也很好，在我们

0: 唱跳界来讲，就是可以理解为唱跳俱佳，
1: 依然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精彩。很多人不知道啊，京剧很多的武戏演员嗓子是比较弱的啊。恩旭是比较少数的武戏演员当中有嗓子唱得还好的，就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如虎添翼了，真的真的是这样。
2: 这几年咱们这个国风音乐确实非常的火，里面有很多的戏曲元素哈。那佩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 国风超有戏，要是没有戏曲可能就不成立。它就是一个音乐会，加了戏曲它就有增加了中国的元素，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愿意参与，听众也愿意听。
3: 好，谢谢恩旭带来这么好的舞台。
1: 谢谢，太棒了。
3: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志文哥喽。
4: 哇，来了，
3: 有请志文。
4: 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江南烟雨，品一杯青砖灰瓦下的那盏茶。哇，

0: 谢谢，太棒了，好听，好听，哥好听。
1: 他在流行音乐里面非常巧妙地融入了戏曲的唱段，一种新的国风式的音乐的融合，这个我真的有感受到他的魅力。
2: 哥，我们刚才说你小嗓真棒，哎呦
3: 嗨，这转腔转多好！
4: 在这样的距离唱，多少真的会有一些紧张。
3: 我们都紧张，
4: 拿着多年在台上的经验，强压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对。
3: 这首歌跟你的大家比较熟知的代表作，还有一些你给其他歌手做的歌，这曲风完全不一样。
4: 是，
3: 大家知道哈，像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4: 对，
3: 这很魔性，也是你做的。
4: 是。
3: 然后还有一首更知名的，咱们这个奥运的金曲征集还获得金奖的这个黄晓明的代表作。
4: One more, one dream。 就是因为当时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相对练就了一身这个比较会完成命题作文的这样的本领嘛。对，在我很早年前就是做相关国风音乐的音乐这个编曲，情感细腻一些的可以用这个竹笛，对，再大气一些的就可以加上我们这个中国大鼓，对。从2012年开始，终于自己也站在了台前，我也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对，我不想把自己单一的拘在某一个风格当中。
3: 好，那么接下来那妥妥的是谁上场呢？
5: 就是我。
3: 好。

0: 迎你，丹妮。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别紧张。

0: 两拨千斤来形容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他没有什么很大张大合的动作，他更多的是用身体的一些很细小的控制就可以征服台下的观众，自带气场。
1: 我觉得李三妮用这么多年的努力，用他的舞台上的每一次非常精湛的极具有特质性的表演，证明了在中国的流行乐坛的女生的这个舞台上是非常稀缺的。
2: 还有蔡国庆老师没有上场了，
3: 大周

0: 蔡老师这首歌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一首戏歌，你听到那个曲子你就会有一种情感的共鸣会被激发出来。
1: 36年前的歌曲在今天我听来是如此的动人悦耳，所以我觉得经典它永远都是经典，是不可被复制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36年前的编曲，然后它有电子鼓和这个民乐的结合，
3: 民乐的加，对对对，
2: 然后它这个变速节奏变得特别自然，到现在我觉得听着也是高品质的。
3: 对的，但实际上中国流行乐坛呢也就是40多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流行乐的，直到1989年我们中国词坛的泰斗啊，这个严肃老爷子啊，集结了很多当时中国音乐界的著名词曲家，共同策划了京腔京韵自多情，
4: 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5: 据我所知，蔡国庆老师当时为了唱好这首歌还专门去找曲艺演员去学习过。
4: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一代的歌者呢都是唱惯了港台流行歌曲的那个味道啊，你猛然拿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唱。后来呢我就拿着谱子就去拜见了一位我们的京韵大鼓的老师，其中就有一段我觉得当时就给我让我猛然的醒悟，哎呦，我说原来歌是可以这么唱的。因为作曲家写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写的，你看啊，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啊有天风在。后来那个老师说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甩腔甩出来，来证明北京的这个变化。他说你这么唱可以不可以？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就这一句这个又字这个甩腔，一下这个歌曲那个味道就足了，又添风采，好像给这首歌就注入了灵魂一样。
6: 太棒了，
7: 太好了。
6: 我们那时候把这种类型的歌不叫戏腔，就叫戏歌，
3: 戏歌
6: 叫戏歌。刚才蔡老师演绎的这个就是这个又的那种，这个表现方式就是觉得好听，而且这种旋律是刻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就这种东西一听就觉得哎这是中国风，它就是有中国风格的一种流行音乐。
4: 北京的桥包括故乡是北京啊，前门秦四大碗茶那京腔京韵，我觉得的的确确是给中国流行乐团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5: 是是的，其实今天六位的这个一月神的舞台呀、也莫名契合了这一次的主题。你觉得这一次一月神的舞台，
6: 到目前为止，国风超有戏，今天这期最燃，最嗨。哇，
5: 太棒了！那我们就趁热打铁，请大家来选择一个自己最心仪的音乐伙伴吧。
8: 我想去看北京的桥，
4: 那我带你去。
2: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9: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4: 这是北京的
2: 曲啊，行，哥，那交给我呀，那我就跟你。
4: 那我先，我们仨。下一场的超老戏，比如咱俩。
7: 等一下，
5: 对，
2: 我成功了。
6: 你把文哥也，
2: 我成功了。
5: 不是你，金志文。
10: 接下来请主理人公布寻风主题，我们先移步听风堂。
8: 好，
10: 我受佩瑜老师之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太原剪纸的艺术品。哎呦，
4: 我现在就欣赏了，
6: 刚刚都欣赏
10: 欣赏了，
6: 我觉得好震撼。
10: 虽然是艺术作品，欣赏之余呢，咱们本期的寻风主题也藏在这些作品当中。太原剪纸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里面的很多主题呢都反映了我们山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俗，然后这一期的主题呢其实就有一些线索已经藏在了这些剪纸的主题里面了。
4: 杨家
2: 杨家将，
10: 对，咱们本期的主题是
6: 丹心永照。
10: 我们将以三晋大地上杨家将故事为切入点，

讲述杨家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先辈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重温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故事，传承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

0: 真的，这太棒了！你看，这个是历史。哇，这个地方最开头是1921年的中共领导的这个领导人的初心，对不对？初心。1927年，广州起义。哦。1928解放山会师。会师。1937年，
1: 平型关大捷。
0: 遵义会议。嗯。
2: 瓦窑堡会议。
3: 画柏团大战。
0: 抗日战争胜利。哇。
2: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我的天！哎呀，
1: 祖国欢庆庆祝我们的这个祖国的生日！哇！还有这个中国，天哪！天哪！天哪！天哪！这边
2: 太漂亮了，
1: 太震撼了，
2: 太震撼了！这个太震撼了！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幅作品呢，是一个尺幅非常大、长达19.9米的一个剪纸作品。 而且这个非遗传承人呢，是国家级的太原剪纸非遗传承人王银凤老师，历时3年的时间才剪成的一幅巨幅。三年，而且这些资料和素材，他是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嗯，哇，它不光是一个艺术品，而且也是对国家的深情告白。嗯，
0: 真的是太震撼了。
2: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佩瑜老师发布本次的寻风路线。好，接下来各位将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防线，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请各位寻风团的成员前往雁门关，了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民族英雄杨家将镇守边关的爱国故事。
1: 感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民族精神。哇！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是我们这一次的采风目的地。那具体的线索就在我们准备的两个寻风路书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寻风锦囊，里面呢有我们的相机啊、录音笔呀，帮助大家采风的。嗯，
3: 好的，
1: 好，走吧，
2: 走吧。
0: 来，走吧。
3: Go go go，
4: 老师们请。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以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哎，我们两个队得有个名儿吧？我们想想，咱们按那个年龄完了取个字儿。蔡志久，不好听。
3: 蔡志久，
4: 我们是李周卓。
0: 我那换一个福。
4: 对，得带个福字儿，幸福365。对，幸福365，感觉像个摩托车。我这金我觉得我们得用，因为这回我们在那个寻风之旅上有一个金沙滩吧，那个
3: 金韭菜，
0: 可以，咱来这个吧。
4: 好，
3: 这名字叫金韭菜啊，咱们起个啥？这叫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5: 爆浆队，爆浆队，爆浆，听着像牛丸。
3: 你许愿，
5: 哎，谐音梗。
6: 你许愿，对，许愿特别好，这个好。你许愿，
5: 对，
0: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5: 太远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去雁门关的这个来回程的路程也将近365多公里，
6: 这么远吗？
3: 来回啊，
5: 来回，来回，来回。
3: 我的天哪！啊啊啊啊！
4: 还有怎么这么多弯儿？现在进入18弯，山路18弯啊！我们现在是一弯一弯的往前走。那这以前走这关的时候，它这个路肯定老难走了，我觉得。
0: 出弯了啊！
4: 哇，我们终于到了！哇，驾车即震撼！哇哇！
0: 全都是历代的北齐哦，对，北魏，然后那边都到清了嘛，
4: 对，
3: 简直了，太不敢相信了，拍一个哇。

0: 各位老师们，你们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开启雁门关寻风之旅的。孙小涵，
1: 好。
0: 刚刚我看到各位老师正在仔细端详这块石壁，
2: 对，
0: 它是雁门关的第一个著名景点，叫做名人壁。上面雕有59位和雁门关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呢有22位历朝将领，包括战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叫李牧，汉代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以及飞将军李广，还有我们唐朝的薛仁贵。这些将军都和咱们的雁门关息息相关。是的，这块壁呢是咱们雁门关的一个历史的立体浮雕，同时也是咱们中华300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1: 3000年哦。
0: 各位老师请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楼的两侧呢有两排人物，这是文学作品和戏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杨家将的人物，其中一些并非是真实历史当中存在的。所以老师可以猜一下哪几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3: 穆桂英，
4: 穆桂英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5: 佘太君，
1: 佘太君肯定是。
5: 对，佘太君。
1: 对呀、啊。
5: 还有
3: 杨业、
5: 这两口子是应该是在的。
0: 是不是穆桂英非常
5: 有名，
0: 深入人心？穆桂英是。在艺术作品里面，它是
3: 戏曲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0: 对对对，其中呢有4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第一眼看到的杨业杨老令公，
6: 他原名叫杨重贵，曾经是北汉的将领。北汉被灭以后，他归降了宋朝，被赐名为杨业。
5: 杨业，
0: 他也是杨家将的开创者，
5: 对，第一代。
0: 另外呢，还有2位真实人物是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儿子叫杨延昭，也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
1: 六郎，
0: 对，六郎杨延昭，包括杨延昭的孩子，杨门女将的故事其实是深入人心的。但杨门女将当中，唯有佘老太君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她是杨业的妻子。对，可是她不姓佘。他姓佘，对，佘家呢也是一个将领的世家，也曾经帮助杨业建功立业，这些就是真实存在的。
5: 是，
0: 除此之外的人物都为艺术化的转化。下面就我带着大家跨过明月桥，进入到雁门关的关城之内了。
5: 好，
1: 走。
0: 这一个明月楼其实寄托的是将领们的思乡之情，是一轮明月心系家乡，当他们冲锋陷阵之时，更加不畏牺牲，也有为国杀敌的一个激励之情。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北边，进了这个门我们相当于入关了。
1: 入关，走了，
7: 1、2、3，走。
0: 这是雁门关内的一个关城。
5: 哎呦，边贸街啊！
0: 这是边贸街的最南端哦，以牌坊为界，里面呢就是繁忙的贸易市集。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关键词，
4: 拿到了。
3: 金沙滩、
5: 回马枪、
3: 草田阁。
0: 我们的金沙滩对应的寻风目的地是春秋楼的古戏台。回马枪所对应的是点将台。
3: 点将台，
5: 这个好震撼。听说
0: 草田歌这样对应的第三个目的地是天险门。
5: 天险门，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前往第一个目的地春秋楼的古戏台这边请。好，
1: 到了，来，
4: 走喽。
0: Thank you.

你看这大武生在这拍了多专业。

0: 好厉害呀、啊！
1: 这里呢是雁门关春秋楼古戏台，始建于明代。这里是古代守关将士、军事间隙、休憩、关系的场所，有激励将士们奋勇拼搏和精神寄托的功能。哦，
2: 先介绍一下，
0: 谢谢。
2: 这是我一个师弟，李宪阳。
0: 对，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3: 太棒了。
2: 这是一出特别要功的武戏。嗯，您看他的铃子、千斤、大套、靠旗、大枪，所有的这些会给他添很多的负担。
4: 对，
2: 然后他还要顾前顾后，
4: 对，
2: 再走这么多技巧，难度很大。没有一般的功底是演不了这个戏，
4: 那肯定的。
5: 是，而且你看今天这地又是
4: 对
5: 凹凸不平，一点没影响他的功夫，太棒了，
2: 太难为他了，再给你，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3: 哇，这非常 respect，
2: 这太这个戏呢，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讲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京剧中管它叫金沙滩，又叫双龙会。这出戏呢，其实就是辽邦要和北宋进行和议的时候，养老令公其实是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所以他让大郎杨延平来扮这个宋王，替宋王去赴宴。在宴席上就发现辽邦要刺杀宋王，所以但是他一旦识破这以后，先发制人，就直接用暗箭把辽王刺死了。大战一触即发，通过这场战役，杨家将损伤基本全灭了，
4: 惨重，
2: 只有留下了杨七郎杨彦嗣。大家看他这脸谱，我们行里有句话叫一笔虎，
4: 一笔虎，
2: 对，一笔
5: 是一个虎，
0: 对，
5: 虎将，
2: 只有他冲出了这个包围，然后去潘仁美大帐去搬救兵，但没想到被潘仁美陷害，乱箭射死了。其实就是这么一段故事。但是老师，我们是不是其实在真实的故事中，这段历史是跟这个戏曲演绎还不太一样的？
6: 是，现实的历史当中其实是对应的另外一场战，叫陈家谷之战。
2: 哦，陈家谷。
6: 对，雍熙三年，赵光义决定西施北伐，杨业呢是代理西部，出雁门以后伐辽。其实他们一路战况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东路军节节溃败，于是不得不放弃现有的战机，进行撤退。对，那在撤退当中呢，其实杨业是要求宋朝的另外一名将领叫潘美，对，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进行接应。但是呢，潘美没有按照规定在这个地方接应，于是呢，养老令公被辽军层层包围，浴血奋战，所以他身负重伤被俘获了。他其中一位儿子叫杨延玉，在这次战争当中牺牲了。不幸中的万幸，杨延昭冲出了突围，活了下来。

0: 养老令公被俘以后，他三天三夜绝食，然后殉国了。他驻守这里七年，辽军不敢进犯半步的养老令公去世的时候，举国上下悲痛不已，于是乎才有了这些艺术的形象被历代去一次一次的加码去传送，有了李老师这么精彩的表演。
1: 是的，而且这个战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在朔州市的陈家谷一带。
1: 陈家谷，
0: 现在是朔州的城区，大家可以也去寻访一下，再说一下谷，说一下缘。
2: 可以，
3: 好。
0: 恩旭老师和李老师要不要对一下呀？
4: 你可以。
5: 哎，你有武器吗？
1: 我这武器是个短的。
2: 就用它，
5: 就用它，回马枪。
0: 好，机会难得，
1: 我们借个道具吧。
6: 哇，太棒了！
7: 我觉得可以录点这个民族打击乐。
5: 对，我一直录呢，
7: 是不是？嗯、
1: 都录了，刚才都
5: 录了。
7: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打。

0: 帅了，
1: 其实真的不简单，当然太难，
2: 真的争功夫，
3: 就是这句老话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
4: 相信各位老师刚刚通过金沙滩的故事，以及对杨家将的故事，以及杨家将的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
5: 是。
4: 那我们前往下一站。
0: 好。
4: 点将台。
0: 好。
2: 走。

0: 声音，
1: 太有气势了！哇，
2: 这个可太震撼了。

0: 们展示这个杨家武术的老师就是杨家将的37、38、39代传人。
1: 哎呦，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做杨家战鼓，是杨家将为了去激励将士们而研发的一套战鼓。这套战鼓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些表演的阿姨们全部都来自鹿蹄涧村，他们村子80%的人都姓杨，是杨家后人聚集的一个村子。对，既然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各位寻风小队的老师要不要也学习一下杨家武术，我们为杨家将精神的传承也尽一份绵薄之力，好不好？
2: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3: 太荣幸了。
4: 哎呦，挑兵器，
5: 杨家枪。
4: 哎呦，这够重的，这个
6: 啊，这个好重。

0: 朋友们，
1: 哇，好重，
2: 这个好重，
3: 开始吧，
0: 来吧，
3: 好。
4: 这叫英雄电梯啊，
5: 上来就这么难。
4: 哎，请。拿来啊，
5: 来
4: 撒上步，
5: 上步
6: 上步，
4: 不可以撒的错。
5: 走，
4: 正步往后撤，
5: 走，踏踏踏。
0: 哎，不对，枪头冲自己了，这个确实太难了。
3: 我都会了，
4: 上步
5: 上步
7: 上步，哎，
4: 走，
1: 拉。来炸吧，
3: 是这意思吗？
5: 你是专业的。
8: 其实京剧有很多的城市动作离不开武术，我们使的那些武器，靶子弓、腰腿弓，其实很多也都是源于武术。尚小云先生就是当年也拜过这个武术名家，武术其实真的是对京剧帮助很大，他的套路章法他是离不开的。
9: 今天杨家传人老师们还给各位老师带来了一件宝贝。哇哦，对，
1: 哦，还有锦盒。
10: 哦，家谱吗？
3: 对，哦，
10: 家谱。哇
5: 哇，天哪，这
11: 哇，那还这个是个刀光剑影，哇，
0: 哇，太珍贵了，
11: 不可能。啊，那边金石龙，这是就是我们丫丫的父亲，嗯，二是丫丫，三是这弟兄八个嘛，一杆刀，八杆枪，哎，挨把顶光嘛。这个是个光绪年间的，
5: 他这个年间了，就是那种历史的感觉。
9: 除了文物以外，还有一本《杨氏族谱综合版》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位老师在这个族谱当中都可以查得到。杨家的族谱呢，是从真实的文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不断的更迭。那么杨家将的精神依旧被杨家后人在延续，我们舞着杨家的武术，听着杨家的战鼓，也是对先辈的一种缅怀，对杨家精神的一种传承。
5: 杨家战鼓，它就像是一种集结令一样，就是在那瞬间，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热血的状态。
10: 走访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种澎湃之感，你会觉得这个民族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12: 跟杨家的老师们一起打鼓，一起学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很隆重，很伟大。
13: 杨家的传人啊，年纪最大的已经79岁了，还在舞着杨家枪，这股精气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华精神啊！希望杨家枪、杨家战鼓、杨家的精神能够继续的更广泛的传承下去。
9: 我们就到下一个目的地天险门。
7: 好，
11: 走。
14: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喂呀，
10: 登到这儿，我告诉你们各位啊，景致完全不一样了。
5: 是，
10: 哇，看我大好河山，江山如此锦绣，
0: 真是，哦，
10: 哇，
0: 这么高，哇，
5: 这确实很难攻上来。
0: 对，
5: 所以这地理位置选的还是蛮重要的。
0: 对，
9: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第三个关键词的目的地，叫天险门。
10: 天险门啊，
9: 是我们现在就在天险门的上面。哎，
10: 这个建筑有点历史感了，是吧？
0: 对，
9: 是
15: 这哨兵站的地方。
9: 是的，
15: 一有问题立马打鼓。哎呦，
9: 是
10: 雁门什么？
16: 关楼。
10: 关楼啊？
9: 对，嗯，
0: 太好了。
9: 各位老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哦，天险门为什么它和草田歌是有关联的。嗯，比天险门的天就是草田歌三个字组成的，它是一个创造的字。哎
10: 呦，哦，这么讲。

0: 有草呢就可以喂马，嗯，
1: 对，
0: 相当于交通工具啊。田呢就可以养兵，嗯，
1: 戈就是武器，
0: 可以打仗，可以保家卫国，
2: 嗯，这么样来，嗯，
3: 对，
0: 所以草田歌拥有三者，就可以拥有天下。此天为此意，与天险门相对应的还有一座门叫地利门。地是怎么写呢？是山、水、土。哦，
2: 有山有水有土，哎，
0: 也就是富饶的国土，嗯啊，天险门和地利门其实是讲的古人的一种治国理政、生生不息的智慧。嗯嗯，我们可以抬头，试图看一下上面有一块匾，
4: 还有一个牌，
0: 是，哦，能看到吗？哦，好，
5: 谢谢。中华第一关，
1: 真是哦。
0: 为什么雁门关被称作了中华第一关呢？哎，各位老师也可以也说说你们的理解，整场下来相信对雁门关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5: 地理位置吧，它就是属于从最上面然后一直下来，
1: 易守难攻的边疆要塞。
0: 对九边重镇当中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一关。
0: 对，它被称作三边重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哦，雁门关能成为九寨之首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嗯，北接漠北，南接中原，
6: 嗯，过了这关就是中原，
0: 突破雁门关的太原郡就可以到洛阳，到长安，就直捣中原了。嗯，它同时还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西边的古道连接着蒙古高原，还连接着黄河啊，所以雁门关地理位置很重要。
1: 明白。
0: 第二个原因，它是一座战略重要的关隘，它地势险要，东与衡山相连，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像屏障一般，仅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雁门古道穿关而过。同时呢，这也是游牧部族和中土文明碰撞的最前沿。嗯，3000年间在这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有1700余场。哇，于是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还是一条商贸通路。还记得大家去这个，对边贸街，对，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互通的大通路。那基于以上原因，这里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1: 中华第一关。
0: 中华第一关，
6: 第一关，
0: 是，
1: 仿佛很多画面就在浮现，
6: 是，
1: 有那种穿越的感觉，真的，
7: 就站在这儿才有这个感觉。
1: 对，
6: 只有往下看了才能感觉到我。
0: 其实大家站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赵国名将李牧曾在雁门关出塞，破匈奴10万骑兵。秦国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出雁门关，击退了匈奴700多里。汉代时期，卫青和霍去病从这里北出抗击匈奴，保家卫国。唐代薛仁贵在这里打败突厥军队。宋辽时期，这里更是杨家将浴血奋战的古战场。直至抗日时期，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效的阻击战。自古以来，无数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和民族书写了一幕幕撼天动地的雁门传奇。所以这座关隘也是一座充满了家国情怀、忠肝义胆的关隘。哎呦，
7: 好，是这样，是的，是的，
1: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7: 站在这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1: 传承下去，传承下去，亲自的体验雁门关的雄伟和它的历史，收获满满。当时我们站在中华第一关放眼望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就深感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7: 你会觉得这个民族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民族，
8: 万里长征人未还，
7: 内心有一种就是既为过往的历史感到一种骄傲，同时呢，因为有了过往历史带给你的那份自信，所以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9: 只有你知道真实的故事，你脚踏实地踩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候，你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你创造才是最真实的。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10: 各位，我觉得其实真的到这儿以后真的特有感触。哎，我能不能借此机会展示一段京剧的韵白来
11: 念一个小词？
7: 大家共同的心声。
1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太棒了！来，
10: 好了，
5: 来，
11: 来，来一段。
5: 雄关漫道

0: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
1: 终于采风回来，
2: 辛苦了，同志们！
3: 哎，辛苦了，
4: 朋友们！看，把两位制作人带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一磊老师和邓强中老师，
4: 欢迎！久仰大名。
5: 今天呢，长途跋涉去到了雁门关，采风肯定是收获满满哈。那我们哪一组先来呢？
1: 我们吧。
5: 好，李斯丹妮组。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6: 来 ，Action！
7: 今天我们去寻风的好几个地方，都是两组一起去的。Oh,
5: 对，一起
0: 一起感受。
8: 对对对对对，
6: 第一个看到了就是人力来没人力，
9: 驾车极震撼，
4: 人力，这是名人币。
6: 一整面墙全都是很多的将领、英雄，还有一些巾帼英雄也在上面。
10: 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华夏民族千年历史当中的那种。就像英雄的群像一样，不断的在你面前来呈现。
6: 然后我们两侧还看到了杨门女将、
1: 杨门的男将，他的精神和故事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还挺震撼的。
2: 春秋楼戏台，
0: 对，我们就到了戏台了，然后就看了《金沙滩》这出戏。
1: 安旭去切磋了一下，特别震撼。我们还体验了吹鼓机。好，点将台了的，
10: 见到了杨家的这个
0: 37代、38代、39代，对。
6: 然后我们看到了杨氏宗谱，
1: 世代传承下来，
6: 世代传承下来
1: 的真迹。
6: 我们同时还学了杨家枪，
1: 对，还有鼓、战鼓，
6: 我们都学了，
1: 特别
6: 震撼。
11: 这个杨家战鼓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了群鼓的这样的一个演奏，看到的那一刻，真是实在是太震撼。
1: 天险门，
6: 这个地方是太险峻的一个地方了，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怎么说叫九塞之首？
11: 天险门这边战士应该有1700多场。
10: 我们站在这个天险门那个地方，那种厮杀的声音，那种要守住国土的那种呐喊，都可能在心灵当中跟他们有这样一种时空的交融。
6: 然后通南疆牌楼抽取的任务。我们分了两组任务，然后我们组骑马，
1: 别跑，
12: 左边，往左走，兄弟，左边，别跑出去了，他为什么老想回家？
13: 救救我！
11: 那一定是挑战失败的。
1: 还真没有，哎呀，
11: 真的还好厉害！
1: 我们完成了之后还多出来3分钟，哦哟，
13: 超额完成。
6: 刚才我们可能还忘说了一个，就是那鼓点，我们也想把进去。
14: 杨家战鼓，
6: 对对 对，也想把京剧的《杨门女将》探鼓一折，一小片段揉进去。主要的音乐风格是燃，就一个字，
1: 有劲儿。
6: 对，但是元素我们还是想保留京剧，还有这个 rap， 然后再有一些武器的东西，对。
5: 前面的这些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但是最后的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对吧？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2: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哦，已经非常聚焦了。它其实这三个元素都是可以非常明快的，你武戏一打起来，锣鼓一烘托起来，节奏是往上走的，它不是一种抒情的那个调调。说唱那更不要说了，一定是这种很明朗的节奏。
5: 对，
2: 京剧呢其实就是杨门女将的东西，那个节奏也是推进的非常明快的，所以它最后一定的这个风格就是燃的。中间呢，一磊老师你们看是不是还可以大量的运用一些鼓和京剧锣鼓的配合，可以很好的表达那个战争的场面。
5: 对，
14: 所以我可能如果在这个音乐定位上可能是以摇滚为主的。对，然后提到的这个锣鼓点呢，原封不动的直攻直令来一段锣鼓点，这个可能会打破音乐本身的这个结构。
1: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4: 尽可能的去合理的融合，好吧。
5: 好，那我们来听另外一组吧，蔡国庆老师。
11: 好，我们作品灵感的来源啊，共创作品的来源，明月楼。这就是当时驻守雁门关的这些将士们在思乡的时候，上到明月楼，望向远方的故乡，在自己回不去家的时候，去怀念自己的家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接下来是我们。

0: 采风的名场面。
1: 这个就是我们去卖红枣醋的时候，老板跟我们特别明确的说，我们要卖掉293瓶醋。这个数字它是代表当下的汉墓群，
2: 过去保家卫国牺牲的那些将士，
0: 很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1: 很深刻。
0: 好，采风总结，
2: 亮活了，
0: 即兴的把这个词儿唱一下。哦，好。

0: 下边说唱，
1: 李广射箭。好。过去并马踏，杨家将出咒。

0: 音乐才子，没有，
1: 才子算不上，但歌确实是才写的，好厉害！我突然发现，原来其实这种很宏大的主题，也可以用很悠扬的旋律去说，
2: 对吧？是的，
3: 我们采风有同样的感受，但是用法其实不一样，会有。
1: 不一样的这样的呈现，对，
3: 我觉得走这种风格，
1: 对，就是想让它源远流长，是的，
3: 对，以这样的这个感觉去创作，嗯，
1: 因为我们采风的路线有点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在曲风上做一些区别，差别，这个挺重要的，
4: 对，
1: 所以他们刚才是那种燃的那种元素，我们这块就得就那种史诗般的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适合。
4: 说的对，
5: 裴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的想法。
4: 对，交给两位制作人。我觉得我们要写一首走心的、表现国风精神的歌，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嗯，通过杨家将这个故事，引发到保家卫国的将士们，那些人他们默默的奉献，为咱们国，为咱们家。嗯，他们是值得去歌颂的。
3: 我觉得中国的国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英雄之气。是。
4: 面对无数的生死考验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代一代的将士往前冲，敢于牺牲的、奉献的这样的精神。无论经历多少朝代，都没有中断过。因为我是已经当兵了将近30多年的时光了，无论是在唐古拉山口的5200的空中的指挥哨所，还是在零下40几度的漠河的北国第一哨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歌声，把我们心中最真情的歌曲唱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这里的这种付出，祖国是知道的，百姓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报效国家的这种英雄之气，它是一代代一直传承，从未间断过。这个歌声的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
3: 是的，
4: 是有一种精神情感的力量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群像的时候，就会内心就会有震动嘛。嗯，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对。
3: 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嗯，那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是非常之强大的。我们都非常的感动。说的太好了，太好了，真的。
2: 我今天听蔡老师上了一课，英雄们的一些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要用国风的方式传递出去很重要，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过往的这些历史人物，保家卫国，它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啊。
6: 需要传承下去。他们第一时间是为他人着想，是为祖国着想。
7: 最打动我的就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8: 感谢老师们今天如此辛苦的采风，蔡老师过去记忆的分享。

0: 金老师即兴的创作，都为我们创作上提供了更广阔的想法，就是期待我们可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1: 太好了。好，
2: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时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最终我们只有一对创作出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选中国风金曲的称号，被收录进中华幸运金唱片。
1: 我觉得难度在于时间有限，第二是我们怎么把寻风下来的元素加入进去。
3: 我觉得除了有古腔古韵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应该有年轻一代的音乐旋律的一种表达。
4: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5: 而且难度更多就是要怎么样通过国风的形式加入说唱啊，就包括加入一些流行唱法，
3: 就是把传统和创新的东西怎么能做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很关键。
6: 我们是从形式和音乐的氛围包括一些很新的融合，我觉得会给我们这首国风的共创带来不一样的碰撞。
7: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8: 同样一个主题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演绎出了史诗般恢宏的气势。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
2: 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

川人最爱做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长幅茶泥眼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间，滚烫的开水望。